0: 战国时期韩国开国国君韩武子及其贵族墓地在哪里，始终是个未解之谜。
1: 3米119，
0: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两座大墓极有可能与之存在关联。依据《战国策·秦策二》记载，韩都故城是战国七雄韩国的早期都城，是韩武子于公元前424年由始封地东迁进入中原所建的第一个都城。历来为兵家所必争的这座都城，一度爆发过极为惨烈的战争。
1: 搬好了没？
2: 好了。
3: 皮尺14米。
2: 好，给他放那啥别扭了。
1: 明白。
4: 我们现在是在就是打击线对这个塌方的剖面进行绘制，绘制剖面图。然后目前这个工地的情况是，整个我们现在是已经现场布了6个塌方，因为前期根据钻探结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现了有这个墓葬。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个墓葬的情况，我们开始进行进一步发掘。现在整个的情况是，就是我们已经发掘到了部分区域，已经发掘到了生土位置。
5: 我现在准备要开始航拍了，今天天气比较好，非常适合航拍。这个现在是这种小的这种无人机，我们现在用来航拍是非常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的。现在这个103这个墓，就是现在这个墓，是六座大墓中的最南边这个墓。我们现在说看它这个封土，感觉从平面上看，这个形状看着有点不太规整。然后我们从高空看看，看它是否能形状规整一些，然后指导一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好，飞机已经启动了。
0: 正在发掘的这两座大墓均位于韩都故城内。一年前，考古人员在城址中部的偏西位置勘探发现了6座长20米、宽10米、深6米、呈曲尺形分布的大型墓葬。随后考古人员又在城址的北部发现了3座东西并列的特大型疑似墓葬，它们均为填土夯筑，开口面积400至700平方米不等，最大深度接近9米。
5: 这个飞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作用在于，你飞上去之后，你可以把周边的环境都可以看看一览无遗的。
0: 多年以来，考古人员对于韩武子及其贵族墓地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这些大型疑似墓葬是否与韩国国君有关？正在发掘的其中这两座大墓又将揭开怎样的谜团？参与发掘的考古队员们都抱有极大的期望。
1: 这个整个这高度也就是，再看整个这一层的高度高。嗯。按说它应该这个不应该是上面的地基吧？它应该就是。
0: 宜阳韩都故城，北依秦岭，南望熊耳，西扼崤山，东接伊洛，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交通枢纽、商品中心和战略要塞。作为韩国的早期都城，历时16年。
4: 这个部位应该就是横窝，下边这个面，整个的这个面就是它一层一层往上，就是筑墙的时候形成了这个夯层吧，一个整个这块是一个夯面。
1: 这个夯层

通过多年来大量的野外调查，考古人员发现，总面积约310万平方米的韩都故城，由于远离都市，整个遗址的轮廓大致保存完好。

0: 现在在我们这个达格里昂下边发现了这个灰坑里边的建筑，居然是成捆出现的。灰坑里边很少说成捆出现这些建筑这些东西，但是咱们在韩城这个位置，韩城经常会发现这些建筑，因为以前他们打仗，这里进行了一场大的战争，韩城跟秦国的战争，老百姓平常种地干什么都会发现一些建筑。你像它这个建筑，你还能看见它这个边儿模样，都还是能看清楚的。你看这个头还是很锋利的，还是这是一个三棱锥的这种形式。古代的工艺还是很厉害的。我们量一下坐标吧。那个王瑞、小雨，你们俩。
1: 王瑞，你写标签。
2: 考古人员发现，相对于其他六国，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实力最为弱小。然而处于秦、楚、齐、魏等几个强大诸侯国之间的这个小国，其疆域却为禁忌之地，扼守着东周王都洛邑的西大门，重要的地理位置为其他诸侯国所觊觎。
0: 这建筑是压在一起的，你看刚刚提取一部分之后，下边你再提取，下边还有，它是压在一起的建筑。你再看这建筑的锋利度，保存的是非常好完整的，同一时期的建筑。看这下边还有

0: 蛇出没。南方的高危。
1: 五月底，麦子就要成熟，考古队的发掘看起来一切顺利。而每天穿梭在日渐金黄的麦浪之间，年轻的考古队员们似乎也都很享受这个即将收获的季节。
2: 前方500米，
0: 这么高山阻挡，
3: 这个时候是最享受的时候。从工地到这儿大概10分钟左右，电动车。这个时候麦都黄了，快收麦了。下来的西瓜，我们可以夏天有西瓜吃了。
0: 赶紧去工地看咱的西瓜咋样了。
4: 明天拉点水，我们去看看我们的西瓜。
3: 走，看看我们的西瓜。铁力号，出发！耶！

0: 高温下，发掘区北段疑似大墓的表土已经揭开。尽管探方内已有一些迹象逐渐显露出来，但是由于其规模庞大，深浅不一，情况仍然不明朗。
1: 目前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墓三，就是 M3， 然后这个墓的东西的宽度大概是30米左右，南北是40米。这个墓葬的北边因为被一个瓦砌沟所打破，现在墓口的情况不是特别明显。然后整个现在墓口的东侧基本已经出来，然后东侧发现了目前发现有几个柱洞，怀疑和这个墓葬的当时建墓葬的时候有关系。然后现在墓的北侧和西侧的界限还不是特别清楚，待我们进一步发掘之后，对那个刮面之后对它进行确定。根据前期的钻探结果，

0: 底下应该大概还有2米左右才能见到墓口。
1: 相距1000米的103号墓，仍有少量箭头和一些文化遗存被发现。作为呈曲尺形分布的6座大墓之一，考古人员满怀期待，希望能够从这里找到他们分布的秘密。史料显示，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与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秦将甘茂攻宜阳5月而不能拔，且秦死伤者众。战争之惨烈，宜阳城池之坚固由此可见。一年后，甘茂终于攻破城防，斩首6万，遂拔宜阳。丢掉了西部重镇的韩国，从此一蹶不振。考古队员们发现，尽管韩都故城的田野考古大致与历史事件相吻合，但是由于岁月的流逝和都城的更迭，特别是经过了惨烈的战争洗礼之后，这里早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些都给考古队今天的工作带来了诸多的困难。

0: 呀，天太热了，这下面这都有点干了，给瓜浇浇水，
1: 让它呀茁壮的成长。
0: 这我们种的甜瓜，希望今年夏天能长出一个好瓜来。
2: 夏收在即，两座大墓的发掘仍在有序推进。如果按照考古队之前的判断，半年之后，这两座大墓的谜底或许就将揭开。而考古队员寻找了多年的韩国开国国君韩武子的墓地，或许也就可以真相大白。然而，考古发掘的魅力始终在于，它永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0: 夏季过后，考古现场两座大墓的发掘突然经历了怎样的逆转？面对超出考古人员预判的考古现场，他们又该如何继续展开探索？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17年12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已经在韩都故城的考古工地上历经了四季。此时发掘现场两座大墓所呈现出来的迹象已经完全颠覆了考古人员之前的判断。尽管103号墓的发掘始终顺利进行，但种种迹象已经显示，这很可能是一座从未启用过的墓葬。
1: 2016年6月份，我们在就是目前的发掘区发现了6座这个龋齿形的这个墓葬，它是整个的也都是呈龋齿形这样分布的。然后这个是中间这个，这6座墓葬的形制和规格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大概的规格就是18米乘以9米。我们对这个编号为 M103 的这个墓葬进行了这个发掘，因为整个的面积比较大，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十字的解剖。解剖到距这个地表约5米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墓葬到底了。我们发现这个底部是凹凸不平的，而且没有发现任何棺椁的痕迹。2米啊，往前走。好，
2: 我们要拉一个解剖钩。这个虽然说已经清凿到底了，但我们想着再了解一下，确认一下没有出东西。这个墓的形制一看是个比较大的墓葬，然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或许是因为战争或者其他原因，这个墓修建了一半给废弃了，就没有再修建下去。我们觉得不是很甘心，看旁边这些土这块儿，可以看看这儿还有那儿，它就感觉像是墓底是不行的。然后呢，我们现在挖一个解剖钩，准备把这块再往下挖一部分看看。

0: 发掘区北段勘测面积超过700平方米的疑似大墓所表现出来的迹象则更加复杂。依据现有的发掘状况，考古人员判断其作为墓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综合更多迹象，它似乎更像是一段军事防御体系。
1: 这是松土。
2: 哦，这的确松了。
1: 嗯，
2: 对，这就是这个这些现象呢，到现在已经就是经过这个咱俩师傅往下探，下边还有1米深都到底了。这就我们原来说这个通道，就是意思这个通道。

0: 它那个深度，
1: 就是现在这个迹象，这个积极现象，就是就是通过我们节目来发掘，它是应该是两个通道，中间是这是踩踏面，我们发现踩踏面也是从这个地方从往上下那会儿走动的。现在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解剖屋里边发掘出来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就是铁剑杆，它现在已经变形了。它这个就是铜头，它那箭头是铜的，铜头铁钉。它现在这个是就是铜箭杆，它是铜头的，铜头铁钉。就是通过我们发现这么多这铜箭头和这箭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古代时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战场。

0: 这处防御体系的功用是什么？它的规模有多大？随着发掘的持续进行，更多的细节逐渐展现了出来。
1: 你看，目前我清理的这个坑，它的那个形状是长方形的，基本上只能容纳一个人进，然后大概的宽度是70到80公分左右，长度基本上都在1米8、1米7左右。目前这个性质，我们初步判定它可能是就是和那个防御工事有关系，而且它的底部不是平的，是呈台阶状的。基本上从这块慢慢的从这块可以下到下边，然后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方向是朝着北边那块，我们怀疑是城门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可以说是相当于一个临时的那种瞭望点呀，或者是防御，就是供人那个相当于以前的那种烽火台性质的那种，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性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一个，目前我们发现了就是形制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个，东侧的这个就是基本上已经确定它相当于一个台阶状的，这个已经发掘完整了，上部是被一个晚期的沟给破坏了。我们现在看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清理到位置，这块就是在这个位置发现的是有这个就是一个台阶，一个硬面，然后我们就是初步设想基本上是当时的人是这样子，他是坐在这里，然后平时就是安全的时候是在这样，然后看那边的情况需要就是躲避外敌入侵啊，或者是就是需要防御的时候，可能他就是往慢慢从这个台阶往下下，这样可以当一个临时的这种，相当于这个位置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我们的初步设想是这样的。
0: 12座大墓有着怎样的奇异布局？施工难度如此巨大的墓葬为何从未被启用？考古队接下来的发掘还会发现什么玄机？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

0: 柳密物捡石头。
1: 2017年12月底，韩都故城的考古工地上，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通过对发掘区北段疑似大墓所呈现出来的诸多迹象判断，它极有可能是一处古人遗留下来的防御体系。面对发掘现场出现的这些新状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必须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
2: 耙头，
3: 嗯，
2: 耙头，还是耙头，
3: 耙的，
2: 嗯，
3: 还是给沟里头，
2: 嗯。对。这边是3米5，这柱间往这中间，你看该两米，你看打这边到4米5，你看6米5，5米，你看5米，这也是5米，这都在里面，哦，这在里面，这是5米，你看这一个是5米，这柱间都挑沉，你看这边又有一个沉浅不能7米。你看，这个孔都是7米深，啊，啊，这最深的部位真是7米，他这都浅了，他这都逐渐开始浅了，出沟了，2米5，2米，这边都已经到沟边上，这边都是1米8，这都是属于是出沟的范围，南边的沟边，这滑土的范围都在这，就是说南边2米，但北边2米，这中间都是6米5。7米5，这沉浅不等，这是个西边，这东西应该是联系的，这是一回事。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不规则形的这个遗迹现象，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墓葬，因为它里边填的是花土，但是当我们发掘到后期的时候，这个底部它是深浅不一的，而且是呈这种就是有点像类似于那种锅底状的这种分布的环底的这样分布的话，它就跟墓葬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就是联系了。而且我们在西侧解剖沟清理到就是底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和墓葬有关的这个遗迹现象，比如说棺椁痕迹啊这些的都没有发现。另外我们在这个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在这个发现了有这个就是铜足它直接扎到这个生土里边的这种现象。然后更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目前发现这个现象全都是在就是我们发掘这个南侧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在这个区域发现了有这个就是铜足扎进生土的这个现象，然后在这个位置也发现了有这一块，整个目前是发现三个，这个三个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就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这个就怀疑它是跟防御有关的这个坑的周边，在它的这个东侧也发现了有这个箭足射进这个生土的这个现象，然后在西侧解剖沟这个踩踏面附近也发现有这种就是箭足直接射到这个生土里边，我们现在就怀疑是当时的工程的过程中敌军就是射箭或者是往这边就是进行攻击的时候就是射过来的这

0: 箭头。在这个发掘的位置这个西侧，我们发现了跟它类似的这种遗迹现象，也是深浅不一，基本上是沿着这个北城墙的南东西走这样子走的。东侧目前也正在钻探，然后发现的这个情况和这个是目前我们发掘的这个情况是类似的。
1: 对，这个可能你怎么初步判断，它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下面还有两三米深嘛，最深的还两三米深，我们这是初步判断它有可能跟那个一个陆基的法式阵地啊，或者跟那个防御有关系。那这个当然，这个判断只是一个我们考古发掘对现场一个判断。那么考古勘探就是它这种迹象一直从西边大概有将近200米，一直向东延伸的，大概还有3-4米，跟基本上跟城墙是平行的，形成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整体而且是通过勘探，它还有一些坑道性质的东西，就是跟这个中间这个主东向这条沟它是通的一些坑道性质，就是长条形的坑道，可能跟它运送这个物资啊，运送这个那个保障的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综合而言，就是可能它这形成了一道，除了城墙以外，城墙上一道防御，这个地方再形成一个防御体系，一个发射这个陆基啊攻击的一个阵地啊，或者说是一个避难场所，也可能是囤积这个战略物资啊，囤积这个啥都有可能放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工程量现在看着非常非常大，就是不是短时间形成一个东西，因为它整个将近应该差不多将近1000米吧，就是整个形成这样一个1000米这种宽，大概有10到20米这样一条，我们说叫战壕之类的东西，或者叫防御之类的东西。所以它是经过几代人的这种经历，或者说长期的经营，长期的做防御，可能一点点积累这个东西，所以是形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设施。韩城它作为韩国一个屏障的时候，抵御秦国的一个屏障，它直到公元前308年的时候是秦拔宜阳，秦国才彻底把这个宜阳才征服掉。所以整个这100年时间，它这就是一个西部的军事重镇，所以它形成这种大规模这种防御设施，它也许不是短期的形成的。

0: 咱们现在可以根据这个墓壁上来看，上面白白的这一道，它都属于那个僵尸的这个范围。它这个土地土层的变化是，上面是土，然后下边是一层僵尸，这层僵尸打完下去之后又是另一层土。然后我们这个现在开这个解剖沟都特别困难，这个料井非常的坚固，我们这边这个解剖沟打了有一天，现在才打了这么多，它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容易。
1: 工程如此巨大，施工如此艰难的墓葬，究竟因为什么遭遇废弃？另外五座墓葬还有什么玄机呢？考古队员们展开了进一步的探查。200多座墓葬，历时3年的发掘，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四方堂，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4集。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就对其他的北部五座这个墓葬疑似墓葬进行了这个进一步的详细的钻探，发现这个钻探结果和 M103 是

方是一样的。另外，在整个这个六座墓葬的西侧、东侧，我们又发现了形制和它类似的另外的六座化土区，它是和它等于是呈这个中轴对称分布的。这是南北向的这三座。这是东西向的。

0: 发掘的这个情况作为参考，我们对这六座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钻探，发现了就是整个的这六座也没有棺椁痕迹，没有就是确定它是墓葬的这个证据，然后整个的深度也和这边六座基本上是类似的，都是距地表5米到5.8米之间。然后他们因为他们是中间的对称，这座墓葬中间有一个沟，就是把这整个的六座中间隔开，他把他这块给破坏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花土区，也就是说我们疑似墓葬的这个位置，它是呈长方形的。然后我们对它，因为整个的这一大片，我们现在推测这么大形制的、这么大规模的，它应该属于一个国家行为。如果要是说它是属于王陵区或者是贵族区，它的周边应该是有附属设施的。带着这个疑惑，我们又对这个整个的这东侧这六座墓葬的北边进行了一个钻探，在它的北部发现了一个东西向的一条宽10米的这个路。宽10米的路，在这个路的两侧呢，又有两个排水沟，底部有淤土，确定它应该是和这个路有关系的。然后整个的这个路，我们再向东，基本上应该和我们此前认为的这个东城门基本上是相对照的。鉴于这个路特别的这个10米宽，在当时应该算是整个城内的一个主干道，应该是整个和这个陵园布局啊，包括整个的陵园这个城内的功能这个划分都是有很大的联系的。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这个情况，这么大规模的整个12座这个墓葬的同时建造，应该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肯定是一个国家的行为。由于中间某些原因，比如说战争原因，这个建造突然中断，然后人员整体撤离，形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个这么震撼的一个场面。
1: 历时1年，两座大墓的考古发掘完全出乎了考古人员的意料。宜阳韩都故城还有多少令人费解的谜团？韩武子的墓葬究竟在哪里？考古队员们仍在努力地寻找。
2: 南极，地球最后的净土，这里封存着全球70%的淡水资源。从探险家们的竞相角逐，到中国科学家的冰原科考，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类应如何与南极和谐共处？中国又展现出怎样的大国担当？百家讲坛特别呈现《南极2万里》，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生存的博弈从来不止于力量的较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许多动物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族群都是由首领代表所有成员做出重大决策。当然，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也会垂涎首领的宝座，因为首领通常可以享受到进食、睡觉和繁衍后代等诸多特权。这正是贯穿整个动物王国的永恒主题：野心和斗争。

狼的生活并不轻松。狼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每个成员都必须努力争取并维持自己的等级地位，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精疲力竭的斗争。为了在狼群中获取地位，他们需要通过大声咆哮、龇牙来向同伴炫耀努力。这样的斗争虽是无形的，却能使所有成员各居其位。这种免于流血的对峙足以威慑任何竞争对手。因此狼群中时刻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但是正是由于狼群中每个成员彰显出的个性、力量和智慧，以及无休止的内部竞争，狼群才得以延续下去。社会结构复杂、行动高效的狼群是北半球猎食动物中的佼佼者。它们能够捕杀野猪和欧洲马鹿等大型猎物。可是一旦捕到猎物，狼群内部的权力之争将再次上演。狼群有着极其森严的等级秩序，每个成员都有特定的等级地位，这一点在进食时体现得尤为明显。狼群中最强大的首领总是第一个进食，他有权享用丰盛的食物。狼群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首领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他的权威很少受到质疑。但是这个雄性首领必须不断接受竞争者的挑战，并展示自己的力量以维持统治地位。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竞争对手，他们时刻都保持着警惕，伺机而动。首领通常会在狼群中寻找盟友，通过一系列的警告，如大声咆哮甚至一场打斗，来明确自己的首领地位。

有时最有敌意的竞争者可能在狼群中失去支持，最终只能在整个族群的威吓之下黯然退场。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大型食肉动物才会这般争强好胜。

许多食草动物也形成了由首领统治的社会结构。虽然非洲水牛体型庞大，强壮而威

并长有巨大的牛角。但在遭遇猎食动物时，它们往往很难占据上风。野牛和羚羊的命运就是不断地在死亡线上挣扎，试图逃脱死神的魔掌。

不过有时候情况会有所不同。非洲水牛与西班牙斗牛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但与后者不同的是，非洲水牛更喜欢群居生活。和西班牙斗牛一样，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打

族群未来的首领就是从这群打闹的幼崽中产生的。他们组成的族群由一小群雄性非洲水牛领导，他们彼此熟悉。地位最高的雄性非洲水牛统帅着这个领导集团，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望从草原之王的爪下幸存。

狮子和非洲水牛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无休无止。与他们的猎物非洲水牛一样，狮子也生活在等级秩序森严的社会结构中。最复杂的狮群由母狮组成，其中最年长、最有经验的成员则担任首领。狮群中还包括较年轻的母狮和狮子幼崽，他们一起生活，其乐融融，共同捕猎。公狮会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的后宫，但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无足轻重。母狮虽然体型比公狮小，但它们非常强壮，有时甚至公狮也要在它们面前甘拜下风。狮子和非洲水牛是非洲平原上永远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这两大动物群体每天都在上演生存大战。

森林中的生存竞技有时从生命之初便已开始，黑渊雏鸟破壳不久便为食物展开激烈争夺。当强壮的雏鸟占据优势，弱小的个体该怎样存活？对幼年臀尾狒狒来说，嬉戏与打闹也是生存的必修课，他们练习打斗，建立联盟，为争夺首领之位做出准备。广阔的自然界里，物种之间维系秩序的方式也截然不同。斑鬣狗用叫声和肢体语言维系关系，在这里盟友的数量决定地位的高低。非洲野犬的社会规则更为复杂，它们透过姿态与眼神达成默契，捕猎的方向往往由群体共同决定。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地中海郁郁葱葱的森林正是黑鸢的家园。黑鸢父母从雏鸟孵化出来后，就要为它们提供食物。成年黑鸢寻找食物，保护雏鸟顺利度过气候多变的春季，而雏鸟则竭尽全力快速成长。刚孵出的黑鸢雏鸟看似脆弱无助，但它们从破壳而出的那一刻起，就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只要它们还在同一个巢里，竞争就会一直存在。一般情况下，最先孵化出来的黑鸢雏鸟体型最大，存活的机会也更大。体型较小的黑鸢雏鸟体质较弱，很难获得食物，尤其是在食物匮乏的季节。尽管它的同胞占据上风，但在这种情况下，晚出生的黑鸢雏鸟仍会努力争取生存的机会。它的父母偏爱最强壮的个体，以保证至少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

暗色歌鹰的巢中上演着非常相似的场景。暗色歌鹰父母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捕猎上，只有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整窝雏鸟才能存活下来。如果是

这种手足相残、适者生存的场景，体现了动物界的生存之道。淡色歌鹰父母对此也无能为力，

在某些动物族群中，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会持续一生。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才会结束。大批非洲水牛踏过阶梯般的巨石，而狮子就在附近耐心地巡逻，还有一群等级秩序森严的灵长类动物在周围活动，它们就是臀尾狒狒。数十只甚至数百只臀尾狒狒组成一个族群，由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狒狒担任首领。他们每天巡视领地，寻找食物，过着相对轻松的生活，直到年轻一代发起挑战。

虽然多数情况下族群首领可以高枕无忧，但年轻的雄性臀尾狒狒仍会不断发起挑战，以提升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臀尾狒狒之间的争斗非常复杂，这值得科学家们仔细研究。

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会互相推搡，或是把对方的头摁进水里，或是举行小型拳击赛，又或是你追我赶。年幼的臀尾狒狒通过打斗来磨练本领，并逐渐学会建立重要的联盟。这些打斗游戏可以考验彼此，建立关系，为将来争夺首领地位做准备。

乍一看，雌性首领的外观酷似雄性，甚至还长有类似雄性的生殖器官。斑鬣狗拥有所有食肉动物中最复杂的社会结构，事实上它们的体

型和社会结构与臀尾狒狒相似。和他们在南方的邻居臀尾狒狒一样，斑鬣狗族群的首领通过错综复杂的家族联盟确立统治地位。盟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他们经常问候、触碰和嗅闻对方。因此，在斑鬣狗族群中，掌权的关键不在于体型和力量，而在于结交盟友。斑鬣狗的等级地位与他们的社交能力直接相关，而斑鬣狗族群中的冲突通常发生在分配食物的时候。这时，首领就会彰显自己的权威，他通常会咆哮几声，挥一挥爪子。所有雌性斑鬣狗都拥有天生的性别优势，即使是地位最低的雌性斑鬣狗，也比地位最高的雄性高一等。接下来我们来到南非，在这里非洲野犬群由雄性担任首领，他们有着独特的等级制度。他们与狼的亲缘关系较近，也被称为杂色狼，即使在争夺首领位置时也会遵守规矩。非洲野犬既不打架也不咆哮，他们不会攻击或伤害对方。首领通过眼神交流、姿态和游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在组织捕猎时，他甚至会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这是非洲野犬特有的民主。非洲野犬的组织形式行之有效，令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猎

非洲野犬的捕猎效率极高，成功率高达惊人的80%。这主要归功于团队成员间的完美协调和同步行动。非洲野犬出色的身体条件和它们和睦的群体相得益彰。

0: 在安第斯高原，雄性猿驼的生命竞赛十分考验耐力，他们沿着山脊奔跑，直到一方力竭退出。胜利者赢得的不仅是地位，还有延续血脉的机会。在亚马孙雨林中，果实成熟的声音引来成群的鹦鹉，他们在枝头追逐争抢，只为决定谁最先享用这顿盛宴。对生活在峭壁上的安第斯环群来说，巢穴的高度决定了安全程度。一场关乎生死的家园之争最终会如何收场，揭示动物们的族群秩序与生存挑战。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泛舟行笔。

0: 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猿驼也逐渐演化出了远距离奔袭的能力。这些猿驼生命力顽强，它们能抵御干旱、强风、严寒和酷暑，还能凭借强壮的四肢长途跋涉。

每当危险出现，他们随时准备逃跑。但是这些年轻的雄性猿驼也需要依靠奔跑来确立他们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在繁殖季节，成年猿驼之间经常你追我赶，只有获胜的雄性才能赢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尽管双方都筋疲力尽，但是获胜的一方还是会步步紧逼，直到对手败下阵来。

成为佼佼者是繁衍后代或获得更好食物的重要途径。在亚马孙地区，光瓜栎正在结果，巨大的红色果实即将成熟，里面装有美味的种子，微风一吹就会飞起来。

在亚马孙洪水泛滥的雨林中，成群的鹦鹉用钩状的喙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他们的首要矛盾源于食物，争议的焦点一成不变，谁最有势力，谁是森林一角的老大，还有谁有权先进食。这种黄绿色的小型鹦鹉名叫黄翅

班英哥，他们成群结队地在雨林中寻找当季成熟的水果以及种子喂食。光瓜栗的果实成熟了，这群吵闹的黄翅斑鹰哥飞向他们梦寐以求的果实。他们用喙示警，并在空中进行决斗，以确定彼此之间的进食顺序。这是一场拳拳到肉的较量，或者说是爪爪到肉的较量，为的就是吃到果实里面的美味。但现在体型更大更强壮的鹦鹉出现了，他们的优势十分明显。面对邻居们更坚硬的喙和更庞大的身躯，黄翅斑鹰哥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撤退。等级秩序往往就是这样由力量决定的。不过打斗的好处是，大量光瓜栗的种子以有效的方式从天而降，飘向雨林各个角落。

即使是可怕的鳄鱼，也要时刻为了生存和战胜同类而努力。他们刚刚孵化出来，就要奔向汹涌的河流。

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攻击性，使他们在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时能够全身而退。一条绿水鸚靠近了，它可不是来给新生儿送礼物的。

在鳄鱼宝宝们的联手攻击下，绿水蚺逃走了。他们可能不是最和睦的兄弟姐妹，但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就会团结一致，齐心御敌。

0: 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许多动物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族群都是由首领代表所有成员做出重大决策。当然，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也会垂涎首领的宝座，因为首领通常可以享受到进食、睡觉和繁衍后代等诸多特权。这正是贯穿整个动物王国的永恒主题：野心和斗争。

鳄鱼可以很密集地生活在一起，有时甚至共享一片海滩。但是最强大的鳄鱼，河流的王者，则占据着最理想的河段，并充满戒心地守卫着自己的领地。

鳄鱼之间的争斗在繁殖季节愈演愈烈，雄性鳄鱼为了争夺与雌性鳄鱼的交配权，会展开相当凶猛的搏斗。此时雨水也无法遏制住他们发情时的激动。

而这场雨也是另一场搏斗的序幕。暴雨侵袭哥斯达黎加的丛林，包括黑美洲鹫在内的所有动物都被淋透了。一时间，丛林里的活动似乎都停止了。倾盆大雨让原本躁动的动物们平静下来，它们默默承受着暴雨的侵袭。暴雨过后，丛林里又恢复了生机。这些黑美洲鹫发现了一道丰盛的大餐。母鹿的尸体是它们填饱肚子的最佳食物。不过，它们也面临着一些难题。一方面，它们都想同时吃到食物，结果就打了起来。另一方面，黑美洲鹫的喙部不够有力，无法啄破母鹿的皮肤。它们也许能找到食物，但却吃不了。与他们亲缘关系较近的王鹫自有办法。生活在丛林中的王鹫可以用喙轻易地啄开母鹿的尸体。王鹫似乎很有风范。但是力量意味着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王鹫作为最为美丽的食腐动物之一，通过力量和体型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当然，王舅之间遵循另一种等级秩序，年长的王舅地位较高，相对年轻的则显得微不足道。

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发生了一场出人意料的争吵。在这片安第斯环聚居地中，等级地位的衡量标准很简单，那就是鸟巢的地理位置。鸟巢越高就越安全，洪水和水中埋伏的猎食动物对雏鸟的威胁也就越小。安第斯环的外表优雅精致，但实际上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互相争斗。为了捍卫鸟巢的地理位置与自己的特权地位，它们冲突不断。

邻居们总是试图抢占位置最好的鸟巢，哪怕是一个角落也要为此争抢一番。不过每个鸟巢的主人都不会轻言放弃，因此他们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息。

紧张的气氛似乎蔓延到了整个聚居地，甚至连巢里的雏鸟也不消停。安第斯环雏鸟打得不可开交，特别是父母带着食物归来时，争斗愈发激烈。与其说这是一次和平的家庭聚餐，不如说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展开的一场激战。最强壮的雏鸟占据了主动权，吃到了最多的食物。尽管每次进食时，雏鸟们互相充满了敌意，但似乎很少造成严重的伤害。然而其他动物间的对抗就没这么轻描淡写了。一个失败者趴在太平洋沿岸的智利海岸边，这只南海狮输掉了战斗，最终还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与其说是对手杀死了他，不如说是死于精疲力竭。在繁殖季节，雄性南海狮会在海滩的乱石上建立自己的王国，安置自己的后宫。要想得到这样一片珍贵的领地，就必须击退众多对手。这时，南海狮严格的等级秩序就发挥了作用。体型庞大的雄性南海狮凌驾于其他同类之上。一只体型庞大的雄性南海狮可以霸占多达15只雌性南海狮。但是，即使这只雄性南海狮享有极高的统治地位，它依然享受不到和平宁静的生活。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它必须守卫领地的边界，防止其他雄性夺走它的伴侣。他的统治地位一直岌岌可危，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不休息，也不进食，这极大地考验着雄性南海狮的体力和耐力。年轻的南海狮甚至会联合起来破坏后宫的稳定，推翻首领。这些入侵者令南海狮首领备受考验。如果要确保血统延续，就必须将他们一一驱逐。或许会有收获，但最年长或最弱小的雄性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取代强大的雄性首领，这样的机会正是那些经验匮乏的年轻雄性一直在等待的。纵观整个动物王国，若想拥有支配同类的特权，就必须经历永无止境的奋斗、结盟和战争。首领可以获得最佳的筑巢地点和最有营养的食物，繁衍后代的机会也更大。

责任。他们体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

0: 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1: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2: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来两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点
12: 干嘛？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岁月正好，活力正好，太妃瑞齿牛奶。每一口都是温柔呵护，祝您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活力满满，自信发光。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0: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鸣沙山的苍茫，月牙泉的澄澈，一起打造了敦煌这片自然山水奇景。而莫高窟里的壁画则悄悄封存着另一个宏大又璀璨的精神世界。它不只是一座充满艺术珍宝的殿堂，更像是一部刻在岩壁上的史书。这里藏着一曲曲流淌在线条间的丝路乐音。
1: 这个乐舞的这种
2: 也是一个乐队
1: 盛大的乐舞演奏。
0: 乐季翩跹，百乐和鸣，东西方的音律在此交融碰撞。本期节目金牌讲解员韦果邀请程公亮古琴艺术馆馆长、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程宏宇一起走进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的壁画深处，去听听画里藏着的弦外之音，看看壁画里操持各种乐器的舞者，揭开藏在那些色彩和线条背后关于古人信仰与礼乐文化的深层密码。

0: 黄，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而莫高窟则是敦煌文明最璀璨的灵魂，它跨越千年，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宝库，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音乐作为敦煌壁画中常见的内容，占据了较多的篇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莫高窟220窟的壁画，那里面的古代乐队既热闹又气派，琵琶、笙箫以及各种来自东西方的乐器汇成宏大的乐舞表演，满载人们的祈福心愿。
1: 程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琴呀？
2: 7岁。
1: 7岁就开始学琴？
2: 是的。
1: 那会儿琴是不是现在已经就是我们现在古琴形制？
2: 是的。而且我弹的是一张老琴，其实我是听着老琴的声音出生的。
1: 哇，那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在这个窟里也特好玩，也能找到一个老琴。但是先说说这个窟啊，只要一说乐舞，其实您应该也比较了解，就一弹音乐啊、舞蹈啊、史诗类的。
2: 对，
1: 敦煌还真有一个窟代表性，就是咱们这个窟220窟。220窟我们还管它叫标准窟呢？您说为什么要叫标准哈？第一，时间标准；第二，窟形标准。这个窟的形状也很标准。
2: 时间标准是什么意思呢？
1: 时间标准就是这个窟是带题记的，能让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修完的。比如在这儿，就在咱们头上，你看，这块有一个红色的，里边有榜题，这个榜题里边有古黑字“贞观16年”。您想是中国古代一个治世阶段嘛？我们管它叫贞观之治。
2: 对，
1: 李世民时期
2: 非常好的时间。
1: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国的治世时代，除了这个组题记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是隐藏款。咱们今天找找它。这一壁当中也很好玩，到时候我给您看张图片。我那张图片里边是有它曾经脱落时候之前的样子。它脱落之前不是现在这样的，它都是上面这个样。但是那时候都是上面这个壁，整个全壁都是这样。到了1940年代初的时候，突然间脱落了，墙皮脱落，露出了后边的颜色，才让我们得以见到今天，就是初唐时期的壁画这种样子哈。这块的隐藏款就在这儿。这个桥，这个叫虹桥，就是

0: 彩虹之桥的那两个字缩写。
1: 上面写了吗？
0: 写了，您看这个有一地毯，
1: 嗯，
0: 地毯最这边仔细看有一个特别黑的，
1: 嗯，
0: 这里边也写的贞观十六年，
1: 嗯，很小，
0: 很小很细，嗯，这个是我们后来用 X 光谱什么扫描，然后能看得更清楚，
1: 嗯，
0: 所以壁画一画完，就证明这个窟完工了嘛，
1: 嗯，
0: 于是我们把它断定的时代贞观时期，
1: 嗯，
0: 但这个窟不是装修了一次哎，
1: 嗯。
0: 这窟特好玩，咱们看几个细节。您看它那个几个角上，比如您看这儿，您发现它的这个颜色、用料、画风都不大一样。
1: 嗯，
0: 您看这边这个佛就很小，
1: 嗯，
0: 后边那个就很大，
1: 嗯。
0: 哎，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情形呢？证明这个窟装修了，应该最起码有两层壁画了。
1: 所以这个窟在当时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嗯，
0: 对。
1: 就是僧人在这里面他是有明确的使用的，嗯，
0: 这个窟很好玩，这个窟还不是一般人能用，
1: 嗯，
0: 谁能用呢？在这儿有几个字，
1: 嗯，
0: 更不清楚啊，
1: 嗯，
0: 咱们就使劲看，
1: 嗯，
0: 您看这边，看我现在手阴影这儿，其实第一个是一个姓氏的名字，
1: 嗯，
0: 也少见，那个姓姓翟，
1: 嗯，
0: 这里边写的是翟家窟，您看那个窟字都看不到了，
1: 嗯，
0: 只剩一委屈的屈在那儿了，像，
1: 嗯，
0: 所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2: 莫高窟第220窟也叫翟家窟，是初唐敦煌望族翟氏的家窟，窟主人叫翟通。是相顾明经受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精通儒家经典与礼乐规矩，他把对礼制的尊崇与审美尽数融入这方佛国净土，让洞窟兼具佛法庄严与中原礼乐气度。
1: 嗯，
0: 翟氏家族在当地的势力非常盛，
1: 嗯，
0: 这个窟他们家整个用了200多年，
1: 嗯，
0: 一直在修，但您想200年，咱们家装修都不会只装一轮了，
1: 嗯，
0: 他们家也是装修了好几轮，
1: 嗯，
0: 于是乎我们就看壁画接取的时候，您看这上面还有一层，
1: 嗯，
0: 后边还有一片，
1: 很多层，
0: 哎，它是层层的，哦，这就牵扯到有意思的事儿了。敦煌壁画现在统计45000平，
1: 嗯，
0: 但我们很多窟都是2层、3层壁画，
1: 哦，
0: 一层一层往上覆的，
1: 嗯，
0: 啊，所以这有点像什么，嗯，老瓶装新酒啊，
1: 嗯，
0: 这个老窟装新装的新的壁画，
1: 嗯，
0: 您看这个画面您就很熟悉，
1: 嗯，
0: 都跟音乐呀、舞蹈啊，
1: 嗯，
0: 有关。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实际上是两边一共有28身这样的音乐的场景，哎。
1: 嗯，
2: 驻足凝视窟内28人乐舞壁画，仿佛有盛唐乐音从丝路深处缓缓飘来。壁画之上，中西乐器交响和鸣，舞伎身姿翩跹灵动，将大唐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定格为永恒。这段跨越山河的旋律沿丝路东传到晚唐五代，在成都王建墓中化作24祭月石刻被完整封存。从大漠壁画到蜀地石刻，千年乐舞一脉相承，既是丝路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更是中华艺术生生不息跨越时空的不朽回响。
0: 您看有没有您熟悉的乐器？
1: 嗯，箜篌。
0: 哎，箜篌
1: 这个很显眼，啊，因为它这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形式。
0: 对对对对，
1: 箜篌。
0: 嗯，箜篌。
1: 对，还有鼓。
0: 对，还有各种的鼓。
3: 嗯，还有吹奏乐。
0: 对，吹奏乐。
1: 嗯，
0: 这些都是音乐当中常见的。但我现在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这些乐器，您看很多都是少数民族来的，包括这个可能像是个笙，这个人，嗯，他好像是在吹着一个笙。
1: 笙是中国的乐器，
0: 哎，中国的乐器，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图上您说它是不是应该展现的就是这种民族乐和这个中华民族传统乐器？
1: 当时有的乐器，
0: 嗯，
1: 就是这个箜篌是西域传过来的，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说像这样的竖的箜篌，它的最早的这个发源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0: 嗯，
1: 哎，非常古老的一个乐器，
0: 嗯，
1: 那么后来通过西域传到这个中国，
0: 对，
1: 嗯，但是后来就是又失传了。
0: 已经失传了吗？就在中国也
1: 失传了很多很多很多年，
0: 嗯，
1: 就是现在也有人在复原这个乐器，
0: 哦，
1: 但是弹的人还是很少。
0: 明白。
1: 那么中国你想把它复原，你还要知道它的律制，就是它的音阶是怎么定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它的弹拨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弹拨方法，
0: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音乐的风格，那这些就是你缺少史料。那么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敦煌壁画里面知道，哦，这个乐器当时是在中国存在的，
1: 存在的，对
0: 对
1: 对。而且您看这个定的还挺清楚，起码证明在贞观年间它在壁画里边是出现过的，应该在那个时代起码就证明当事人对它应该不陌生。
2: 可以说敦煌就是一部封存千年活的音乐史。初唐220窟壁画里的盛大乐舞，被古人一笔一画永久定格在墙壁之上。像竖箜篌、花边阮这些古老乐器，如今难寻实物，许多乐曲也早已失传。可当年的画工却把它们完整地留存下来，不只是乐器形制，连演奏手法、乐队排布都清晰可见。这些斑驳的壁画恰似一卷无声的乐谱，让那些消散千年的天籁绝响终于有了重现人间的可能。

0: 丝路纤音的特例，形似繁花的乐器，
1: 音腔特别复杂，
0: 究竟是画师妙笔虚构，还是真实存在的丝路真器？
1: 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
0: 千年琴音藏着怎样的东方哲思？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1: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这边还有几个图，估计您看着也会很熟。这一组。那这组人也挺好玩哈，这个乐器我觉得更复杂了，有那个排箫哎，
5: 对对对，
1: 还有吹的比较短的那个是篦笛，然后还有这横吹的这种应该是笛一样的形制，就这块，
5: 对对对，
1: 对，这个比较长嘛，这上面可能画的就是那个笛子的笛孔啊，
5: 而且它是它横吹，而且像有点像在斜吹，就是有的笛子它是斜着吹的，笛子的种类非常多，就。笛子其实是，在我们中国可能是发现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个乐器，
1: 甲骨笛。
5: 对
1: 对
5: 对，那个时候就是人用鹤的骨头，去在上面就钻孔。
1: 对对对。
5: 那么笛子开多少个孔，可能就是说你孔开的越多，你的音可能
1: 对音律越丰富
5: 一些。对对。那么吹奏的方法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
1: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挺难的。就如果你要学一个乐器，你还是要掌握它的基本乐理。
5: 有技巧。
1: 对，并不是好像看一个视频就假装就学会了。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敬佩您？就是七岁起码咱们开始接触这种古琴，接触就是古琴。像我这个现在已经不行了，我
5: 也可以开始。
1: 认输了。
5: 可以，还很年轻。
1: 我努力。这边还有一个，您看它长得像咱们边磬，哎，吊在这个上面。
5: 对，
1: 这个不是咱们中国古代磬，因为它比咱们那磬要细，所以这应该是方响。
5: 对，
1: 这边就是那个花边软。整个四万。

0: 5000平地画，它只出现了2次。嗯，这个转可好玩了，
1: 很美，
0: 嗯，很美，
1: 形制很漂亮。
0: 就现在为止，它有一个困难在。嗯，您看，您是学音乐的，嗯，假设这个东西哈，它要是这个，哎呀，都跟个花儿似的，音腔特别复杂，它发出声音其实不见得好听。嗯，它会闷一点嘛。嗯，这个东西后来我们还学者给它复原过，嗯，就大家想知道嘛，它到底存不存在？嗯。复原完了以后一弹，发现它声音不好听哎，嗯，发闷，因为它就是太复杂了这个音腔。嗯，更好玩的是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嗯，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
1: 为了美感，
0: 美感，这个画是画的。嗯，那但有学者就反对，嗯，为什么呢？说这不像是演的。嗯，看人家的手，嗯，你看这个手好像就在调那个松紧一样。啊，
1: 对。啊，
0: 这个手就在那弹拨，说这个姿势还是很专业的。
1: 对。啊，
0: 会不会它本来存在？
1: 也许有，后来失传了，也有可能。
2: 丝绸之路从来不只是商贸之路，更是东西方礼乐文明双向奔赴的交流走廊。来自西域的竖箜篌、琵琶等乐器，沿着丝路东传，最终在敦煌壁画上留下印记。而源自中原的古琴则跨越山川，一路向西，深深融入这片佛国净土。莫高窟220窟的乐舞图中，中原古琴与西域胡乐并肩而列，它不似琵琶那般高亢张扬，却以沉静内敛的礼乐气度，成为整场丝路合奏里沉稳的底色。

0: 古琴北传这一地理流向为学者研究壁画里的古琴提供了关键线索。作为中原的雅乐，如何西传，怎么和当地风俗融合，成为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些斑驳的色彩中。
1: 还有一个地方，咱们往这边再走走，您看这边是一个欢乐的世界，在这底下您看也有这种演奏的这个乐舞的这种场
2: 景，也是一个乐队，
1: 也是乐队，他们当时很多。哎，但您看这儿，
3: 这张图，这张图很有名，
1: 很有名。对，其实咱们刚才看的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盛大的乐舞演奏，但是这个，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图跟刚才那个比，最大区别就是这个琴好像靠前了。
3: 对，因为前面那个人是他给挡在前，
1: 对，
3: 就是前面还有
1: 其他的乐组，对
3: 对，
1: 但是这个
3: 他就在前面了。
2: 我们今天弹琴是把琴放在琴桌上的，是有专门的一张桌子为琴而定制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弹琴，我们会非常的稳定，就是桌子的高度啊，跟你身体的关系是合适的，那么琴放在这个膝盖上，坐在地上，你觉得它能坐多久？
1: 这腿肯定麻呀。
2: 还有就是说，看汉代的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史料，
1: 画像砖，对，
2: 包括这个文字史料，我们都知道是席地而坐的，那么它是一种习惯。
0: 从汉唐到明清，中国人的起居方式经历了漫长而深刻的变革。早期席地而坐，人们将琴置于膝上，便成就了膝上雅乐的风雅意趣。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中的乐伎，正是这一古老风俗最生动的写照。
2: 好像汉代它那个还是有一个那个坐垫的，那么从这个图像上看，我觉得是完全是坐在地上啊，
1: 就直接底下都什么都不垫，
2: 是不是？
1: 对，
2: 因为它是这样盘腿坐的，
1: 对对，
2: 它不是这样跪坐，
1: 是这样，
2: 它完全坐在那哈。那么它在这个图像上形成的是一个三角的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琴是一个底面，一个最下面的这条线，然后人的左右手跟它形成一个三角的一个平衡的这个结构。那么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能
1: 支撑一下吗？
2: 支撑多久，还有就是他弹的音乐的这个
1: 稳定性，
2: 情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你的坐姿和你的稳定性和这个

0: 整个的这个状态，包括在乐队里面这个状态，他想表达什么？
1: 对，他的情绪往哪边放？
0: 对对对，首先这样的一个作词，我们能把这个乐音乐弹到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程度，还是一个简单的一段旋律？
2: 壁画里的乐伎席地而坐，这是汉唐时候最典型的抚琴方式。在程宏宇看来，这种姿势看似庄重，实则受力不稳，没法弹出复杂的指法，所以大多是清淡的泛音或是简单的旋律。那时琴乐重点不是炫技，而是营造雅致的意境。一直到晚唐以后，高桌高椅普及了，古琴才真正放上了琴桌，演奏的人也终于能在指尖发力施展技法了。

鸣沙映月，弦歌未歇，方寸琴面何以承载千年文脉，丝路之上琴音为何鸣响至今。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程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讲敦煌这些壁画的时候吧，您看有的这个叫萧，啊那个叫狄，啊那个就叫勋，然后但是人家有的就叫箜篌，就叫壁立，就叫这些名儿，那这种东西就在音乐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3: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名字，你刚刚说的前面的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单字，
2: 哎对，
3: 后面都是两个字，你只要是单字的，那么它就是中国的本土的乐器。那么如果是两个字来命名的乐器，琵琶、箜篌、唢呐、比利，这些都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2: 就是唢呐也是从
3: 唢呐是从阿拉伯、波斯这个地区传过来，而且今天他们把唢呐还是叫唢呐。就是我们用的是个音译名。
2: 明白了，明白了。哎，知识点来了啊！这个屏幕前的同学们注意。
4: 对于中国传统乐器名称，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单字的多为中国本土乐器，双字及其以上的多字的一般来说多为外来乐器。当然严谨判断的话，还需要考证乐器的起源演变还有它的传播路径。
2: 我一直都认为唢呐就是中国本土的，
3: 恰恰就是这些乐器，比如说还有扬琴。
2: 扬琴、
3: 也是我们在中国民族乐队里面是能看到这个乐器的编制的。
2: 对对对，
3: 它为什么在中国让我们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乐器、就是因为它从西域传进来以后，经过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融合，它变成了本土的音乐，就是演奏的音乐是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音乐的形式去表达的。

0: 所以你看二胡的这种语言方式、或者是琵琶的韵味、这个全部是中国的审美、所以它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真正的变成了中国的
1: 对
0: 传统的
1: 音乐体系当一部分了，
0: 对，一部分了。那么琴实际上在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变成了这个所有乐器的一个统称，实际上最本源的这样的意义就是指的古琴、单指古琴。
1: 明白。
0: 所以我们在过去讲的这个琴棋书画就是指古琴、不是指任何别的乐器。
1: 对，琴棋书画老被我们误解、我们一说琴棋书画老想的是我的就是所有乐器好像都叫琴、就是你的乐器都得发达、其实它特指的是
0: 特指古琴。
1: 古琴，明白了，听琴图听的还是古琴。
0: 对、对，
1: 有意思。
2: 古人抚琴有爱置身山水之间，要的就是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在超然，凸显和天地谈心的心境。这种雅致一路穿越河西走廊，深深印在了敦煌壁画里。在众多洞窟中，第61窟的五台山图尤为珍贵。横跨13米的巨型壁画不只是宗教艺术，更是一幅罕见的古代立体地图，生动再现了山川地貌、寺院建筑与人间百态。
1: 好像特别喜欢山水，
0: 对，
1: 就是画上也画山水，然后这个我们的文人士大夫也要在山水之间啊弹琴赋乐。这个图它现在是敦煌最大的一幅了，咱们一边走一边看。比如说它讲的是一个旅游地图、今天咱们俩就是旅游博主，仔细看看，离近点咱们，你看得出来
0: 上面，太原，
1: 对，太原
0: 新
1: 店，这就是一个小旅馆嘛，
0: 这是我们最早的这个起点嘛，
1: 对，
0: 就是这幅画的起点。
1: 这幅画的起点。
0: 那上面呢？
1: 上边那就是
0: 上面是天界，
1: 哎，天界。所以您看，各种菩萨、罗汉啊，全都飞来了。旁边你看，就形形色色的人，还有各种小动物，还有上面有很多的建筑哈，您看这个图，咱们这边您看就跟地理就有关。
0: 所以我有一种感受，就是那个时代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就是人神是共存的，
1: 对，
0: 就是他们这种生活的状态，有一个在古琴上有一个传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曲子叫《神人唱》，就是相传这个曲子是唐饶所作，就是他有一天在弹琴的时候弹得非常好听，然后天上的神仙听到了以后就下凡过来一起跳舞，就有这么一首曲子。而且那个时候的琴是五弦琴，就是还不是今天的七弦，所以那首曲子用到的古琴只用到1、2、3、4、5根弦，就到今天我们弹这首曲子还是你只用
1: 九前五根就行。
0: 对，
1: 是的，程老师您说没错哈，这个我们就想起了跟我们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有关啊。阿斯塔纳木曾经出土过一件古琴的模型，但这个模型不大，大概也就23厘米左右吧，但是这个模型上它还画着5根琴弦。我们于是能想象出一下，这种精美绝伦的乐曲哈、本来刚开始是雅乐代表的象征，但是居然顺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到了我们的新疆，到了阿兹塔纳的那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它又与当地的这样的一种胡风也好，乐曲风格也好，相互融合，融合之后又重新迸发了它新的活力。
2: 当五根琴弦在指尖震颤，神人唱的乐声已穿越了千年。在古人看来，五弦对应着五方天地格局，恰如五台山端坐神州腹地，孕育天地间的五方灵气。琴声余韵之中，人们仿佛看见敦煌壁画上的五色飞天正踏着韵律翩翩起舞。咸阳古道的五色陶俑仍执守着五方秩序，笑看人间五味绵长。
0: 实际上应该是
1: 中国人
0: 敦煌时期的，对，它是应该是一个精神上非常理想的一个世界。
1: 没错，哎，还真是。所以它

0: 有这个
1: 对天上的
0: 天界的，
1: 对，
0: 然后人间的，
1: 是因为它代表了天地人这三音，用三个不同的音色去表达。有人推测过，说可能中国古琴的形制最早定型期可能商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只不过现在可能没有出土。
0: 有很多说法。
1: 对，
0: 我们从图像上资料上好像就是魏晋就有，就是有一个
1: 就是古琴的定型，
0: 制琴图。那么我们最早的这个能够拿到的最老的实物是唐代的，
1: 唐代，
0: 所以肯定是在唐代之前定型。
1: 对，
0: 那么它的成熟这个时期肯定不是唐代，是更早的时候。
1: 更早，因为我们在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发现了像音乐的乐，您看那个乐字就像我们古琴的这两端一样，它是那种弦乐的那种形制做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有人说是不是在有可能在当时啊，就在这种起码在文字形成初期的时候，包括成熟期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商代后期，可能是不是就这种弦乐了？因为商人比较喜欢占卜嘛，他就喜欢沟通天地，他们很可能是不是就用了古琴，也在山水之间演奏，最后沟通天地人神，跟这个图就挺像。

在这里，古琴不仅是鱼神的乐器，更是沟通天地的礼器与法器。从五台山的晨钟暮鼓，到五岳的云海松涛，从天地五行的自然哲思，到人体五脏的生命韵律，一曲神人唱于这方寸洞窟间奏响，琴音穿越岩壁，将人世的祈福送达天界，完成了人神共鱼的最高礼赞，也汇成了中华文明最动人的交响。

0: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爸，喝点这个。
1: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澳大利亚是一片极端的土地，从荒芜的沙漠到丰饶的雨林，蛇神出鬼没，诡计多端。在这个多元的大陆，蛇是如何生存的？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澳大利亚70%以上的陆地是沙漠，气温常常飙升至50摄氏度，水资源匮乏，这是残酷的生存之地。但有些动物已经找到了生存之道，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爬行动物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它们为应对沙漠生活充分武装，尤其是那些携带化学武器的蛇。这只雌性细鳞太攀蛇正在狩猎，在一个几乎没有谋生机会的地方，任何进食的可能都不能放过。这种蛇拥有世界上所有蛇类中最致命的毒液，它的咬伤可以在几秒内麻痹和杀死猎物。但首先，它需要有一个目标。它的舌头上有极其特化的感受器，让它能够探测到食物。终于，出现了食物的气息，一只老鼠。太攀蛇捕捉到了这只啮齿动物的生物信息，并沿着线索前进。它狭长的身体让它能轻易地拦住猎物的退路。老鼠无处可藏，它且战且退，这是太攀蛇独有的狩猎方式。通过避免缠斗，它们可以省下宝贵的能量。逃跑是没用的，短短几秒内，太攀蛇的毒液已经在受害者身上见效。神经毒素会导致立即瘫痪，而血液毒素会破坏循环系统，很快猎物就失去了生命，而蛇的盛宴也可以开始了。

它弹簧一样的下颌可以吞下整个食物。先吞下啮齿动物的头，方便食物顺利下咽。这种方式使得吞咽可以顺着皮毛的纹理，它用毒牙把食物送进食道。虽然太攀蛇的毒液能够一击毙命，但生产它需要大量的能量，因此为今后的狩猎补充能量至关重要。他在巢穴里发现了更多的补给，光滑无声的鳞片让他能够隐蔽地接近。这顿大餐足以让他启动繁殖程序。雌性太攀蛇可以储存雄性的精子长达一年，只有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受精过程。

在荒芜的澳大利亚沙漠，不仅食物稀缺，庇护所也是如此。两个月后，雌蛇产卵了。它找到一个被遗弃的动物洞穴，给了孩子最好的生存机会。因为在这里，其他饥饿的爬行动物看不到它的卵。现在它的任务已经完成，不会再回到洞穴中了。卵里有孩子发育所需的所有营养。当幼蛇破壳时，它们就已经很强壮，并且能独自谋生。从出生起，它们就装备了与成年蛇一样强效的毒液，确保它们在初次进入沙漠时拥有生存的武器。初到世上，犹如一场火的考验。幼蛇一出现，就成了掠食者们竞争的猎物。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爬的，棕衣澳蛇蛇王的名声实至名归。它不仅是这片大陆上最大的毒蛇，最长能到3米，它们还同类相食。棕衣澳蛇锁定了太攀蛇幼蛇的气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在干旱内陆地区的生存几率，棕衣澳蛇已经进化出了对毒液的抵抗力。致命的细鳞太攀蛇是它的首选食物。感受到危险，幼蛇直接攻击，但它的毒液没有起效。棕衣澳蛇将毒牙插入幼蛇体内，咀嚼并注入自己的致命毒液。尽管拥有致命武器在这个沙漠战场上是加分项，但仍然不能保证在食物链的顶端拥有一席之地。因为在这里，猎人与猎物的身份转换只在瞬间。澳大利亚最大的蜥蜴眼斑巨蜥正在追逐一顿美餐。重达20千克的体重使它需要一些货真价实的食物。它通常是食腐者，但由于食物

稀少，他要捕捉一条棕药蛇来果腹。他可以用后腿支撑自己站立，这使得眼斑巨蜥在捕猎时拥有明显的优势，可以清楚地看到猎物。棕药蛇的致命名声并不会令巨蜥望而却步。通过数百万年的协同进化，眼斑巨蜥也进化出了对毒液的免疫力。大多数蜥蜴缺乏速度，但眼斑巨蜥却擅长追逐。蜂箱一般的喉咙为肺部输送至关重要的氧气，以提供动力追赶猎物。

眼斑巨蜥抓住了棕鹞蛇，而蛇则奋起反抗。凶猛的一击让眼斑巨蜥晕头转向，让受害者有机会逃离。留下来继续为这顿饭而战斗会带来风险，眼斑巨蜥将耗尽宝贵的能量。 有时最好是一走了之。很多蛇已经进化到可以在这个过度荒凉的内陆地区生存，还有些蛇则主宰着一个截然不同的地域。澳大利亚的东北部有一处炎热潮湿之地，这是一个占澳大利亚陆地面积不到1%的小型茂密丛林。 这片丛林犹如一个入口，回到澳大利亚曾经被丛林覆盖的时代。许多动物仍然以数百万年前的方式生活，比如南鹤驼。在这片森林中， 爬行动物的密度比澳大利亚任何其他地方都高。澳大利亚 30% 以上的蛇类都在这片森林里，包括声名狼藉的紫金蟒，也就是所谓的森林之王。紫金蟒的体长可达8米，超过了鳄鱼。 它们强壮的肌肉、发达的身体是致命的武器。与沙漠蛇不同，蟒蛇是没有毒液的。当它们找到食物时，它们会将其勒死。最新研究显示，蟒蛇在2300万年前就从亚洲来到澳大利亚，许多成为了森林行家。 在这种密集的环境中，紫金蟒精心调试自己的感官，使它能够直接锁定食物。哪怕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蟒蛇捕猎时依靠的不是视力，而是红外线传感器。 它的唇窝可以探测到温血动物的热量。当感觉到附近有食物时，蟒蛇会用味觉来锁定目标。终于，晚餐来了，一只老鼠。剩下要做的就是把握好出击时刻。 想要从30千克重的捕食者的致命缠绕中逃脱是不可能的。蟒蛇吃掉了老鼠，从头到尾。

直到最近，人们仍然不十分清楚他们是如何消化如此大尺寸食物的。但突破性的研究显示，为应对快速涌入的热量，蛇的新陈代谢会增加至40倍，它们的重要器官也会暂时增大1倍。这是一场令人满意的盛宴，努力得到了回报。把紫荆蟒称为森林之王，那在澳大利亚更南边的桉树占主导地位的温带森林里，还有一种蛇被称为丛林之王。可怕的红腹伊澳蛇，这些剧毒的蛇主要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是老练的捕食者，在水面下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红腹伊澳蛇的眼睛，尤其是在繁殖季节的雄蛇。为了寻找雌蛇，这只雄蛇走了很远的路，饥饿难耐。它搅动溪流中的沉积物，这是一个聪明的小把戏，可以冲刷出猎物。对这只斑点沼泽蛙来说，陆地上没有安全区。蛇顺着猎物留下的气味尾随其后，凭借灵敏的听力，这只青蛙发现了危险，慌忙躲避。然而对蛇来说，看不见的东西并非代表不可触及，它离得很近，可以嗅出蛙的气息。

牙完成了致命一击，他毫不犹豫地把受害者吞入腹中。红腹一奥蛇曾因反刍活青蛙而闻名，这说明毒液可能杀不死这些猎物。虽然被吃掉了，但这条蛇的食物可能还活着。补充了前行的能量，雄蛇继续寻找雌蛇。

但他遇到了对手。另一条红腹药蛇已经把这块草地据为己有。住在这里的雄蛇拱起身来，他抬起前身，做出威胁的姿态，驱赶入侵者。但入侵者并不准备放弃，战斗将决定谁能获得与附近雌性交配的权利。为了赢得这场决斗，他必须把外来的雄蛇压制足够长的时间，以维护其地位。入侵者用毒牙咬向他的对手，但他们对彼此的毒液免疫，这一招只是给对方的一个警告。本地的这条雄蛇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领地，它凶猛地啃咬入侵者。有时战斗会持续半小时，不过今天没有。居住在此的雄蛇取得了胜利，入侵者则要到其他地方寻找雌蛇了。

0: 之一，超过9000种物种拥挤在这里，从物产丰富的水域中获益。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有多种海蛇栖息在澳大利亚水域，巨环海蛇在陆地和海中都可以生活，它们在岸上休息和繁殖，去海里觅食。除了像陆生蛇一样从空气中获取氧气外，海蛇还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让它们在水下一次停留数小时。它们从水中吸取氧气，通过皮肤呼吸。这是一个精妙的系统，历时1000万年进化而来。这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些陆生蛇进军海洋的时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物种已经完全进化成水生的物种了。与其他必须返回陆地繁殖的海洋爬行动物不同，橄榄海蛇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在海洋中度过。一条扁平的像桨一样的尾巴推动着它在水中前进，而特殊的鼻孔阀门可以防止潜水时海水进入它的呼吸系统。虽然生活方式有很大不同，但海蛇确实与它们在陆地上的亲戚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拥有毒牙和毒液，是恶名昭著的捕食者。橄榄海蛇的体长可达2米，许多珊瑚礁上的小型物种都惧怕它。一直以来，人们对海蛇的水下感知系统知之甚少，但科学家已经解开了这个秘密。它们有第六感，海蛇头部的鳞片可以感知周围环境的震动，使它们能够探测到附近猎物的最轻微的动静。当然，还有附近的捕食者。面对这种超级感知力，猎物要想躲避饥饿的海蛇是很难的。这条鱼以为自己找到了避难所，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种蛇拥有所有海蛇中最长的毒牙，能牢牢抓住猎物，注入使其麻痹的毒素。这使得海蛇可以立即吃掉它的食物，

和陆地上居住的亲戚一样，橄榄海蛇也是独居动物，只有在做重要事情时才会聚在一起。在海蛇的生命中，繁殖是罕见的事件。成年个体在3岁后才达到性成熟，每隔1年才进行一次繁殖，这可能是这对爱侣的第一次浪漫邂逅。求偶成功后，这对爱侣就会交配，但雌蛇不会像大多数陆生蛇那样产卵，因为它们无法在水下孵蛋。相反，经过11个月的孕期，它将直接生下小

海蛇是适者生存的成功范例。还有一些蛇进化出能够应对大陆极端环境的方式，必须亲眼目睹才能相信。查普尔岛位于巴斯海峡，这是塔斯马尼亚岛和澳大利亚大陆之间的一片荒凉海域。它是一群岛屿的一部分，这些岛屿曾经与大陆相连，但在上个冰河时期脱离了。一些野生动物也随之从大陆分离出来，但是由于淡水匮乏，加上肆虐的风和严酷的冬天，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幸存下来。查普尔岛虎蛇是岛上为数不多的本地动物之一，但由于缺乏食物，它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沉睡状态，只有在食物到来时才会醒来。每年春天，数十万只短尾鹱降临岛上。在北方水域觅食过冬后，天气转暖，它们又返回来繁殖。这种鸟类在洞穴中筑巢，但当周围有饥饿的大型猛兽时，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在地下待了九个月后，虎蛇变得很瘦弱，它们简直就是皮包骨。这条蛇很虚弱，如果再等下去，它会错过进食的时机。查普尔岛虎蛇捕食活的雏鸟，但只限于一定的大小。一旦雏鸟长到几周大，对虎蛇来说就太大了，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每只雏鸟都被父母保护着，这是不容易的一餐。首先，虎蛇必须开出一条道路。一击致命的毒液会迅速结束成年鸟的性命。处理好雏鸟的保护者，虎蛇就可以开始它的盛宴了。

蛇想活到明年，它必须尽可能多地摄取食物。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它将吃掉大约8只雏鸟。这种惊人的食量使查普尔岛的虎蛇进化成了巨蛇。在这个极端的大陆上，爬行动物已经学会了适应大自然的繁荣和萧条的节奏。在澳大利亚干旱的中部地区，可能几年才下一次雨。但是一旦下雨，沙漠就会重获新生。虎皮鹦鹉蜂拥至沙漠，它们能够感知到几千千米外的雨水，因此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丰富的新鲜草籽

引发了一场繁殖热潮，虎皮鹦鹉们两两结伴，一个月后他们就忙着育雏了。他们在隐秘的树洞中筑巢，虽然巢里还算安全，但仍需保持谨慎。倭马蟒是沙漠中最恶名昭著的绞杀者，它通常专门猎杀爬行动物，但当鸟类充足时，它也会破例。由于偏爱冷血猎物，倭马蟒没有也不需要像其他蟒蛇那样的热感应器官。倭马蟒捕猎时依靠的是嗅觉和视觉。倭马蟒有着尖尖的脑袋，它善于挖掘，这种技能可以帮助它们进入被遗弃的动物洞穴以躲避风雨。但今天它在寻找食物，如此接近地面的巢穴是个完美的目标。

郭马莽有着强壮的身体，可以将猎物压在巢穴或洞穴的壁上，以制服它们。但今天，他用锋利的牙齿咬住虎皮鹦鹉妈妈，然后用强壮的肌肉夺走了他的性命。母亲被吞噬后，蟒蛇把目标对准了父亲。雏鸟失去保护，在把鹦鹉整个家庭都吞入腹中之前，蟒蛇是不会离开的。虽然大多数爬行动物猎捕时都需要追逐猎物，但有一种爬行动物却不需要为此费心。一年四季，南极蛇只采用一种战术，让猎物自投罗网。这种剧毒的蛇通过欺骗和诡计赢得食物，它的秘密武器是其苍白的尾巴，就像一个多汁的蠕动的蛆虫。一旦南极蛇找到了完美的藏身之处，他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毫无戒心的路人。

南极蛇以耐心著称，它们可能会在藏身处等待数日甚至数周，才能获得一顿美餐。南极蛇感知到了附近小蜥蜴的动静，开始施展它的小伎俩。它将自己的尾巴摆好，方便自己进攻。小蜥蜴好奇地看着诱饵。现在，南极蛇已经吸引了目标的注意，它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尾巴。它把尾巴放在离头更近的位置，确保万无一失。小蜥蜴以为找到了食物，它开始行动了。猎物现在处于攻击范围之内，南极蛇等待着。它希望食物尽可能的靠近。只需一击，南极蛇就会喷出足够的毒液来麻痹小蜥蜴。虽然这样的伏击需要极大耐心，但也比去狩猎来得轻松。在变化末

0: 卡杜国家公园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湿地之一，地球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居住在这里。同时，没有毒液的棱背蛇怎样制服猎物呢？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干旱持续着，卡卡杜的冷血居民与死亡共舞，气温接近50摄氏度，有中暑的风险。鳄鱼用泥土覆盖自己抵御高温，这种策略帮助他们在雨季来临前保持凉爽。湾鳄并不是唯一在即将干涸的牛鳄湖中寻求庇护的物种，作为半水生物种，裸鳞蛇生命的一半都在水中度过，但因为一年中干燥的月份居多，这些蛇已经适应了在泥浆中生活。它们拥有屏息40分钟的能力，可以把自己埋在凉爽而潮湿的地下。只有需要补充性命攸关的氧气时，它们才会爬出地面。难以置信的适应力确保他们活下来，直到生命之雨开始降临。终于大雨倾盆，卡卡杜的暴风雨是地球上最大的风暴之一。当水浸透大地时，平原又恢复了生机。那些通常不会在白天冒险的生物出现了。黑头盾蟒通常在洞穴中度过整个白天，但它现在前往附近的溪流为蜕皮做准备。水有助于褪去旧的皮肤和鳞片，没入水。

0: 中时顿蟒会趁机充电，就像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它的黑色头部能吸收太阳的能量，为它提供动力，以猎取雨季带来的大量食物。季风降雨是卡卡杜的生命之源，不幸的是，它也会迎来一些不受欢迎的居民。在雨季，入侵物种海蟾蜍会以惊人的速度繁殖。雌性海蟾蜍每年能产超过70,000只后代。自从20世纪30年代海蟾蜍被引入澳大利亚以来，它们消灭了诸多本地物种。它们有毒腺，对大多数遇到的生物来说都是致命的。最容易受到毒素影响的是那些试图以它们为食的蛇类。然而，一种蛇以极端的适应性来对付这些入侵物种。棱背蛇完全没有毒液，但它可以以海蟾蜍为食，并且活下来。令人震惊的研究表明，棱背蛇已经迅速进化成蟾蜍杀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棱背蛇的体型变得更加庞大，以代谢猎物的毒素。它们的头却变小了，以限制食物的大小。蟾蜍越小，它们要消化的毒素就越少。作为水生专家，棱背蛇已经准备好在海蟾蜍繁荣兴盛的潮湿栖息地大显身手。脊状鳞片帮助它们在穿越湿滑地表觅食时增加摩擦力。当海蟾蜍快速散播时，食物永远丰盛。棱背蛇没有毒液来制服猎物，它的武器是向后弯曲的锋利牙齿，可以将食物固定住。其他蛇类先吞下猎物头部，棱背蛇恰恰相反。人们认为，从后面吞食海蟾蜍可能是适应的体现，为了方便排毒。当人类努力控制日益恶化的蟾蜍入侵时，也许不畏死亡的棱背蛇将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蛇是一种令人望而生畏而且非常复杂的食肉动物，它的行为极具戏剧性，捕食技巧狡猾，蛇的复杂性及多样性令人惊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作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孕育着动物之间有趣的互动关系。在昆士兰的热带森林中尤其如此，那里的蛇类和其他森林居民挤在一起，以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地毯蟒是一个伏击猎手，它的身上装饰着几何图案，与光影斑驳的森林融为一体。通常情况下，地毯蟒会等待食物经过，然后出击。但今天，它看中了别的奖励。雄性从种雉是筑巢的专家，他们负责孵化鸟蛋。添加和减少树枝树叶能确保鸟巢保持合适的温度。一窝蛋对蟒蛇来说是个大礼包，但首先它必须要对付这个窝的主人。从种雉摆出了架势，建巢耗时数个月，它不会让努力付诸东流。

有些东西是不值得争取的，尤其是当你的对手气势汹汹时。今天，地坦蟒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永远不要招惹从众之爸爸和他的巢穴。当地坦蟒爬上树冠层寻找食物时，在昆士兰遥远的北方，还有另一个物种在做同样的事情。绿树蟒是一种树栖蛇，它有一条能够缠绕的尾巴，使它能够轻松地在树上爬行和穿梭。它绚丽的绿色身躯和黄色腹部确保它在树叶中伪装良好。它是森林中的顶级掠食者，它的锥形尾巴尖端也可作为诱饵。如果附近有猎物，绿树蟒会扭动尾尖来引诱猎物靠近。作为伏击型猎手，它随时会抓住机会进食。不过夜晚仍是最佳狩猎时间，黑暗会提供终极掩护。

隐蔽身形的绿树蟒在树冠上巡逻，它的热感应唇窝辅助它靠近猎物，探测到温度后，绿树蟒像一只鸽子爬去。

长长的钩形利齿帮助他在绞杀鸽子时固定住鸽子。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受害者是窒息而死的，但过去十年的研究显示，情况并非如此。巨大的收缩压力切断了血液供应，造成动脉瘤，最终导致心脏衰竭。当绿树蟒感受到鸟的心脏不再跳动时，它开始大快朵颐。

适应极端环境是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的生存秘诀。在埃特纳国家公园，有些蛇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学会了充分利用它们所拥有的一切。在炎热潮湿的夏季，公园的石灰岩洞穴为南长翼蝠提供了喘息之地。它们涌入这里繁殖。在这些产房里，雌性蝙蝠生下幼崽，并在夏天的几个月里哺育它们，直到它们足够强壮可以离开洞穴。但是恒温的哺育室是有代价的，捕食者也随之而来。当雌性蝙蝠出发寻觅晚餐时，一条斑点星蟒紧贴着石灰岩壁。蟒蛇感受到路过猎物的热量，适时出击，恰到好处。这条蟒蛇把它的受害者挤压致死。它是一条柔软灵活的捕食者，但这不会是今晚洞中唯一的捕猎。被称为夜虎的棕树蛇通常通过偷袭熟睡的猎物来觅食，但今晚它要吃飞行而来的便餐。这条蛇用毒液制服了蝙蝠，然后将其吞噬。成为猎物的不只是成年蝙蝠，在洞底，猎人正耐心地等待着。一只绿树蛙，每天晚上，当成年蝙蝠蜂拥而出时，有的蝙蝠幼崽会被撞落在地，树蛙迅速地抓准了时机。逃离山洞内毒蛇之口的蝙蝠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其他蛇在洞口巡逻，一条棕树蛇正蓄势待发，准备填饱肚子。为了最大限度利用这些季节性哺育房提供的丰富食物，当地蛇类已经变成了专业的洞穴猎手。这是机会主义和生存技能结合的惊人例证。

在这个多元大陆的每个角落，蛇都学会了如何生存。它们是每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是演化适应的最佳范例。从澳大利亚粗粝的沙漠到茂密的热带丛林，从广阔的水下栖息地到南方的岛屿，无论大自然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蛇都能出人意料的极好的适应。南极，地球最后的净土，这里封存着全球70%的淡水资源。从探险家们的竞相角逐，到中国科学家的冰原科考，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类应如何与南极和谐共处？中国又展现出怎样的大国担当？百家讲坛特别呈现《南极2万里》，敬请关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

0: 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究竟哪种食材是烤海肠的最佳搭档？
1: 直接这么穿啊！
0: 一把火上飞的烤肉串如何成为兰州夜市的超级爆款？
2: 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制作驰骋佛山宵夜的折折鱼头包为何要用菜刀一样的鱼？
3: 有多少斤啊？
4: 18斤呢、啊、哇，
3: 锁骨大头鱼成功。
0: 盛夏宵夜马上开席。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根海肠遇上炙热的炭火，究竟会碰撞出何种美味？
2: 嗯，好吃哎。
1: 什么才是成就大连烧烤美味的秘诀？
3: 时间长不吃有点想。
1: 一只手烤200串，如此豪放的烤肉串口味有何特别之处？
4: 烤串最诱人的一步就是这一步，我觉得。
5: 尝一口，看看口感怎么样。
4: 一个人吃个40-50串应该没什么问题。
1: 鱼头也有花样吃法，制作折折鱼头包为何不放一滴水？
6: 哇，这太神奇了。
1: 如果说早餐是一座城市的良心，那么宵夜就是一座城市的热情。
4: 你这个手法特别像网上那个撒盐哥。
1: 每到夜晚，夜市这场大戏在全国各地如约上演，人们放下白天的约束，让吃货的本质尽情释放。
7: 20串柚子，
3: 100串烤羊肉，
8: 老板，来60份花上飞，
9: 来50串花式烧烤。
4: 再待一会儿，肉没熟我都熟了。
10: 喝口羊汤，吃口羊杂，再来口羊头肉，美。
1: 夜越深，味越浓。味道带您敞开吃，探寻南北夜市里诱惑难挡的招牌美味。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

0: 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夜市是我们每到一个城市不可错过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小吃让人眼花缭乱。海鲜烧烤就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风味。半夜12点了，有一家烧烤店里依然座无虚席。
7: 我们90年就认识。慕名家的，而且味道各方面做得相当相当好，吃了这么多年就感觉时间长不吃有点想。
8: 谢谢欢迎伙伴们常来。
6: 这位穿着皮衣的酷大姐李美华就是这家店的老板。60多岁的她在开烧烤店之前曾是一位公交车司机，如今闲暇时和年轻的朋友一起开着越野车到沙漠驰骋，依然是他最享受的事。而做海鲜烧烤则是李大姐一生钟爱的事业。为了欢迎味道调查员的到来，李大姐准备了一桌子的各色烧烤，其中就有店里的特色烤海肠。不知道其貌不扬的烤海肠味道究竟如何呢？
9: 看着不好看，吃着特别好吃，
10: 它是脆的，而且很嫩，
11: 没有什么调料味儿，就是
12: 没有
11: 很纯粹的这种食材的味道。
12: 这个就放盐，什么都不放。
6: 李大姐告诉味道调查员，大连的海鲜烧烤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料，吃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味道。烤海肠作为店里的招牌菜之一，是很多顾客必点的一道美食。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海肠是一种什么样的海鲜呢？李大姐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才能制作出如此受欢迎的美食呢？
10: 这个怎么挑呢？
13: 这个挑新鲜的，你只要一捏捏，要它吃水的。
6: 海肠学名单环刺翼，是一种长圆筒形的动物，是海鲜中的一个另类，浑身没有毛刺，也没有外壳。虽然其貌不扬，但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别看海肠现在属于微胖界，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海地瓜，但它稍一变身就会拥有苗条的身材。可是含水量极高的海肠难道不会一烤就干吗？李大姐表示她自有妙招。
10: 咱们海肠就弄成这样，把它内脏一取，直接这么穿上就能烤了。
12: 不行，再把韭菜放到里面。
10: 哦，韭菜。这韭菜是得切是吧？
12: 穿一根就可以。
10: 直接这么穿啊？没想到这样可以把韭菜和海肠融为一体。我印象中的韭菜几乎都是要切了，然后或者是绑在这个食材的外边。
12: 对，
10: 这是我第一次看海

0: 鲜和韭菜的结合。
1: 将整根韭菜套进海肠中是李大姐烧烤店的创新，分段方便时刻食用，传承 S 型则更有助于在烧烤时保留海肠中的汤汁。华灯初上，李大姐的店迎来了一批熟客。
2: 你好，哎呀，太欢迎了，老张今天看见我们了。是啊，对呀。
1: 烤炉上的炭火也在瞬间迸发出了最大的热情，把穿好的海肠放在炙热的炭炉上，表面刷一层薄油锁住水分，调味料只需轻轻一扫，不掩盖食材的本味。为了保留韭菜和海肠本身的鲜美脆韧，只需烤制几分钟便能激发出海鲜本身的鲜味。各种贝类在红彤彤的炭火上踩着节拍一般整齐地张开嘴巴，壳内的美味汤汁咕噜作响，鳝鱼则烤得焦黄透油，皮脆肉嫩，香气四溢。大连风味独特的家乡海鲜烧烤趁热上桌了。
3: 哎，高兴啊，也给大家特别高兴
2: 啊，高兴啊，见到你们非常高兴。哎呀，好
1: 多。因烧烤结缘，成为十几年的朋友，李大姐的店开到哪里，食客的脚步就追随到哪里。大连人的热情都写在李美华大姐的笑容中。新鲜的食材通过用心烤制，保持一贯不变的美味，再加上李大姐的热情好客，这就是几十年来李美华大姐烧烤店依然红火的原因，也是众多食客心中恋恋不舍的大连家乡风味。兰州市正宁路口，每天下午4:30，300多户宵夜摊主都会准时集结。
4: 开市，放心。
1: 下午5点，夜市准时开市。虽然各家摆摊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但每家每户还要争分夺秒，整理食材，摆弄餐具，亮出招牌，以最快的速度让美味出炉。
5: 哎，小燕子，
6: 哇，好长的队啊！
7: 来，羊杂、羊头、羊蹄子，帮我炒羊杂，你咋进来坐？
1: 在竞争激烈的宵夜江湖里抢占先机，招揽八方来此的食客。
6: 喝口羊汤，吃口羊杂，再来口羊头肉，美。
1: 不知道兰州夜市里的现象级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8: 老板，来4串毛肚，
9: 20串腰子，
10: 100串烤羊肉。
11: 老板，来60份花上飞，
12: 来50串花式烧烤。
13: 好嘞。
1: 在兰州，烧烤拥有众多粉丝，深受食客追捧，是夜市餐桌上的常青树。其中的爆款当属烤肉。中国人吃烤肉的历史有上千年，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就用“炙”字表达了火上烤肉的烹饪方式，时至今日依然大受欢迎。其中点单率最高的当属烤羊肉串。但是兰州烤串江湖竞争激烈，田玉龙师傅家的羊肉串销量却常年稳居前三。他家的羊肉串究竟有何烹饪秘诀？味道调查员杜宇阳决定一探究竟。田师傅一天的工作是从挑羊开始的。
14: 啊，就这儿是吧？
15: 咱们进去看啊。
6: 哇，这是冷库吗？
16: 头一回来市场买羊是在冷库里买，咱挑这羊什么羊啊？
15: 明清子羊，
16: 明清的羊肉好吃。
15: 哎，明清子河石走廊那边的羊。
16: 对对对对，
15: 咱们叫这小尾海羊，
16: 这个小尾海羊，
15: 小尾海羊，
16: 肉相当好。

0: 相当好。
1: 那咱的羊其实也是有年龄之分的嘛，挑的是老一点的还是年轻一点的？
0: 我一般吃的话是我两岁左右这样。
1: 两岁也好，三岁也好，怎么看？
0: 这个乐趣越是羊越小，这个你摸一下这个，这个乐趣用手摸一下，它是圆圆子。
1: 哦，圆圆的细细的哦。
2: 小尾寒羊因尾部短小而得名，四肢较长，腿部肌肉发达，也被当地人称作高腿羊，在田师傅眼中是烤羊肉串的最佳食材。田师傅经营家庭烤肉店已有20多年，从采购食材到切分羊肉，每一个环节他都要亲自把控。在他看来，处理食材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羊肉串好不好吃。
0: 我们家的这个羊啊，就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做法。前腿上的部分我们来做这个红柳大串，这个肚皮上的这一块我们用来串肉筋，后腿跟羊尾鱼我们就做咱们家最招牌的那个羊肉串。
2: 田师傅刀工凌厉，是拆羊的高手。他从2006年开始在夜市摆摊，他的羊肉串品质好，分量足，受到夜市食客们的一致好评。由于生意越来越火爆，田师傅把路边摊升级成烤肉店，没想到店面刚开张就遇到了人手不足的困难。
1: 这太壮观了，咱这是说咱们所有店员吗？
0: 哎，对，这是小儿子，我们家人啊，小儿子，这小儿媳妇，这是大儿媳妇，那是大儿子，那个是侄儿子。哎
1: 呦，大家好，我合着咱们这家店全是自己家里人。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么多人得串多少串啊？
0: 大概就是6000串吧。
1: 6000串？哎，能卖这么多吗？
0: 能卖，高峰期跟那个7、8月份这不够卖。
1: 哇，那这么说的话，这下午工作量好大呀。
0: 啊，就是。
1: 咱们串这羊肉串有什么讲究吗？
0: 有。我们家串的话是基本上3个瘦1个肥。就是加花肉的。对。
1: 而且我是觉得啊，就羊肉串这种食物啊，
0: 对，
1: 要没有这个肥肉和羊油的话，吃起来不香。
0: 对，它入味儿。
1: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看这个生肉都要流口水了。
2: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家里的年轻人们毕业之后纷纷回到店里给田师傅帮忙。田师傅是烤肉店的总司令，他根据每个人的特性安排了不同的工作。
0: 时间到了，生火。
3: 好。
2: 身强力壮的侄子田小东生火烧炭。
0: 调料好了没有？
4: 啊，马上就好了。
2: 手脚麻利的大儿子田小飞调制配料，善于钻研的小儿子田小峰熬制卤汁，两个心细的儿媳妇打扫卫生，
0: 抓紧点啊！
2: 一家人用完美的配合迎接即将到来的时刻。下午5点，店面开张，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到了。
1: 哎呦，这都烤上了。哎，我看看，哇，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烤串是一个还挺惬意的这样的工作，看着这肉从生变熟。但是当我站到这儿的时候，发现我的第一道屏障就是这个温度。你不烫吗？
4: 我不烫，我习惯了。我们已经干了5、6年了。
1: 哇，这我这第一关就好像就有点克服不了了。但我看。您二位的烤的方法不太一样是吧？您这是什么方法呀？
4: 我这个是网络叫做花式烤肉。
1: 花式烤肉。
4: 哎，对，我这个跟他那个区别就是我这个在手心里边手心里边这样转。
1: 我看这动作手腕流是吧？但是我看这一把多少只？
4: 大概也就是200串吧。
1: 200串。
4: 哎，
1: 我掂量一下您这个。
4: 来，
1: 松手，松手，松，别松，别松，别松手，拿着吧。太沉了，太沉了。
2: 一手200串，重量足有10千克，这是侄子田小东的拿手好戏。田小东是店里的烧烤主力，80%的肉串都出自他手。依靠手腕的力量，不断翻转大把的肉串。为了让热力均匀渗透，在倒手的过程中还要迅速调整铁签的排列顺序，保证每根肉串都能与烤架亲密接触。

0: 这让味道调查员有些好奇，用如此粗犷的方式烤出的肉串味道到底如何呢？
1: 尝一尝，
2: 尝尝口感怎么样。
3: 如果喜欢吃那种焦糊感的那种顾客会非常喜欢你这种味道，
1: 就是
3: 有一些焦脆的感觉在里边，羊肉的那个稍微有一点点焦的那个糊味也在。

0: 焦香，恰到好处的融为一体，是烤肉店的主打美食。与田小东的豪放派烤法不同，大儿子田小飞烤串讲究慢工出细活，他的绝活是火上飞。将烤串捏在半空，食材不与烤炉产生任何接触，依靠手指的力量捻动签子，肉串逐渐发生美拉德反应，形成油润的外皮，可以将羊肉的汁水牢牢锁住。这种烤法需要极强的耐心，制作起来费时费力，烤肉店只能限量出售，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田小飞的火上飞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味觉体验呢？
1: 你煎好了吗？
2: 好了好了，一起来。
1: 平心而论啊，我觉得两种烤法在大致的味道上其实都差不多，
2: 差不多差不多，
1: 但是就是口感上的差异，就是我比较爱吃肉的原味，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你这种烤法，这里边的肉的汁水比较浓一点，吃的就那羊肉那味道特别特别明显。
2: 对, 对，
1: 然后各有千秋。
0: 田小飞的火上飞刷新了味道调查员对羊肉串的认知，羊肉外焦内润，具有明显的味道层次，充盈的汁水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羊肉本身的鲜香。田师傅一家每个人都身怀绝技，田小东、田小飞兄弟俩烤串的地方就在路边，是烤肉店的牌面。小儿子田小峰的手艺却藏在后厨。喜爱钻研的他，用20多种调料爆炒的羊大骨，给食客带来了全新的风味，是烤肉店的另一道爆款。
3: 骨头呀，还有烤肉呀，什么味道挺好的。
4: 我就在这附近住着呢，从他家吃路边摊的时候我就开始吃了，一直吃到现在，
5: 基本上每天过来打烤。
0: 从街边小摊发展成小有规模的烤肉店，兄弟三人给烧烤店注入了活力。他们经常切磋厨艺，田师傅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6: 我在这儿从摆摊，我到现在这10几年，我一直就这样做，就是最重要的就把肉选好，然后烤的师傅一丝不扣子，把这火候、调料，这是手艺。是的，肉担心不如我选不好，然后你去再好的师傅你也烤不出那个味道来。
0: 凌晨2点，吃完烤肉的兰州老饕纷纷离场，而广东省佛山市的宵夜却依然火爆。与北方一统夜市江湖的烧烤不同，南方人的宵夜则丰富许多，无数花样美食各有千秋，其中就有一道折折鱼头包远近闻名。
7: 我们专门开车100多公里来吃这家美味的折折包，
8: 味道很鲜，
9: 个鱼头好滑，有我哋全家人都好中意食。
10: 我每次咧，我个女又连下边啲配菜都好食到干干净净噶。
0: 折折鱼头包在佛山为何如此受人追捧？带着疑问，味道调查员武叶豪找到了制作折折包的高手麦满城。满哥做的鱼头包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卖出200多份。他告诉味道调查员，折折鱼头包想要做得好吃，首先用的鱼就有特别的讲究。
11: 满哥啊，咱们今天来这儿池塘要抓什么鱼啊？
6: 素骨大头鱼。
11: 梭骨大头鱼啊，它长什么样子啊？啊，
6: 头大尾小的哦，啊，陪大头鱼不一样呢。
0: 梭骨大头鱼是佛山当地培养出的一个特有鱼种，又名梭骨鳙鱼。它大大的脑袋几乎占据了身体的一半，而鱼身收缩成像菜刀模样，因而得名。
11: 所以今天咱们来这儿是抓鱼，是不是？
6: 不是啊，是刮鱼。
0: 刮鱼到底是什么意思？看来只有跟着满哥一起下网才能一探究竟。耶！哦！不不！
11: 我这个一个翻身我就上来了。满哥你小心点儿。
2: OK。

0: 来来来，我们把网放下去。嗯，来，哎，小心呐！小心啊！
1: 我这出师不利，我就一开始下网，我就把自个儿手给刮到了。等等，没想到刚下网就挂了彩，但这并不影响味道调查员刮鱼的热情。
2: 满
1: 哥告诉魏道调查员，所谓刮鱼与撒网不同，就是把渔网平铺在整个水塘上，然后再捞鱼。
0: 我们现在正在掉头，然后船摇晃的比较厉害。
3: 你不能动，
4: 我现在一动都不敢动。
1: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究竟能捕到多少梭骨大头鱼呢？
0: 这真的好沉啊！我感觉在水中拔河，这很吃力，特别吃力。哎，哦，来，当几个，当几个，当几个。哇！这个是小的哦，这是小的梭骨大头鱼，是不是？
1: 这条斗鸡这个头子才行哦，
4: 有多少斤啊？七八斤啊！哇，梭骨
5: 大头鱼成功！
4: 这么大的鱼头，要是吃起来肯定过瘾。但是满
1: 哥却拉着味道调查员，把刚捕到的梭骨大头鱼一股脑儿都倒进了另外一个水池里，
4: 把它瘦身。
5: 什么叫瘦身啊？
4: 瘦身就是它那个脂肪太多啊。
1: 哦，没想到想吃到折折鱼头包，还得先让大头鱼经过15天的吊水减肥。听满哥说，佛山临近珠江入海口，所谓吊水就是将这里特有的咸淡水过滤杂质后，再撒入水族专用盐养鱼，既能杀菌，还能让梭骨大头鱼的肉质更加紧实。
0: 几把大条鱼啊！这个可不可以啊？可以啊！
4: 咱们就可以拿这条鱼去做我们今天这道菜了，对不对？是。
0: 好，
4: 走。
1: 经过吊水的鱼无需过多处理，但切鱼的方式却很特别。先将鱼身一分为二，再从鱼的下颚将鱼头分成相连的两半。
0: 哇，你看，这个鱼头真的有2个手掌这么大啊！
1: 听满哥说，折折鱼头包想要做的好吃，关键在调味，食盐提供底味 ，XO 酱提鲜，加入用黄酱、甜面酱等酱料混合而成的砂锅酱，均匀涂抹在鱼头上，再撒上葱段和辣椒，腌制15分钟。
4: 调味食材依次登场，生姜、沙姜和干葱，改刀成统一大小，而味道调查员则在一边当起了剥蒜小弟。
1: 哎，我看这蒜还挺多的。
4: 是啊，不用这么多大蒜放那个钵里面，那个鱼头就是焦了。
1: 哦，我明白了，用这么多的配料的原因是要让它
4: 是
1: 铺底。
4: 铺底。
1: 哦，
4: 那个蒜头姜啊、葱啊，就是有上气。嗯，哎。
1: 那个鱼头才够香，就是把这些香味从底下渗透上来。
4: 那个鱼里面，
1: 满
0: 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折折鱼头包的烹饪秘诀，除了各种食材的配比，就是不放一滴水。这是什么神奇操作？
1: 哇，我们要下鱼头喽！只需5分钟。
0: 瓦煲中的鱼头迅速烧至半熟，满
1: 哥叫味道调查员后退，他要进行一项危险操作了。哇，这太神奇了！这锅中都着火了，就是用这个火，然后去锁住这个鱼头的水分，是不是？
4: 是啊。
1: 听满哥说，明火烧可以让鱼头表面温度激

0: 增至300摄氏度以上，鱼皮瞬间紧缩，从而更好地锁住内部的汁水。等火焰熄灭后，赶紧盖上盖子，食材中的汁水滋滋冒响。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滋滋的粤语发音为折折，人们便将其命名为折折包。上世纪80年代，这种做法在广东宵夜大排档流行开来，竟成了盛行坊间的家乡味道。
1: 是不是很滑？哦，
2: 非常的细嫩爽滑，完全吃不到这个鱼腥味了。哎，太棒了，而且是让我饱腹感满满，吃的真的是幸福感也满满。
0: 折折鱼头包将粤菜的镬气发挥到了极致，鱼肉吃到嘴里，鱼鲜酱香混合着缕缕焦香在唇齿间激荡。借用满哥的话，他爱这种家乡味，但更爱这里的烟火气。想必对于每一个生活在佛山的人来说，难忘的是折折鱼头包的味道，而更难忘的是那些深夜里陪你一起吃包的人。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华灯渐落，夜市散场，新的一天如约而至。满哥照例每天到渔场收鱼，一味折折鱼头包成为很多打工人记忆里的佛山味道。今天的生意告一段落，田师傅一家人的忙碌还没有结束，他还要带着几个孩子备战第二天的生意。李大姐用笑容和豪爽表达着大连人的热情，陌生人之间的友谊通过美味的海鲜烧烤连接和传递。不同的人对生活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道路相通。每当夜幕降临，这些宵夜美食的缔造者们总会用自己烹制的美味给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4: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食业。
5: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0: 致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0: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爸，喝点这个。
0: 五种天然果实。

0: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南极深陷三重危机，谁能为这片净土撑起保护伞？中国又将以怎样的冰心与担当为南极命运共同体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敬请收看《南极2万里》第4集《冰心玉壶》。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南极是一片遗世独立的冰雪净土，澄澈无瑕，远离纷扰，仿佛永远安宁静谧。可如今，这片地球最后的白色大陆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加速消融，海冰提前融化，人类活动日益频繁，让脆弱的极地生态不堪重负。地缘博弈暗流涌动，让珍贵的南极合作精神蒙上阴影。这片维系地球生态平衡的净土究竟该如何守护？从40多年前首次踏足南极，到如今建成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秦岭站5座科考站，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作答，没有激昂宣言，只有生命至上的逆行救援，敬畏自然的温柔守护，胸怀全球的数据共享。一份践行南极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答卷在冰原之上徐徐铺展。这份答卷里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中国又如何以一颗赤诚冰心守护这片关乎全人类未来的

0: 极地净土呢？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岳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第四集《冰心玉湖》。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咱们聊到，中国用40年的时间，从南极事务的门外汉，一步步建起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秦岭站五座科考站，从只能在南极版图的边缘徘徊的旁观者，变成了深入内陆贡献力量的参与者、建设者。在上一集的最后，我们留下了两个沉甸甸的问题：大变局之下，面对南极的种种困境，中国会做出怎样的选择？那么这片承载着地球未来的白色净土又将走向何方？有一句古诗，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句话放在今天特别合适。这颗冰心就是中国对南极这片净土的敬畏之心，对南极科学考察的执着之心，更是对全球共同未来的责任之心。而这只玉壶装着中国的担当，装着中国的行动，也装着中国给南极、给全球的一份承诺。那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个事儿：现在的南极，它到底面临着多大的麻烦？可能很多朋友还觉得，南极就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冰雪世界，干净而单纯，没有烦恼，没有问题。其实啊，这片看似安宁的大陆，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哪些挑战？三大挑战，一个是气候变化，一个是人类活动过载，还有呢，就是权益博弈。咱们先从最直接，也最让人揪心的气候变化说起。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可能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都会觉得很震撼。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提供的数据，南极半岛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区域之一。在过去的50年之中，南极半岛升温将近3摄氏度，显著的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咱们平时在国内的话，比如说夏天比平时热个1-2度，我们就觉得受不了了。可是南极呢，正在以远超咱们全球平均的速度来发烧。南极发烧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冰层的融化和冰架的崩塌。最典型的，2017年的7月，南极发生了一件震惊全球的大事，拉升 C 冰架大面积的崩塌。当时啊，一道长达几十公里的裂纹，像一把巨大的刀一样，硬生生的把这个冰架就给撕开了。那么一座面积达到5800平方公里的巨型冰山，轰然的脱离了南极大陆，滑入大海。大家可能对5800平方公里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来做个对比啊。上海市的面积大概是634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啊，这座崩塌的冰山差不多和上海市一样大，它整个的这个冰山的重量超过了10000亿吨。它这一断裂，甚至整个南极半岛的地貌都被永久改变了。其实呢，这不是南极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这么大的冰架的崩塌。早在1995年，北面的拉森 A 冰架就已经完全消失了。2002年，拉森 B 冰架也发生大规模崩解。到了2017年，又轮到了现在的拉森 C 冰架。按照科学家们的说法，这可不是偶然，也不是简单的天灾，这是气候变化的直接症状，是给人类敲响了白色的警钟。到了2020年的2月，南极半岛的气温竟然飙升到了18.3摄氏度，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要知道，南极半岛常年被冰雪覆盖，它正常的气温是零下几十度，将近20多摄氏度的温度放在南极的话，就相当于咱们中国夏天遭遇了40多度的酷暑。

0: 冰雪融化的速度快得让人不敢想象。那么气候变暖，冰架崩塌了，其实最惨的还不是人类，因为在南极啊，从事考察任务啊，去旅游的人还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南极的生态系统受到巨大的影响。最近这几年，很多国家的科考队在南极的企鹅栖息地都看到了非常心碎的一幕，就是满地啊都是企鹅的空巢。本来这个巢穴里应该是大家在动物世界里看到的一样，挤满了这个毛茸茸的小企鹅，可是现在啊空空如也，就剩下这个石块和干枯的羽毛，连一丝生命的痕迹都没有。大家再来看一组数字，2020年有一项针对南极有个岛叫象岛，这象岛上呢有帽带企鹅。什么叫帽带企鹅啊？就是这个企鹅的脖子下面有一条黑线，像戴着一个帽子的这个带子一样，所以称之为叫帽带企鹅。这个调查发现，象岛上的帽带企鹅它的数量比20世纪的70年代，也就是50年前少了将近60%。也就是说啊，曾经啊成千上万只企鹅聚集的栖息地，现在剩下还不到一半。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海冰融化的越来越早，越来越快。海冰呢是他们的餐桌，是他们的家，海冰一破，这些企鹅的雏鸟啊还没长大就会掉到这个冰冷的海里。这雏鸟还没有御寒的能力，掉到海里以后要么就是冻死了，要么不会游泳就淹死了。这个时候成年的企鹅它找不到传统的这个稳定的繁殖的地方以后啊，它就是在海边徘徊，它也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消失。那么有一位生物学家给我讲过他亲身经历的场景，说以前呢这个走到这个企鹅的繁殖地全是叽叽喳喳的叫声，小企鹅的叫声啊，成年企鹅的叫声，特别的热闹。可是现在走近啊，安静的可怕，风吹过冰面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有的时候可以看见形单影只的成年企鹅站在自己的空巢旁边啊一动不动，整整站一天。这可不是沉默啊，这是一种绝望，是一种生物啊面对大自然，面对气候变化产生的这种绝望。企鹅的困境其实只是南极生态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缩影，伴随着海冰融化，不只是企鹅，南极的其他生物整个的生态系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1: 气候变化带来的创伤正深深烙印在南极的每一寸冰原，每一个生命身上。然而这仅仅是南极所面临危机的一角，当人类越来越频繁地踏上这片圣洁大陆，当探索与活动不断叠加，原本脆弱的南极生态正承受着难以承受之重。我们向往它的纯净，却在无意间制造干扰，我们追求它的奥秘，却让这片本该远离纷争的土地悄然蒙上了博弈的阴影。重重压力之下，南极的未来究竟何去何从？面对这场全球性的考验，又有谁能给出真正温暖而有力的答案呢？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岳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20000里》第四集《冰心玉壶》。
0: 讲完了气候变化，我们再来看南极是面临的第二重危机，就是我们人类的过度活动。因为人类是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个梦想，去南极看看，看看这纯净的冰雪，看看可爱的企鹅，看看平静的南大洋。但是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旅游的这个梦想也给南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统计，1990年到1991年这个年度，那么去南极旅游的游客

0: 只有大概呢不到5000人。到了2019年到2020年，这个数字呢就突破了7万人次。到了2023至2024年度，南极旅游的游客人数已经突破了12万人次。短短30多年的时间，南极游客的数量就增长了超过20倍。那么12万人次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每一天都有300多人到达南极。那么每一艘游轮呢，它都能够搭载几百名游客。一艘巨型的游轮开到南极的港湾，巨大的船体划破宁静的冰海，发动机的轰鸣打破海面的这种寂静，实际上来讲对当地的生态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危险的是啊，这些游轮如果发生燃油泄漏的话，对南极脆弱的生态系统更是灭顶之灾。因为啊，南极的这个海水温度非常低，分解不了油污，一旦泄漏以后，这个油污会长时间的在海冰上，在海面上，会被企鹅、海豹、海鸟误食，还会污染它们的栖息地。那么有数据显示，在最近的20年来呢，南极的海域已经发生了数十起各类船舶的燃油的泄漏事件。最让人痛心的一次是2007年，有一艘船叫探索者号撞到冰山上了，沉没了。结果啊，油呢泄露进了这个当地的冰海之中。那么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的话，在1989年还发生过油污覆盖100平方公里海域的这样的生态灾难。此外呢，游客多了，还有可能把外来物种带入到南极。南极本身的生态很脆弱，也架不住这些外来物种的干扰。如果说气候变化，还有呢人类过度的活动，还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得到缓解，那么南极面临的第三重危机就更让人担忧了，也就是地缘博弈开始回潮。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南极海冰突遇险情，谁会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0: 雪龙号正在南极执行任务，突然间收到了一个最高级别的求救信号。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91年签署了马德里议定书，那么这个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保护南极的环境，全面的禁止南极的矿产资源的开发。那么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全球的资源，特别是像石油啊、像煤炭啊这些关键性的资源，它的这个竞争越来越剧烈。那伴随着极地技术越来越先进，有一些国家的心态就开始产生变化了。那曾经南极是人类放下分歧、携手合作、只做环保、只做科研、不图这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典范。但是现在来讲，南极这片曾经被承诺要远离纷争的大陆，又在悄然地成为各国角力的新场域。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何去何从？今天呢，不给大家讲什么大道理，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三个

来自我们中国的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啊，没有豪言壮语，也不算得上惊天动地，但是有温度，有细节，有担当。我想呢，这些故事背后所蕴藏的，就是咱们中国给南极、给人类的答案。第一个故事啊，发生在2013年的圣诞节，全世界都沉浸在节日的这个气氛当中的时候，在南极的冰海上，却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极地大救援，主角就是咱们耳熟能详的雪龙号科考船。那天啊，雪龙号正在南极执行任务，突然间收到了一个最高级别的求救信号，求救的是一艘俄罗斯的科考船绍卡利斯基院士号。那么这艘科考船啊，当时执行科考任务，但是因为啊，这个俄罗斯财力有限，所以他的科考船上捎带脚还搭乘了一些去旅游的游客，他好把这个科考的钱呢能赚出来。12月23号这一天啊，游客们就下船呢去看冰山。就在看冰山的这个时间内，这艘船就被突来的一个风浪慢慢的卷到浮冰区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如果啊游客能够及时的回到船上，船一开走就没问题了。可是呢，恰好就在这个被卷入的浮冰区内，无线电的信号失灵了，船长呢叫不到下船去看冰山的游客。而游客们呢，对于南极的这种风浪的凶险毫无所知，他们呢还一心呢要看冰山。就这样双重的拖延之下，过了好几个小时，这些游客才回到船上，错过了从浮冰区突围的最佳时机，这艘船就被厚厚的海冰困在了冰区之内。结果在接下来12个小时之内，这艘客轮船体严重受损，也就是艰难地向前面移动了1海里多。而300米外呢，一座巨型的冰山还向这个船呢缓缓地撞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南极的这个冰海之上，狂风掀起巨浪，浮冰不断地撞着这个船体，冰山在侧面向客轮涌来。如果说这个时候船体要是真破裂了，海水涌进来，船上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那么收到求救信号的时候，我们距离被困的船只啊有整整600海里，非常远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们雪龙号当时的领队刘顺林同志，还有我们的船长王建忠同志，他们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去还是不去。为什么难以抉择？因为雪龙号也是一艘服役时间很长的90年代修建的破冰船，面对3米4米厚的这样的冰层，它也不是无坚不摧的这样的一艘船，去救就有可能会冒着这种被一并困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这时候船上也有我们100多名中国的科考队员，也会面临巨大的危险。可是不去救，于情不忍，于理也有责啊！看着这一条条的生命在冰海上挣扎，我们中国是做不到的。所以当时雪龙号毅然地改变了自己的原定航线，迎着狂风巨浪，就冲着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就过去了。那两天呢，南极的天气是很恶劣的，狂风呼啸，巨浪拍打着船体，雪龙号呢在冰海之中艰难前行。但是我们所有的队员没有一句怨言。到了2014年的1月2号，过了几天之后，南极的天气呢短暂的放晴，咱们出现了一个救援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我们雪龙号驶进了绍卡列斯基院士号，我们的队员啊，冒着这个浮冰随时坍塌的风险，在冰面上一块一块的拼木板，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直升机的起降平台。我们的雪鹰号直升机啊，一次次的起飞和降落，把船上的52名被困的乘客全部安全的救出来了。

那么考虑到我们船的破冰能力，以及呢能够让这些乘客及时的脱困，经过协商以后呢，我们国家的科考队把这些被困的乘客又全部移送到了后面赶来的救援的这个专业的救援船，也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南极光号，有一艘破冰船赶过来了，我们把这些乘客把这些船员都送到了南极光号上，完成了这次的救援任务。那么因为救援啊，我们的雪龙号错过了最佳的撤离时机，迅速合拢的这个浮冰把我们雪龙号也给困住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呀，我们也是非常危险，因为窗外啊不远的地方两层楼高的冰山也是离我们船非常的近。在这个船舱当中啊，我们队员的这些物品啊，在浮冰的撞击之下，整个船体晃来晃去，这些物品也被晃的是满地都是。但是我们中国科考队的队员们没有慌张，我们是一边呢沉着的应对危险，密切的关注冰情和气候的变化，另外一方面观测周边的冰情水流，来搜集相关的数据。也就是说啊，在化解危机的同时，还变成了一次难得的科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1月7号的下午，冰层终于是裂开了一个10米宽的缝隙，我们的船长和领队抓住这个机会，驾驶着雪龙号穿针引线一样冲出了重冰区，成功的突围。那么这场救援啊，全世界都看在眼里，国际媒体有这样的评论，这是南极合作史上的一座丰碑，中国诠释了什么是生命至上，什么是人道主义精神。朋友们，雪龙号的救援不是逞能，也不是冒险，是发自内心的善意和担当。在南极这片没有国界的冰海之上，我们没有把救援当成是一种义务，而是把别人的生命看得和我们的生命一样的重要。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后来我们拥有了非常先进的，在国际上也处在很领先位置的新的破冰船雪龙二号。雪龙二号在南极执行科考任务时也收到过类似的紧急求助，有一名其他国家的科考队员突发疾病，病情也很危急，必须要立刻转运。当时呢，雪龙二号的船期其实很紧张，那么贸然的调整航线可能就会耽误原定的科考任务，但是雪龙二号的队员们也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就调整航线，顶着风浪破冰前行，最终呢把这名突发重病的科考队员安全的接走，送到了后方，保住了他的生命。朋友们，中国用两次逆行告诉世界，我们来南极不是为了争夺，而是为了守护。第二个故事呢，发生在2024年2月7日，咱们中国的第五个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在罗斯海的恩克斯堡海岸正式的开站。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秦岭站建站的故事，那很多人认为呢，建科考站就是为了盖好房子搞好科研，所以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省钱呢怎么来啊，怎么多快好省怎么来。但是咱们中国啊，在南极建秦岭站，除了这个建站的拼搏精神以外，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把保护这两个字刻到了每个细节当中，用我们最温柔的方式来守护南极的生命。前面说过，秦岭站呢建在罗斯海，这是南极最纯净的海域之一，是企鹅的家园，也是海豹的产房，也是地球上最后一片最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那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阿德利企鹅、南极贼鸥和威德尔海豹。在设计秦岭站的时候，工程师们综合的考虑后勤运转、科学观测和环境保护这些因素以后，就想到要尽可能的降低对周边生态的这种干扰。为了保护生态，站区在建设的时候采取的是模块化模式，这个咱们有过介绍，在废弃物和污水上采取了最严格的处理系统，而且呢又使用了智慧能源系统，这些措施啊都大大的

0: 降低了秦岭站对周边生态的影响，而且我们在选址上就特别注意了要避开企鹅的栖息地。除了选址之外，秦岭站的设计还有很多呢让人动容的细节，比如说为了不破坏南极的这个地表，不影响小动物的活动，我们的站区的建筑呢采取了适应极地风雪环境的架空设计。这种架空设计呢，咱们前面讲过，可以有效的来降低风雪对站区的冲击。但是另外就在海岸旁边建站来说，我们还给企鹅啊、海豹啊这些小动物留出了足够的通道，它们可以在我们这个站下面的通道中可以行走。而且呢，我们为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我们建筑当中使用的都是环保材料，施工方式也是最低污染的施工方式。有一位参与秦岭站建设的工程师跟我讲过一个细节，他说呢，我们每天早晨开工的第一件事儿，不是施工，也不是检查设备，而是呢来分类垃圾，从厨余的垃圾到建筑的废料，从废电池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们都会仔细的把它分类打包密封，一律带回国内来处理，一片紫屑一点垃圾都不留给南极。他还说啊，我们来南极呢是做客的，不是做主的，这片土地是当地生物企鹅海豹的家园，也是归属于全球全人类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科研就打扰当地生物的生活，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建设就破坏这里的环境，哪怕是多花点时间多花点力气，也要做到最小的打扰最长的守护。那么秦岭站在施工期间还设置了24小时的生态监测系统，实时的来预警周边企鹅海豹这些动物的活动信息，一旦发现我们的施工活动可能会影响到这些野生动物，就会发出预警来调整我们的施工方案。有一次呢，施工队在铺设管线的时候啊，发现不远处有一群企鹅正在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施工，等到企鹅离开后才继续作业。哪怕是因为这个事情耽误了工期，或者说需要再加班，也没有任何的怨言。所以朋友们，什么是担当啊？不光是建科考站，也不光是取得科研成果，而是在追求科学、追求探索的同时，不忘敬畏自然，来尊重生命，宁肯我们自己麻烦一点，也要用最温柔的方式来守护南极。所以呢，秦岭站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们，人类和自然从来都不是对立的，我们可以和南极的生灵们共生，也可以和南极和谐共处。中国用自己的匠心给南极送上一份最温暖的礼物。
1: 从雪龙号的无畏逆行到秦岭站的匠心守护，中国用一次次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南极的敬畏与担当。但守护这片净土远不止于生命救援与生态呵护，更在于用科学探索读懂地球，守护未来。在南极最严酷最孤寂的冰原深处，还有一项挑战极限震撼世界的科考工程正默默书写着中国智慧。这项工程究竟有多艰难？它又将为全人类揭开怎样的地球奥秘呢？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岳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20000里》第四集《冰心玉壶》。
0: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南极的最高点，也就是冰穹 A。 前面我们讲到了在冰穹 A 建昆仑站的故事。那么冰穹 A 呢，大家知道条件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空气稀薄，而且夏季的气温呢常在-40摄氏度以下，冬季甚至可以到-80多摄氏度，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到了这个温度啊，很多我们常规的材料它的基本的物理属性就已经消失了，或者说就变化了啊，这个金属都会变得很脆。那么我们前面讲过建站的故事，我们没有细讲我们的科考队员是如何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来进行科学考察作业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

0: 在病穷危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中，咱们中国的科研人员干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就是钻取这个深冰芯。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冰芯是什么？为什么要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费这么大的力气去钻冰芯？前面我们提到过，冰芯呢记录了地球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这个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这里呢，我们再细讲一下，冰芯啊，就像是咱们地球的一个时光胶囊一样。南极的冰不是淡稀而成的，前面咱们讲过南极怎么形成，南极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啊，是一年又一年的在上面覆盖冰雪，就像是这个树木的年轮一样。那么每一层冰啊，都是一年的这个记录，几百米几千米深的冰芯就封存着几十万上百万年前的空气尘埃和气候的数据。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些冰芯拿出来分析，它里面包含的这些物质，我们就可以知道百万年前的地球气温是多少，二氧化碳的含量是多少，氧气的含量是多少，甚至我们可以判断出来在那个时期地球还发生过哪些自然灾害。所以说啊，谁拿到更古老的冰芯，谁就能够拿到判断地球气候变化的钥匙，谁就能够更好的来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所以在南极钻取冰芯，这不光是我们中国进行的考察工作，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努力，都希望在南极获得最古老最完整的冰芯。咱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也是奋勇争先，我国第28次南极考察期间，咱们中国的科考队在冰穹 A 架起了钻机，开启了由我们中国自主来主导实施的深冰芯钻探工程。当时的冰穹 A 风雪如刀，狂风呼啸，这气温啊低到零下50多摄氏度，工作人员在外面待上几分钟，手脚就会失去知觉，设备也常常会因为极寒的天气而失灵。有一位参与深冰芯钻探的科研人员讲过他的经历，他说那个时候啊，我们每天都要在零下50多摄氏度的这个环境当中工作十几个小时，钻机常常会被冻住，我们要用热水去一点点融化这个钻机，用白手一点点的松动，有的时候啊，手指一不小心碰到金属设备就会被粘住，用力一扯，这个一层皮就掉下来了。但是我们的科考队员们没有放弃，风雪再大，气温再低，他们也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能让科考队员觉得一切艰辛都无比值得？
0: 几万年、十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空气从冰芯的气泡里跑出来的声音。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这么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细节，科研人员跟我讲说，当我们把一节这个冰芯从地下几百米处提上来的时候，把它拿到我们的耳朵旁边啊，有的时候能听到轻微的噼啪响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啊？这是几万年、十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空气从冰芯的气泡里跑出来的声音，是地球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呼吸的声音。听到地球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呼吸声，在那一刻，我们作为一名科考队员，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觉得值得了。讲到这里还不是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么重要的数据，咱们一定会藏起来自己研究，作为我们的秘密武器吧。毕竟来讲，这是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从南极拿到的，但是我们中国的做法是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我们没有独占，也没有保密，而是呢在冰芯钻取成功的第一时间，就向全世界的科学界通过科学界认可的方式公开数据。那么这些数据现在不仅是中国，也包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用它来重建古气候的模型，用来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的趋势，用来验证温室气体的效应，那么成为我们人类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的科学基石。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家，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开展科研工作。朋友们，科学没有国界，地球的未来呢，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冒着生命危险钻取冰芯，不是为了独占成果，而是为了服务全人类，更好地了解地球，保护地球。我们用开放的胸怀来告诉世界，南极的科学是全人类的科学，地球的未来需要全人类一起守护。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刘邦屡战屡败，为何地盘却越打越大？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后，又将以怎样的奇谋为刘邦开疆拓土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集《汉将立奇功》。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四百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讲到这里啊，我们再回头看本集开始我们提到的两个问题，面对南极的三重危机，中国将作何选择，南极又将走向何方？我想呢，答案就藏在今天的几个故事里。面对生命遇险，我们选择逆行去救。

救援，用行动来诠释生命至上。面对生灵家园，我们选择温柔守护，用匠心与自然共生。面对科学奥秘，我们选择开放共享，

报的雪龙号逆行时的坚定，就是秦岭站建设时的温柔，就是昆仑站数据开放时的胸怀。它是人类放下分歧，携手合作，一起守护这片白色净土的信念。中国40年的南极路，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担当。我们没有去争夺，没有去占有，而是用一颗赤诚的冰心守护着这片净土。我们建科考站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探索。我们开展南极科研不是为了独占，而是为了共享。我们进行救援不是为了彰显肌肉，而是为了守护生命。一片冰心在玉壶，不负南极不负春。各位观众朋友，南极两万里到这里就结束了。南极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它的冰连着全世界的海平面，它的雪记录着地球的冷暖，它的生灵见证着生态的安危。南极的安危就是人类的安危，南极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夏季常见植物养生功效各有所长，
1: 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使用薄荷。
0: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边清香袭人的薄荷，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夏日双宝。我们先来看莲这种植物。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中医认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3: 莲全身

0: 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儿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儿，它下边的根茎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
1: 嗯，
0: 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
1: 嗯，
0: 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1: 哇，1000多万年。
0: 是呀，啊，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两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见到。
1: 嗯，那荷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有一个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有关于荷的料理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2: 那么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浸泡一宿。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荷叶饭里加入了3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0分钟就可以吃了。
1: 嗯，连续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3: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因为呢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们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1: 哦，明白了。
3: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是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哎，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野菜也好，叫大自然的馈赠也好，哎，就能有这个功效了。要比我这个其实还简单。当然除此之外，您看现在家里头我们做点什么米粉肉啊，什么荷叶鸡啊，甚至于你说跟家里蒸点包子，蒸点花卷儿，
1: 咱们什么都能拿这个荷叶来蒸当屉布。
3: 对了，就都可以用啊，包括蒸点排骨，愿意怎么吃都行。
4: 这个其实北方啊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小时候在湖南嘛，随处屋前屋后全是池塘，随手都能摘到荷叶。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片荷叶是顺手的。
1: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4: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 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银耳特别难炖，嗯，
5: 对，
4: 所以现在就哎呀很怀念。
1: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在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4: 莲子板栗粥。
1: 莲子板栗粥，
4: 莲子
1: 不仅
4: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1: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0: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在家里边呢熬粥，不论你熬什么样的粥，放莲子好像都没问题。荷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它是暑天是最碧绿的，应激而生，一定在这个季节。有着它的作用，熟甜而生的就是为熟甜准备的，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作用。它是向上长，质地非常清清，所以它有着生发清阳的作用。长在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所以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喝水，
1: 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解暑。哎，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着荷叶水喝非常好。
1: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呢？
0: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轻，生长在了暑天，它可以清暑。莲子它是在房里边住着的，莲房里边住着，它的质地很重，质地重的一定不是清洁暑热的。哦，
1: 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0: 你去尝它，淡淡的，
1: 苦苦的，
0: 哎，略微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后味呢好像还有那么点苦味儿，那个苦味是你没有去莲子心儿，如果把心儿去了，它就是淡淡的，哎，略微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它味儿淡，可以健脾，它是健脾的药物，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带下病，这是他最常用到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它出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当中，他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1: 好，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啊，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0: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啊，比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做尖莲， 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香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整体上来讲，他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香莲呢，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
4: 嗯，
0: 长得个儿不大，
4: 嗯，
0: 胖胖的，浓缩的全是精华，
5: 嗯，
0: 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1: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小学堂的拓展环节，我们给孩子们呢带来了一个物件，让孩子们来探索一下这个物件里有什么样的奥妙。好的，孩子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小时候我觉得对这个莲蓬总是充满了这种好奇心呢，怎么看看它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乾坤呢，有什么样的惊喜啊。
6: 拔出来了，呵，
1: 这是什么呀，糖豆
6: 莲子把这拔出来了，
7: 你要不要尝一尝，
4: 嗯，
7: 这可以吃啊，
6: 苦，
7: 尝一下再吃，
4: 把皮儿咬开，
1: 你是不是得把那莲子皮给咬开啊，
4: 咬开那个绿色的皮，
3: 绿皮儿可不能吃啊，宝贝，
4: 你看弗伦哥哥已经吃上了。
1: 你发现里面有什么样的奥妙呢？里面藏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6: 有汁水，
1: 有汁水，还有什么？
6: 还有这个绿色的芽，就是也就芯儿的时候，
1: 嗯，
6: 它这个吃完这个就是后面有些苦，
1: 嗯，
6: 因为嚼到这个了，
1: 嗯，因为嚼到莲子
6: 芯，这个一给它剥出去之后呢，那个白色的，
1: 嗯，
6: 是微微甜点的，
1: 嗯。张老师，孩子们呢，在这个莲蓬里发现了这个莲子，又把这芯儿拔出来了哈，所以莲子芯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0: 对，
1: 嗯，
0: 尤其是我们鹏程，
1: 嗯，
0: 里边长了个芽儿，它肯定就是长了个芽儿，什么芽儿啊？它叫种子的胚芽，所以莲子里边的胚芽，我们把它叫芯儿。为什么它的叫芯儿？中间的就叫芯儿，对不对？
6: 我学过。
0: 哎，所以它是在这个莲子的中间呢，它叫莲子芯儿。那么我们人的也有个中间的脏腑器官，那就叫心嘛，
6: 心
0: 心相通。所以莲子心，它肯定入了心经了。而且莲子还长在房里边啊，它是从水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它又入肾经，该肾主水，它又入肾经，所以莲子心既入心经又入肾经，它可以达到交通心肾的作用。
1: 这个交通心肾我们怎么理解，是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吗？
0: 就好像两条路一样，就是要有来要有去，因为心在上面为火脏，人容易上火，肾在下边的为水脏，肾的水要往上走，防止产生心火，而心的火要下移，防止肾水过寒，所以这样它上下交通了，交通了才叫泰，才叫平安。所以一个小小的莲子心，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肾水火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积积，最后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莲子心首先是入心经，然后它是味苦，味苦能够降能够泻，那当然就是泻火，所以它可以清泻心经之热。比如说到夏天了，哎，容易产生这种心烦意乱的感觉，再严重了那就会上火，火一上来，心火一上来，一定是向上走了，所以心火旺的典型表现，第一口舌生疮，第二一个心烦意乱失眠，那还会出现口干口渴，小便可能也会变得黄一些，所以在这几个症状当中主要出现了一个到两个，尤其是出现了舌尖的红色溃疡的时候，那没问题，心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一清心火。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心泡的喝点水，很好。
1: 为什么这个心火一旺了，一下子就会窜到舌尖上来呢？
0: 舌为心之苗啊。
1: 哦，
0: 苗在上边呢，谁在下边？根儿。所以心就是根儿， 蛇就是这个根上的苗。
1: 嗯，
0: 这个苗叶子发干了，发黄了。

0: 那一定是根下边要么长虫子了，要么下边没水了。
1: 嗯，
0: 现在就是下边没水了，
1: 嗯，
0: 没水了，下边热了，所以它的苗上边就会长出溃疡来。
1: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用莲子心来去一去我们的心火，
0: 对，
1: 来把我们舌尖上长的这些溃疡啊，还有这些非常红的这种现象呢，哎，给它去除掉。那么除了用这个莲子心之外，咱是不是还要再搭配一些别的药材呢？
0: 我们可以用点莲子心，
1: 嗯，
0: 然后再配点江南水乡非常多见的竹子叶。
2: 哦，
0: 哎，
2: 竹叶，
0: 用个莲子心三粒五粒，
1: 嗯，
0: 然后往里边放上一点新鲜的竹子叶儿、
1: 嗯、
0: 竹子叶儿本身可以清热利尿嘛，它一个可以清热，二可以除心烦，第三一个可以利尿、
1: 哦、太好了，
0: 把心经的热从小便里边就给倒走了、嗯、一个是泻心火的莲子心，一个是向下导心火的淡竹叶，合到一块儿，一泻一倒，血有出路。
1: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0: 喝下去火下去了，我们就不喝了、
1: 哦、
0: 尤其是用苦寒性的药物要注意、
1: 嗯嗯、
0: 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中病即止、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火已经下去了，我肯定就不喝了、
1: 嗯
0: 啊、所以感觉到心不烦了，身上有点那种清爽的感觉了，虽然那个溃疡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不喝了、
1: 嗯、
0: 它在药物后劲的作用下溃疡就会消失。
1: 所以又是竹又是莲、给人一种感觉立马就有那种很清幽很静雅的意境出来了。
0: 对，
1: 嗯，所以会让我们的心火慢慢的就平息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常见食材竟是养生佳品，
0: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
3: 从熟悉中探寻新知，以中医智慧护佑健康。
4: 是用荷叶泡水，它就是有一点会利尿，
0: 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暑化湿的。
3: 从根到叶，从花到果，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薄荷这种看似普通的草本植物，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养生功效。它不仅可以清凉散热，还能提神醒脑。很多人喜欢在办公桌上放一盆薄荷，就是为了能随时享受它带来的清醒与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薄荷都有哪些好用的功效吧。
0: 薄荷入药啊，是全草入药，地上的茎和叶都可以入药。在自然界当中，它长在水边，所以它的药味呢是比较辛比较凉的。在《唐本草》当中这样记载，《唐本草》是唐朝官修的本草，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药典一样。所以《唐本草》当中说，薄荷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霍乱素食不消，下气主脂腹，易看生食。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其实就是谈到了薄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发表的用于什么呢？一说到散寒发表，

0: 大家都能想到感冒，但是中医里边把感冒分为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哎，所以薄荷它是治疗风热感冒的，主贼风伤寒嘛。心腹胀满霍乱，这也是薄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看薄荷暑天它长得特别的茂盛，我们一吃它凉凉的，甚至我们说今天不想吃饭浑身难受，哎，把薄荷一吃也可以。所以薄荷本身具有着芳香脾胃的作用，因此它可以治疗霍乱呀，宿食不消。那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可以煮着汤汁喝，也可以去生吃它。它主要的作用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这是它的作用。
1: 那如果追溯到最早使用薄荷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0: 薄荷可是我们中国原生的植物，谈到它的名字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啊。在先秦时期薄荷并不叫薄荷，它读薄，如果再加上一个舌元音，它就是薄荷。
2: 薄荷
1: 薄荷啊，
0: 在唐本草把它叫做薄荷菜，到宋朝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药食两用的植物了，广泛的把它当作中药去使用，在所有的辛凉药物当中它是最具有着宣散表邪作用的这么一个代表。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薄荷服之能透发凉汗，为温病以汗解之药药，就是风热感冒加这种热病，邪气从哪儿来呀？邪气是从外而来的，既然邪气从外而来，那一定是让它从体表要走，这是路程最短路程最近，所以用薄荷直接就把邪气驱赶走了。今天更是我们中医大夫在治疗风热感冒和温病初起的时候的一个最常用而且是必须用的这么一个药物了。
1: 薄荷的本领啊，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我们现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运用薄荷呢？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2: 像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们都有一点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鼻涕有些时候呢流出来，或者有鼻子不通气儿，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自制那个薄荷凡士林膏，就是相对来讲用料呢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也比较简单，简便的做完之后呢可以给它冷冻个一到两天，然后孩子可以涂在鼻子的下方，就有也有点像那个清凉膏，对，鼻息啊，有点这个意思。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怎么制作的哈。
3: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薄荷膏了。第一步，把薄荷叶洗干净，注意这个薄荷洗的时候要把根去掉，只留叶子。现在我们来把叶子捣碎，捣碎的薄荷叶已经出薄荷汁了，现在把它拨到碗里，需要添加上橄榄油，然后上锅蒸。蒸好之后的薄荷叶要水油分离，下一步我们要隔水加热，并放入蜂蜡，让蜂蜡慢慢的化掉。
1: 哇，所以你今天给我们人手带来了一只是吗？
2: 对，一般我们就拧开，然后这样涂。
1: 非常简单，涂在这个鼻子这里。
2: 对，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前，因为咱们现在不都知道不要让他们用口呼吸嘛，
4: 对，
2: 但是有点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就很容易就张嘴，因为他鼻子不是特别的透气，就是一般抹到这儿之后就比较清凉，或者你给他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清凉感？
1: 弯弯给大家分一分。
2: 哇，给两个弟弟，
1: 给两个弟弟，
5: 拿一个，
1: 这自制的啊，这是，
6: 谢谢。
7: 哇，无添加耶。
1: 怎么样味道啊，糖豆？哎
7: 呦，爽吧，
1: 是不是很舒服啊？
8: 很舒服。
1: 好，哎哎，你们家这个做的这个一壶绿水，这是什么？
2: 一壶绿水，
7: 看起来有没有特别清爽？
1: 有，
9: 这个还长得太小了，再长一点。
7: 这个得再长一长。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家里养薄荷其实还是土培比水培好。就虽然说它需要水，但是它一定要是非常含有水分的土，它会叶子长得很大。然后顶尖的就给它连着那块的芽一起剪掉，然后食用，剩下它就会往两边再接着发。 然后因为它长得非常快，就是特别是夏天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它一茬一茬的长，所以就剪得特别快，我们就会拿它泡水，然后单独薄荷就没有味道，所以加了一点蜂蜜一点柠檬。
1: 所以你这个一壶碧水你就要分给大家尝一尝。
7: 对呀，
1: 这个太吸引人了。
7: 对呀，来糖豆给大家倒一下柠檬。
1: 糖豆刚刚已经沉浸在那个薄荷膏里边无法自拔了，已经
2: 刚才我看了已经用途都用得非常正确
1: 了，
2: 嘴鼻子
7: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薄荷柠檬你一喝到嘴巴里面就是一秒入夏，你别管外面再是漫天飞雪你都是一秒入夏。
1: 我突然觉得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间。
7: 对，是呢，
4: 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个颜色
7: 太美了，
2: 这个很好喝哎，就是特别明显的清凉的味道，
1: 清凉的味道。
4: 这个真的跟买的那种果酒一样，我觉得，又甜又凉。
1: 所以张老师，大家对薄荷的运用怎么样？
0: 各有千秋，充分的利用了薄荷本身的辛凉之性。笑叔呀，把这个薄荷在生活当中用的还是蛮淋漓尽致的。
1: 人家还有薄荷的发型呢。
0: 对，人家放到窗台上，既能够赏花，既能够赏绿叶，还能够驱蚊虫。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用方法。但是李然呀，我必须重点表扬了。李然把这个薄荷做成了薄荷油，然后涂抹在这个鼻子这个地方。它典型的是利用了薄荷那种质地轻，它向上走。气味芳香心串，我在临床上经常告诉鼻炎的鼻窦炎的这些患者，平时抵一点点薄荷油，它芳香开窍，轻轻上行。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有这么一段记述，他说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疼、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病为要药。所以五官科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尤其是由热邪导致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份非常好的药物，就是因为它质地比较轻，向上走。
1: 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用嗓过度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薄荷呢？
0: 这个嗓子疼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不仅仅嗓子疼，而且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失音了，突然间发不出音来了。这个疾病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叫做喉闭，就是咽喉闭闭阻不通了，所以不能发声了。但是这种喉闭啊，它有虚的和实的两个术语，一个叫做津魄不明，一个叫紧实不明。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锣，过去农村打那个威风锣鼓的时候，那个锣如果你一敲它是乐音儿，你把手摁在上边它马上就没声了，我们把这个叫做金石不明。如果是这个锣中间有了裂缝了，那么你一敲它是那种沙哑的那种声音，这叫金魄不明。所以金石不明的时候，就是由热邪所导致的这一种失音，嗓子红、嗓子肿，失了音了，这个时候用薄荷去清凉，效果非常好。
1: 那我是直接吃这个薄荷叶就可以了，就是嚼进去吗？
0: 就是清的时候我们用点薄荷，单独用点薄荷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要到了失音，确实这个火邪比较中了，因此我们就得配一点其他的中药。
1: 搭配什么样的中药比较好呢？
0: 那就我把这个小方子推荐给大家了。
1: 太好了，就等这个小方子呢。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
0: 这个小方子由这么几味药物构成：金银花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各十克；薄荷，它质地很轻，六克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个姜蚕，姜蚕用上三克，然后再加上六克桔梗，桔梗是开宣肺气的。这几个药物合到一块儿，对热邪所导致的喉痹疗效还是不错。
1: 哎，这个薄荷除了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鼻子不通啊、嗓子疼啊等等，是不是抹在皮肤上也对皮肤有帮助啊？
0: 凉凉的。所以在一些皮肤疾病上我也经常使用。比如最常见到的一个皮肤病，把它叫茜麻疹。今天大家也把它读成荨麻疹。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去所说的风疹疙瘩。 风疹怎么来，感受了风邪而起的疹子，所以把它叫做风疹。

0: 风疹有这么几种表现，第一痒得很厉害，第二起疹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看它起的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如果那个疹子的颜色偏红，说明它是热邪，如果那个疹子是苍白色的，那它是寒。
1: 哦，还有这个寒热之分，
0: 所以我们在用药上就要注意，如果要食用薄荷去治疗风疹，一定是治疗的那种颜色比较红的，因为它是辛凉的，它的辛味的药物可以去风邪，它的凉性可以去治愈热。也给大家推荐个小方子啊，风疹这是中医的名称，西医把它叫做荨麻疹，认为它是过敏引起的。那么西医里边的过敏，有些过敏源它相当于我们中医当中的风邪。
1: 哦，
0: 所以中医在治疗这种皮肤疾病的时候呢，常常采用的是祛风止痒的。既然要祛风止痒，两个药少不了，一个荆芥，一个防风。防风防风嘛，
1: 顾名思义，
0: 对，它两个药性很平和，它可以祛风邪，再加上一个薄荷，辛凉解表，里边还有一味非常关键的药叫蝉蜕，就是夏天那个蝉出来后蜕下的那个壳，
2: 知了壳嘛，
0: 也把它叫知了壳。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以皮之皮，蝉蜕这个药啊，它有着很好的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你看他们都是以祛风为主的。中医当中那个祛风的药物大多数都具有着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物注意了，泡的时间长一点，稍微熬一熬10分钟左右就可以，因为它们都是芳香类的，质地很轻，所以多泡少熬效果还不错。
1: 看我们这个薄荷，我们现在了解的层次越来越深入了，而且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小学堂上考一考大家了，准备好了吗？我们接下来要答题了啊，这个厉害了。薄荷有两次收割时间，都是什么时候？ A 7月和10月， B 5月和7月。
3: A， 我们也觉得是 A。
1: 你们家种薄荷？
3: 对。
1: 福伦
4: B。
1: 啊，王毅
5: B。
1: B 为什么？
4: 薄荷老师说了有那个清热的功效
1: 啊，
4: 所以我觉得就是5月和7月，就它是夏天，就是还比较燥热的。
1: 那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餐桌常客，蕴藏别样养生妙用。
0: 藕节是两个藕花中间的长根的那个，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
6: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7: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0: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 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

0: 当然是 A。
1: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啊，小能手，你瞧，他就猜对了。
0: 对，为什么要在七月和十月收？他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他的两个采集的时间。嗯，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七月份去采摘它是应季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六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2: 良心很好，
0: 就是我心里热的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辟秽。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去炸，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七月份叫做应季而采。
1: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0: 对。
1: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0: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哎，十月份我们把那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哦，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1: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0: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我们把它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食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食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食用薄荷。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食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五分钟起锅就好了，
1: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0: 对，
1: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0: 对啊，
1: 明白了。感谢张教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感谢收看健康之路，明天再见了。

0: 诗仙李白一生漫游神州，结交了许多知己，山水与友情如何成就了李白的诗意人生？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仙会友人上。李白到桃花潭是受汪伦盛情相邀，还是为拜访另一位故友？一首《对酒忆鹤间》藏进了李白对一位长者的深切追思，这位改变他命运的伯乐又究竟是谁？跟着书本去旅行，诗仙会友人上马上回来。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去和你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作为一首表达朋友之间真挚情谊的名诗佳作，七言诗赠汪伦带给了人们对于友情一份身临其境的情感共鸣。它记录了唐代诗人李白在桃花潭访友行将离别之际，汪伦为其送别时的场景。质朴的诗文散发着友情的余温。关于李白到访桃花潭的原因，历史上保留着两种不同的记载。根据清代文学家袁枚著写的《随园诗话》提供的信息，李白访友桃花潭是受汪伦书信相邀而来，而在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中却记载着李白来到桃花潭是为拜访自己的长安故友万句。究竟哪一种记载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李白与汪伦又有着怎样的友情？为了解开疑惑，来自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辛晓娟老师以及泾县文化馆唐飞馆长，共同追寻诗歌的印记，来到了皖南古村桃花潭。
1: 辛老师啊，同学们，你们看啊，这里啊就是这个桃花潭。其实呢，桃花潭呢是我们这个青弋江的一段。
2: 对，
1: 青弋江呢也是我们这个长江的这个支流。这个江水呢是从这个黄山啊奔流而来。那么到经过这个古镇的时候呢，就被这个眼前啊这个500米长的这个临江绝壁啊阻挡了。就形成了一个河道的回水了。那么日积月累以后呢，这里啊就形成一个深潭了。这个临江绝壁啊，西面呢有条小溪。在这个小溪的这个十里处啊，有个叫鸳鸯洞的地方。它周围呢栽了很多桃花。那么春天一到的时候呢，桃花盛开啊，花瓣就到了水面上。那么与

0: 积水呢就汇合在古镇，就形成了一个由花瓣呢点缀而成的一个漩涡啊。当人们呢看见这个水面啊有这个花瓣呢所形成的一个花坛，就称之为桃花潭了。这呢就是桃花潭来地。
1: 文风昌盛的这座皖南村落成为许多古代名士隐居的居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李白在长安时的故友万句。
2: 哎，这个万句啊，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啊。他祖籍呢是陕西那一带的，也就是说扶风那一带的人。而他后来呢是迁居到这里。而这个万句呢，和另外一些诗人，比如说韩翃啊、卢纶啊这些人啊，都有过交往，是当地的人称他为万公哈，是非常的尊敬了。哎，那李白和万句呢是比较早就已经认识了。李白有一次啊，写过一首诗。哎，就说这个写说我就是因为想到他，想和他一块喝酒，哎，所以呢就到这个地方来了。那因此呢，李白游桃花潭啊，也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那有可能呢，他本身就是想在这里呢来拜访他的老朋友万句，哎，然后汪伦呢又是一个喜欢李白、欣赏李白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也呢就一块就到这里来了。所以李白和汪伦啊，确实是在这里是初遇，但是呢，有可能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这位万句了。
1: 根据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记载，家庭富有、生性豪爽的汪伦，正是因为仰慕万句，特意在桃花潭附近择地建房，取名别业居。当李白来到桃花潭时，在万句的引荐下，喜爱诗词歌赋的汪伦得以见到了这位大唐著名的诗人。为了款待客人，汪伦邀请李白居住于自己的别业内，整日陪伴，二人在青弋江畔把酒言欢，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快意时光。
0: 这里啊，就是这个万家酒店这个遗址了。你们看这个，酒店这个门槛啊，这个中间啊都踩塌陷下去了，可见当年这个酒店啊，它的生意非常红火。
3: 这个酒店有什么典故呢？
0: 当年呢，这个汪伦啊，修书一封给这李白啊，信中这样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那么李白接到书信以后呢，就泄然而至。但他到了以后发现呢，这里并没有这个十里桃花啊，这是一个渡口的名称，也没有万家酒店。这里呢，只不过是一个姓万的老板开了一个酒店，所以叫万家酒店。
1: 如果说李白来到桃花潭是为了拜访故友万句，那么《随园诗话》中关于汪伦书信邀李白的记载又是从何而来呢？
0: 这里啊，就是那个今县桃花潭的文昌阁，它建于呢乾隆年间，高呢是25米，直径呢是10米，是3层8面。
1: 清乾隆年间，村民们在重修文昌阁之际，邀请到当地一位叫赵青离的进士题写诗词。当赵青离来到桃花潭后，发现村民们对李白当年访游桃花潭的故事依旧津津乐道，并流传着汪伦书信邀李白的到访缘由，他便将这段桃花潭的趣闻轶事告诉了自己的好友清代著名的诗人袁枚。至此，随园诗话中便有了汪伦与李白的身影。
4: 谢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李白来到桃花潭，
2: 对，
4: 是因为汪伦给他写信邀请他来呢，还是他来拜访万句碰到了汪伦呢？
2: 其实你说的这两种观点啊，也是学术界现在还有争议的观点。但是啊，咱们说这个袁枚是个才子，他呢其实啊有写过不少笔记小说，比如说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子不语》啊，里边是啊和《聊斋志异》是齐名的，有很多呀就是哎拜官野史、奇闻趣事。所以因此呢，有人就说啊，那袁枚这个人的性格啊就比较喜欢猎奇，他的确实是听到这个故事，那也不见得就一定是真实的啊，也不一定是实录。然后呢，就说这个李白呢和这个万夫子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确实是呢也是一直有交友的。那到底是他是来拜访万夫子的呢，哎，顺道遇上了汪伦呢，还是说啊他就是受到汪伦的信而过来的呢？我觉得啊，这个其实啊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的谜题。或许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新的材料，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谜题才能最终的知晓。
1: 如今人们似乎更愿意相信一段诗歌文坛的佳话有着戏剧般的故事情节， 汪伦书信邀李白，就这样成为了桃花潭村村民们代代传颂的故事。桃花潭因为诗歌闻名遐迩，一千多年前，李白又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在这里创作了《赠汪伦》这首诗篇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当年汪伦送别李白的桃花潭渡口。
4: 哎，唐老师，我想问一下，李白

0: 乘船回去的时候呢，汪伦啊就带着村民们来给他送行，他们呢是边唱边跳啊，他哥呢送行。那么李白呢被这个汪伦这个盛情啊所感动，于是呢就在这里的就留下了这个千古绝唱《赠汪伦》。
1: 刚才陶老师也提到了那个踏歌送行，那他那个踏歌是什么？就是一边跳一边唱吗？
0: 在当时啊，是我们金县桃花潭呢这个人民呢，就是在送别亲友时候啊，一种最高的这种礼节了。他们是在一起呢，手挽手，肩并肩，
2: 对，啊，
0: 脚踏这个节奏啊。在一块是边唱边跳，有时候呢还会即兴啊，为这个客人啊会送上一些祝福的语言啊，他的舞姿呢非常优美，节奏非常明快啊，那个场面呢隆重而热烈，他体现出当地村民啊一种淳朴善良，一种非常好的民风。
3: 千尺潭水不及友人送别之情，质朴的诗文表达了李白此行的感受，成为今天人们内心深处涵养真挚友情的一方净土。
4: 李白他来到了这里，既没有看到万家酒楼，也没有看到十里桃花，他并没有因此生气，而是非常珍惜与汪伦的这一段情感。
3: 李白与汪伦在桃花潭的友情因一首直抒胸臆的诗流传千古，而此前在长安的岁月里，李白还有另一位知己，正是这位友人发现了李白的惊世才华，并将其举荐给唐玄宗，他就是贺知章。让我们把时光倒回，看看诗仙与这位年长他约40岁的忘年知己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的相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在唐玄宗天宝三载辞去朝廷官职，告老返回故乡越州，面对家乡的湖水，一时间感慨万千，写下这首诗。由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绍兴大学的周一农教授，与他一同来到贺知章家门前的镜湖水畔。
5: 诗中的镜湖水就是现在的镜湖水是吧？
6: 是的，叫镜湖的名称是东汉马征筑湖筑完了之后取的。它的版本很多，大概比较权威的版本应该是当时皇帝在这一带磨镜留下的一个典故，所以把这儿叫做镜湖。后来到了北宋，因为赵匡胤的祖父叫赵敬，为了避他的讳，然后才改名叫鉴湖。
3: 鉴湖之中有一座雕像，一个艄公划着小船，像是在送一位世子模样的人前来拜访。这个人是谁？他的雕像为什么能放在鉴湖之中，与贺知章遥相呼应呢？
6: 你们猜他是谁？
2: 我觉得他应该是李白吧，但是为什么李白的雕像会和贺知章的雕像放在一起呢？
6: 这是因为他们当时有很深的一段交情。说到李白吧，他的聪明谁都知道，才华横溢，文采飞扬，但李白一直想报效朝廷，做更大的贡献。李白没去科举，没考过什么功名之类的。大约是李白到了42岁那年，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两件挺大的事儿。第一个，那年他来到会稽云游，遇上了当时的一位挺有名的道士，叫吴云。吴云受皇帝召见，于是向皇帝推荐了李白。那么李白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到了当时的京城，也就是长安。第二个呢，他遇见

0: 的
1: 贺知章。
0: 李白的名声，贺知章很早就有所耳闻，对李白的才华也挺钦佩的。但那天突然碰上，觉得李白果然不同凡响，交谈之下便给了他一个谪仙人的名号。李白呢，在那种场合之下也向贺知章展示了他新写的一首诗《蜀道难》。《蜀道难》的文学成就，你学中文的你应该知道，纵横捭阖，想象奇特，所以贺知章更是欣赏李白的才华。
2: 贺知章还向唐玄宗大力举荐过李白，但李白性格豪放洒脱，傲岸不羁，并不被朝廷所重用。贺知章告老还乡时，李白也只能怀着落寞的心情为这位忘年交的知己送别。贺知章的离开让李白更觉得自己在朝中无法继续立足，于是没过多久他便向玄宗请辞，玄宗也顺水推舟赐金放还，于是李白又开始云游。因为李白对于这段忘年之交念念不忘，所以他在辞官之后云游天下的时候，专门来到了越州，想要拜访贺知章。但让李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他泛舟来到鉴湖，却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0: 刚才咱们说到了贺知章回来之后，李白从宫廷出来又重新游历各地，李白再一次到了鉴湖来看望贺老，可惜他来的时候贺老已经不在了。结果李白留下了一首诗，叫《对酒忆贺间》，正好我带了一本书，我们一块来看看。你看，四名有狂客，风流贺季征，长安忆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号杯中物，今为松下尘。今归换酒处，妾忆泪沾襟。
1: 老师，那金龟是什么东西啊？
0: 金龟在这首诗里边是一个故事。当时李白遇上贺知章，一同去喝酒，结果到了酒店才发现兜里没揣钱，但是遇上这么好的机会不喝酒显然不是两人性格，于是贺知章就随手把身上的金龟当了换酒喝了。那么这个金龟在唐代，更重要的是它是当时的一种官服。初唐的时候一般的官服主要是鱼服和鱼带，那么武则天之后开始把鱼服和鱼带换成龟服和龟带，三品及其以上的带的是金龟或者金带，四品以上的带的是银的，五品左右的呢基本上就是铜龟和铜带，所以这个金龟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意思。民间里头的所谓的金龟婿就是很有升值空间的意思。
2: 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究竟有过怎样一段神仙友谊？在九华山，李白又为何想与友人韦全瑜一同归隐？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仙会友人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李白一生漫游天下，交友颇多，这些友人虽然年龄与性格迥然不同，却都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了深刻印记。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些灵魂的相遇与碰撞，李白的生命才更加丰盈，他的诗篇才更加动人。诗酒相逢，知己情深，这便是诗仙会友人留给后世的千古回响。
2: 一台被誉为光谱之王的望远镜，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为何一直担心有失败的风险？这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望远镜？它又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一道鸡肉美食，为什么要用四种不同的烹饪方式来制作？
3: 你眼睛这么尖，没成呢？
4: 还行还行。
2: 鲜美的鱼头，为什么要和大油条来搭档？
4: 掌握技巧啊！来，我收一下。
2: 石板上烤制的五花肉，很香可口，这其中有什么制作秘方？
4: 我都撕不到，
5: 咱得摇人了。
2: 味道带您走进秦皇岛，探寻原野乡间的珍馐美味。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0: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0: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鸣沙山的苍茫，月牙泉的澄澈，一起打造了敦煌这片自然山水奇景。而莫高窟里的壁画则悄悄封存着另一个宏大又璀璨的精神世界。它不只是一座充满艺术珍宝的殿堂，更像是一部刻在岩壁上的史书。这里藏着一曲曲流淌在线条间的丝路乐音。
1: 这个乐舞的这种
2: 也是一个乐队，
1: 盛大的乐舞演奏。
0: 乐季翩跹，百乐和鸣，东西方的音律在此交融碰撞。本期节目金牌讲解员韦果邀请程功亮古琴艺术馆馆长、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程宏宇，一起走进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的壁画深处，去听听画里藏着的弦外之音，看看壁画里操持各种乐器的舞者，揭开藏在那些色彩和线条背后关于古人信仰与礼乐文化的深层密码。

0: 黄，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而莫高窟则是敦煌文明最璀璨的灵魂，它跨越千年，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宝库，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音乐作为敦煌壁画中常见的内容，占据了较多的篇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莫高窟220窟的壁画，那里面的古代乐队既热闹又气派，琵琶、笙箫以及各种来自东西方的乐器汇成宏大的乐舞表演，满载人们的祈福心愿。
1: 程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琴呀？
2: 7岁。
1: 7岁就开始学琴？
2: 是的。
1: 那会儿琴是不是现在已经就是我们现在古琴形制？
2: 是的。而且我弹的是一张老琴，其实我是听着老琴的声音出生的。
1: 哇，那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在这个窟里也特好玩，也能找到一个老琴。但是先说说这个窟啊，只要一说乐舞，其实您应该也比较了解，就一弹音乐啊、舞蹈啊、史诗类的。
2: 对，
1: 敦煌还真有一个窟代表性，就是咱们这个窟220窟。220窟我们还管它叫标准窟呢？您说为什么要叫标准哈？第一，时间标准；第二，窟形标准。这个窟的形状也很标准。
2: 时间标准是什么意思呢？
1: 时间标准就是这个窟是带题记的，能让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修完的。比如在这儿，就在咱们头上，你看，这块有一个红色的，里边有榜题，这个榜题里边有古黑字“贞观16年”。您想是中国古代一个治世阶段嘛？我们管它叫贞观之治。
2: 对，
1: 李世民时期
2: 非常好的时间。
1: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国的治世时代，除了这个组题记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是隐藏款。咱们今天找找它。这一壁当中也很好玩，到时候我给您看张图片。我那张图片里边是有它曾经脱落时候之前的样子。它脱落之前不是现在这样的，它都是上面这个样。但是那时候都是上面这个壁，整个全壁都是这样。到了1940年代初的时候，突然间脱落了，墙皮脱落，露出了后边的颜色，才让我们得以见到今天，就是初唐时期的壁画这种样子哈。这块的隐藏款就在这儿。这个桥，这个叫红桥，就是彩虹之桥的两个字缩写。
2: 上面写了吗？
1: 写了。您看，这个有一地毯。地毯最这边仔细看有一个特别黑的，这里边也写的贞观16年。
2: 很小，
1: 很小，很细。这个是我们后来用 X 光谱什么扫描，然后能看得更清楚。所以壁画一画完，就证明这个窟完工了嘛。于是我们把它断定的时代，贞观时期。但这个窟不是装修了一次哎。这窟特好玩，咱们看几个细节。您看看那个几个角上，比如您看这儿，您看见它的这个颜色、用料、画风都不大一样。您看这边这个佛就很小。后边那个就很大。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情形呢？证明这个窟装修了，应该最起码有2层壁画了。
2: 所以这个窟在当时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1: 对，
2: 就是僧人在这里面他是有明确的使用的。
1: 这个窟很好玩，这个窟还不是一般人能用。谁能用呢？在这儿有几个字更不清楚啊，咱们就使劲看。您看这边，看我现在手阴影这儿，其实第一个是一个姓氏的名字，也少见，这个姓姓翟。这里边写的是翟家窟，您看那个窟字都看不到了，只剩一委屈的屈在那儿了，像。所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莫高窟第220窟也叫翟家窟，是初唐敦煌望族翟氏的家窟，窟主人叫翟通。是镶贡明经受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精通儒家经典与礼乐规矩。他把对礼制的尊崇与审美尽数融入这方佛国净土，让洞窟兼具佛法庄严与中原礼乐气度。
1: 翟氏家族在当地的势力非常盛。这个窟他们家整个用了200多年。一直在修，但您想200年，咱们家装修都不会只装一轮了。他们家也是装修了好几轮，于是乎。

0: 我们就看壁画接取的时候，你看这上面还有一层，
1: 嗯，
0: 后边还有一片，
1: 很多层，
0: 哎，它是层层的，哦，这就牵扯到有意思的事儿了。敦煌壁画现在统计45000平，
1: 嗯，
0: 但我们很多窟都是两层、三层壁画，
1: 哦，
0: 一层一层往上覆的，
1: 嗯，
0: 啊，所以这有点像什么老瓶装新酒啊，
1: 嗯，
0: 这个老窟装新装的新的壁画，
1: 嗯，
0: 您看这个画面您就很熟悉，
1: 嗯，
0: 都跟音乐呀、舞蹈啊，嗯，有关。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实际上是两边一共有28身这样的音乐的场景，哎。
1: 嗯，
2: 驻足宁氏窟内28人乐舞壁画，仿佛有盛唐乐音从丝路深处缓缓飘来。壁画之上，中西乐器交响和鸣，舞伎身姿翩跹灵动，将大唐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定格为永恒。这段跨越山河的旋律沿丝路东传到晚唐五代，在成都王建墓中化作24祭月石刻被完整封存。从大漠壁画到蜀地石刻，千年乐舞一脉相承，既是丝路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更是中华艺术生生不息跨越时空的不朽回响。
0: 您看有没有您熟悉的乐器？
1: 嗯，箜篌。
0: 哎，箜篌
1: 这个很显眼，因为它这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形式。
0: 对，
1: 箜篌。
0: 嗯，箜篌。
1: 对，还有鼓。
0: 对，还有各种的鼓。
3: 嗯，还有吹奏乐。
0: 对，吹奏乐。
1: 嗯，
0: 这些都是音乐当中常见的。但我现在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这些乐器，您看很多都是少数民族来的，包括这个可能像是个笙，这个人，嗯，他好像是在吹着一个笙。
1: 笙是中国的乐器，
0: 哎，中国的乐器，
1: 对，
0: 所以这个图上您说它是不是应该展现的就是这种民族乐和这个中华民族传统乐器？
1: 当时有的乐器，
0: 嗯，
1: 就是这个箜篌是西域传过来的，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说像这样的竖的箜篌，它的最早的这个发源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0: 嗯，
1: 哎，非常古老的一个乐器，
0: 嗯，
1: 那么后来通过西域传到这个中国，
0: 对，
1: 嗯，但是后来就是又失传了。
0: 已经失传了吗？就是在中国也
1: 失传了很多很多很多年，
0: 嗯，
1: 就是现在也有人在复原这个乐器，
0: 哦，我知道，
1: 但是弹的人还是很少。
0: 明白。
1: 那么中国你想把它复原，你还要知道它的律制，就是它的音阶是怎么定的，
0: 对，
1: 然后它的弹拨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弹拨方法，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音乐的风格，那这些就是你缺少史料。那么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敦煌壁画里面知道，哦，这个乐器当时是在中国存在的，
0: 存在的，
1: 对，
0: 而且您看这个定的还挺清楚，起码证明在贞观年间，它在壁画里边是出现过的，
1: 嗯，
0: 应该在那个时代，起码就证明当事人对它应该不陌生。
2: 可以说，敦煌就是一部封存千年活的音乐史。初唐220窟壁画里的盛大乐舞，被古人一笔一画永久定格在墙壁之上。像竖箜篌、花边阮这些古老乐器，如今难寻实物，许多乐曲也早已失传。可当年的画工却把它们完整地留存下来，不只是乐器形制，连演奏手法、乐队排布都清晰可见。这些斑驳的壁画恰似一卷无声的乐谱，让那些消散千年的天籁绝响终于有了重现人间的可能。

0: 丝路纤音的特例，形似繁花的乐器，
1: 音腔特别复杂，
0: 究竟是画师妙笔虚构，还是真实存在的丝路真器？
1: 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
0: 千年琴音藏着怎样的东方哲思？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边还有几个图，估计您看着也会很熟。
3: 嗯，
2: 这一组。那这组人也挺好玩哈，这个乐器我觉得更复杂了，有那个排箫哎。
3: 啊、对对对，
2: 还有吹着比较短的那个是壁笛，
3: 嗯，
2: 然后还有这横吹的这种应该是笛一样的性质，就这块。
3: 哦，对对对，
2: 对，这个比较长嘛，这上面可能画的就是那个笛子的笛孔嘛。
3: 而且它是、它横吹，而且像有点像在斜吹，
2: 嗯，
3: 就是有的笛子它是斜着吹的，笛子的种类非常多，
2: 嗯，
3: 就是笛子其实是。在我们中国可能是发现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个乐器，
2: 甲骨古笛。
3: 对
2: 对
3: 对，那个时候就是人用鹤的骨头，去在上面就钻孔。
2: 对对对。
3: 那么笛子开多少个孔，可能就是说你孔开的越多，你的音可能
2: 对音律越丰富
3: 一些。对对。那么吹奏的方法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
2: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挺难的。就如果你要学一个乐器，你还是要掌握它的基本乐理。
3: 有技巧。
2: 对，并不是好像看一个视频就假装就学会了。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敬佩您，就是七岁起码咱们开始接触这种古琴，接触就是古琴。像我这个现在已经不行了。我
3: 也可以开始。可以，还很年轻。
2: 我努力。这边还有一个，您看它长得像咱们边磬，哎，吊在这个上面。
3: 啊，对，
2: 这个不是咱们中国古代磬，因为它比咱们那磬要细，所以这应该是方响。
3: 对，
2: 这边就是那个花边软。整个45000平壁画，它只出现了两次。这个软可好玩了，
3: 很美，
2: 很美，
3: 形制很漂亮。
2: 就现在为止，它有一个困难在。您看，您是学音乐的，假设这个东西哈，它要是这个，哎呀，都跟个花似的，音腔特别复杂，它发出声音其实不见得好听。它会闷一点嘛。这个东西后来我们还学者给它复原过，就大家想知道嘛，它到底存不存在。复原完了以后一弹，发现它声音不好听嘞，发闷，因为它就是太复杂了这个音腔。更好玩的是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
3: 为了美感，
2: 美感，这个画师画的。那但有学者就在那儿弹拨，说这个姿势还是很专业的。
3: 对
2: 啊，会不会它本来存在？
3: 也许有，后来失传了，也有可能。
4: 丝绸之路从来不只是商贸之路，更是东西方礼乐文明双向奔赴的交流走廊。来自西域的竖箜篌、琵琶等乐器，沿着丝路东传，最终在敦煌壁画上留下印记。而源自中原的古琴则跨越山川，一路向西，深深融入这片佛国净土。莫高窟220窟的乐舞图中，中原古琴与西域胡乐并肩而列，它不似琵琶那般高亢张扬，却以沉静内敛的礼乐气度，成为整场丝路合奏里沉稳的底色。

古琴北传这一地理流向为学者研究壁画里的古琴提供了关键线索。作为中原的雅乐，如何西传，怎么和当地风俗融合，成为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四艺之首，

0: 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些斑驳的色彩中。
1: 还有一个地方，咱们往这边再走走，您看这边是一个欢乐的世界，在这底下您看也有这种演奏的这个乐舞的这种场
2: 景，也是一个乐队，
1: 也是乐队，他们当时很多。哎，但您看这儿，
2: 这张图、哎、这张图很有名
1: 很有名。对、其实咱们刚才看的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盛大的乐舞演奏，但是这个，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图跟刚才那个比，最大区别就是这个琴好像靠前了。
2: 对，因为前面那个人是他给挡在前，
1: 对，
2: 就是前面还有
1: 其他的乐组，对，
2: 对，
1: 但是这个
2: 他就在前面了。嗯，我们今天弹琴是把琴
1: 放在
2: 琴桌上的，是有专门的一张桌子为琴而定制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弹琴，我们会非常的稳定，就是桌子的高度啊，跟你身体的关系是合适的，那么琴放在这个膝盖上，坐在地上，你觉得它能坐多久？
1: 这腿肯定麻呀。
2: 还有就是说，看汉代的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史料，
1: 画像砖，对，
2: 包括这个文字史料，我们都知道是席地而坐的，那么它是一种习惯。
0: 从汉唐到明清，中国人的起居方式经历了漫长而深刻的变革。早期席地而坐，人们将琴置于膝上，便成就了膝上雅乐的风雅意趣。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中的乐伎，正是这一古老风俗最生动的写照。
2: 好像汉代它那个还是有一个那个坐垫的，那么从这个图像上看，我觉得是完全是坐在地上啊，
1: 就直接底下都什么都不垫，
2: 是不是？
1: 对，
2: 因为它是这样盘腿坐的，
1: 对对，
2: 它不是这样跪坐，
1: 是这样，
2: 它完全坐在那哈。那么它在这个图像上形成的是一个三角的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琴是一个底面，一个最下面的这条线，然后人的左右手跟它形成了一个三角的一个平衡的这个结构。那么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能
1: 支撑一下吗？
2: 支撑多久、还有就是他弹的音乐的这个
1: 稳定性、
2: 情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你的坐姿和你的稳定性和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包括在乐队里面这个状态，他想表达什么，
1: 对，他的情绪往哪边放、
2: 就是、对对对，首先这样的一个坐姿、我们能把这个音乐弹到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程度，还是一个简单的一段旋律。
0: 壁画里的乐伎席地而坐，这是汉唐时候最典型的抚琴方式。在程宏宇看来，这种姿势看似庄重，实则受力不稳，没法弹出复杂的指法，所以大多是清淡的泛音或是简单的旋律。那时琴乐重点不是炫技，而是营造雅致的意境。一直到晚唐以后，高桌高椅普及了，古琴才真正放上了琴桌，演奏的人也终于能在指尖发力施展技法了。

沙映月，弦歌未歇，方寸琴面，何以承载千年文脉，丝路之上，琴音为何鸣响至今。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讲敦煌这些壁画的时候吧，您看有的这个叫萧，啊那个叫狄，啊那个就叫勋，然后但是人家有的就叫箜篌，就叫壁立，就叫这些名儿，那这种东西就在音乐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名字，你刚刚说的前面的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单字，
1: 哎对，
2: 后面都是两个字，
1: 嗯，
2: 只要是单字的。那么它就是中国的本土的乐器。那么如果是两个字来命名的乐器，琵琶、箜篌、唢呐、比利，这些都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1: 就是唢呐也是从
2: 唢呐是从阿拉伯、波斯这个地区传过来，而且今天他们把唢呐还是叫唢呐。就是我们用的是个音译名。
1: 明白了，明白了。哎，知识点来了啊！这个屏幕前的同学们注意。
3: 对于中国传统乐器名称，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单字的多为中国本土乐器，双字及其以上的多字的一般来说多为外来乐器。当然严谨判断的话，还需要考证乐器的起源演变还有它的传播路径。
1: 我一直都认为唢呐就是中国本土的，
2: 恰恰就是这些乐器，比如说还有扬琴。
1: 扬琴、
2: 也是我们在中国民族乐队里面是能看到这个乐器的编制的。
1: 对对对，
2: 它为什么在中国让我们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乐器、就是因为它从西域传进来以后，经过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融合、它变成了本土的音乐，就是演奏的音乐是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音乐的形式去表达的。所以你看二胡的这种语言方式、或者是琵琶的韵味、这个全部是中国的审美。所以它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真正的变成了中国的
1: 对
2: 传统的
1: 音乐体系当一部分了。
2: 对，一部分了。那么琴实际上在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变成了这个所有乐器的一个统称。实际上最本源的这样的意义就是指的古琴，单指古琴。
1: 明白。
2: 所以我们在过去讲的这个琴棋书画就是指古琴、不是指任何别的乐器。
1: 对，琴棋书画老被我们误解、我们一说琴棋书画老想的是我的就是所有乐器好像都叫琴、就是你的乐器都得发达、其实它特指的是
2: 特指古琴。
1: 古琴，明白了，听琴图听的还是古琴。
2: 对、对，
1: 有意思。
4: 古人抚琴由爱置身山水之间，要的就是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在超然，凸显和天地谈心的心境。这种雅致一路穿越河西走廊，深深印在了敦煌壁画里。在众多洞窟中，第61窟的五台山图尤为珍贵。横跨13米的巨型壁画不只是宗教艺术，更是一幅罕见的古代立体地图，生动再现了山川地貌、寺院建筑与人间百态。
1: 好像特别喜欢山水，
2: 对，
1: 就是画上也画山水，然后这个我们的文人士大夫也要在山水之间啊弹琴赴乐。这个图它现在是敦煌最大的一幅了，咱们一边走一边看。比如说它讲的是一个旅游地图，今天咱们俩就是旅游博主，仔细看看，离近点咱们，你看得出来
2: 上面太原，
1: 对，太原新店，这就是一个小旅馆嘛。
2: 这是我们最早的这个起点嘛？
1: 对，
2: 就是这幅画的起点。
1: 这幅画的起点。
2: 那上面呢？
1: 上。

0: 边那就是
1: 上面是天界，
0: 哎，天界，所以您看各种菩萨、罗汉啊，全都飞来了。旁边你看就形形色色的人，嗯，还有各种小动物，嗯，还有上面有很多的建筑哈，啊，嗯，您看这个图，咱们这边您看就跟地理就有关，
1: 所以我有一种感受，就是那个时代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就是人神是共存的，
0: 对，
1: 就是他们这种生活的状态，有一个在古琴上有一个传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曲子叫《神人唱》。哦，就是相传记载，相传这个曲子是唐饶所作。嗯，就是他有一天在弹琴的时候弹得非常好听，然后天上的神仙听到了以后就下凡过来一起跳舞，哦，就有这么一首曲子。哦，而且那个时候的琴是五弦琴，嗯，就是还不是今天的七弦。嗯，所以那首曲子用到的古琴只用到一二三四五根弦，哦，就到今天我们弹这首曲子还是你只用
0: 九前五根就行。
1: 对，
0: 是的，程老师您说没错哈，这个我们就想起了跟我们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有关啊。阿斯塔纳木曾经出土过一件古琴的模型，但这个模型不大，大概也就23厘米左右吧，但是这个模型上它还画着五根琴弦。我们于是能想象出一下，这种精美绝伦的乐曲哈，啊，本来刚开始是雅乐代表的象征，但是居然顺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到了我们的新疆，到了阿兹塔纳的那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它又与当地的这样的一种胡风也好，乐曲风格也好相互融合，融合之后又重新迸发了它新的活力。
2: 当五根琴弦在指尖震颤，神人唱的乐声已穿越了千年。在古人看来，五弦对应着五方天地格局，恰如五台山端坐神州腹地，孕育天地间的五方灵气。琴声余韵之中，人们仿佛看见敦煌壁画上的五色飞天正踏着韵律翩翩起舞，咸阳古道的五色陶俑仍执守着五方秩序，笑看人间五味绵长。
1: 实际上应该是
0: 中国人
1: 敦煌时期的，对，它是应该是一个精神上非常理想的一个世界。嗯
0: 嗯，没错，嗯，哎，还真是。
1: 所以它有这个
0: 对天上的
1: 天界的，
0: 对，
1: 然后人间的，
0: 是因为它代表了天地人这三音，用三个不同的音色去表达。有人推测过说可能中国古琴的形制最早定型期可能商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只不过现在可能没有出土，
1: 有很多说法。
0: 对，
1: 我们从图像上资料上好像就是魏晋就有，就是有一个
0: 就是古琴的定型，
1: 哎，制琴图。那么我们最早的这个能够拿到的最老的实物是唐代的，
0: 唐代，
1: 所以肯定是在唐代之前定型。
0: 对，
1: 那么它的成熟这个时期肯定不是唐代，是更早的时候。
0: 更早，因为我们在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发现了像音乐的乐，您看那个乐字就像我们古琴的这两端一样，它是那种弦乐的那种形制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有人说是不是在有可能在当时啊，就在这种起码在文字形成初期的时候，包括成熟期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商代后期，可能是不是就这种弦乐了？因为商人比较喜欢占卜嘛，他就喜欢沟通天地，他们很可能是不是就用了古琴，也在山水之间演奏，最后沟通天地人神，跟这个图就挺像。

在这里，古琴不仅是鱼神的乐器，更是沟通天地的礼器与法器。从五台山的晨钟暮鼓，到五岳的云海松涛，从天地五行的自然哲思，到人体五脏的生命韵律，一曲神人唱于这方寸洞窟间奏响，琴音穿越岩壁，将人世的祈福送达天界，完成了人神共鱼的最高礼赞，也汇成了中华文明最动人的

0: 一台被誉为光谱之王的望远镜，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为何一直担心有失败的风险？这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望远镜？它又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一道鸡肉美食，为什么要用四种不同的烹饪方式来制作？
1: 你眼睛这么尖，没熊呢？
2: 还行。
0: 鲜美的鱼头，为什么要和大油条来搭档？
2: 掌握技巧了，来，我收一下。
0: 石板上烤制的五花肉很香可口，这其中有什么制作秘方？
2: 纹丝不动，
3: 咱得摇人了。
0: 味道带您走进秦皇岛，探寻原野乡间的珍馐美味。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座大陆奇异的布局和规模庞大的防御体系，这座都城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变故？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3集。

0: 一宿忠臣，
1: 飞高一点，把它周边环境也开始看看，
0: 和两座即将发掘的东周大墓，能够揭开怎样的秘密？
2: 另外，在整个这个六座墓葬的东侧，我们又发现了形制和它类似的另外的六座。
1: 灰坑里边很少说成捆出现这些建筑这些东西。
0: 奇异的布局和历经四季的发掘，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变故？
1: 可以看看这儿，还有那儿，它就感觉像是墓底是不行的。
0: 出人意料的逆转和更大谜团的出现。韩国开国国君韩武子究竟埋葬在哪里？
3: 这十二座墓葬应该是当时一个官方的一个集体修墓行为。
0: 十二座未曾启用的墓葬还有什么玄机？
2: 60 104
4: 2米1米24米5 1米18
5: 4米5 1米18
4: 7米92
0: 2017年3月，河南宜阳韩都故城的考古工地上，两座疑似大墓的发掘即将展开。

0: 规模更大的另一座墓葬也已经勘测完毕。
1: 60102。
0: 长久以来，战国时期韩国开国国君韩武子及其贵族墓地在哪里，始终是个未解之谜。
1: 3米119。
0: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两座大墓极有可能与之存在关联。依据《战国策·秦策二》记载，韩都故城是战国七雄韩国的早期都城，是韩武子于公元前424年由始封地东迁进入中原所建的第一个都城。历来为兵家所必争的这座都城，一度爆发过极为惨烈的战争。
2: 搬好了没？
3: 好了。

0: 皮尺14米。
1: 好，
2: 你的放那啥别扭了。
3: 明白。
4: 我们现在是在就是打击线对这个塌方的剖面进行绘制，绘制剖面图。然后目前这个工地的情况是，整个我们现在是已经现场布了6个塌方，因为前期根据钻探结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现了有这个墓葬。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个墓葬的情况，我们开始进行进一步发掘。现在整个的情况是，就是我们已经发掘到了部分区域，已经发掘到了生土位置。
5: 我现在准备要开始航拍了，今天天气比较好，非常适合航拍。这个现在是这种小的这种无人机，我们现在用来航拍是非常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的。现在这个103这个墓，就是现在这个墓，是六座大墓中的最南边这个墓。我们现在说看它这个封土，感觉从平面上看，这个形状看着有点不太规整，然后我们从高空看看，看它是否能形状规整一些，然后指导一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好，飞机已经启动了。
6: 正在发掘的这两座大墓均位于韩都故城内。一年前，考古人员在城址中部的偏西位置勘探发现了6座长20米、宽10米、深6米、呈曲尺形分布的大型墓葬。随后考古人员又在城址的北部发现了3座东西并列的特大型疑似墓葬，它们均为填土夯筑，开口面积400至700平方米不等，最大深度接近9米。
5: 这个飞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作用在于，你飞上去之后，你可以把周边的环境都可以看看一览无遗的。
6: 多年以来，考古人员对于韩武子及其贵族墓地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这些大型疑似墓葬是否与韩国国君有关？正在发掘的其中这两座大墓又将揭开怎样的谜团？参与发掘的考古队员们都抱有极大的期望。
0: 现在整个这高度也就是，它看整个这一层的高度高，不然说它应该这个不应该是上面的地基吧，它应该就是。
6: 宜阳韩都故城，北依秦岭，南望熊耳，西扼崤山，东接伊洛，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交通枢纽、商品中心和战略要塞。作为韩国的早期都城，历时16年。
4: 这个部位应该就是横窝，下边这个面，整个的这个面就是它一层一层往上，就是筑墙的时候。

0: 形成了这个夯层吧，一个整个这块是一个夯面。
1: 通过多年来大量的野外调查，考古人员发现，总面积约310万平方米的韩都故城，由于远离都市，整个遗址的轮廓大致保存完好。

0: 现在在我们这个大昂格里昂下边发现了这个灰坑里边的建筑，居然是成捆出现的。灰坑里边很少说成捆出现这些建筑这些东西，但是咱们在韩城这个位置，韩城经常会发现这些建筑，因为以前他们打仗，这里进行了一场大的战争，韩城跟秦国的战争，老百姓平常种地干什么都会发现一些建筑。你像它这个建筑，你还能看见它这个边儿模样，都还是能看清楚的。你看这个头还是很锋利的，这是一个三棱锥的这种形式。古代的工艺还是很厉害的。我们量一下坐标吧。那个王瑞、小雨，你们俩。王瑞，你写标签。
1: 考古人员发现，相对于其他六国，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实力最为弱小。然而，处于秦、楚、齐、魏等几个强大诸侯国之间的这个小国，其疆域却为禁忌之地，扼守着东周王都洛邑的西大门，重要的地理位置为其他诸侯国所觊觎。
0: 这建筑是压在一起的，你看刚刚提取一部分之后，下边你再提取，下边还有，它是压在一起的建筑。你再看这建筑的锋利度，保存的是非常好完整的同一时期的建筑。看这下边还有

0: 五月底，麦子就要成熟，考古队的发掘看起来一切顺利。而每天穿梭在日渐金黄的麦浪之间，年轻的考古队员们似乎也都很享受这个即将收获的季节。
1: 前方500米，
2: 又高山不倒。
3: 这个时候是最享受的时候，从工地到这儿大概10分钟左右，电动车。这个时候麦都黄了，快收麦了。麦子下来的西瓜，我们可以夏天有西瓜吃了。
2: 赶紧去工地看咱的西瓜咋样了。
4: 明天拉点水，我们去看看我们的西瓜。
3: 走，我们的西瓜，铁力号出发。

0: 高温下，发掘区北段疑似大墓的表土已经揭开。尽管探方内已有一些迹象逐渐显露出来，但是由于其规模庞大，深浅不一，情况仍然不明朗。
1: 目前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墓三，就是 M3， 然后这个墓的东西的宽度大概是30米左右，南北是40米。这个墓葬的北边因为被一个瓦砌沟所打破，现在墓口的情况不是特别明显，然后整个现在墓口的东侧基本已经出来，然后东侧发现了目前发现有几个柱洞，怀疑和这个墓葬的当时建墓葬的时候有关系，然后现在墓的北侧和西侧的界限还不是特别清楚。

0: 待我们进一步发掘之后，对那个刮面之后对它进行确定。根据前期的钻探结果，底下应该大概还有2米左右才能见到墓口。
1: 相距1000米的103号墓，仍有少量箭头和一些文化遗存被发现。作为呈曲尺形分布的6座大墓之一，考古人员满怀期待，希望能够从这里找到他们分布的秘密。史料显示，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秦将甘茂攻宜阳5月而不能拔，且秦死伤者众。战争之惨烈，宜阳城池之坚固由此可见。1年后，甘茂终于攻破城防，斩首6万，遂拔宜阳。丢掉了西部重镇的韩国，从此一蹶不振。考古队员们发现，尽管韩都故城的田野考古大致与历史事件相吻合，但是由于岁月的流逝和都城的更迭，特别是经过了惨烈的战争洗礼之后，这里早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些都给考古队今天的工作带来了诸多的困难。

0: 天太热了，这下面这都有点干了，给瓜浇浇水，让它
1: 呀茁壮的成长。
0: 这是我们种的甜瓜，希望今年夏天能长出一个好瓜来。
2: 夏收在即，两座大墓的发掘仍在有序推进。如果按照考古队之前的判断，半年之后，这两座大墓的谜底或许就将揭开。而考古队员寻找了多年的韩国开国国君韩武子的墓地，或许也就可以真相大白。然而，考古发掘的魅力始终在于，它永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0: 夏季过后，考古现场两座大墓的发掘突然经历了怎样的逆转？面对超出考古人员预判的考古现场，他们又该如何继续展开探索？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2017年12月，洛阳市任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已经在韩都故城的考古工地上历经了四季。此时发掘现场两座大墓所呈现出来的迹象已经完全颠覆了考古人员之前的判断。尽管103号墓的发掘始终顺利进行，但种种迹象已经显示，这很可能是一座从未启用过的墓葬。
1: 2016年6月份，我们在就是目前的发掘区发现了6座这个龋齿形的这个墓葬，它是整个的也都是呈龋齿形这样分布的。然后这个是中间这个。这6座墓葬的形制和规格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大概的规格就是18米乘以9米。我们对这个编号为 M103的这个墓葬进行了这个发掘，因为整个的面积比较大，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十字的解剖。解剖到距这个地表约5米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墓葬到底了。我们发现这个底部是凹凸不平的，而且没有发现任何棺椁的痕迹。2米啊，往前走。好，
2: 我们要拉一个解剖钩。这个虽然说已经清凿到底了，但我们想着再了解一下，确认一下没有出东西。这个墓的形制一看是个比较大的墓葬，然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或许是因为战争或者其他原因，这个墓修建了一半给废弃了，就没有再修建下去。我们觉得不是很甘心。看旁边这些土这块儿，可以看看这儿还有那儿，它就感觉像是墓底是不行的。然后呢，我们现在挖一个解剖钩，准备把这块再往下挖一部分看看。

0: 发掘区北段勘测面积超过700平方米的疑似大墓所表现出来的迹象则更加复杂。依据现有的发掘状况，考古人员判断其作为墓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综合更多迹象，它似乎更像是一段军事防御体系。
1: 这是松土。
2: 哦，这的确松了。
1: 嗯，
2: 对，这就是这个以前像呢，到现在已经就是经过这个钻探师傅往下探，下边还有一米十。

都到底了。这就我们哥原来说这个通道，这个意思，这个通道它这个深度，就是现在这个迹象，这个一级现象，就是通过我们节目来发掘，它是应该是两个通道，中间是这是踩踏面，我们发现踩踏面也是从这个地方，从往上下那会儿走动的。现在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解剖屋里边发掘出来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就是铁剑杆，它现在已经变形了。它这个就是铜头，它那箭头是铜的，铜头铁钉。它现在这个是就是铜箭杆，它是铜头的，铜头铁钉。就是通过我们发现这么多这铜箭头和这箭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古代时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战场。

0: 这处防御体系的功用是什么？它的规模有多大？随着发掘的持续进行，更多的细节逐渐展现了出来。
1: 你看，目前我清理的这个坑，它的那个形状是长方形的，基本上只能容纳一个人进，然后大概的宽度是70到80公分左右，长度基本上都在1米8、1米7左右。目前这个性质，我们初步判定它可能是就是和那个防御工事有关系，而且它的底部不是平的，是呈台阶状的。基本上从这块慢慢的从这块可以下到下边，然后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方向是朝着北边那块，我们怀疑是城门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可以说是相当于一个临时的那种瞭望点呀，或者是防御，就是供人那个相当于以前的那种烽火台性质的那种，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性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一个，目前我们发现了就是形制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个，东侧的这个就是基本上已经确定它相当于一个台阶状的，这个已经发掘完整了，上部是被一个晚期的沟给破坏了。我们现在看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清理到位置，这块就是在这个位置发现的是有这个就是一个台阶，一个硬面，然后我们就是初步设想，基本上是当时的人是这样子，他是坐在这里，然后平时就是安全的时候是在这样，然后看那边的情况，需要就是躲避外敌入侵啊，或者是就是需要防御的时候，可能他就是往慢慢从这个台阶往下下，这样可以当一个临时的这种，相当于这个位置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我们的初步设想是这样的。
0: 12座大墓有着怎样的奇异布局？施工难度如此巨大的墓葬，为何从未被启用？考古队接下来的发掘还会发现什么玄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柳密雾捡石头。
1: 2017年12月底，韩都故城的考古工地上，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通过对发掘区北段疑似大墓所呈现出来的诸多迹象判断，它极有可能是一处古人遗留下来的防御体系。面对发掘现场出现的这些新状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必须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
2: 耙头，耙头还是耙头，
3: 挖了，
2: 嗯，
3: 还是给沟里头，
2: 嗯，对对对对。好，这边是3米5，这柱间往这中间，你看该两米，你看到这边到四米五，你看6米5，5米，你看5米，这也是5米，这都在里面，这在里面，这是5米，你看这一个是5米，它逐渐都挑沉，你看这边又有一个沉浅不能7米，你看这个孔都是7米沉，这最深的部位真是7米，它这都浅了，它这都逐渐开始浅了，出沟了，2米5，2米，这边都已经到沟边上，这边都是1米8，这都是属于是出沟的范围，南边的沟边，这滑头的范围都在这，就是说南边2米，在北边2米，这中间都是6米5，7米5，这沉浅不等，这是个西边，这东西应该是联系的，这是一回事。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不规则形的这个遗迹现象，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墓葬，因为它里边填的是花土，但是当我们发掘到后期的时候，这个底部它是深浅不一的，而且是呈这种就是有点像类似于那种锅底状的这种分布的环底的这样分布的话，它就跟墓葬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就是联系了。而且我们在西侧解剖沟清理到就是底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和墓葬有关的这个遗迹现象，比如说棺椁痕迹啊这些的都没有发现。另外我们在这个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在这个发现了有这个就是铜足它直接扎到这个生土里边的这种现象。然后更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目前发现这个现象全都是在就是我们发掘这个南侧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在这个区域发现了有这个就是铜足扎进生土的这个现象，然后在这个位置也发现了有这块，整个目前是发现3个，这个3个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就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这个就怀疑它是跟防御有关的这个坑的周边，在它的这个东侧也发现了有这个箭足射进这个生土的这个现象，然后在西侧解剖沟这个踩踏面附近，就是射箭或者是往这边就是进行攻击的时候，就是射过来的这个箭头，在这个发掘的

0: 位置这个西侧，我们发现了跟它类似的这种遗迹现象，也是深浅不一，基本上是沿着这个北城墙的南东西走这样子走的。东侧目前也正在钻探，然后发现的这个情况和这个是目前我们发掘的这个情况是类似的。
1: 对，这个可能你怎么初步判断，它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下面还有两三米深嘛，最深的还两三米深，我们这是初步判断它有可能跟那个一个陆基的法式阵地啊，或者跟那个防御有关系。那这个当然这个判断只是一个我们考古发掘对现场一个判断，那么考古勘探就是它这种迹象一直从西边大概有将近200米，一直向东延伸的大概还有三四米，跟基本上跟城墙是平行的，形成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整体而且是通过勘探，它还有一些坑道性质的东西，就是跟这个中间这个主东西向这条沟它是通的，一些坑道性质，就是长条形的坑道，可能跟它运送这个物资啊，运送这个那个保障的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综合而言，就是可能它这形成了一道，除了城墙以外，城墙上一道防御，这个地方再形成一个防御体系，一个发射这个陆基啊攻击的一个阵地啊，或者说是一个避难场的话，也可能是囤积这个战略物资啊，囤积这个啥都有可能放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工程量现在看着非常非常大，就是不是短时间形成一个东西，因为它整个将近应该差不多将近1000米吧，就是整个形成这样一个1000米这种宽，大概有10到20米这样一条，我们说叫战壕之类的东西，或者叫防御之类的东西。所以它是经过几代人的这种经历，或者是长期的经营，长期的做防御，可能一点点积累这个东西，所以是形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设施。韩城它作为韩国一个屏障的时候，抵御秦国的一个屏障，它直到公元前308年的时候是秦拔宜阳，秦国才彻底把这个宜阳才征服掉。所以整个这100年时间，它这就是一个西部的军事重镇，所以它形成这种大规模这种防御设施，它也许不是短期的形成的。

0: 咱们现在可以根据这个墓壁上来看，上面白白的这一道，它都属于那个僵尸的这个范围。它这个土地土层的变化是上面是土，然后下边是一层僵尸，这层僵尸打完下去之后又是另一层土。然后我们这个现在开这个解剖沟都特别困难，这个料井非常的坚固，我们这边这个解剖沟打了有一天，现在才打了这么多，它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容易。
1: 工程如此巨大，施工如此艰难的墓葬，究竟因为什么遭遇废弃？另外五座墓葬还有什么玄机呢？考古队员们展开了进一步的探查。做墓葬历时3年的发掘，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四方堂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4集。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电话。
6: 正常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就对其他的北部五座这个墓葬、疑似墓葬进行了这个进一步的详细的钻探，发现这个钻探结果和 M103是情况是一样的。另外，在整个这个六座墓葬的西侧、东侧，我们又发现了形制和它类似的另外的六座化土区，它是和它等于是呈这个中轴对称分布的。这是南北向的这三座。这是东西向的，形制大小基本上都类似。因为有之前这个 M103 这个发掘的这个情况作为参考，我们对这六座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钻探，发现了就是整个的这六座也没有棺椁痕迹，没有就是确定它是墓葬的这个证据，然后整个的深度也和这边六座基本上是类似的，都是距地表5米到5.8米之间。然后他们因为他们是中间的对称，这座墓葬中间有一个沟，就是把这整个的六座中间隔开，他把他这块给破坏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化土区，也就是说我们疑似墓葬的这个位置，它是呈长方形的。然后我们对它，因为整个的这一大片，我们现在推测这么大形制的、这么大规模的，它应该属于一个国家行为。如果要是说它是属于王陵区或者是贵族区，它的周边应该是有附属设施的。带着这个疑惑，我们又对这个整个的这东侧这六座墓葬的北边进行了一个钻探，在它的北部发现了一个东西向的一条宽10米的这个路。宽十米的路，在这个路的两侧呢，又有两个排水沟，底部有淤土，确定它应该是和这个路有关系的。然后整个的这个路，我们再向东，基本上应该和我们此前认为的这个东城门基本上是相对照的。鉴于这个路特别的这个10米宽，在当时应该算是整个城内的一个主干道，应该是整个和这个陵园布局啊，包括整个的陵园这个城内的功能区功能这个划分都是有很大的联系的。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这个情况，这么大规模的整个12座这个墓葬的同时建造，应该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肯定是一个国家的行为。由于中间某些原因，比如说战争原因，这个建造突然中断，然后人员整体撤离，形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个这么震撼的一个场面。
9: 历时1年，两座大墓的考古发掘完全出乎了考古人员的意料。宜阳韩都故城还有多少令人费解的谜团？韩武子的墓葬究竟在哪里？考古队员们仍在努力地寻找。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爸，喝点这个。
6: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着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他们体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
1: 那狮子至少有1.8米长，像这样冲出去，跃出的距离会相当远。
0: 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
1: 他们不擅长长距离奔跑，而是以短距离高速爆发著称，

0: 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
2: 看，冲我们来了，快看他的嘴，你看张得多大。
0: 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0: 南非是一个充满野性的世界，这里有地球上最大最残暴的掠食动物之一——非洲狮。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
1: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0: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深入狮子的地盘。我们要做一系列试验，以了解更多这些猎手的食肉本性。他们的咆哮声有点让人不安。非洲，世界上最粗犷的地方之一，也是人们已知的最危险的几种掠食动物的家园。我们将在这里和野生非洲狮来一次亲密接触。我一起探险的还有大型猫科动物专家斯科特·洛普。哎，斯科特，谢谢你们。
2: 不客气。
0: 我们要一起做一系列试验，以了解是什么让狮子的狩猎如此高效。为了尽可能靠近狮子，斯科特和我将会进入掠食动物保护罩内。它是一个聚碳酸酯箱子，工作人员会把它放在狮子的主要活动区域。我们不想只用望远镜或者长焦镜头来观察非洲狮，掠食动物保护罩能让我们近距离接触致命的狮子，在咫尺之内观察它们在姿态、大小以及狩猎行为上的细微差别。这个保护罩设计了一些特殊的圆孔，可以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拍摄这些危险的掠食者。唯一的缺点是，这些圆孔也可能成为那些大猫爪子的入口。在伺机而动的猛兽包围中，不小心就会导致严重的伤害。我们的第一个试验要研究狮子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特性之一，即跳跃时的爆发力。为了能在非洲平原上扑倒猎物，这些大猫能从地上高高跃起。这种技能让它们成了有效的猎手，因为它们能避开猎物的防御反应，比如九米高长颈鹿的致命踢打。为了做这个试验，我和斯科特在这棵树上挂了一大块肉，我们会把它拉起来，看狮子们能跳多高。狮子是伪装高手，尽管我们的追踪者瞪大了眼睛，也没有发现隐藏在草丛里的狮子，直到它离我们只有几米远才看到。所以工作人员迅速设置好试验装备，因为我们一离开卡车就完全暴露在外了，我们随时都可能受到攻击。
2: 他们一看到肉我就把肉拉起来，现在有两头狮子来了，
3: 就在我们前面。
2: 一二三，那块后腿肉就在那儿，他们非常感兴趣。
0: 狮子也看到了我们，他看到了架在树上的摄像机，

0: 钓狮子。我想他们肯定觉得有陷阱，很多狮子都遭遇过陷阱。哦，来了一头，看他跳不跳，让他上钩。哦，他在爬树，他站起来至少有2米高。
1: 他们显然能闻到树上的美味。
0: 没错，
1: 这头狮子以前可能从没见过挂在树上的猎物。天啊，这群雄狮被称为同盟，但是彼此之间会为了食物激烈争斗。不过只有当另一群狮子想来分一杯羹的时候，他们才会誓死搏斗。我们预计狮子能跳起来，但不会超过3米。当然，他们也许会让我们吃惊的。哦，没错，我想正因为这一点，在一群非洲狮周围下才会这么恐怖。
0: 两分钟前他还躺在那儿睡觉，结果一跃就咬住了。
1: 又来了两头，他们看到这边的骚动，看看他们会怎么做。
0: 他在观察。
1: 狮子用他们强有力的后腿跳到比自己大的猎物背上，然后咬断他们的脊柱或者撕裂他们的气管，把他们杀死。
0: 这个距离对他没问题。
1: 是的，
0: 快看，
1: 我认为他能跳更高。现在他在观察，他想要那个食物。是什么让他们跳这样高呢？
0: 他们是伏击性猎手，所有的力量都来自后腿。
1: 狮子的肌肉有不可思议的爆发力，他们的体内有能快速收缩的肌肉纤维，这让他们成为爆发性猎手，能在一瞬间让自己跳到几米高的空中。
0: 你可以算一下，那狮子至少有1.8米长，加上伸出去的爪子大概有2.4米长，像这样冲出去跃出的距离会相当远。
1: 目前的结果让我们非常震撼，但我们很想看看加大奖励后狮子是否能跳更高。试验的下一步是把一整只动物的尸体挂在树上。

0: 没动过的动物尸体就在头顶上荡来荡去，我们在想，是不是保护罩让这些大猫止步不前。
1: 他们会以最低的风险获取猎物，如果猎物想逃跑或者挣扎上树的话，那就很难抓到，受伤的风险会增加，要么被脚伤到，要么被压到，这就是送给他们的，所以不会跑掉，他们会坐在这里看着，直到能安全地得到为止。
0: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可能干扰了试验，所以决定退出他们的视线。我们需要靠近卡车，并迅速移动这个300多公斤的保护罩，狮子就在附近，在卡车外面，意味着我们会成为他们的猎物。也许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些掠食动物掠其捕食的纯天然画面。这些200多公斤的狮子跳起来就像家猫一样灵活，但它们每平方厘米的咬合力高达63公斤，当它们咬住猎物时，要它们松口就只能靠运气了。保护罩搬走之后，我们看到它们的一种新战术。这些狮子现在开始爬树，它们有一个技能，就是会吃别的掠食动物剩下的食物。不到一个小时，动物尸体已经所剩。

0: 狮子集体捕猎，却不能平等进食。
1: 狮子的社会结构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
0: 几头年轻雄狮被动物尸体的气味吸引前来，它们之间似乎还没建立等级。
2: 他们会算计谁可以拿最大的那块，谁能吃得最多。
0: 体型最大的狮子试图确立支配地位，但其他雄狮并不畏惧，开始争抢食物。
2: 如果等级已经确立，肯定会是大雄狮先吃。
0: 躲在远处的狮子也终于靠近，战战兢兢地在外围寻找机会。
2: 他尽量在显得很放松，但他肯定吃不到好的部位。
0: 而在此期间，狮子始终把身边的研究人员看作是一种威胁，不断发出攻击。
3: 真吓人，
2: 快挨到我的脸了。
0: 一头雄狮闯入农场，给当地造成严重威胁。在极其有限的迁移时间内，研究人员要完成一系列检查。
2: 当他扑倒水牛或是羚羊时，仅靠重量就能把他们拖倒，何况他还会伸出巨大的尖牙。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格力真好。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我们在这片开阔的平原追踪一群年轻好斗的雄狮。现在，我们用动物尸体作为免费食物来引诱它们。我们会在保护罩内近距离观察疯狂盛宴，这样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野生狮群的社会行为和等级制度。狮子的社会结构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它们集体狩猎，群居生活。我想知道的是，这些大猫在进食的时候，等级制度的角色有多重要？我还想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说句实在话，我现在开始紧张了。在这里，对食物的争夺。

0: 预计大些的雄狮会为了表明地位而吃得更多。我们能听到远处狮群的声音，他们就在那边，可能很快就能闻到气味了。狮子的嗅觉异常灵敏，这要归功于他们上颚一个叫离鼻器。这些狮子已经闻到了动物尸体的味道，但他们动作迟缓，因为正午的炎热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活动能力。通常这种免费午餐很快就会被吃掉，但非洲异常炎热，狮子一天要花大约12个小时休息，他们喜欢在晚上狩猎。事实上，我们只闻其声却看不到它们，让我们俩都很不安。来了一头雄狮，好像是头大雄狮。保护罩对狮子来说是个外来物体，所以它们小心翼翼地向动物尸体靠近。斯科特，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1: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是一群年轻的雄狮，这是争夺地位的测试，所以他们会检验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吃，以表明自己是最大的。他们会算计谁可以拿最大的那块，谁能吃的最多。
0: 狮群中最大的雄狮第一个到来，因为他试图在狮群中确立支配地位。
1: 是的，克里斯，我这边就有一头。嘿，兄弟，猎物在那儿，猎物在那边。
0: 但他们没有打架，而是两头大雄狮一起吃。如果是两个敌对狮群，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我们边上就有一头。
1: 你怎么样，克里斯？
0: 我正在看右边这头。我虽然在笑，但其实很紧张。我们可能在最危险的地方了，身边一群雄狮正准备进食。我有点不自在，尽量不让动作太快，也不和他们有太多目光接触。我们看到的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是闯入者，而且狮子知道。老天啊，这具尸体很大，但根本不够所有狮子吃的。狮子会竭尽全力保护食物资源，必要时会争斗。是否必要，主要取决于威胁离猎物有多近。我们此时是离得最近了。这些狮子边看着猎物边盯着我们，希望保护罩挺得住。我们放了动物尸体在狮子捕猎区的中心，以便近距离观察它们。狮子们没多久就闻到了这堆鲜肉的气味。现在我们发现自己位于疯狂盛宴的中心，就跟尖牙利爪近在咫尺。他们扑到对方身上时，大地都在震动，这声音真刺耳。从哪里发出来的？
1: 大型猫科动物，像狮子、老虎这些大家伙，喉咙里有特殊的骨头，能让他们发出咆哮声。他们不能发出咕噜声，但可以咆哮。我不知道是自己心跳真的很快，还是被咆哮声吓的。
0: 这些特殊骨头叫舌骨，大约在他们2岁的时候发育完成，让他们具有通过咆哮声进行交流的能力。
1: 我们开始感受到那种疯狂了，看来他们都已经尝到血腥味了。
0: 弱小的不敢斗争的雄狮被迫在远处等待，等级秩序中排位最高的狮子先吃。通常鬃毛颜色最深的狮子统治着狮群，它的睾丸激素水平比其他雄狮要高，攻击性也较强，所以它在进食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

0: 在这次试验中，这头狮子是最后过来的，看来他经常受欺负，浑身都是伤疤，脸上身上都是伤疤，这么说吧，他的全身都是抓痕。毫无疑问，他们是有等级的，不过现在是个过渡阶段，因为如果等级已经确立，那么肯定会是大雄狮先知，但这些家伙都扑了过去。
1: 他们都不乐意分享，

0: 我们被狮子包围着。这种咆哮声很可怕，非常可怕。
1: 看出来了，
0: 我的手在抖，
1: 很正常，
0: 你们看得到吗？这群好斗的雄狮随时都可能从所有角度攻击我们。真吓人，
1: 快挨到我的脸了。
0: 在大狮子观察我们的时候，其他几头狮子偷偷溜到猎物旁假装睡觉，这种顺从的姿态让他们有机会吃到食物。还没有在狮群中确立地位的小狮子能否吃到就全看运气了。看这些家伙进食，感觉很震撼，你能听到骨头嘎嘎作响，皮肉撕裂的声音，而且味道也不是太好闻。在我们眼里，狮子看起来都差不多，在他们眼里，在统治地位上，他们之间差距却非常大。
1: 克里斯，右边这家伙很老实，每次我们谈到他，他都会看着我，但你注意到了吗？他尽量在显得很放松，目的是想弄一块好肉，但其他狮子不让，他只能舔舔尸体的头，要说给他留点什么也没有什么肉了。
0: 没错，
1: 他们会把头咬碎，也许能吃到里面的脑髓或者脸上的肉，但他肯定吃不到好的部位。
0: 狮子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相互之间姿态的改变，进食期间他们会用面部表情、咆哮、低吼或者相互击打来确立在狮群中的地位。狮子继续吞食着尸体，直到夜晚降临。我们要离开保护罩，工作人员就得开着卡车把狮子们吓走。我们直到狮子走远了才检查他们吃剩下的东西。这就是剩下的，你看，斯科特，全被撕开了。
1: 他们吃了很多，没剩什么了。
0: 他们吃得真干净，他们的牙齿怎么能把肉吃得这么干净，真不可思议。他们不能浪费，得全部吃掉吧。
1: 克里斯，这叫适者生存，最大最强壮的第一个吃，他是吃得最多的，并且控制整个进食节奏。他就是那个幸存者。
0: 特别注意我们的那头，我觉得他好像更需要食物，可是他总是被欺负，眼睛都被抓伤了，身体也有伤痕，可他什么都没吃到。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这个地区的农民说，有一头惹麻烦的狮子，他发现偷猎当地农场的牲畜比自己正常狩猎轻松多了。我们的任务是找到这头大狮子，让它平静地离开。越来越多的狮子冒险进入农场并杀死牲畜，在村子里造成恐慌。这里就是那头问题狮子出没的区域，我们要找到他，然后给他打麻醉，这样我们就能进行迁移了。搜寻一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了那头惹麻烦的狮子，我们要尽量靠近他而不引起他的注意。即使我们的飞镖射中了他，他仍然可能发动攻击。

0: 麻醉剂作用于狮子的中枢神经系统，让它在麻醉过程中不能活动，同时维持重要的生命体征。把狮子麻醉之后，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转移它，之后麻醉效果就会消失。我们穿过一条河，迅速朝30多公里外的一个国家公园开去，那里才是更适合这头雄狮的家。麻醉效果很快就会消失，放下狮子后，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给它做检查。是什么让他们成为完美的猎手？
1: 你看看这些巨大的前肢，感觉一下，肌肉很结实，它还有一些反射，碰它时耳朵会动一下。它没有完全失去知觉，所以要快点。看看这些粗壮的前肢，看它的爪子。
0: 哦，是的。
1: 老天，你看看这爪子多锋利，要是被他们抓住，你肯定是跑不掉的。他们就是这样抓猎物的，他们的前肢很重，像棍子一样，他们捕猎时就是挥舞着前肢扑向猎物。
0: 不是每天都有机会为一头狮子体检的。哇，
1: 当它的爪子伸展开始，
0: 跟我的手一样大。
1: 对，至少和你的手一样大。你看他们的后腿有多少肌肉来推动，一旦被他们的爪子抓住，你就完了。你帮我把这里压住，这样就能看到他的犬牙，这是致命的武器。
0: 哇，
1: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接近这些牙齿。这头狮子大概有220公斤重，当它扑倒水牛或是羚羊时，仅靠重量就能把它们拖倒，何况它还会利用巨大的尖牙给它们致命一击。
0: 它们的尾巴也像其他猫科动物的尾巴一样掌握平衡吗？
1: 它们不擅长长距离奔跑，而是以短距离高速爆发著称，所以尾巴的最大作用是表达情绪。如果尾巴垂下，表示一切都没问题，摇尾巴或是轻轻甩的时候，就说明你有麻烦了。他要抬头了，我们快走吧。
0: 好的，
1: 走吧。

0: 面对荤素搭配的食物，非洲狮迅速做出选择。
1: 面包不好吃，肉好吃。
0: 这头母狮被变质的腐肉吸引，可新鲜肉却近在咫尺。
1: 狮子拿肉的顺序是以方便为标准的，位置对他们来说很关键。
0: 快速识别猎物对狮子的生存至为关键，谁会成为他们的首个攻击目标？
1: 他进攻了黑斑羚。
2: 他们的爪子像鱼钩一样嵌进油工模型。
0: 被拖走的模型不是预想中的食物，狮子去而复返，锁定了保护罩里的研究人员。
1: 这可能是我的头离狮子的血盆大口最近的一次。
3: 哇，天哪，看那些牙齿。
0: 夜色中充沛的体能使狮子的猎杀天性彻底释放。
1: 听他们的低吼声，他们的咆哮声，太吓人了。就在你旁边，
0: 食物诱饵很快被抢夺一空，而狮群似乎并不打算离开。
1: 他们能看到我们，我们却看不到他们，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耐氮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今天的试验，我们要证明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提供不同食物时，他们会表现出喜好。我们准备了不同的食物，前面这排都是些我和斯科特都能吃的东西，有面包、巧克力、谷物棒和玉米。后面这排有肉，其中包括角马肉，中间这里还有一些变了质的肉。
1: 对我们来说，一闻到变质的肉就受不了，但对狮子来说，它们能够辨别这些食物。
0: 另外，我们在保护罩的上面这里放一些新鲜的生肉，我们赶快放好进去吧。当非洲炙热的阳光从头顶直射时，四周狮子的咆哮声显得更大声了。
1: 他们闻到气味了，看他们怎么做。母狮闻了闻面包，好吧，不好吃，肉好吃，而且新鲜的好过变质的。
0: 先闻面包，有意思。
1: 面包不好吃。
0: 玉米也不是他要吃的，对我们的食物完全不感兴趣。好吧，
1: 他找到腐肉了。雄狮尝了一口面包，
0: 他们不喜欢玉米。
1: 对，他不想尝玉米了。
0: 谷物棒
1: 不喜欢，如果他碰到这头正在吃肉的母狮，他会发飙的。注意看，看他闻到了这块新鲜肉的味道，我估计他会来抢。来了，母狮的反应不是很强烈。
0: 尽管这头大雄狮比母狮更强壮，攻击性更强，但是母狮会为了它的食物跟雄狮进行殊死搏斗。
1: 这太神奇了，克里斯。
0: 所以你看，他们是先吃新鲜的生肉，我们看到有一头母狮先来拿到那块肉，有另一头拿到那块腐肉，就趴在我们眼皮底下吃了起来。然后来了一头雄狮，他拿到另外一块新鲜肉。
1: 狮子拿肉的顺序是以方便为标准的，他们总会先拿离自己最近的那块，所以位置对他们来说很关键。
0: 现在我们看他们是不是会拿我们头顶上这块。
1: 他们知道这里有肉，我们稍等看他们怎么做。哦，他们闻到味道了，看他们朝我们走来了。
0: 他来了，他在咬我们的保护罩，他闻到味道了。
1: 他上去了。
0: 哇哦，快看，我能感觉到，能听到它的爪子刮保护罩的声音。
1: 我觉得这其实是它的重量压在盖子上发出的声音，它不惜一切代价要够到肉。
0: 它上去了。

0: 我在这里都能感觉到它的重量。天啊，它够大了。
1: 克里斯，它就趴在你后面那里在吃肉，快看，不到30厘米远的地方。
0: 太神奇了，如果你仔细听，你可以听到它撕咬的声音。为了在非洲平原生存，狮子要抓住一切机会进食。迅速识别和攻击猎物的能力将决定它们的生死。下面这个试验的目的是要看狮子能多快看到并识别猎物，以及它们会首先攻击哪种猎物。我们放了一只油猪模型，一只黑斑羚模型和一个人类模型，我们叫它比利。我们要看看人类会不会成为他们的目标。我和斯科特躲在设置好的保护罩里，这里显然是狮子经常出没的地方。
1: 注意到没有，我们周围很安静，很多白天活动的动物都会在太阳下山时纷纷离开，他们知道这是狮子和掠食者活动的时间。
0: 如果人类也成了非洲狮的猎物，那就有意思了。
1: 克里斯，我看到远处有一对母狮，还有一头大雄狮跟他们在一起。好，雄狮过来了。他进攻了黑斑羚。
0: 雄狮首先进攻了黑斑羚，这不奇怪。雄狮用它棍子一样的前肢和锋利的爪子打掉了模型的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杀戮方式。狮子通常2到3天进食一次，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头狮子一年要猎杀将近100次。母狮子紧接着袭击了油猪模型。
1: 你注意到了吗？它抱住了油猪模型的背，这和实际猎杀的动作一样。它把油猪的臀部咬下了一块。
0: 虽然这些狮子咬下了模型，但它们很快意识到这不能吃。
1: 另一只母狮也来了。
0: 在狮群中，母狮都有亲属关系，并且共同捕猎。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两头母狮正在合作攻击油猪。
1: 它们的爪子像鱼钩一样嵌进油猪模型。
0: 狮子的爪子有8厘米长，可以勾住猎物背部的皮肉把它撕开。
1: 真有意思，它们从人类模型旁边走了过去，人类模型就在1米外，它们甚至都没有靠近。
0: 雄狮很快就意识到这只黑斑羚不能吃，于是回头来找其他食物。这次他盯上了比利。

0: 部分雄狮可能拥有上百公斤纯肌肉，这让他们有足够的爆发力制服猎物。这头狮子一下就拉弯了把人类模型插在地上的铁杆，现在他拿到了战利品无意分享，所以就把模型藏到了树丛里，再回头继续找猎物。但母狮子看到比利了，他们打算也分一杯羹。但占支配地位的雄狮可不想这样，
1: 哇哦，打起来了，听到了吗？
0: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令非洲狮把人也当成了猎物？
1: 因为人类不断扩张，进入了狮子的地盘里，还赶走了他们的天然猎物。狮子是机会主义者，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狮子们只花了几分钟就意识到那些模型不能吃，他们回到保护罩附近，

0: 寻找最后可能的食物来源。
1: 看，冲我们来了。哇，天哪，斯科特。
2: 他们袭击了所有的模型，并把他们撕碎，却没有得到食物。所以三头狮子知道保护罩里有某种食物。我不知道他们要等多久才会决定离开。我想要是保护罩不在这儿，我们毫无疑问就是食物。这可能是我的头离狮子的血盆大口最近的一次。
0: 哇，看那些牙齿，快看他的嘴，你看张得多大。
2: 我想应该没有几个人能看到这一切并能活着告诉你。
0: 狮子的爪子应该能从保护罩的有洞的地方抓我们。这个大家伙真吓人，不把我们拽出去，他们是不会走的。
2: 如果够得到，他肯定会抓住你。
0: 我们在里面很安全。你瞧，这头雄狮想咬我们，并想用爪子扑倒我们。看他离我多近，真是不可思议。
2: 你快看，克里斯，看他们的舌头，上面有倒钩。他们的舌头这么粗糙，就是要把皮舔开，露出好吃的肉。
0: 他显然是想吃我们，但是
2: 我能感受到他舔的力度。
0: 在非洲炎热的太阳下待了一个小时，狮子累了，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走出保护罩了。斯科特，你觉得这个试验的结果怎么样？
2: 他们都是先去攻击了猎物模型，然后再攻击人类模型。他们真的把人类模型撕碎叼走了，真是不可思议。
0: 去看看模型还能不能修好，看看损坏情况怎么样。在这里，拉着腿走。
2: 他们的确像平时一样，从后面咬住了模型的脖子，并想吃掉它的重要器官。他们确实攻击了人类模型，并想杀了它。
0: 这些狮子或许是首先攻击了他们的天然猎物，但他们丝毫没有犹豫，接着攻击了人类的模型。

0: 它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1: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它咬断了。
0: 它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它开始先保护罩了。
0: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
0: 独来独往的他们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1: 看他的牙，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0: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3: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4: 隔离真好。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在坦桑尼亚，狮子杀死过喂奶的母亲，在外玩耍的孩子，从床上拖下来的父母。近70%的受害者都在晚上被杀，这是狮子狩猎的主要时段。我们的下一个试验要研究非洲狮的夜间捕食行为，看是什么让狮子成为如此致命和高效的夜间猎手。为了避免被狮子跟踪或者袭击，我们把试验安排在了黄昏，因为这个时候还有一点亮光。狮子闻到了尸体的味道，立即开始靠近。
7: 知道吗，克里斯，我们看不到任何白天狮的景深，闻到味道这是他们的天性，然后就来了。他们对保护罩毫无惬意，即便我大声说话，他们甚至都不看我一眼。
1: 狮子夜间狩猎的主要原因是凉爽的天气让他们能跑更长的距离寻找食物，而不会出现过热现象。
7: 他们不浪费任何时间，另外三头像食人鱼一样等在周围。
1: 瞧，他们咬住肉挂在上面了。感觉到他们撞向地面的力量吗？
7: 是的，他们是大家伙。
1: 太阳完全落山前，狮子显然更有攻击性了，为食物你争我夺。
7: 这儿来了一头。
1: 我们好像被盯上了，斯科特。
7: 不只是被盯上，我们要成为他们的晚餐了。
1: 为了诱使狮群靠近，我们放了几块肉在保护罩上。
7: 哦，克里斯，他们围过来了。
1: 哇，我们好像是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觉得放额外的诱饵不是个好主意。
7: 听他们的低吼声，他们的咆哮声，太吓人了。哇，就在你旁边。
1: 随着夜色加深，狮子变得越来越具攻击性了，而我们在夜色中更难看清它们。哦，这次是真的攻击了。
7: 毫无疑问，他们不想我们这么靠近他们的猎物。你后面那头狮子可不是在玩。
1: 天黑后待在保护罩里的感觉和白天完全不同，他们根本不怕保护罩里的我们，他们盯着我们低声咆哮。哇，他们比白天胆大多了。大家都知道，狮子进攻前会绕着猎物转圈，然后可以在360度任何一个角度瞬间发出最致命的攻击。
2: 哦，
1: 哇，他们不是在玩。这是他们习惯的环境，他们的能量似乎随着夜色逐渐增强。
7: 哦，天哪，他们好像在拉一辆车。
1: 我感觉他们的攻击性在增强，可能是下午的十倍左右。哇，黑夜属于他们。保护罩上的诱饵没有了，大猫们很快转回到树下。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干脆要工作人员关掉车灯，看看在黑暗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通过摄像机镜头，我们能看到他们撕开了猎物。
7: 一旦他们开始尝到血的味道，就会吃掉内脏，这让他们更不好惹了。看，狮子只顾自己了，这时等级制度开始起作用，他们要看谁能得到最大的一块，谁最有攻击性。
1: 如果我现在在保护罩外面，可能已经跟挂在树上的动物尸体一个下场了。非洲狮是纯食肉动物，它们只吃肉，别的都不吃。猎物被杀后，狮子会吃掉所有的部分，皮、肉、内脏，甚至眼睛。其实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只能听到狮子在那边进食的声音。
7: 能听到四周都是狮子的声音。
1: 狮子在晚上更有优势，它们的视力比非洲的大部分猎物都好。
7: 天黑了就是它们的天下，直到它们能看到我们，我们却看不到它们，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1: 狮子在幽暗环境下的视力极佳，因为它们的眼睛里有一层额外的反光细胞膜，叫脉络膜层。这些细胞像镜子一样，将未被吸收的光线反射回视网膜，让狮子在夜晚捕猎时具有惊人的优势。
7: 我能听到这些家伙在保护罩外的呼吸声。
1: 好恐怖的感觉。他们靠近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们呼出来的热气，他们的猎物临死前肯定就是这种感觉。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一个狮子诱饵。他们悄无声息，保护罩入口外就有一头，它的后面还跟着另一头。这些狮子不会离开，他们好像在休息，等着下次饿的时候得到一顿可能轻易到手的美餐。
7: 我不喜欢这么安静，我想他们在外面密谋什么。
1: 我看到的全是眼睛，我觉得他肯定在盯着我。斯科特，
7: 他是在想怎么进来。
1: 现在已经接近午夜，这些狮子没有任何离开的迹象。

0: 我们俩暂时是无法离开这个保护罩了，看来今晚肯定是很难熬了。我们策划了这次行动，想尽可能多地了解非洲狮的捕食习性。利用保护罩，我们可以在几厘米的近距离观察这些极厉害的掠食者，他们的爆发力、潜行能力和伪装能力都无与伦比。我们在非洲的经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这些强壮有力的动物和他们不可思议的食肉本性。我们尽管在保护罩内观察他们150个小时，但我觉得面对非洲平原的王者狮子，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只是皮毛。
1: 他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0: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他咬断了。
1: 他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他开始掀保护罩了。
1: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
1: 独来独往的他们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0: 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1: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澳大利亚是一片极端的土地，从荒芜的沙漠到丰饶的雨林，蛇神出鬼没，诡计多端。在这个多元的大陆，蛇是如何生存的？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澳大利亚70%以上的陆地是沙漠，气温常常飙升至50摄氏度，水资源匮乏，这是残酷的生存之地。但有些动物已经找到了生存之道，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爬行动物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它们为应对沙漠生活充分武装，尤其是那些携带化学武器的蛇。这只雌性细鳞太攀蛇正在狩猎，在一个几乎没有谋生机会的地方，任何进食的可能都不能放过。这种蛇拥有世界上所有蛇类中最致命的毒液，它的咬伤可以在几秒内麻痹和杀死猎物。但首先它需要有一个目标，它的舌头上有极其特化的感受器，让它能够探测到食物。终于出现了食物的气息，一只老鼠。太攀蛇捕捉到了这只啮齿动物的生物信息，并沿着线索前进。它狭长的身体让它能轻易地拦住猎物的退路。老鼠无处可藏，它且战且退，这是太攀蛇独有的狩猎方式。通过避免缠斗，他们可以省下宝贵。

贵的能量。逃跑是没用的，短短几秒内，太攀蛇的毒液已经在受害者身上见效。神经毒素会导致立即瘫痪，而血液毒素会破坏循环系统。很快，猎物就失去了生命，而蛇的盛宴也可以开始了。它弹簧一样的下颌可以吞下整个食物。先吞下啮齿动物的头，方便食物顺利下咽。这种方式使得吞咽可以顺着皮毛的纹理。它用毒牙把食物送进食道。虽然太攀蛇的毒液能够一击毙命，但生产它需要大量的能量。因此，为今后的狩猎补充能量至关重要。他在巢穴里发现了更多的补给。光滑无声的鳞片让他能够隐蔽地接近。这顿大餐足以让他启动繁殖程序。雌性太攀蛇可以储存雄性的精子长达一年。只有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受精过程。

在荒芜的澳大利亚沙漠，不仅食物稀缺，庇护所也是如此。两个月后，雌蛇产卵了。它找到一个被遗弃的动物洞穴，给了孩子最好的生存机会。因为在这里，其他饥饿的爬行动物看不到它的卵。现在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会再回到洞穴中了。卵里有孩子发育所需的所有营养。当幼蛇破壳时，它们就已经很强壮，并且能独自谋生。从出生起，他们就装备了与成年蛇一样强效的毒液，确保他们在初次进入沙漠时拥有生存的武器。初到世上，犹如一场火的考验。幼蛇一出现，就成了掠食者们竞争的猎物。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爬的，棕衣澳蛇蛇王的名声实至名归。它不仅是这片大陆上最大的毒蛇，最长能到3米，它们还同类相食。棕衣澳蛇锁定了太攀蛇幼蛇的气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在干旱内陆地区的生存几率，棕衣澳蛇已经进化出了对毒液的抵抗力。致命的细鳞太攀蛇是它的首选食物。感受到危险，幼蛇直接攻击，但它的毒液没有起效。棕衣澳蛇将毒牙插入幼蛇体内，咀嚼并注入自己的致命毒液。尽管拥有致命武器在这个沙漠战场上是加分项，但仍然不能保证在食物链的顶端拥有一席之地。

因为在这里，猎人与猎物的身份转换只在瞬间。澳大利亚最大的蜥蜴眼斑巨蜥正在追逐一顿美餐，重达20千克的体重使它需要一些货真价实的食物。它通常是食腐者，但由于食物稀少，它要捕捉一条棕鳐蛇来果腹。它可以用后腿支撑自己站立，这使得眼斑巨蜥在捕猎时拥有明显的优势，可以清楚地看到猎物。棕鳐蛇的致命名声并不会令巨蜥望而却步。通过数百万年的协同进化，眼斑巨蜥也进化出了对毒液的免疫力。大多数蜥蜴缺乏速度，但眼斑巨蜥却擅长追逐。蜂箱一般的喉咙为肺部输送至关重要的氧气，以提供动力追赶猎物。

眼斑巨蜥抓住了棕药蛇，而蛇则奋起反抗。凶猛的一击让眼斑巨蜥晕头转向，让受害者有机会逃离。留下来继续为这顿饭而战斗会带来风险。 眼斑巨蜥将耗尽宝贵的能量，有时最好是一走了之。很多蛇已经进化到可以在这个过度荒凉的内陆地区生存，还有些蛇则主宰着一个截然不同的地域。澳大利亚的东北部有一处炎热潮湿之地。 这是一个占澳大利亚陆地面积不到1%的小型茂密丛林。这片丛林犹如一个入口，回到澳大利亚曾经被丛林覆盖的时代。许多动物仍然以数百万年前的方式生活，比如南鹤驼。 在这片森林中，爬行动物的密度比澳大利亚任何其他地方都高。澳大利亚30%以上的蛇类都在这片森林里，包括声名狼藉的紫金蟒，也就是所谓的森林之王。 紫金蟒的体长可达8米，超过了鳄鱼。它们强壮的肌肉发达的身体是致命的武器。与沙漠蛇不同，蟒蛇是没有毒液的。当它们找到食物时，它们会将其勒死。最新研究显示。 蟒蛇在2300万年前就从亚洲来到澳大利亚，许多成为了森林行家。在这种密集的环境中，紫金蟒精心调试自己的感官，使它能够直接锁定食物，哪怕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蟒蛇捕猎时依靠的不是视力，而是红外线传感器。它的唇窝可以探测到温血动物的热量。当感觉到附近有食物时，蟒蛇会用味觉来锁定目标。终于，晚餐来了，一只老鼠。

剩下要做的就是把握好出击时刻。想要从30千个重的捕食者的致命缠绕中逃脱是不可能的。蟒蛇吃掉了老鼠，从头到尾。直到最近，人们仍然不十分清楚它们是如何消化如此大尺寸食物的。但突破性的研究显示，为应对快速涌入的热量，蛇的新陈代谢会增加至40倍，它们的重要器官也会暂时增大1倍。这是一场令人满意的盛宴，努力得到了回报。把紫荆蟒称为森林之王，那在澳大利亚更南边的桉树占主导地位的温带森林里，还有一种蛇被称为丛林之王。可怕的红腹伊澳蛇，这些剧毒的蛇主要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是老练的捕食者，在水面下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红腹伊澳蛇的眼睛，尤其是在繁殖季节的雄蛇。为了寻找雌蛇，这只雄蛇走了很远的路，饥饿难耐。它搅动溪流中的沉积物，这是一个聪明的小把戏，可以冲刷出猎物。对这只斑点沼泽蛙来说，陆地上没有安全区。蛇顺着猎物留下的气味尾随其后，凭借灵敏的听力，这只青蛙发现了危险，慌忙躲避。然而对蛇来说，看不见的东西并非代表不可触及，它离得很近，可以嗅出蛙的气息，

毒牙完成了致命一击，他毫不犹豫地把受害者吞入腹中。红腹医药蛇曾因反刍活青蛙而闻名，这说明毒液可能杀不死这些猎物。虽然被吃掉了，但这条蛇的食物可能还活着。补充了前行的能量，雄蛇继续寻找雌蛇。

但他遇到了对手。另一条红腹药蛇已经把这块草地据为己有。住在这里的雄蛇拱起身来，他抬起前身，做出威胁的姿态，驱赶入侵者。但入侵者并不准备放弃，战斗将决定谁能获得与附近雌性交配的权利。为了赢得这场决斗，他必须把外来的雄蛇压制足够长的时间，以维护其地位。入侵者用毒牙咬向他的对手，但他们对彼此的毒液免疫，这一招只是给对方的一个警告。本地的这条雄蛇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领地，它凶猛地啃咬入侵者。有时战斗会持续半小时，

大堡礁是地球上最具生物多样性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超过9000种物种拥挤在这里，从物产丰富的水域中获益。

有多种海蛇栖息在澳大利亚水域，巨环海蛇在陆地和海中都可以生活，它们在岸上休息和繁殖，去海里觅食。除了像陆生蛇一样从空气中获取氧气外，海蛇还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让它们在水下一次停留数小时。它们从水中吸取氧气，通过皮肤呼吸。这是一个精妙的系统，历时1000万年进化而来。这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些陆生蛇进军海洋的时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物种已经完全进化成水生的物种了。与其他必须返回陆地繁殖的海洋爬行动物不同，橄榄海蛇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在海洋中度过。一条扁平的像桨一样的尾巴推动着它在水中前进，而特殊的鼻孔阀门可以防止潜水时海水进入它的呼吸系统。虽然生活方式有很大不同，但海蛇确实与它们在陆地上的亲戚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拥有毒牙和毒液，是恶名昭著的捕食者。橄榄海蛇的体长可达2米，许多珊瑚礁上的小型物种都惧怕它。一直以来，人们对海蛇的水下感知系统知之甚少，但科学家已经解开了这个秘密。它们有第六感，海蛇头部的鳞片可以感知周围环境的震动，使它们能够探测到附近猎物的最轻微的动静。当然，还有附近的捕食者。面对这种超级感知力，猎物要想躲避饥饿的海蛇是很难的。这条鱼以为自己找到了避难所，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种蛇拥有所有海蛇中最长的毒牙，能牢牢抓住猎物，注入使其麻痹的毒素。这使得海蛇可以立即吃掉它的食物，

成年个体在三岁后才达到性成熟，每隔一年才进行一次繁殖，这可能是这对爱侣的第一次浪漫邂逅。求偶成功后，这对爱侣就会交配，但雌蛇不会像大多数陆生蛇那样产卵，因为它们无法在水下孵蛋。相反，经过11个月的孕期，它将直接生下小蛇。海蛇是适者生存的成功范例，还有一些蛇进化出能够应对大陆极端环境的方式，必须亲眼目睹才能相信。查普尔岛位于巴斯海峡，这是塔斯马尼亚岛和澳大利亚大陆之间的一片荒凉海域，它是一群岛屿的一部分。这些岛屿曾经与大陆相连，但在上个冰河时期脱离了，一些野生动物也随之从大陆分离出来。但是由于淡水匮乏，加上肆虐的风和严酷的冬天，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幸存下来。查普尔岛虎蛇是岛上为数不多的本地动物之一，但由于缺乏食物，它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沉睡状态，只有在食物到来时才会醒来。每年春天，数十万只短尾鹱降临岛上。在北方水域觅食过冬后，天气转暖，它们又返回来繁殖。这种鸟类在洞穴中筑巢，但当周围有饥饿的大型猛兽时，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和陆地上居住的亲戚一样，橄榄海蛇也是独居动物，只有在做重要事情时才会聚在一起。在海蛇的生命中，繁殖是罕见的事件。

在地下待了9个月后，虎蛇变得很瘦弱，他们简直就是皮包骨。这条蛇很虚弱，如果再等下去，它会错过进食的时机。查普尔岛虎蛇捕食活的雏鸟，但只限于一定的大小。一旦雏鸟长到几周大，对虎蛇来说就太大了，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每只雏鸟都被父母保护着，这是不容易的一餐。首先，虎蛇必须开出一条道路。一击致命的毒液会迅速结束成年鸟的性命。处理好雏鸟的保护者，虎蛇就可以开始它的盛宴了。

果蛇想活到明年，它必须尽可能多地摄取食物。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它将吃掉大约8只雏鸟。这种惊人的食量使查普尔岛的虎蛇进化成了巨蛇。在这个极端的大陆上，爬行动物已经学会了

适应大自然的繁荣和萧条的节奏。在澳大利亚干旱的中部地区，可能几年才下一次雨，但是一旦下雨，沙漠就会重获新生。虎皮鹦鹉蜂拥至沙漠，它们能够感知到几千千米外的雨水，因此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丰富的新鲜草籽引发了一场繁殖热潮，虎皮鹦鹉们两两结伴，一个月后它们就忙着育雏了。它们在隐秘的树洞中筑巢，虽然巢里还算安全，但仍需保持谨慎。倭马蟒是沙漠中最恶名昭著的绞杀者，它通常专门猎杀爬行动物，但当鸟类充足时，它也会破例。由于偏爱冷血猎物，倭马蟒没有也不需要像其他蟒蛇那样的热感应器官。倭马蟒捕猎时依靠的是嗅觉和视觉。倭马蟒有着尖尖的脑袋，它善于挖掘，这种技能可以帮助它们进入被遗弃的动物洞穴，以躲避风雨。但今天它在寻找食物。如此接近地面的巢穴是个完美的目标，

郭马蟒有着强壮的身体，可以将猎物压在巢穴或洞穴的壁上，以制服它们。但今天，它用锋利的牙齿咬住虎皮鹦鹉妈妈，然后用强壮的肌肉夺走了它的性命。母亲被吞噬后，蟒蛇把目标对准了父亲。雏鸟失去保护，在把鹦鹉整个家庭都吞入腹中之前，蟒蛇是不会离开的。虽然大多数爬行动物猎捕时都需要追逐猎物，但有一种爬行动物却不需要为此费心。一年四季，南极蛇只采用一种战术，让猎物自投罗网。这种剧毒的蛇通过欺骗和诡计赢得食物，它的秘密武器是其苍白的尾巴，就像一个多汁的蠕动的蛆虫。一旦南极蛇找到了完美的藏身之处，它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毫无戒心的路人。

南极蛇以耐心著称，它们可能会在藏身处等待数日甚至数周才能获得一顿美餐。南极蛇感知到了附近小蜥蜴的动静，开始施展它的小伎俩。它将自己的尾巴摆好，方便自己进攻。小蜥蜴好奇地看着诱饵。现在，南极蛇已经吸引了目标的注意，它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尾巴。他把尾巴放在离头更近的位置，确保万无一失。小蜥蜴以为找到了食物，它开始行动了。猎物现

在处于攻击范围之内，南极蛇等待着，他希望食物尽可能的靠近。只需一击，南极蛇就会喷出足够的毒液来麻痹小蜥蜴。虽然这样的伏击需要极大耐心，但也比去狩猎来得轻松。在变化莫测的沙漠地区，这是节省能量的好方法。

0: 卡杜国家公园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湿地之一，地球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居住在这里。同时，没有毒液的棱背蛇怎样制服猎物呢？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干旱持续着，卡卡杜的冷血居民与死亡共舞，气温接近50摄氏度，有中暑的风险。鳄鱼用泥土覆盖自己抵御高温，这种策略帮助他们在雨季来临前保持凉爽。湾鳄并不是唯一在即将干涸的牛鳄湖中寻求庇护的物种。作为半水生物种，裸鳞蛇生命的一半都在水中度过。但因为一年中干燥的月份居多，这些蛇已经适应了在泥浆中生活。它们拥有屏息40分钟的能力，可以把自己埋在凉爽而潮湿的地下。只有需要补充性命攸关的氧气时，它们才会爬出地面。难以置信的适应力确保它们活下来，直到生命之雨开始降临。

0: 倾盆。卡卡杜的暴风雨是地球上最大的风暴之一。当水浸透大地时，平原又恢复了生机。那些通常不会在白天冒险的生物出现了。黑头盾蟒通常在洞穴中度过整个白天，但它现在前往附近的溪流为蜕皮做准备。水有助于褪去旧的皮肤和鳞片。没入水中时，盾蟒会趁机充电，就像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它的黑色头部能吸收太阳的能量，为它提供动力，以猎取雨季带来的大量食物。季风降雨是卡卡杜的生命之源，不幸的是，它也会迎来一些不受欢迎的居民。在雨季，入侵物种海蟾蜍会以惊人的速度繁殖。雌性海蟾蜍每年能产超过70,000只后代。自从20世纪30年代海蟾蜍被引入澳大利亚以来，它们消灭了诸多本地物种。它们有毒腺，对大多数遇到的生物来说都是致命的。最容易受到毒素影响的是那些试图以它们为食的蛇类。然而，一种蛇以极端的适应性来对付这些入侵物种。棱背蛇完全没有毒液，但它可以以海蟾蜍为食，并且活下来。令人震惊的研究表明，棱背蛇已经迅速进化成蟾蜍杀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棱背蛇的体型变得更加庞大，以代谢猎物的毒素。它们的头却变小了，以限制食物的大小。蟾蜍越小，它们要消化的毒素就越少。作为水生专家，棱背蛇已经准备好在海蟾蜍繁荣兴盛的潮湿栖息地大显身手。脊状鳞片帮助它们在穿越湿滑地表觅食时增加摩擦力。当海蟾蜍快速散播时，食物永远丰盛。棱背蛇没有毒液来制服猎物，它的武器是向后弯曲的锋利牙齿，可以将食物固定住。其他蛇类先吞下猎物头部，棱背蛇恰恰相反。人们认为，从后面吞食海蟾蜍可能是适应的体现，为了方便排毒。当人类努力控制日益恶化的蟾蜍入侵时，也许不畏死亡的棱背蛇将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蛇是一种令人望而生畏而且非常复杂的食肉动物，它的行为极具戏剧性，捕食技巧狡猾，蛇的复杂性及多样性令人惊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0: 退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作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孕育着动物之间有趣的互动关系。在昆士兰的热带森林中尤其如此，那里的蛇类和其他森林居民挤在一起，以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地毯蟒是一个伏击猎手，它的身上装饰着几何图案，与光影斑驳的森林融为一体。通常情况下，地毯蟒会等待食物经过然后出击，但今天它看中了别的奖励。雄性从种雉是筑巢的专家，他们负责孵化鸟蛋，添加和减少树枝树叶能确保鸟巢保持合适的温度。一窝蛋对蟒蛇来说是个大礼包，但首先它必须要对付这个窝的主人。从种雉摆出了架势，建巢耗时数个月，它不会让努力付诸东流。

有些东西是不值得争取的，尤其是当你的对手气势汹汹时。今天，地坦莽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永远不要招惹从众之爸爸和他的巢穴。当地坦莽爬上树冠层寻找食物时，在昆士兰遥远的北方，还有另一个物种在做同样的事情。绿树蟒是一种树栖蛇，它有一条能够缠绕的尾巴，使它能够轻松地在树上爬行和穿梭。它绚丽的

绿色身躯和黄色腹部，确保它在树叶中伪装良好。它是森林中的顶级掠食者，它的锥形尾巴尖端也可作为诱饵。如果附近有猎物，绿树蟒会扭动尾尖来引诱猎物靠近。作为伏击型猎手，它随时会抓住机会进食。不过夜晚仍是最佳狩猎时间，黑暗会提供终极掩护。隐蔽身形的绿树蟒在树冠上巡逻，它的热感应唇窝辅助它靠近猎物。探测到温度后，绿树蟒向一只鸽子爬去。

长长的钩形利齿帮助他在绞杀鸽子时固定住鸽子。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受害者是窒息而死的，但过去十年的研究显示，情况并非如此。巨大的收缩压力切断了血液供应，造成动脉瘤，最终导致心脏衰竭。当绿树蟒感受到鸟的心脏不再跳动时，它开始大快朵颐。

适应极端环境是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的生存秘诀。在埃特纳国家公园，有些蛇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学会了充分利用它们所拥有的一切。在炎热潮湿的夏季，公园的石灰岩洞穴为南长翼蝠提供了喘息之地。它们涌入这里繁殖。在这些产房里，雌性蝙蝠生下幼崽，并在夏天的几个月里哺育它们，直到它们足够强壮可以离开洞穴。但是恒温的哺育室是有代价的，捕食者也随之而来。当雌性蝙蝠出发寻觅晚餐时，一条斑点星蟒紧贴着石灰岩壁。蟒蛇感受到路过猎物的热量，适时出击，恰到好处。这条蟒蛇把它的受害者挤压致死。它是一条柔软灵活的捕食者，但这不会是今晚洞中唯一的捕猎。被称为夜虎的棕树蛇通常通过偷袭熟睡的猎物来觅食，但今晚它要吃飞行而来的便餐。这条蛇用毒液制服了蝙蝠，然后将其吞噬。成为猎物的不只是成年蝙蝠，在洞底，猎人正耐心地等待着。一只绿树蛙，每天晚上，当成年蝙蝠蜂拥而出时，有的蝙蝠幼崽会被撞落在地，

树蛙迅速地抓准了时机。逃离山洞内毒蛇之口的蝙蝠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其他蛇在洞口巡逻，一条棕树蛇正蓄势待发，准备填饱肚子。为了最大限度利用这些季节性捕鱼房提供的丰富食物，当地蛇类已经变成了专业的洞穴猎手。这是机会主义和生存技能结合的惊人例证。在这个多元大陆的每个角落，蛇都学会了如何生存。它们是每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是演化适应的最佳范例。从澳大利亚粗粝的沙漠到茂密的热带丛林，从广阔的水下栖息地到南方的岛屿，无论大自然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蛇都能出人意料地极好地适应。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鸣沙映月，弦歌未歇，方寸琴面，何以承载千年文脉？丝路之上，琴音为何鸣响至今？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在敦煌壁画数千件乐器中，古琴作为中原雅乐的代表，不仅被描绘在大型乐队和编舞之中，也在敦煌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中作为经典题材出现。敦煌壁画里的古琴，到底只是古人用来演奏的乐器，还是承载着礼乐精神的礼器？为何穿越千百年时光，频繁出现在敦煌壁画当中？岳山凝五岳，七弦漾江河。古人早已在山水和古琴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天地的桥梁。
1: 岳山是这个琴体最高的部位，
0: 一抹琴影藏于青绿山水，一曲流水，半生知音寻觅，
2: 是活了一千年的一种气息。
0: 本期节目，金牌讲解员韦果将和程功亮古琴艺术馆馆长、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程宏宇，循着琴声去探寻敦煌壁画里那青绿山水间藏着的文人雅士情怀，揭开藏在那些色彩和线条背后关于古人信仰与礼乐文化的深层密码。

0: 祁连山雪水滋养的绿色原野与沙漠戈壁的漫漫黄沙在此交接，达成微妙的和解。敦煌莫高窟如同镶嵌其中的文明之眼，镌刻着千年历史的密码。莫高窟规模宏大，洞窟数量惊人，现存洞窟735个，是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作为丝绸之路音乐大融合的见证，研究部门对洞窟乐器数量和种类做过专门统计。
1: 他这里边专门给做了一个统计啊，比如说300多个窟吧，将近300个窟出现了乐器的俱全，说种类有50种。

0: 6000多件，这个都是当时学者研究一点点数出来的，但是确实里边会有一些琴。
1: 琴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音乐体系里特指古琴。古人抚琴最爱置身山水之间，要的就是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在超然，凸显和天地谈心的心境，忘了自己，忘了外物。这种雅致一路穿越河西走廊，深深印在了敦煌壁画里。
0: 宋文化的影响都像界画一样。你看这幅图，这个也是唐代的一个172窟的。这个图当中我们就能找到我们很新奇的了。
2: 这是唐代，是比较晚期的唐代吗？还是
0: 这个已经到了当时的盛唐时期。
2: 盛唐那就是很成熟的时代。
0: 对，成熟的时代。
2: 这张琴看上去就是跟我们今天的琴一模一样了。
0: 哎，说大家可以看看啊，我跟程老师手托的这个琴的位置。
2: 哎，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深色的漆面，高出来的这块叫月山。
0: 月山，
2: 五岳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所以就是月山是神圣的这样的一个群山，是不是？五岳，
0: 对
2: 吧？圣山。
0: 对。
2: 那么在琴上就能体现出来。
1: 古琴之上，七弦横越，清音流转，而托举琴弦承托音律的关键之处，就是这个形似弯月的装置，名为月山。月山由硬木制成，作用是固定弦位，它巍然耸立，如脊梁般撑起整架古琴的风骨，也恰似中华大地五岳的缩影。泰山之雄，华山之险，衡山之幽，嵩山之峻，横山之秀，都凝于琴面方寸之间。
2: 因为月山是这个琴体最高的部位。
0: 要靠它跟琴面等于隔离开，那个弦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2: 对。
1: 月山它不是简单的琴器构造，而是中国文人藏于器物间的宇宙观。月山象征高山巍峨不移，是天地间的定力。琴弦化作流水蜿蜒不绝，是心河里的情思。山水琴音，正是我们此次探寻敦煌壁画的文化路径。接下来我们即将走进的是位于莫高窟南区南段2层的217窟。南壁的青绿山水堪称国宝中的国宝，比存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还早400多年，被誉为唐代版只此青绿。
0: 正好咱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窟里边，217窟也有一个青绿山水。先看这边，这个角落的这方，这一壁当中也展现的是青绿山水的图景。前几年程老师您还记着央视有一个特别火的春晚的节目，叫只此青绿。
1: 只此青绿曾登上2022年央视春晚舞台。这个节目的灵感来自北宋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舞者的造型和动作，蓝绿相间的服装，高耸的发髻，都是对山水层峦叠嶂的写意表达。舞者用俯仰扭转的动作模拟群山起伏，气质温婉又有力量，完美还原了古画里的青绿意境。
0: 程老师，您说咱们现在看到青绿山水了哈，如果要是咱们把它换到中国画里边，您能够想起哪幅画最经典的？
2: 千里江山图。
0: 哎，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什么时期的呢？宋的，但是咱们这比它早多了。我们这个是盛唐的窟，它上面留的是盛唐的青绿山水。我们就发现一个细节，千里江山图我们看它的美感在哪儿，它的过渡晕染都非常好，它很自然。但是咱们看看它的老鼻祖，这是老先生了，因为是唐代的。您看这些画上面的青绿山水，是用颜色，因为它都是自然的这些颜料，矿物质颜料，所以晕染的这个手法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拿色块给你隔。您比如说咱们看这块最集中，一会儿一个绿色，绿色上面还有一条黑线，然后上面这个绿色块黄色，又一条黑线，又一个绿色块，又一条黄色。

0: 色，发现它很有意思哎。你要是离近了看，也能发现它这个特征。你看，
1: 这黑线就是把这个轮廓给画出来，
0: 就是沟的轮廓，然后直接拿色块给你填
1: 填进去。
0: 所以这个就是早期青绿山水的特征，
1: 也是一种风格。
0: 也是一种风格。
1: 对。
2: 层峦叠嶂的山水印象，恰似浓缩天地的古琴形制。敦煌壁画中所绘的古琴形制已相当成熟，具备了后世古琴的基本结构与特征。

0: 这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想想您请教请教、嗯、比如说这个琴我们在讲的时候、嗯、它会分很多式，比如仲尼式、伏羲式，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在古琴当中如何给它分类的一种说法？
1: 古琴的样式，就是刚刚像你提到了那些名字，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它主要是指的它的一个古琴的外观、
0: 外形、
1: 外形，对。那么这个里面背后也有一些文化的象征的符号在里面。
0: 哎，它名字起的都很有寓意。
1: 仔细的去捋一下它的这些名字，你会发现它有历史上这个真实出现过的人的名字，
0: 仲尼，
1: 仲尼，对，或者是师旷。
2: 古琴形制中，仲尼式源于孔子，寓意仁政理想、礼乐文明。师旷式则隐含了一段传奇人生，传说师旷虽双目失明，却心明如镜，耳通天地。他听音辨吉凶，抚琴动鬼神。以听力静抵达万物本真，成为知音文化的精神先生。
1: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如说山川景色比如说落霞式
0: 这我没听说过，完全没有
1: 落霞与孤鹜
0: 齐飞
1: 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个非常美的一片叶子那叫蕉叶琴。那么这些琴它的外形的样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再加上这个作琴者的一个审美以及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这些隐喻的一个体现当你选择一张琴的时候你代表了你的
0: 文化品味吗？
1: 倾向
0: 对，明白，
1: 就是你对于你更喜欢你心中的理想的一种境界也好还是你对于人生的这种观念也好还是你对于审美上面的一种态度也好你就从这个上面去体现的，所以古琴身上是有很多文化象征的意象在那儿。
2: 古琴形制之美尽在这些诗意命名中。落霞式取意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绚烂天光，蕉叶式则写取雨打芭蕉的清幽意境。这些经典器型不仅是木石之功，更是文人将山水情怀凝于指尖的结晶。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琴音与这些雅致乐器遥相呼应，不仅织就了中华礼乐绵延不绝的锦绣长卷，也留下众多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

0: 秦藏万象，行至宁运。
1: 落霞与孤鹜齐飞。
0: 一弦素琴，山水为媒，树下琴音穿越千古。
1: 是窈窕淑女
2: 啊，琴瑟友之。
0: 丝路之上，乐舞相融，知音难得琴瑟和鸣。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晚唐莫高窟第85窟南壁会有著名的树下弹琴图，是敦煌壁画中表现音乐与爱情的经典场景。
1: 7岁就开始接触就是老琴，
2: 然后我们到这边，就在咱们对面，这里有一幅，这个壁画已经到晚期的了，来到85窟，85窟当中是晚唐时期，正好讲了一个故事叫树下弹琴，所以您看这幅图也跟山水有关，看这两个人坐的地方也都是背后的绿树，底下的草坪，两个人穿的衣服蓝色呀，包括这种茄色发棕的这样的颜色。
3: 那么这张琴画的非常明确了，就是它是黑色的，虽然看着很写意，但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古琴。
2: 这个画面的主构图主角就是这个琴，
3: 对，
2: 山水一点点一点点，山水到两个人，两个人到这幅琴。这个琴我看摆放的还挺有意思哈，是在这个腿上有点像斜着，
3: 它像是坐在一个坡上，
2: 对，像坐在一个坡上一样，这个腿是而且斜着以后，我们一看这个琴的朝向，正好把这两个人本来是两个独立的人，
3: 对，
2: 通过这个琴连接起来了。其实是太子树下弹琴嘛，他跟着这个弟弟呢自己去海外去寻宝，就寻这个宝是为了解决他这个国家民众的所需的，要去寻那摩尼宝珠，结果他这个弟弟呢不仅把他的宝物偷走了，还把他的双眼给刺瞎了，于是他就流落到了一个国家当中，在这个国家当中他为国王看守着果园。
0: 失明的太子在果园的树下弹奏心声，琴音引来了利施跋国公主，这位公主从太子的旋律中读懂了他的慈悲、坚忍与苦难，一眼认定这便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2: 公主实际上是对他表达自己的爱意，她不嫌弃他的眼睛是被刺瞎的，不嫌弃他是贫苦的，而是看到他内心的丰富，人内心的善良。最后他毅然决然的不顾自己父亲的反对还要嫁给他，最后感动上天，不仅双眼恢复了这个光明，还重新找到了宝物，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拯救了自己的民众。所以这一个琴连接的又有君子之德，还有男女之间，这样内心的
3: 就是窈窕淑女，
2: 琴瑟友之，对。
3: 那么在这幅图里面就得到了体现，
2: 有了这个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就这样出来了。
3: 伯牙子期的这样的有一个故事是用琴来建立友谊的，就是我们讲古琴是知音的这样的一个源头。
0: 这块在敦煌佛业庙湾出土的西晋画像砖子期听琴图，可是高山流水这一经典典故最珍贵的实物图像实证。砖上画着伯牙和子期面对面坐着，线条古朴，意境悠远。它不仅证明高山流水的故事当年在河西走廊一带流传，还能看出那时的人相信琴声能连通天地，追求成仙。
2: 程老师，就是我们要是去敦煌旅游，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文物，其中有一个文物叫画像砖，它要放在墓里边，代表墓主人的下一个世界呀，或者他期待的美好生活，我们就老能看到这样的画像砖。这个就是一个弹琴的图哈，最先想到的恐怕还是故事。高山流水，一知音呀，
3: 是的，伯牙子期的故事，
2: 伯牙子期的故事，这个可能是深植于我们中国人心中对于美好的这样的友情的一种最好的纪念。然后我经常去博物馆里也会看到这样的图，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哈。这个图上展现的跟我们标的就叫伯牙弹琴图，这是敦煌画像砖当中总出现的一种题材。
0: 伯牙古琴是中国文人画中古琴题材的经典母题，历代画家反复描绘，传颂着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佳话。而在敦煌壁画里，古琴却屡见于天宫乐伎与经变乐舞的合奏场景，这其中正藏着中华琴文化跨越

0: 时空的流变密码。
1: 一组古生物化石，让一座小城飞升国际。
2: 这就是彼时的化石。
1: 一处不起眼的石壁，封存4.6亿年前地球演化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敦煌石窟体系中，莫高窟和榆林窟相距不远，同属敦煌研究院管理。榆林窟被誉为莫高窟的姊妹窟，营建历史跨越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这里不仅保存有宋代大型石胎泥塑造像与精美彩塑，还珍存大量极具唐代风格的音乐舞蹈绘画，其中和音乐相关元素也不少。我们希望能从中找到更多和古琴形制和演奏流变有关的线索。榆林窟第25窟的观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构图繁复华丽，人物生动，色调清雅，属于压卷之作。尤其是弥勒经变，人物众多，农耕、扫街、宴会、探亲、抄经等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西夏壁画这一领域，榆林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敦煌石窟群中极为突出，真实反映了古代河西走廊的民生百态。
2: 这个窟是榆林窟的，所以您看这个音乐的图就在咱们这手边，除了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当中涉及音乐的画面也非常多。您看中间最主要的，除了说法，下边就是一个盛大的场景了。这里边就比咱们刚才看那个窟好像乐器清晰一点。
3: 是的，人数少了一些。
2: 人数少了，对对对，这应该是几个人，8个人吧，组成的一个乐队。
3: 是的，
2: 如果要是加上这个小家伙，
3: 还有一个
2: 妙音鸟，
3: 弹琵琶的。
2: 对，我就觉得弹琴的人，您是不是应该要追求比如一种比较静谧或者比较稳定的这种表演风格？
3: 对，
2: 但我就发现他们这种舞蹈上面也会带着乐器。您看这个就是腰鼓嘛，其实
3: 那所以说我们从画面上可以感受，就是这幅画它实际上是一种比较集中体现一种音乐形式，就是五乐。
2: 五乐的形式，
3: 它是有节奏性强的，所以它这个打击乐器，然后呢声音比较响的一些乐器，比如说琵

0: 啊，
1: 对，
0: 深啊，
1: 对，就是要欢乐嘛，
0: 对，
1: 所以要舞动起来嘛，
0: 对啊。
1: 但是琴跟他们相比，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或者叫最大特色是什么？古琴
0: 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叫什么？高山流水逆之音，就我总觉得它有一种静谧之感。嗯，
0: 对，啊，它有一种安静的，
1: 对，它是一种静谧的体现。
0: 对，
1: 这种好像更像是一个庆祝恢宏的场面。
0: 是的，啊，
1: 这个区别真是还是挺大
0: 啊。是的，但是它又会出现在这个敦煌的壁画的大乐队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当中。就这幅图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小型的乐队，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前面看到的是
1: 复杂的那种，
0: 复杂的，对，庞杂的一个场景，
1: 对，
0: 丰富的场景。但是古琴是在里面的。
1: 这么一说，我就得到一个猜想，
0: 古琴的身份地位它非常的重要啊。
1: 难怪我有时候反复脑子里会重复那幅图，嗯，听琴图，嗯，为什么都得是啊，在这这样的听，
0: 对，
1: 这个画面真是美感性。
0: 还有后面还有弹琴的图吗？
1: 还有，
0: 好。
1: 咱们能去下边看一个专门的弹琴图。
2: 在敦煌壁画里，气势恢宏的乐队场景中，古琴常常静置一隅。它不张扬，不喧闹，却用一份沉静平衡着箜篌的清亮，古乐的喧闹，似为满壁乐舞添上一缕安宁与禅意。或许这就是古人心中大音希声的真实写照。
1: 现在我肩膀上还别了一个这次的小文创，这文创做的我觉得还真是有点创新的创意哈。第一，我们看它张开怀抱，这是一个小古琴，然后您看这上面也有这种小琴弦，还真的很像我们刚才在壁画上看到，天乐不古自明嘛，所以两片祥云，一飞。
0: 创意很好，
1: 对，像翅膀，
0: 也非常符合他的气质，
1: 对，符合他的气质。正好刚才您给我们介绍时候说到他沟通天地人嘛，有这样的一种古琴的气韵在。而且我想起原来背文章的时候，我们背《诗经》，我们总还记着那个《窈窕淑女》后边那句话，还有一句叫做“琴瑟友之”。
0: 对，
1: 一提到《诗经》，我们第一个想的其实是跟周礼啊，周人的那个风范有关。而周代又实行的就是一种，我们管它叫礼乐制度。
0: 对，
1: 您看这个礼和乐都是挨在一起的。
0: 对，
2: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诗经·关雎》的这句诗词，可以说是中华礼乐最温柔的开篇。琴与瑟，一刚一柔，一唱一和，以琴相邀，以瑟相伴，用最清雅的乐音亲近心中所爱。它不只是浪漫的告白，更是中国人对和谐相知相守的向往。弦音相和，心意相通，这便是千古流传的琴瑟之好。
0: 那么这说明就是音乐实际上是世界秩序的一种代表，最早的时候是规范天子的行为，
1: 对，
0: 就是统治者，他们自己要有德行，所以这个德很重要，明君，那么就是你要用，首先你要懂礼乐，好，那么音乐的这个部分就在这儿了，就是所以说这个乐者是这个天地之和也，那么天地之和就是代表了，就是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社会形态，生命的形态也可以这样说，特别是早期这些它的象征性特别的重要，那么后面就是古琴就慢慢退出了敦煌壁画的这个
1: 序列当中，
0: 序列当中，我们越多的看到这种反弹琵琶呀，
1: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乐器，是不是？那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敦煌壁画渐趋于这种画式的这种成熟，以及表现形式出现一种定式，
1: 对，
0: 比如说大家一看到反弹琵琶
1: 就能想起
0: 这是敦煌，代表的就是敦煌，
1: 对，他现在那个，对对，咱们去城市旅游也是，那个最典型立的那个塑像也是反弹琵琶的这个样子。
2: 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绝技惊艳千年，象征着西域乐舞融入中原的辉煌历程。而在同一壁面，古琴静置角落，作为中原雅乐的代表，默默守护着这份宁静。一动一静，一西一东，两种文化在壁画中交汇融合，这正是韦果和程宏宇探寻古琴文化渊源的独特视角。古琴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华文化向外辐射，在丝路交流中沉淀下的深邃注脚，见证着文明互鉴的壮丽篇章。

0: 壁画的这种绘画的表现技法上，它已经变得很成熟了。那么古琴慢慢退出这个环境，我觉得也是正好符合了它的气质，就是它已经完成了敦煌壁画在这个时期的表现的需要，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它就从他的精神世界里面更多的退回到文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内守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就作为文人情作为个体的修身养性，那么所以他并不矛盾，他前面出现在这个大乐队里面，
1: 对，
0: 那么后来越来越多的回归到
1: 个
0: 体，
1: 对个体这边就有
0: 出现了嵇康，出现了这些就是竹林七贤的他们这种表达自我的
1: 对，
0: 那么古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就越来越往这种精神内守，修身养性。
2: 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礼乐相和，到孔子弦歌不辍的修身在道，再到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竹林七贤以琴明志，寄情自然。古琴自周至唐，早已走出庙堂雅乐的庄重规制，化作文人最真挚的心声。而真正让琴音超越音律，直抵灵魂的，正是千古流传的知音文化。
1: 我们看的是一个不是死了一千年的生命，
0: 对，
1: 而是活了一千年的一种气息，
0: 就是它的这种绵延不断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文脉，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些载体和弹琴的这个人，以及这些琴曲，完成的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
1: 明白。哎，这个跟敦煌没想到这么贴切哎。从一个古琴，我们联系到山水，然后当我们再回到古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闭环。它跟我们敦煌所象征给大家的文化寓意一样的，精神的共同。
0: 我觉得今天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在敦煌的壁画上，我看到的是凝固的时间，就是人类花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演变的一个时间的这个过程，花了这么大的一个一代一代的这种心血，最后凝结出最高的一种智慧的一种形式，呈现在给我们，而且通过壁画的形式就是给后代，
1: 对，留下了这样的影像，
0: 对，
1: 让我们还能跟他思接千载。樊锦诗院长说的那句话，我心归处是敦煌，这也是他作为一个世界级学科和我们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我们守护它的意义。我们通过指尖的触摸，通过现场的走访，去了解它背后最有意思、最能够打动我们内心当中那个部分，博物馆的意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以匠心打磨实力，以实力铸就品质。长天药业，在淬炼中创新，在成长中超越，凝聚团队智慧，以仁爱守护初心，致力铸就百年品质。长天药业，追求卓越，关爱健康。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家中餐桌常客，蕴藏别样养生妙用。
1: 藕节是两个藕花中间的长根的那个，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
0: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山药与莲藕向来是大众喜爱的食疗佳品，更是餐桌上的常客。它们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今天我们首先探寻被誉为神仙之食的山药，揭开它背后的隐藏功效。让我们一起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9: 山药这味药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代表性的食物之一。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他这样讲：山药味甘温，补虚累，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一口气说了它9个功效。这个山药呢，它过去不叫山药，过去叫熟芋。它属于熟芋科植物熟芋的根茎。
10: 真的是根茎。
9: 对，它属于根茎。它生栽在土壤当中，它呈螺旋状的，螺旋式的向下去钻的长。哇，小朋友都赢过螺丝没？就像一个螺丝一样，你赢着它，它往下长，长的时候可以达到1米多深，地底下1米多深呢。你们去思考，它在土壤当中使劲的拼命的往下钻，而且是长了1米多长，可以说汲取了土壤当中的精华。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中医当中它讲究是取祥比类的一种思维方法，很多医学的原理，包括很多药物的作用，它都是用取祥比类的方法比类出来的。往土里边长，人是有五脏的，五脏当中的脾和土是对应的。那么山药它在土里边这么生长，汲取的是土的精华，取祥比类来，那它是不是就对脾胃有作用啊？尝试呀，最后一尝一试，的的确确它就有着健脾的作用，止泻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山药它入脾胃经，能够健脾。那么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化生之源啊，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气血津液，通通的都源自于脾胃的运和脾胃的化。所以脾胃好了，气血生成的就足了，源源不断的气血来了，那当然人就表现什么红光满面，鹤发童颜。所以前面我们说它可以轻身，可以延年，可以让人耳聪目明，这最后不是一种神仙之道吗？仙风道骨吗？所以就把它叫什么神仙之食。
10: 所以说山药真的是蕴藏着无限的宝藏啊。山药能够怎么吃呢？我知道我们的妞妞不光是

0: 一个美食家，还是一个小小厨艺达人，对不对？他有一个非常棒的山药的巧烹饪的方法，我们一起来通过视频来学习一下。
1: 太好了，我们先把糯米粉炒一炒。
2: 我来把皮削了。

0: 什么馅儿的？
1: 枣泥儿。
0: 这什么？
1: 桂花。
0: 真好吃。
2: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呢，对不对？妞妞，我们是和太姥姥一起做的。
1: 对。
2: 这个是你自己学会的还是有妈妈的帮忙？
1: 妈妈教的。
2: 果然名师出高徒，是不是？
3: 山药其实除了健脾之外，它还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我们送给老人的这个点心里面，我们应该加一些山药。而且里面那个馅儿，我们特别选了他的太姥姥，我的姥姥特别喜欢吃枣泥儿馅儿，因为大枣也很补中益气，所以整个这个紫薯呢有一些点缀的作用，让它食欲大开，颜色更加的丰富。
2: 没错，
3: 所以这个我们也叫山药长寿糕，
2: 山药长寿糕，
3: 对，送给天下的老人。
2: 太好了，这个名字又好听，寓意也好，对不对？小小，你这个是山药的什么菜呀？
4: 这个是山药的肉丸子汤。
2: 山药肉丸子汤还能这么做呢？
5: 因为平时我们其实山药在家里的做法还挺多的，像他比较爱吃山药蘸白糖，你就会发现那山药一根山药能蘸一碗糖。姥姥就想，哎，那是不是可以跟肉丸子放在一起？所以姥姥就把这个山药蒸过之后，然后再跟肉丸的这些馅料在一起，再给它煮成这个肉丸汤啊。因为今天我们来节目现场里面就没有放青菜，平时姥姥还会是不是还会放小白菜？
4: 对，
5: 好吃吗？
4: 好吃。
2: 那是姥姥爱心定制版本山药肉丸汤，又学到了。张老师，我们都在说这个山药健脾的理念可谓是深入人心了，那山药呢可以补脾虚，脾虚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来盘点一下。
6: 脾虚，脾虚那是脾气虚，脾是运化的，它要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呢变成好东西，然后还要运走了。如果它虚了，你运不走，当然你后边的东西也就别来了。所以首先会表现出不想吃饭，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纳呆，我们通俗的把它叫做食欲不振。那么你运不走，那就变不成气，也变不成血，那就会导致我们说气血不足了，所以人就会出现什么面色微黄，同时会出现身体的消瘦，疲乏无力。脾要把好的东西运走了，如果运不走，好的坏的从肠道里边就会排泄出人体的体外，所以就会出现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有点溏。所以概括起来，脾胃虚弱的症状，面色微黄，食欲不振，疲乏无力，身体消瘦。再加一个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
2: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山药虽好，但是您真的会挑会选会买山药吗？我们不妨现场看一看。先问一下张老师，到底他们都分别是哪种山药呢？这个是铁棍山药吗？
6: 这个山药啊，就分为菜山药和淮山药。也就是说菜山药，菜山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很菜，中间那个东西很稀疏，稍微一弄就绵绵的就烂掉了，所以它一定不是做药材用的。药材用的一定是上上之品，所以作为药用的山药一定选的是淮清府的山药。古淮清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南焦作地区，尤其是温县，它的山药是最好的。所以河南温县的山药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也把它叫做淮山药，也把它叫做铁棍山药。

0: 之所以把焦作地区的山药把它叫道地药材，一来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位于太行山和黄河中间狭长的一条冲积平原上，所以说它的土壤非常肥沃，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元素。第二一个呢，和焦作地区的海拔、日照这些诸多的因素都有关系。所以众多的因素聚集到一块儿，成就了这个地方的山药，它的品质不一样，它的药性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我们如何去挑选铁棍山药？首先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看它的形态，长得长，而且稀，一般它的直径在1厘米到2厘米。
1: 哦。
0: 第二一个看它的皮，它的皮是一种暗色的，而且上面有着那种贴锈的点状。
1: 对，
0: 所以才把它叫做铁棍山药。第三个看什么呢？看它上面的毛絮，就是根絮。它的根絮多，它才能汲取更多的精华。所以你看那个菜山药上面很干净。第四一个看摆断以后，看它的横截面。
1: 哇，
0: 它的横截面是一种白色或者牙黄色的，而且你在掰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质地非常坚硬，菜山药稍微一用劲儿，啪就断了，而铁棍山药它的质地非常的结实，摆断以后它里边有着非常丰富的粘液丝。铁棍山药如果煮熟了，质地感非常强，有那种颗粒感，然后吃完以后呢，嘴巴里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麻香味儿，没问题，这就是铁棍山药，
1: 这是吃到真的了。好，希望各位呢也可以选对山药，丰俭由人的用好山药。好，一根山药呢，原来有这么多背后的智慧和讲究哈。这样吧，给各位一个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课堂答疑时间，是有问题想请教，可以抓住机会问张老师。有吗？
2: 我先问一个老话儿。说这个山药啊，就冬天吃好，叫冬吃山药赛过补药，所以我想问问咱们主任，就是这山药是不是只有冬天吃才最好，春夏秋时候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效了？
1: 有这个食用季节的说法吗？张老师，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在讲说冬吃山药胜过补药，因为它是个应季的食品，它11月份才采收来。11月份采收下来，那就进入冬季了，那就是冬天在吃，所以它得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一到冬天天气冷了，那不仅仅是一个脾虚的问题，
1: 是
0: 脾虚以后常常会累积到肺。中医当中讲，脾为土，肺为金，土生金，脾虚日久可以导致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肺脾两虚
1: 啊。
0: 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慢性咳嗽，平时就有个慢性咳嗽，到冬天了慢性咳嗽发作了，或者说他的症状加重了。而山药它不仅仅可以健脾，它还可以益肺，还具有着补肾的作用
1: 啊。
0: 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补肾呢？因为一旦要咳了，这是肺的症状，而中医说肺和肾之间有个关系，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所以对咳喘类的人来讲，虽然疾病的病位在肺，但是它和肾是密切关系的。
1: 明白。
0: 中医大夫都知道，在治疗这种慢性喘病或者慢性咳喘病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治肺，它还要去治肾。
1: 没错。
0: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去用山药，三个功效：健脾气，养脾阴；益肺气，益肺阴；补肾气，滋肾阴。三管齐下，对咳嗽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1: 啊，那它在止咳上，在这个方剂里会有哪些体现吗？
0: 对这个慢性咳喘的患者，尤其是到了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方子，可以去试一试。

0: 这个方子呢由四味药物构成，山药、党参、麦冬、五味子。为什么我们选择这几味药？山药既可以健脾气，又可以益肺气，党参也是一个健脾气的啊。这两个药物呢，健脾那是管的土，土生金嘛，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脾胃为妈妈，肺呢为孩子，所以把妈妈补足了，孩子这个地方就吃壮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土生金，健脾益气啊。同时咳喘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及到人体的饮液，因此我们在里边用了麦冬养养阴。五味子这一味药物虽然用量不大，但是在这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可不小，酸的啊，五味俱全，略偏于酸嘛，它有收敛的作用，它既可以敛肺阴，又可以敛肺气。你看有时候那个人咳的气短的，好像这口气出去就回不来一样，那咋办？这味药我就把它敛回来，收回来，千万别把这口气给丢了。所以这四味药物以健脾为主，养阴为辅，收敛来帮助它，佐它，
1: 是
0: 辅佐它，这样呢对于这种慢性虚喘的患者疗效还是不错的。它的用量，山药用量要大一点，因为它是个药食同源的，相对来讲呢它的作用要稍微浅一些，所以我们用的量要大一些。山药用到30，党参用到12，麦冬用到10，五味子用到6克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的量，
1: 也是煎水服用。
0: 对，煎水服用。
1: 好，关于山药谁还有疑问吗？
2: 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吃起来的口感面面的，软软的，有点像咱们经常吃的土豆啊、红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吃的这个面食啊有点像碳水类的食物。那这种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家姥姥她就有糖尿病，那她是不是就不能多吃呢？
0: 谈到血糖，我们必须要明白，山药当中它的含糖量和它的脂肪量并不高。第二，山药当中它含有山药多糖，本身是具有降糖作用的，不会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从中医当中讲，为什么出现了血糖高了，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好的了，好东西你及时的运不走，及时的化不了，所以它跑到了血液当中了。所以它不是说糖有问题，糖是个好东西，只是你没化了，你没有正常的食用了。那谁出问题了？脾虚了。而山药本身是健脾气养脾阴的，因此在中医里边去调理糖尿病一定用的是健脾的这一类的药物。再比如说清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叫张锡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玉液汤。在他的文献当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消渴一症多由元气不生，此方乃生元气以治渴者也。因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着三多一少，一多就是口渴喝的多，所以他把这个方子叫做玉液汤。虽然说糖尿病和消渴不能划等号，但是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他里边讲到了黄芪，讲到了葛根，配什么呀？佐以山药、知母、花粉、滋阴，这样就可以让阳生而阴应，阴阳就和合了，阴阳就呼应上了。阴阳一呼应是个什么结果？地气上为云，云变成了雨，又下到地下滋润了大地，所以他讲自有云行雨势之妙也啊。
1: 所以说吃山药跟控好血糖是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餐桌常客蕴藏别样养生妙用，
0: 藕节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的那个聚集了。

0: 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
1: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莲藕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素有灵根的美誉。常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足见它出色的补益作用。而莲藕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药用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中医专家一同解锁莲藕的养生智慧。
6: 张老师，藕也叫灵根，怎么理解？
0: 说到藕叫灵根，这个可是李时珍说的，在《本草纲目》当中他这样记载，他说枯巧玲珑，一续生生之脉，似实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意。所以灵根这个词就出自于这儿。莲藕它是莲的根，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观察藕，你看它中间就很多小孔。
6: 是的，
0: 去数一数，有些藕上面是7个孔，有些藕上面是9个孔，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7孔藕或者9孔藕，这是藕。那么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是有7窍或者9窍的。
6: 哦，
0: 7窍在上边，2个眼睛、2个鼻子、2个耳朵、1张嘴。
6: 嗯，
0: 由于它长在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窍。下边还有2个窍，前窍排废水，后窍排废渣，所以这2个窍排的是浊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浊窍。所以合起来我们人就有着7窍或者说9窍。以物喻人，它有7个窍、9个窍，人也有7个窍、9个窍。人是万物之灵啊，之所以把它叫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聪明聪慧，就是有智慧。平常我们说哪一个小孩聪明，哪一个人聪明，那我们都说的是7窍玲珑心。所以在这个地方，物喻人，人喻物，就赋予了这个物具有了这种灵性。那我们也就是说，你看见它美它就美了，你看见它有灵性，它和人的心就相通了。
6: 没错，
7: 莲藕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食材，家常吃法丰富多样。嘉宾们带来了各自喜爱的桂花糯米藕、炸藕盒与莲藕炖排骨，这些经典做法能否充分发挥莲藕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莲藕的食用妙招。
6: 问问三位陪读家长啊，你们感觉这个煎炒烹炸藕是想引出藕的什么营养功效，帮我们来调理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8: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做这汤的时候，就是他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就是感觉脾胃不太好的时候，就让他多喝点汤，感觉让他比如说通过

0: 汤汤水水的吸取营养，可能比吃一些东西可能更加容易让它接受。
1: 首先桂花糯米藕呢，是它在任何时候不管它就是是否真的很有食欲的时候都能够吃进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也是取其一。还有一点呀，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告诉我的，说呀，这个小朋友要多吃藕，因为藕的心眼儿多，可以让这个孩子更聪明。
2: 哦，就补那个七窍玲珑心呢，是不是？我们说吃藕也可以使人变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吃藕可以帮人调理脾胃，脾胃好了，人也就状态好了。所以藕和脾胃真的有一些关联吗？张老师，
3: 荷莲一身薄，秋藕最补人嘛。这个地方的补啊，它就讲的是补脾，也就是健脾益气，同时还有着补心血的作用。所以在《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说，藕熟着甘温，能健脾开胃，能益血补心。你看它健脾胃还补心血呢，所以你这还不是越吃越漂亮，越吃心灵越美。
2: 是，所以谁在说吃藕丑，你说我坚决反对，吃藕使人美，对不 对？好，那我们再细细的去分析一下哈。你看这几道我们的藕的美食，桂花糯米藕，有藕有糯米哈，这个炸藕盒，藕和肉相连，藕排骨汤就更别说了，对不对？藕和排骨一块炖，所以老师这些配料，排骨呀，糯米呀，虾仁啊，他们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不同的补益的作用呢？
3: 一个一个不仅仅是美食达人，而且真正的吃出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道食材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一定承载着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桂花糯米藕，这个桂花呀，它味辛性温，有着比较浓的那种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芳香醒脾，芳香化湿，芳香开胃。所以加到里边看见量不多，但是它一定能够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然后再加点糯米，糯米本身就是健脾补气的嘛。那我们如果再兑点排骨汤呢，如果再点缀一点虾仁呢，排骨也好，虾仁也好，这属于我们所说的血肉有情之品，那它一定是健脾胃的，一定是补气血的。所以你们所有的配合都是完美的搭配，
2: 既好吃又营养，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藕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您真的知道如何去挑选藕，能挑选对吗？我们准备了两种藕啊，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找不同，每位学童每人每轮说一个不同之处。妞妞你先说，这俩藕哪里不一样？
4: 颜色不一样，一个偏红一个偏白。
2: 好，程程，
5: 大小，
6: 这个大这个小。
2: 好的，好样。
7: 那个孔的个数，这个大的它是七孔的，这个小的是九孔的。
2: 九孔和七孔的不同，
7: 而且它们后面的这个形状不太一样。
2: 好，
7: 一个比较细，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长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圆比较大，然后比较粗，看起来应该会短一点。
2: 好，不错，我觉得非常好，已经很充分了，差不多了哈。问一下我们张老师，刚才找了这么多不同，在您看来怎么样？还合格吧？
3: 慧眼识藕啊，真的观察得很详细，而且基本上把两种藕的特点都说出来了。这其实这两个藕呢，它代表了南北之藕。南藕我们又把它叫红藕，北藕呢我们把它叫做白藕。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它，还是首先用眼睛看。第一，看皮色，这个表皮有点发红的那种黄褐色的，那叫做南藕；比较白的，那就叫白藕，也叫做北方藕。第二一个呢，看孔，当然从经典的藕上讲，它就是七孔和九孔，这是古代的过去的。现在由于这个藕呢，大多数都通过了我们人为的培育，如果我们如果要到市场去买去，非要找到一个经典的七孔和经典的九孔，那实实在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第三一个，看它的横截面、摆段。白藕非常的细腻，含水量比较多，你就掐上一点放到嘴巴里边，它脆脆的，

0: 而南方藕它看起来有点发红，有点发暗，它的颗粒呢稍微粗糙一点，如果放到嘴巴里边去尝一下，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这两种藕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那么形成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北方的藕它很脆，那你如果你脆了，那就炒着吃好，凉拌着吃好。那这个南方藕呢它比较糯，那如果糯了，那我们煲汤，哎，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好吃了。刚才我们好样啊还是观察的非常的详细，说那个地方那个节儿，有大的有小的，
1: 对，
0: 判断莲藕的好坏，那个东西不叫节儿啊，那个叫莺歌头。
2: 莺歌头，
0: 哎，像莺歌的那个头一样啊，所以叫莺歌头。一般来讲，相同类的藕去对比，莺歌头越小的品质越好。
1: 哇，真的就学到了挑藕的好的方法。我们讲到南藕、北藕、红藕、白藕，它们各自在这个吃法上啊，生吃和熟吃体现在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
0: 藕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它也是一味药。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它说生者甘寒，能凉血止血，除热清胃，熟着呢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补心。所以这个藕呢生的时候可以说它是滴滴道道的一味药，而熟了呢它又是一个既能当食品又能当药品的药食同源者。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不能见凉的，一定也不能吃凉的，一定要避免凉，哎，但是它唯独不避莲藕哦，所以又有着新鲜莲藕胜太医这么一说，就是因为它虽然有点凉，但是它又能活血又能够化瘀，所以从这个功效上讲，那就是产妇多吃点莲藕对他这个宫体的回缩呀，对他这个身体的康复呀，是大有裨益。我们刚才说要用藕做药材，一种用的是新鲜的啊。那么新鲜呢，它有点凉，而且它的枝叶又比较多，尤其是北方莲菜，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能够清热的，能够生津的。所以在清朝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叫吴鞠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稳病就讲的是发热类的疾病，人一发热，可能这个热劲过去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口干呀、口渴呀，这在中医当中讲热邪会伤津液，因此在稳病的后期，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具体典型的症状就是口干、想喝水、咽喉部有点干燥，有时候呢有点干咳，或者有时候咳的时候呢是一种黏黏的泡沫状的痰液，还有人会出现大便干。当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那一定是要养阴的。所以吴鞠通在他的稳病调辨当中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他用了五味新鲜的食材榨成汁让我们去喝，哎，所以这个你说是不是就比喝中药要好得多多了？
1: 是，
0: 都是新鲜的食材啊，所以口感又好，又凉润，达到给我们人体补肺阴、补胃阴、纠正阴虚之偏。
1: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哈，谁有过这种肺胃津液亏虚的表现？
2: 我觉得他有，就是不停的想要喝水，但是那个水是解不了渴的，就喝多少他还总是在渴，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口燥咽干的这个症状。
1: 明白。
3: 我自己会有一点那个咽干，就是因为可能平常工作本来说话也比较多，
1: 是，
3: 然后另外一个最近还有点胃痛，会有一些，其他的两个还好。
1: 连续咱家呢？
4: 刚才我们俩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他小时候就大便特别不好啊，我老说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往下掉砸马桶，但是刚才我们俩聊了一下，其实渐渐的就有好转了。
1: 程程说又揭我短，真讨厌是吧？
4: 但是他

0: 现在偶尔也会有一点这个大便干结的情况。
1: 好，我感觉此刻我们都需要一杯五汁饮来沁人心脾，调理一下了。想不想喝一下？
2: 特别想。
1: 张老师帮各位准备好了，来，请上五汁饮。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寻常的鲜果，内藏多样养生功效。
4: 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3: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新解护安康。敬请收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五汁饮，五汁饮，你们常常猜一猜是哪五种食材呢？
2: 有梨，有藕，
1: 另外三个谁能猜出来吗？
2: 我感觉还有一点鼻涕在里面。
1: 哦，鼻涕，马蹄，对不对？
6: 吃到了脆脆的东西。
1: 那到底五汁饮是哪五种食材榨汁的饮品呢？我们来揭晓答案。来，梨汁、鼻涕汁、鲜尾根汁、麦冬汁和藕汁。张老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块搭配？妙在哪里？
4: 这五味食材当中的藕，那是肯定有的吧？
1: 是，哎，
4: 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6: 对，
4: 然后再加一个荸荠，再加一个尾梗，新鲜的尾梗，再加一个麦冬，都取得他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他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个是凉，再加上汁液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锐分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1: 太好了，品完了五汁饮之后呢，我们对藕的喜爱啊可谓是又多了一分。那最后呢，给点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是有问题想问张老师可以现在进行提问。
7: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我们南方非常喜欢吃藕，用各种方法吃藕，而且在南方有一个说法叫女人三日不断藕，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4: 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讲，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是焦，发是堕，它告诉我们的是女同志35岁左右就逐渐要走下坡路，因为女子是以血为本的，血从哪儿来？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只有你的脾胃好了，气血才能源源不断地给你生成，生成以后才能让我们的面色红润有光泽嘛。所以它上面告诉我们，阳明脉衰就是讲的阳明胃，表现是什么？脸上长下皱纹了，

头发开始有了掉头发的现象了。莲藕它本身入的脾胃经，它可以健脾益气，脾胃调好了，自然而然的

0: 渐渐说的是女人不离藕，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女同志到35岁左右千万不要胡吃海喝，一定要保护你的脾胃，让你的脾胃好起来，你才能健康起来。
1: 嗯，
0: 雌藕已经非彼藕了。
1: 好，继续答疑，谁还想提问呢？
2: 我有一个有点八卦的问题。
1: 怎么讲？
2: 那您看，其实我们老百姓这个藕啊太普遍了，走进千家万户了，它没有地域性，平凡到老百姓就真的把藕当成吃的一种蔬菜也好，当成一种水果也好吧。您看古人既然用藕研发出这五支饮啊，帮老百姓看病，那么在现如今您给病患开方的时候，您也真的用到藕当药来开吗？
0: 平常我用藕瓜不做药，但是我常常用藕节儿来做药。藕节儿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可以说它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既可以健脾行气，又加上它性凉，还可以止血。另外一个活血，那我们的经典语言叫做止血不流瘀，你别把那边止住了后边又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藕节儿我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遇到什么，遇到一些出血性疾病嘛，比如说卡血、吐血，鼻子流血叫鼻妞，牙齿出血叫齿妞。哎，好多人说我吃苹果了，一咬苹果，哎，怎么上面有血丝呢？所以好多人来都会告诉你，哎，说我这个动不动这个牙龈就出血，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办法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藕节儿啊。同时呢，这个藕节如果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它炒成汤，炒一炒，炒黑了，炒黑了以后呢，它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降低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炒炭存心入血分，所以它活血止血的功效就更强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既可以用新鲜的藕节把它去煮的喝水，也可以把藕节炒黄了或者炒黑了去冲的喝水，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好，真的是一堂我觉得非常酣畅淋漓、收获满满的关于藕、关于我们中医药食同源的一个宝藏课程。那最后呢，我们再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谢谢，明天我们就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3: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蛇是一种令人望而生畏，而且非常复杂的食肉动物。它们行动隐秘，行为颇具戏剧性，捕食技巧高超。生活在非洲的蛇类是如何以非凡的生存技能完美适应非洲狂野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它们有怎样的生存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4: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石斛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1: 游过来啦！
0: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溪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各地鱼肉美味。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水利万物，鱼养一方，一道以鱼为食材的菜肴，因其水域地域的不同，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能幻化出千百种表达方式。山间、湖泊、田野，取自各个地方的食材，争相奔赴餐桌，只为与鱼儿来一场和谐的共舞。
2: 牛货来啦！
1: 在味蕾的舞台上，收获着每一个食客的喝彩。耶！耶！石斛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0: 好了之后，好像他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1: 对对对，
0: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
2: 用什么样的特殊方法才能捕获到渔民口中的红山鱼？
3: 哦，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啊，断了。
2: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
3: 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得这么吃。
2: 皮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
0: 辣椒味很香很浓，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现在是在眉县的松口古镇，这里曾经是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所以这儿呢也曾经是一个商业的繁荣之地。那很多的美食也跟随着客家人的脚步在这里汇聚。
1: 松口古镇是岭南四大古镇之一，这里因河而兴，是明末清初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见证了客家族群追逐梦想、勤劳致富的沧桑历史。
0: 您好，李大哥。
2: 你好，你好。
1: 李广平大哥在松口的江边长大，之前一直在外地做厨师。他回到家乡，加入了种植铁皮石斛的合作社。石斛长势良好，喜获丰收。李大哥打算用一桌美味犒劳一下合作社的社员们。
0: 看着好长啊，这有多长啊？大概
2: 这个网大概有80多米。
0: 80多米啊！
2: 哎呦，
0: 我觉得这网眼儿有的还挺大的，不会出现漏网之鱼吧？
2: 这个肯定会，因为这个鱼的话就是
0: 这个肯定会。我以为他说这肯定不会。
2: 我们基本上的鱼的话都要上了一两斤才能做到。
0: 哦，我明白，也就是说小鱼我们不捕，
2: 小鱼不捕
0: 就漏网了。然后我们这次要抓的是大鱼，
2: 做大鱼。嗯，
1: 韩江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河流之一，良好的生态和水质为鱼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也滋养了一代代的依江而居的人们。醇香四溢的鱼散粉，象征着团圆的鱼丸，都是松口人餐桌上的经典美味。
0: 哇，这个一会儿收网可能也会比较久哦。
2: 收网是因为还要一边收网要一边解鱼。
0: 咱们今天最有可能网上来什么鱼啊？
2: 应该鲤鱼和鲢鱼。
0: 那咱们今天做什么呢？
2: 先保留个悬念，到时候给你的带来一个惊喜。
0: 好，也要看我们今天捕上来的是什么鱼。
2: 是，
0: 对吧？
1: 拉出80米长的渔网是对两人体力和耐心的双重考验。两个小时

0: 之后，终于迎来了收网的时刻。
1: 看到没？那里有一个白色的桶，我们放的漂，从那个地方开始收起。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有鱼，看到没？
2: 这个是鲮鱼，
1: 就是可以做豆豉鲮鱼的那个鲮鱼呀、
2: 啊。是。
1: 又一条，哇哇，阿姨阿姨小心！
2: 这里我们有条鳊鱼，呀呀
1: 呀呀呀，长得有点像罗非鱼啊！看到没有？里面还有一条大的那条，哎呦呦呦！别跑别跑别跑！哎呀呀呀，看，我们目前最大的收获一斤多的鲮鱼，这是我们刚才一股脑拎上来的，大大小小的鲮鱼，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你看它的嘴。各种鱼，还有各种颜色的鱼，我们还偶遇了一条锦鲤，简直就是收获满满。哎呀，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想象一桌全鱼宴了。
0: 收获满满，原以为可以烹饪美味了，没想到李大哥却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片树林里。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种植基地。嗯，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石斛，
1: 老在这儿呢。
2: 是，对对对，
1: 我第一次见哎，长在树上的这个铁皮石斛。
2: 这个是仿野生的铁皮石斛。
1: 哦，怎么说是仿野生呢？
2: 因为它是把它砸在树干上，让它吸收树干的养分而成长。
1: 纯野生的话，它也是就是附在这个树干上。
2: 纯野生的话，它很多都是在悬崖的石缝里。哦，
1: 悬崖的石缝里。
2: 对对对，
1: 这也就是说这个树干是你们种植基地的，像是土似的，然后就种在身，种在这上头。
0: 仿野生石斛生长缓慢，周期长，社员们需要定期上山除虫除草，冬天防冻，夏天保湿，就这样持之以恒地努力了几年，终于迎来了丰收时刻。
1: 我一下我没有用力，一下就掰断了，就很脆，是吧？
3: 牙咬一下，
2: 这个就可以。
3: 很多胶质很浓很浓。哎呦，
1: 没吃过这种直接在树上采摘的石斛，其实它的味道几乎是没味道的。
2: 对。
1: 但是呢，它的口感很特别，我不知道听我说话有没有一种嘴巴被粘起来的感觉。
0: 李大哥说，他将选用肉质细嫩的鲮鱼和铁皮石斛搭配制作一道创新菜。为的就是让劳累了一年的社员们品尝到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那么铁皮石斛和鲮鱼搭配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哟，为什么割不动啊？我是不是割到鱼刺了？
2: 力气不够。
1: 力气不够大。
2: 这个话你要把那个刀稍微放平一点，
1: 再平啊，往上翘一下，是吗？
2: 跟着这个骨头的边缘走，
1: 往上，哎，对，然后切断就可以了，是吧？
2: 跟着这个遗迹的边切断。
1: 来，您来帮我吧，最后这一点割不下来了。哎呦，要这么大力啊、哦！整个切掉。嗨，
0: 鲮鱼的毛刺很多，把鱼处理干净后，首先要用刀将鱼骨和鱼肉分离，并切成薄片。
2: 这个刀斜着切。
1: 嗯，就是一片片片下来。
2: 对对对。
1: 嗯，还可以吧，挺薄的。
2: 嗯、对对对。
1: 看
2: 稍微厚一点，
1: 再厚一点，
2: 等下煨的过程中呢、就不容易散。哦，
1: 好，
2: 现在我们就把那个鱼骨摆好、
1: 要给它摆个造型，
2: 对，还原一条鱼的整条的形状，
1: 感觉就是一整条的鱼的样子。游过来啦！啊，这是采用蒸的方式，
2: 下锅蒸。
1: 好嘞，
2: 蒸了4分钟。
0: 将片好的鱼肉腌制后焯水备用，接下来终于轮到铁皮石斛登场了。
2: 我们先倒入鸡汤。
1: 好香啊，这鸡汤。
2: 把石斛剪了。啊、
1: 哦，要剪成小段吗？
2: 对对对。
1: 从这位置剪行吗？
2: 对，可以。我们把它石斛剪下去。
1: 就剪碎能放进去就行，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嘞。颜色真好看。
2: 对对对，鲜鸡汤炸好的石斛汁、下锅。石斛汁它是本身就是稠的，下锅之后我们要小心的搅拌一下，别让它粘底了。哦，啊，开了，我们就把它
1: 好鱼片放下去，
2: 刚好煮好的鱼片，我们就下入锅中。
1: 哇，好香啊！现在这个石斛汁跟鸡汤的味道一煨，它就出来了。
0: 多糖、生物碱和氨基酸是铁皮石斛的主要营养成分，高温作用下，石斛鸡汤汁的营养充分进入鱼肉。鲜香四溢，
1: 好香啊！石斛煨鲜鱼，哎，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

0: 他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1: 对对对，
0: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哦，现在垂涎欲滴了，出锅啦！爷爷奶奶，石斛微鲜鱼。
2: 爷爷奶奶，哦，哎，喝点水，哎。
3: 鱼肉好滑呀，而且那个石斛汁，因为它黏黏的，所以能包住那个鱼肉。有一层包浆的感觉，就包住那个鱼肉，
1: 对对对，
3: 是吗？我尝尝这个萝卜，特别的入味，
1: 特别鲜美，
2: 萝卜也很好吃，
4: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昔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峥嵘岁月已经成为历史，生活在松口古镇的人们正在用双手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0: 我听说啊，在茂名有一种美味，它既会出现在每个茂名人非常重要的，比如祭祖这样的场合，而且呢，还作为日常茂名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美味呢？
4: 博鹤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盛产龙虾、对虾、海参、鲈鱼、膏蟹等各种水产。在茂名鱼虾云集的水产市场中，有一种鱼拥有超高地位，不仅因为它颜值高，还因为它处于深海，比较难得。当地人说，如果想要吃到这种美味，需要找到一个人。
0: 显叔，显叔，跳过去吗？
5: 不要，快给
0: 一二三，哎，
5: 走走，
0: 好。
4: 显东升是家里第四代渔民，16岁跟随家人出海，如今已经捕鱼将近50年。
5: 哎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海浪冲。
4: 哪种鱼最受欢迎，要去哪里捕，他最清楚不过。显叔说，能不能寻到要找的鱼，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天气，天晴有风才更好。今天海风不小，我们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0: 看到我们下的那个浮标了吗？在那里，然后这是一整个圆圈，我们现在这船就在我们自己下的网里边，这个范围里的鱼都是我们的了，是不是？逃不出我们的网啊。
4: 我们要找的叫红山鱼，又叫金丝鱼，当地俗称红三，这是一种季节性的鱼，每年农历8月份较多。然而捕获红山鱼并不是用刚才的网，而是一种特别的方法。
0: 这个是这么多钩，
6: 不见了，
0: 不能拿下来，不要乱动。
5: 对，
0: 钩上这个是鱼饵吗？
5: 哦，
0: 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哦，还要放个坨，不然沉不下去哈，这个太轻了。在大海里边用这么小的鱼饵钓鱼，而且是这么细的绳，
5: 这里有几百米啊，
0: 几百米，几百米长的粗的绳子，然后上边吊着一个个这样细的，这样细的绳子，然后细的绳子上面有个钩，钩上有一个鱼饵，就是这样钓鱼的，是吗？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方式。显叔钓鱼培训学校学员张天阳。但是钓不钓得上来鱼还是不一定的，
5: 那个看那个运，
0: 看运气了。
4: 航行将近18海里抵达深海，如此细绳小虾究竟能否钓上鱼，让味道调查员有点怀疑。等待的时间，捕获的第一网却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惊喜。
0: 哎，这是什么？看到没？这里啊，前面这是它的前脸，后的眼睛在后边，尾巴在长在前边，有腹肌呢。这是嘴巴哈，
5: 嘴巴在这里。
0: 还有好多小爪子，
5: 是啊，
0: 它会钳我吗？
5: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
0: 它有很温和的样子。
6: 再见
0: 喽！可以收网了，
5: 可以收了，是。
0: 我是感觉不到，哎，有鱼，有鱼！
5: 来得及，
0: 好漂亮啊！它为什么上来它就是死的？
5: 是啊，一般在海里挣扎吗？
6: 闪闪哦，
0: 它上来就是死的。

0: 停顿了。
1: 哦，停顿的了。
2: 断了哦。
3: 断了。
1: 没停的吗？啊！
4: 断了。
1: 快弹下，没停。
4: 断了。来。不然我们就只钓了钓了这一条。那怎么办？
1: 那弄那个。
4: 去找找。
1: 找一找。
4: 五条金线，所以是叫做金丝鱼哈。发生了一个意外哦，我们的绳断了，
1: 坠下去了，
4: 坠下去了，鱼吃到钩子，然后坠下去了，我们的绳断了，现在要去找绳。
5: 贤叔说，红山鱼钓法特殊，这种断线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正因获取不易，越到过年价格越贵，每千克最高能卖到120多元。所以就算断线也要找到鱼线。
4: 都是金丝鱼啊，为什么只有这种鱼呢？
1: 是
4: 为什么只有这种
1: 鱼？这种鱼多一点。
4: 哦，又一条金丝鱼啊。好了，找到线了，找到线了。两条连着的。
3: 大丰收了。
4: 大丰收了。
5: 历经坎坷收获的红山鱼尽快享用才是对其鲜味的最大敬意。常常十几天生活在船上的渔民早已掌握在小船上快速制作美味的诀窍。
4: 切个口就可以了是吗？里边内脏不用掏出来啊？
3: 不用，放盐。
4: 就放盐
3: 放里面以后腌了。
4: 哦，用盐塞到这个里头。对啊，都是用这种粗粒的盐。 是吗？
3: 是。哦，
5: 用盐腌制是茂名人处理红山鱼最惯用的方式，被颗颗盐粒腌过一夜后，红山鱼就被称为一夜成。不过我们将要品尝到的是香煎金丝鱼。
4: 我想给您帮忙，但是我害怕给添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看有油啊，各种调料，火药。
6: 这虽然是我见过最袖珍的厨房，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得这么吃。
5: 金线贯穿，粉嫩登场的红山鱼香煎后外皮焦脆金黄，内里嫩滑软糯，自始至终都保持颜值与美味的和谐统一。
6: 确实是，它不仅仅是颜值高，而且特别好吃，是真的
3: 啊。
6: 它肉特嫩。我觉得这次来茂名吃到的鱼是这辈子吃到最新鲜的，就是它从钓上来到吃到我嘴里，几分钟的时间啊。所以说有一句话叫食在广东，鲜在茂名。
7: 鲜在茂名，
6: 鲜在茂名，我真的是体会到了，太新鲜了。
5: 对于显叔来说，渔民生活从未让他感到辛苦，如此美味就是大自然给他最珍贵的礼物。在淳安县李商乡的大叶村，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是千岛湖畔具有代表性的新农村。
4: 今天呢，我特意来到了千岛屋旁边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寻找一位民间美食家。我们来看一下，从他的手上到底能做出什么样接地气的、纯正的乡煎美味。刘大哥你好，
8: 志兴好。
4: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您寻找乡煎美味的。
8: 那你算找对人了。
4: 对呀，
8: 我
4: 听说。
8: 我叫刘先勇，是千岛湖的一名新农人，现在做千岛湖的农特产推广。
5: 丰收季节，蔬菜成熟，瓜果饱满，刘大哥准备用一桌家宴来犒劳辛勤劳作的家人们。
8: 你看到没？等一下我就用这个辣椒给你做一个我们这里的美食，土酱烧鱼。
4: 这辣椒长得挺大的哈，是不是很好看？红艳艳的，然后很饱满长的。看我们丰收了这么多，哦，这南瓜个头还行，哦，这里面有个西瓜，刘大哥，好甜
8: 啊！哇，特别大，
4: 这玉米还挺大的，哎呦，
8: 这个还可以吃，这个有水分，它会有一点点甜味。

0: 嗯，有点像甘蔗，
1: 是不是？嗯，真的都好重，干净。
2: 先回去把东西放下来。然后接下来咱们去干什么呀？
1: 接下来我们去把辣椒摘好地晾在那里，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嗯，
2: 咱们就在这小溪边洗辣椒。
1: 对，先把辣椒挑掉。
2: 这感觉太好了，在山边，在个小院前，然后连着小溪洗辣椒。
1: 这我们这个水很干净，也流动的。
3: 万顷碧波下丰富的鱼类资源外，在千岛湖周边的小溪里也生长着很多鲜美的小鱼，溪水清澈凉爽，鱼儿自由欢畅，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居画卷，这也是刘大哥儿时的美好记忆。
1: 我带你到这个溪流里抓我们这里的石斑鱼。
2: 好嘞。石斑呢？这里面有，
1: 这是淡水石斑啊。这个石斑鱼要在水质很干净的地方才有。来，这个是我装的最小的陷阱。哦，
2: 这也是抓鱼的方法，因为都是。这个、我第一次见就
1: 是
2: 抓鱼。是
1: 专门抓石壁鱼的，这个它吸附在石头上，用这个小陷阱就可以抓。来，我给它倒出来。
2: 哎，真的是一个小陷阱，太好玩了。有一个渔网。啊。看一下。
1: 这个肯定有鱼，这也是我早上放的。
2: 哇，好多，
1: 多不多？
2: 这都是呢。
1: 对，
2: 来，把它拆出来，看看有什么鱼。
1: 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说的淡水石斑。
2: 哎，真的很像那种海里的石斑鱼一样，就小一点。
1: 是的，它体型也不会大，它大的这个也是可以食用的。等一下你洗鱼啊。
2: 好，好，好，没问题。想要吃好吃的必须得干点活。
3: 将抓回来的小鱼清理干净之后备用。我们之前晾晒的辣椒已经完全晾干了，此时刘大哥已经准备了两件工具。
2: 刘大哥，我们现在要用这些东西吗？
1: 对，这是我做这个农家土酱的工具。
2: 我冲过很多次辣椒，还第一次见这个，这什么东西啊？
1: 我们这里叫它铲刀。
2: 铲刀，
1: 它是一把用处很多的刀，可以铲树皮，哦，可以剁辣椒。
2: 是这样冲吗？
1: 刀保证90度，90度啊，就是平衡。你如果铲起来，它就是铲不到底。哦，对，就是，对，是不是特别有力？
2: 特别有力，我感觉，因为这个刀拿起来挺沉的，但是这么往下垂直的话，就感觉挺省力的。刘大哥，我看这好像差不多了，剁的。嗯，
1: 也剁细了。
2: 那现在可以封坛了吗？做辣椒酱了吗？
1: 哦，还没有，还要我们的那个豆豉。
2: 那个是吗？
1: 对，对，对的。
2: 帮你拿过来。
3: 煮熟的黄豆经过发酵以后长出菌丝，在太阳下翻晒至完全干燥。
1: 这一勺酱在我们淳安已经传承了上千年，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餐饮厨师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带着我们的一勺淳安酱可以上去北上广闯荡啊，干失败了也可以退守江浙沪守业。
2: 所以就是靠这一坛酱就能闯荡江湖是吧？
1: 对。
2: 满了，刘大哥，可以封坛了吧？
1: 对。
3: 经过一上午的忙活，所有的食材均已齐备，接下来就到了刘大哥一展厨艺的时候了。
2: 大功告成，千等万等，终于到了做饭的环节了。我们现在做什么菜呀？
1: 就是用这个土酱烧鱼。嗯，就用这个土酱，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鱼的鲜美。
2: 所以就是简简单单三样配料。
1: 对。
2: 鱼煎一下是吗？太香了，闻到鱼的香味了。
3: 将鱼煎熟之后，无需复杂的调料，调味的事情就全部交给这一勺淳安土酱。
2: 尝一下，
4: 哇，
1: 有没有很鲜？
2: 辣椒味很香很浓。哦，这拌饭做面我都觉得会很好吃。
1: 我们趁这个炖鱼的时候，我们做一点，就是我们农家自己的玉米粉啊，做的这个饼啊，就是切在这个锅贴上。
2: 这是爱心型的，来，大哥您来。
1: 啊，你来个圆圆的，漂亮的。
2: 好嘞，这不错，我对比一下，我那太丑了，但是好吃就行，味道好就行。
1: 不影响吃。
2: 不影响吃的。我们洗锅喽。
1: 看一下，金亮，很漂亮，是
2: 不是？这颜色特别漂亮，就是玉米本身的那个金黄色。
1: 对。好的鱼，给上一点点葱花。啊哦，
2: 来，上桌喽，走，来上菜啦。这是从田间到餐桌的香煎美味啊！所有的这些食材都是我跟大哥两位今天劳动所获。
1: 来，先尝尝。
2: 尝尝一尝。啊、来来，奶奶先尝，奶奶先尝。
1: 动手吧。
2: 连骨头都是酥的，特别嫩，因为它是我们的小溪里面生长的鱼，小小的，所以它就很鲜美。还有它没有加任何调料，就加辣椒酱。
5: 对，
2: 辣椒酱就给它锦上添花了。
5: 对，
2: 越吃越香。
1: 就你在那里看着我，就是用水，然后辣椒酱烧出来，
2: 就是这么简单。我想尝这个玉米饼。
3: 玉米饼色泽金黄，口味醇厚。这是人间最平实的烟火，对当地人来说，这种佳肴也有着别样的意义。在大叶村，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归园田居般的生活，人们勤劳淳朴，自然也馈赠以物华丰实，种种原生态的美味便诞生在这和谐相处的自然韵律中。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声号子，一次起网，一道美食，一种风味，都蕴含着每个地方的独特气韵。李广平和铁皮石斛合作社的社员们精心呵护着铁皮石斛，他们期待着来年能再次喜获丰收。与水为伴的茂名人将对生活的热情融入进每一次出海捕捞中。刘宪勇致力于将千岛湖的农产品推广向全国，只为与人们一起分享来自这天下第一秀水中的美味。人们运用智慧，不断探索人与水的关系，从索取到养育，从依赖到共生，用热情和汗水收获硕果累累，收获成功，收获快乐。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年华的身体在地上蜿蜒前行，它们行动隐秘。蛇是一种令人望而生畏而且非常复杂的食肉动物，它的行为极具戏剧性，捕食技巧狡猾，蛇的复杂性及多样性令人惊叹。今天我们将认识这些生活在非洲的蛇类，看看它们是如何以非凡的生存技能完美适应非洲狂野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广阔的草原是地球上最丰饶的地区之一，它养活了许多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动物。巨型动物在这里很抢风头，不过仔细看看草地下面，其他动物也在这里繁衍生息。有近600种蛇类栖息在非洲，一种只有在旱季才有胃口的蛇露面了。黑曼巴蛇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陆生蛇之一，也是非洲最致命的蛇之一。它的移动速度比人的奔跑速度还快。它现在唯一的威胁是这些动物们的蹄子，为了避免被踩踏丧命，它在草地上不得不抬着头前行。如果有动物靠得太近，它们会发出警告。黑曼巴蛇张开它如墨般漆黑的嘴，发出嘶嘶的警告声，这是一种可怕的高调的震慑。不过当它的猎物出现时，黑曼巴蛇就会变得很低调。

这条黑曼巴蛇锁定了一只刚从洞穴中出来的老鼠。开阔的草地上少有藏身之处，蛇必须想办法保证不被发现。就像在地面上一样，它在树枝之间也能隐蔽穿梭，寻找一处完美的制高点来观察猎物。地面上的老鼠没有察觉到上面觊觎它的目光，蛇悄悄靠近，越来越近。终于，黑曼巴蛇抵达最佳伏击地点。迅猛一击，仅仅两

两滴黑曼巴蛇的毒液就可以杀死一个人类体型大小的生物。对这只老鼠来说，死亡的过程很快。蛇等待着毒素起效，让受害者瘫痪和窒息。蛇轻碰了一下，确保老鼠完全不能动弹，是时候大快朵颐了。蛇从猎物头部开始进食，顺着毛或者鳞片的方向，用这种方式更容易吞下猎物。消化过程在食物被吞下之前就开始了。蛇的毒液中含有蛋白酶类物质，能够分解动物的细胞和组织结构。饱餐之后，黑曼巴蛇找到一个阳光充足的隐蔽点，温暖的太阳照在身体上，这有助于它消化食物。这顿美餐可以支撑它好几周的时间，下一次进食的时间也可能会比预期的来得更早些。密布，雷声在平原上回荡。雨季来临了，干涸的大草原再次被雨水浸润，动物大迁徙即将开始。超过100万只动物在塞伦盖蒂和马拉河的生态系统间不断迁移。角马、斑马、羚羊等动物们一起向水源充足和仙草肥美的地方移动。这是适宜繁殖的时机，生命的循环得以延续。幼崽们的父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草丛中，一条长约7米左右的非洲岩蟒刚晒完正午的日光浴。它最近刚刚交配。在回巢产卵前，它必须得饱餐一顿。非洲岩蟒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蛇类之一，体重高达90千克，有着巨大的胃口。为了填饱肚子，这条雌蛇需要一些硬货。蟒蛇用它的舌头探测空气中食物的气味。高脚羚和瞪羚幼崽们在附近的水坑喝水玩耍，这群小家伙的体型大小作为蟒蛇的食物刚刚好。可是它庞大的身躯该如何隐秘地接近这些幼崽呢？沼泽地成为它完美的掩护。它的前行丝毫没有惊扰到猎物，它悄悄前行着，寻找最好的进攻时机。如果它前进得太快，很有可能惊动猎物，错失良机。它潜入水中，悄悄靠近岸边。作为一名熟练的游泳者，蟒蛇可以在水中待上几个小时，等待发起攻击的最佳时刻。它轻轻浮出水面，挑选猎物。那些在族群外围的幼年瞪羚成为了目标。几秒钟内，小羚羊就被蟒蛇盘住了。它可以吞下比自己的头骨大3倍的猎物。它需要费点周折才能把小羚羊吞进肚子里。
蛇的消化系统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把羚羊完全分解。这个时间安排对这位准妈妈来说恰到好处。差不多一个月后，雌蛇将准备产卵。它从这顿大餐中获得的能量将支撑它度过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成为母亲。她精心选择了这个洞穴，不仅将在这里产卵，她也会留下来孵化它们，并在孩子们破壳后抚养它们。非洲岩蟒是地球上唯一会抚养后代的卵生蛇。

小蛇破壳后的头两个星期里，雌蛇会和它们待在一起，为它们保暖。只有需要日光补充能量时，雌蛇才会冒险出门。养育后代会让雌蛇体重减轻40%。目前还不完全了解非洲岩蟒为什么会抚养后代，有专家认为这可能和栖息地的温凉气候有关。许多蛇都在草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过还有一些蛇却适应了草地之上的生活。在大草原的最南端，生活着一种技艺高超的树栖专家——非洲树蛇，世界上最致命的后沟牙毒蛇之一。非洲树蛇长着粗糙的脊状鳞片，能轻松地在树冠层中穿梭。由于它披着伪装的外衣，有着出色的视力，它鲜少在狩猎中失败。不过凡事都会有第一次，尤其是当你的目标也有相同的装备时。变色龙，出色的伪装大师，它能够根据周围环境改变颜色，帮助自己躲避猎食者。

非洲树蛇发现了变色龙，察觉到蛇的动静，变色龙采用了伪装战术。它边走边摇摆，模仿树叶在微风中摇曳的样子。非洲树蛇的武器库也同样强大，为了保持隐身，蛇会伸直摇晃，就像被风吹动的树枝一样。变色龙则变换身体颜色，一场伪装者之间的战争。变色龙保持静止不动，蛇无法察觉到它。变色龙以为危机解除了，移动身体慢慢前行，此时它的伪装暴露了。非洲树蛇立刻追击变色龙，变色龙已无路可逃，命丧蛇口。树蛇紧紧咬住猎物不放，它那有凹槽的后弯的毒牙将变色龙固定住。非洲树蛇从容不迫地反复地啃咬，毒液顺着毒牙注入变色龙体内。毒液并不作用于神经系统，而是破坏红细胞，导致大脑和肌肉出血。

纳米布地区几乎没有地表水源，从海洋翻卷而来的水雾凝结成水滴，这些水滴为这只阔趾虎提供了急需的水分。这些水分能够支撑阔趾虎在烈日下再存活一天。在这里，威胁不仅来自上空。一只朱鹏魁发动了攻击。猎物是蝰蛇获得必要水源的唯一途径。为了维持自身机能，它需要寻找更多的猎物。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可以达到50摄氏度。为了避免被炙热的沙子灼伤，蝰蛇移动的方式很独特。它推开沙子的涟漪，以侧向滑动的方式前进。这确保蝰蛇在任何时候都只和地面有2点接触，大幅度减少与地表接触的面积。

韩稳蜥蜴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的步伐很快，以避免被烫伤，他的脚步声还是让捕食者捕捉到了。蝰蛇准备好了埋伏，他左右扭摆，把自己藏在沙子下面，只留下一只眼睛向外张望。蝰蛇耐心地等待着，

一旦探测到蜥蜴的动静，他就果断出击。蝰蛇释放出大量的细胞毒素，虽然不像其他毒液那样致命，但也足以让猎物动弹不得。蝰蛇吞下蜥蜴时，它还活着。蜥蜴的含水量比沙漠壁虎高，是一种珍贵的饮料，足够蝰蛇在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水足饭饱。

0: 蛇是最高效的捕食动物之一，它们天生具有最适合捕猎的技能。蛇可以欺骗猎物，迷惑捕食者，它们能在瞬间利用体内毒液或者自身蛮力杀死猎物。它们擅长伪装，在必要的时候，它们还能不吃不喝存活数年。即便没有腿，它们也可以行走、游动和爬树。它们甚至还能飞行，或者成为彻头彻尾的水生动物。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再往南，在大草原与沙地平原融合的地方，就是卡拉哈里沙漠。这是一片干渴之地，

广阔的卡拉哈里沙漠猎物十分稀有，黄金眼镜蛇已经学会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在沙漠的树上，群居知巢鸟建造了巨大的巢穴。巨大建筑的好处是可以保护鸟儿免受沙漠的影响。这种公共巢穴为黄金眼镜蛇提供了一个好处，不定时无限量的自助餐。听上去让人难以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平原上有各种脾气暴躁的居民，黄金眼镜蛇每天都必须与他们打交道。一只母狮正在享用一只乌龟残骸，这时它看到了蛇。对狮子来说，这只是小菜一碟，不值得浪费时间。但当眼镜蛇试图警示它时，它的兴趣被勾起了，这个游戏可能很好玩。眼镜蛇最后一次警告它，然后继续前进。但母狮还想再玩一轮。终于，眼镜蛇被允许通过了，离它的晚餐又近了一步。不过，还有一个路障。与虎猛狭路相逢可不是什么好事。由于要照顾幼崽，成年虎猛比平时更具攻击性。眼镜蛇不会让暴躁的虎猛家庭阻碍它获得美食。

眼镜蛇晃动脖子警告虎猛后退。虎猛对大多数蛇毒都有免疫力，他们没被眼镜蛇吓退，而是合起力来对付它。

为了节省体力，眼镜蛇绕道而行。围攻者很高兴看到他离开，群居知巢鸟的鸟巢很巨大，几代鸟同时居住在几十个房间里。对于黄金眼镜蛇来说，剩下的唯一烦恼就是该从哪里开始今天的盛宴呢？非洲大部分地区土地辽阔，但在非洲大陆的中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栖息地。刚果盆地的面积约为337万平方千米，非洲第二长河刚果河就在这里流淌，它滋养了地球第二大热带森林。这个富饶的栖息地资源足够丰富，充足的食物也意味着这里有大量的捕食者。加蓬蝰蛇是非洲最大的毒蛇之一，它重达20千克，长达2米，令人生畏。不过仅凭体型，蝰蛇还不能成为这里的顶级掠食者，它有一对具有卓越感知力的脚。科学家们研究认为，这些脚能够接收来自空中和地面的化学信息以及震动，一切都是为了辅助蝰蛇在拥挤的森林中找到食物。脚并不是它唯一的武器，加蓬蝰蛇拥有所有毒蛇中最长的毒牙，它的毒牙能长达6厘米，呈针状。

并且可折叠，可以在瞬间展开并造成致命伤害。尽管加蓬蝰蛇拥有致命武器，但是当它追逐猎物时，运气并不会有多好。它的身体缓慢沉重，更适合伏击。花纹鳞片极其适合伪装，能够让它和森林地面融为一体。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等待食物经过。时机刚好，一只鹌鹑出现了。鹌鹑在树丛中寻觅昆虫。鹌鹑走动时，蝰蛇能感觉到它带来的震动。它一动不动，等待猎物靠近。多亏了它的超级感应角和敏锐的视力，蝰蛇接收到了足够的信息来谋划一场进攻。

袭击的速度让鹌鹑无处可逃。蝰蛇插入它巨大的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这是一种致命的混合物，可以破坏血液细胞和组织。吞下这只鹌鹑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为了做到这一点，蝰蛇张开弹性十足的下颌。将鹌鹑推入喉咙时，蝰蛇的声门向外挪动，这样是为了让它在进食时也能够吸入急需的氧气。接下来就是找一个舒适的地方休息，专心消化食物了。在刚果的森林里，动物比非洲其他地方都要集中。这么多的动物挤在一起，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总有动物在时刻观察周围，并且在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时拉响警报。这条球蟒吸引了它的灵长类邻居的注意。球蟒天生害羞，不希望被关注。幸运的是，它有办法来对付这种情况。它紧紧蜷缩成一个球，这是一个让自己看起来并不危险的伎俩。作为画龙点睛之笔，它把头收了起来。这种形状下的蟒蛇看起来就像一堆树叶，运气好的话，它的骚扰者也会这样认为。这种临时伪装对球蟒来说已经够用了。还有一种森林里的蛇，它的伪装是永久性的，荒原藤蛇，和树枝长得很像。因其隐蔽的颜色和树皮般的鳞片，它在树冠上游走时几乎是隐形的。这条雌蛇并不是在树枝间寻找食物，这个高度适合它观察地面以及所有路过的动物。它发现了一只正在晒太阳的小蜥蜴，

虽然他的肤色能够起到一些伪装作用，他还需要些其他战术才能保证接近时不被发现。在他接近目标时，他像微风中的树枝一样轻轻摇摆。蛇准备进行攻击，他的伪装和表演确保他不会暴露。他一击命中，释放出毒液，结束了小蜥蜴的生命。他是真正的树上专家，能够挂在树枝上吞噬猎物。当一切都搞定后，他会悄悄地离开现场。他是一个完美的沉默杀手，而他那些警惕的邻居们对此毫不知情。

0: 为了生存，蛇被迫进化出一种特别的进食方式，它们既可以饱餐一顿，也可以很长时间不吃不喝。曾有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进食，却毫发无损地存活下来。生活在非洲各种环境的蛇类，适应大自然的不断变化，在广袤荒蛮的大陆上生生不息。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8: 富

之一。它们能轻易对付不期而遇的蜥蜴、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有什么吸引了这只雌性眼镜蛇的注意力呢？它下方的一条溪流里有动静。森林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干燥的，眼镜蛇已经习惯了在陆地上捕食。不过它今天想尝试一下新的捕食技能。眼镜蛇打量着眼前的食物，一群鲶鱼。它不擅长捕鱼，它需要点时间想想办法。扫视着水塘，试图瞄准一个目标，可是目标如此滑溜，这很难做到。眼镜蛇把头浸入水中，试图接收气味信息，

没有信心打水战。他退而求其次，选择喝水。眼镜蛇继续前进，寻找不那么滑溜的食物。小雨季马上就要来了，雨水再度改变了平原，草食动物们抓紧时间大吃特吃。小雨季时间不会很长，它们必须趁资源还丰富时尽可能多吃点。整个大草原的生物们都充分利用了这段美好时光。啮齿动物大量繁殖，非洲囊鼠经常离开洞穴去觅食，并将食物带回家里。不过这种行为伴随着风险，猎手潜伏着，准备趁猎物数量暴涨的时候行动。古腹巨蝰是非洲最可怕的伏击捕食者之一，它的鳞片提供了卓越的隐蔽性，使它们能够出其不意拿下猎物。不过让它们出名的可远不止伪装这一样本事。古腹巨蝰攻击性极强，它们的毒牙很长，需要在嘴里折叠起来，毒牙能像弹簧一样弹出，这使得古腹巨蝰能够在0.25秒内发出致命一击。就在鼠类觅食时，蝰蛇闻到了它的气味，它立刻寻找完美的伏击点。为了保持谨慎，它用腹部鳞片缓慢而沉稳地移动，悄无声息。

有棱侧鳞在它前进时也能提供抓地力和牵引力。当蝰蛇察觉到将接近目标时，它摆好姿势。鼠类跌跌撞撞地进入蝰蛇的射程，它根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因为古腹巨蝰不只进行了外表上的伪装。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古腹巨蝰能够伪装化学信息，它能够掩盖自己的气味，让猎物和天敌无从知晓

0: 死亡之蛇就在附近。蝰蛇露出可怕的毒牙，将毒素注入老鼠体内。蝰蛇耐心地等待毒素起效。等到鼠类动弹不得后，它就会接近。巨大的嘴巴能将猎物整个吞下。化学隐身术保证古腹巨蝰在小雨季里吃好喝好。春天在小雨季里到来，对草原上的鸟类来说，这是繁殖的时期。候鸟从远方飞来，在丰饶的草原上养育后代。斑石衡这样的留鸟则在地上筑巢，它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平原上有一种蛇，它以蛋为食，这是它唯一的食物。这条雌性石卵蛇登场了，它要在丰饶的春季大快朵颐。石卵蛇在干旱的几个月里没吃多少东西，它现在很饿。它在大草原上搜寻着，很幸运，他发现了一个无人看守的斑石衡巢。亲鸟一般从不长时间离开巢穴，只会短时间外出觅食。如果蛇想吃点什么，它必须马上行动。当它吞食鸟蛋时，蛇皮会紧绷，以更好地裹住蛋。它喉咙里的小凸起有助于抓住滑溜溜的蛋壳。它把吞下的蛋含在食道里，那里特殊的突出椎骨会戳破蛋壳。随着蛋壳被刺穿和压碎，里面的蛋液逐渐被挤进它的胃里。当它提取了所有能提取的食物后，它就把蛋壳吐出来。没有必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消化营养价值这么低的东西。此外，在这个丰饶的季节，它需要尽可能多的胃部空间来容纳尽可能多的蛋。为了更好的生存，狮子与狒狒达成特殊的关系。为了捍卫尊严，狮群用折磨同类的方式表达对挑战者的不满。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德拉肯斯山脉绵延1000多千米，与非洲的东南海岸平行，在高耸的山峰下生活着一种吃蛇的行家，蛇鹫。他们的学名意为射蛇的弓箭手。这种鸟之所以令一些动物闻风丧胆，因为它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它们步行狩猎，在平原上寻找食物。如果没有看到蛇，蜥蜴或蚱蜢也可以。通常它的猎物会死得很惨。在吃掉猎物之前，蛇鹫会用它那巨大的脚把猎物活活踩死。它的击打是动物界中最有力的之一，产生的撞击力是其体重的5到6倍。蛇鹫可以长到近1米5高，能够对付像小猎豹和瞪羚这样的大型猎物。因此，像蛇一样大小的动物要想在蛇鹫的攻击下生存，必须动点脑筋。智慧是拓蛇的一大优势。拓蛇的第一道防线是一种可以麻痹和破坏组织的混合毒液。不过，面对蛇鹫这样的大型掠食者，咬上一口太冒险了。毒液起效需要时间，但在遭遇攻击时，时间不在你这一边。经过特殊演化的毒牙，带有朝前的排放孔，使拓蛇能够射出毒液。目标是攻击者的眼睛。为了获得良好的射击效果，拓蛇必须竖起上半身，并将身体向前甩。如果目标被击中，就会瞬间衰弱，并可能失明，从而让蛇甩掉捕食者。不幸的是，拓蛇的技术并不总能保证命中。幸运的是，他们有个可靠的后备计划。表演。拓蛇慢慢地变软，翻过身来，嘴巴张开，假装自己已经死了。这个奥斯卡级的表演能够确保捕食者离开，去寻找更新鲜的食物，而后拓蛇复活，继续他的一天。

一个近亲将喷毒的技术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在莫桑比克北部，森林覆盖了近一半的土地。这里是一种眼镜蛇的家园，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攻击准确度极高的一种蛇。它们总是能瞄准并发出完美的一击，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都惧怕它们。这条雌蛇正在寻找猎物，它锁定了一只沼泽蛙，这是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在狩猎过程中，它不仅要捕食猎物，同时还要警惕可能在观战的其他动物。非洲蟒居住在这里，它们凶猛好战，以捕食蛇而闻名。蛇接近了它的目标，这个猎物来之不易。当它跟踪沼泽蛙时，与一群非洲蟒不期而遇。对这群好斗的家伙来说，眼镜蛇是一顿珍贵的大餐。它们的行动方式是群起而攻之，耗尽猎物的体能。眼镜蛇的毒牙几乎无法阻止这群好斗的动物。非洲蟒大多对蛇的毒液免疫，所以蛇必须采取更狡诈的措施。它抬起头来，精准地看清了攻击者的头部位置。在短短的1/5秒内，蛇就能瞄准非洲蟒的眼睛并喷射毒液。它的毒液孔方向和毒牙呈直角，它不需要甩动上半身来获得最佳攻击效果。毒液以水平方向射出，它能够连续喷射毒液达40次，它的攻势不断。目标是尽可能多弄瞎它的对手，正中靶心。眼角膜只要沾上一滴小小的毒液，就会给非洲蟒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终于只剩它了。战场清空之后，它继续狩猎。幸运的是，沼泽蛙还没有走太远。它光滑的鳞片使它能够悄悄地接近，直到最后一秒，它仍然没有被发现。

当他一口咬下时，毒牙释放出强大的毒液，渗入猎物体内。蛇等待着各种毒素的组合产生效果。最终目的达到了，开饭。研究表明，涉毒眼镜蛇演化出喷射毒液的能力作为保护措施，不仅针对动物，也是为了对付我们的古人类祖先。由于人类的影响，非洲大部分的野生动物都遭受威胁，这些蛇从没像现在这样需要更强的防御。随着栖息地的丧失以及与人类为邻，许多蛇比以往更难生存。加上环境破坏，大约有20多种非洲蛇类被认定为濒危物种，还有42种蛇经常在

0: 在宠物交易中出现。这些挑战只会愈演愈烈，许多非洲蛇的未来并不乐观。现在人类加强了对非洲蛇的保护，非洲蛇会继续繁衍生息，不断进化，在广袤荒蛮的大陆上适应大自然的不断变化，生生不息。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200多座墓葬，历时3年的发掘，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四方堂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4集。

0: 明天林木就是到现代漏彩坪去看一看。
1: 一个出产过巨量青铜的地方。
2: 哎呀，非常完整，你看看。
1: 一个开启了中国矿业考古序幕的地方。
0: 这个梦里面奇怪的是，在梦里这个梦坑里中间放了一块大铁矿石。
1: 2500多年前的墓地，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
3: 棺内已经清下去了，发现了一把剑跟一个血刀。
1: 四方堂还会揭开怎样的秘密？
2: 还有剑，
0: 这又是个什么东西？
1: 又将带来什么惊喜？

0: 2016年12月中旬，湖北大冶铜绿山的考古工地上，本年度最后几座墓葬的发掘正在紧张进行中。现场显露出来的迹象，不时地让考古人员莫名的激动。直觉告诉他们，这几座墓葬一定还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1: 我的刚刚一进来，这个口就出来了。哎呀，线就出来了，弄得很清楚。
2: 现在是找墓口。
3: 哎，王老师，你那个最下面那个墓，编号是188号。
1: 这个是吧？
3: 哎，这个188号，那有一个头龛。这个小赵这个最大的墓，今天挖的最大的一座墓是193号，编号193号，最大的一个墓啊。他跨三个探方。
0: 自2012年铜绿山矿业遗址考古发掘以来，这处距今2500多年的墓地已经进行了3次发掘，破解了大量多年未解的谜题。
3: 我们今年这个发展面积是平均是780平方米，这个经过全方位的揭露，这个面积是已经完成了。发现了墓葬的大大小小的墓葬呢是64座，其中呢这个墓呢是这个最大的一座墓，就是我们据我们

0: 应该来说的比较大的一座墓。现在的蒙前的这个头坑已经，这个边坑已经出来了，等一会一刮就出来，这个边坑很大，它是一个很破烂型的。
1: 考古人员发现，除了之前发掘的一号墓体量较大外，已经发掘的200多座墓葬多为中小型墓葬，
0: 三米四零，跟我比我一号墓前年挖的一号墓这个胆30公分，宽是1.36米，1.36米还是比较宽的啊，所以这个梦里面可能是一棺一椁的可能性要大一点，等我们挖出来之后再来验证我们这个推测。
2: 这是墓144号，目前棺内已经清下去了，发现了一把剑跟一个血刀。
0: 这座墓的形状呢，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它首先是一个南北向的墓，是吧？有一个椁，有一个棺。然后呢，这个墓葬的特点呢，就是随葬品就有两件，而且在墓主的腰部一把这个血刀。另外呢，这有一把像个剑一样的，也有人专家称为是皮铜皮。一般而言，佩戴这个皮这个武器的这个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个这个矿业的管理者。
3: 这种这个铜皮化剑的话，在我们墓在所有挖出来的墓地里面，
0: 石头就是第三把。一般而言，这个配这个皮化剑的话，在左部，在你腰的左部啊。
3: 那么呢，从左部如果是这样观察的话，那我们认为头部呢应该在这个方向，在北部，在北边。这跟我们原来挖的两座石头的墓呢，它的是个这个西北至东南向，唯独这个墓呢是个这个南北向的墓，它跟其他的不一样。这种这个朝向的话，过去呢我们没有发现它随葬这个兵器，这是我们这个墓地门前所见唯一一座这个西南至东南向这个随葬这个剑礼之间随葬剑礼一个墓葬。
1: 铜绿山在中国古代曾以惊人的铜料产量而声名远播，这里是开启中国矿业考古序幕的地方。此前2年多的时间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已经在此发现了大量冶炼遗迹，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还史无前例地发现了矿冶生产者的墓葬，这在世界考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通过对这些墓葬的发掘，人们终于破解了多年来萦绕在铜绿山的谜题，基本掌握了关于楚国是如何掌控铜绿山、开采铜矿资源的生产组织、技术分工和人员族属等问题。这些新发现一度令国内外考古界所瞩目，而即将接近尾声的发掘又将会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0: 它这个因为是风化岩石梦，它就根据这个岩石的软硬程度进行挖，它硬了的时候呢它就退一步，软了的时候呢它就进一步挖，所以它这个梦边呢就不太很规整。

0: 这个梦里面奇怪的是，在梦里这个梦坑的中间，梦石的中间放了一块大铁矿石。
1: 嗯，这个石头真是大啊，这块矿石，铁矿石。
2: 贯穿整个墓地的发掘，考古人员不时会发现一些奇怪的葬俗。
0: 你看看这个颜色，活颜色的就出来了。估计这块石头这些没有20多斤，就是十多公斤重。有没有铜的颜色？铜锈，都是火色的。嗯、铁就是铁铜共生矿。
3: 对，是的。
0: 嗯，177号是一个这个折长方形这个梦葬，在快要进入这个梦石快进入底部时，两种奇怪的现象。第一种现象呢，这个从这个梦坑的这个边上来看的话呢，它好像有二层台，深头二层台。奇怪的是，这个在西边的时候，二层台的比东边的二层台的修法不一样，它降下了，它往下面多挖了5公分，这是一个值得很奇怪的现象。第二种呢，这个在接近这个棺墓底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这么非常大的这个铁矿石。这个铁矿石从这目前我们露出来的情况下看的是活铁矿石，也就是四氧化三铁。四氧化三铁谁让这么大的铁矿石在梦里面呢是少有的。这个177号梦主人只谁让人目前只看见了谁让一个大铁矿石，可能跟这个采矿啊或者显矿的有关。也可以确认他的这个身份。
4: 一定要扶着，因为我那边一掏，这边马上就歪了的。
0: 会动，
4: 气得很难，不能动，一动一起，它就挤着掉了的。
0: 尽量的抠一点，把它泥巴。
5: 这个这件器物可能，这个那个修复，目前呢，大多数保存的比较好。只是这个口部呢，就是这个种树的时候呢，挖坏了，底下有根系，看到没有？那个植物根系啊，是顺着这个器物的这个生长。
2: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陶器已经酥软，现场无法进行深入的保护清理。188号墓的2件陶器必须整体提取回室内，待干燥到合适程度后才能进行清理。
4: 慢慢取起来。
0: 这边还有呢，
4: 取起来完整的。
0: 对，放个坑。好，很漂亮，这个接着能够扶了。
6: 这是墓在墓193里的壁龛内发现的。这个大概是一个陶粒，它具体是粒是鼎还是鼎是粒，还得拿出来看。不过呢，看它倒塌的这个样子，它应该不是后期的，就是当时随葬的时候它就塌了。椭圆出来了，它里面这里面的土我们也会取回去，做一下化验，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是粮食还是肉。这是口沿部分，这是足，这边是腹部，大概也就是个8厘米高左右。
0: 这个口部好像是倒着的，
6: 是倒着的。
0: 啊、
6: 嗯，它应该是下葬的时候放倒了，或者是填土的时候给它砸倒了。
0: 这个石带口的薄，比较薄。
6: 这里还是个器物。可能是个矿石，现在还没挑出来。
0: 好，梦193跟以往玩的这个一关一个梦啊，比较大的梦里随葬东西还有不同，好像这个梦的年代要稍微要早一点，从这个历史这个情况来看，然后呢，这个下面还有是一件还是两件，要等这个清完了之后呢，才能清楚。
2: 143号墓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小墓。此时，一堆叠压在一起的陶器慢慢显露出来。
3: 我现在清理的是143号墓。就目前的话，我们发现了这个器物，它现在是，上面的这个器物是红陶的，下面它是灰陶的，然后有一个可能套接的过程，残损的话较为严重，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只能一点一点的清理。现在正在清理这个灰陶，然后这个灰陶的话，它应当是扣在下面的，然后这个口沿这个部位的话。

0: 产生的较为厉害，看得不是很清楚，破损也较为严重。然后在这个灰槽的下面的话，又叠压的有一个器物，然后这个器物的话，这个上面这个感觉也像是个口沿部分，所以说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话，得接着往下面做了以后才知道。
1: 这个南边的这个笔龛里面有两件器物，啊，都是核桃的，这红胎核桃，这件是一件这个笠，这个笠的有点别当，啊，就是周人特色风格。那么呢，这是一个豆盘，豆里面上的盘，现在我还没看到豆饼，还要找这个豆饼。这个豆饼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就可以。这个可以判定它的这个文化特色啊，它是羊来的还是周人的风格。如果豆饼上有镂孔，有长方形镂孔，那就是本地的这个羊来文化的特色，如果没有，那就是可能是周人特色比较。
2: 这就是椁的宽度，中间还有棺，棺内的土照外面的土略红一些，可能是衣物腐烂的痕迹。
3: 进一步的清理过后，令人期待的最大墓葬193号墓的棺椁痕迹逐渐清晰。
2: 现在画的是棺痕，棺材也是因为它保存的环境不好，腐烂了，只剩下痕迹了。

0: 最大秘藏的发掘能否如人所愿？失落与惊喜为何总在考古工地上交替上演？一个不被关注的小型墓葬能否重新点燃人们的期望？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现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2: 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现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9米。
1: 2016年12月，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的考古发掘现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正在清理最后的几座墓葬。尽管人们期待的目光都投向了193号墓，但此时更加令考古人员吃惊的是，143号墓竟然持续不断地发现了器物。
2: 这地还有他们呀，
3: 这么多人、
2: 这个143号墓啊，很有意思啊。从目前看来说呢，对它随葬的这个器物的特色，那个风格跟葬首跟其他墓不一样，他把这个墓啊，这个器物啊都打碎，这个摞在一起，叠在一起，放在好像放在这棺上面的，啊，你看器物这么多，这种器物的像这个豆的盘上面，你看它摞的多高啊，有20多公分高啊，叠在一起啊，而且呢，它每一层器物的摞了之后呢，里面好像还有头隔到了，是不是放一件放成头，放一件再放成头啊，它由于有意思的隔离。另外呢，完了这里面底下的还有，你看还有这个器物啊，这是核桃器。

0: 人员根据现场判断，193号墓很可能已经接近器物层面，这似乎更激发了人们对于这座墓葬的期待。
1: 目前在清理这个棺痕，就是清理棺内。下面大概还有个30多公分，可能会有器物。看这个墓的大小来看，应该可能会出青铜器。
2: 这是我们这个在四望堂这个遗址上发现的另外一个楼子，从这个楼子，它是一个长条形，将近11米长，这个宽也是有1米，哎，宽。这个楼子应该很高啊，这个楼子会破坏的比较严重。它这个上，它主要是从我们现在看的情况呢，它主要是烧这个铜矿，铜矿需要脱硫，它先要焙烧，焙烧之后呢，这个再把这个矿石取出来，放在冶炼楼里，冶炼主要是脱硫处理，先期脱硫处理。那么这个楼子是什么个形状呢？它很高，它这个龛上面它有一个个这个烧柴的这个孔，你看在这里来看一看，啊，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了8个，它这是烧这个孔啊，这个头柴的孔，它是一个弧形的啊，它应该是这样，是个弧形的，一个个，我们在那个墓地里面也发现了这样的很完整的，那么这个上面呢是一个凳子。啊，从这里一壶一个灯子，然后从这里又一个，这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因为这面的破坏的比较严重，我们通过这个距离可以推算出这个楼子大概有多少个。现在蒙起来看的可能有14个，还是12至14个。根据我们以往的工作的经验，像这种颜色的啊，这种底部的和这个底部的这个温度的可能有个600-700度啊。你看这个萤火面，它就烧得比较硬一点，是吧？这样硬一点就有15公分的这个墙，是吧？这个墙。然后看这边呢，就是红烧头，它是过火层，所以呢，这个楼子温度一般的来说呢，就烧个10天或半个月。这个焙烧炉就是叫闷烧啊，就主要是这个矿石要脱硫去啊，脱完硫的矿石再放到冶炼炉里去冶炼，它得出的铜呢就是这个氧化铜。如果是不进行焙烧的话，它就是冰铜。冰铜呢，它还在接受冶炼，那个成本就高些，所以可能这个先采取的办法是先进行焙烧脱氧去的脱硫去，然后再来

0: 考古发掘总是出人意料，持续了一个下午的发掘超出了考古人员的预判。被寄予期望的193号墓始终没有再发现一件器物，而相距不远的143号墓的状况却截然不同。
1: 这个器物有个特点，前面还有这好像是有个船轴一样，看见没有？漏了一点点，看这个形状呢还是比较完整，过去也没见过这种核桃的，这是一个罐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0: 失落与惊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在考古工地上交替上演。原本不被关注的143号墓的发掘越来越令人惊愕。
1: 可能是个小穿着碗，小个穿着碗，它这个年头啊还是蛮厉害的，年头和这个沙都裹在一起，非常坚硬，像水泥一样。一干了之后，但是如果是用的水泥，它就溶解，一个碗一样。这种碗也很少，这个穿轴很小，是吧？这个像又上面像个薄形一样，像个薄形碗一样。它的脸口，一般的碗都是长一点，这口有点长，它是一个稍微带点脸口的，而且就是核桃。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火候还是比较高啊，火候高。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个中国梦匠第一次发现这种碗，

0: 今天的任务就是到漏彩坟，现代漏彩坟去看一看，啊，进行一下考察，看这个它的这个采矿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原来铜锣山里，这个山里这个位置，说铜锣山的实质上有多座山组成，所以铜锣山这个名气很大，这个地域啊都叫铜锣山了。
1: 研究显示，铜绿山一带的铜矿开采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考古人员发现，铜绿山矿业遗迹大多与现代矿区重合。通过长时间的比对研究，专家们已经将铜绿山的石采年代向前追溯到了夏代。
0: 这个地方都是破碎带，啊，破碎带，啊，这个风化了，啊，还是比较严重，或者在的是，所以古人要避开这些破碎带挖矿，还是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主要是怕塌方，啊，所以它的金镶必须要直火，这个特别是那个热这个坑采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直火。

0: 143号墓究竟随葬了多少器物？它们最终能否被完好地提取出来？这些罕见的2500多年前的器物，又将如何丰富考古人员的认知？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还不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一单呢是一个刀，就说明这个人还是有的地位的啊，有的地位。
1: 2017年1月，桐绿山四方塘墓地的考古工地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正处在失落与惊喜两种情绪的交替中。尽管193号墓没有达到预想的期望值，但143号墓的新发现却已经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希望。
0: 这叫刮刀，这种刀呢，在商代晚期的时候就发现了，特别在南方很多，这上面这个产轴子的地方就出这个器物比较多。严格来说呢，我们认为的话，可能是由南向北传，这种工具啊，是两件吧？
2: 哎，好像不止，还有，这有几？
0: 有几？就像一把剑一样。
2: 但是它被这个刮刀的话压着了。
0: 你再把剑呢慢慢切，在这里嘛，对。看那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
1: 考古人员发现，143号墓的随葬器物之丰富，在整个墓地也是相当罕见的。
0: 铜壶，
3: 这是铜壶吗？
0: 这种铜壶在铜锣山是第一次出土，过去呢我们只在阳新地方等地方采集到这种铜壶，看样子这个铜壶呢还是受到了这个南边的影响的，这说明这个人呢需要这么多器物，这个人身份也不一样，不一般啊，又是陶器，又是铜器，主要是工具，可能还有东西在里面，我们还在继续往前面往。

0: 湖北省东南部的铜绿山矿区，尽管地处江南，且平均海拔高度低于100米，但是冬季的考古工地时常也会狂风大作，加上整个墓地都处在北面坡地的迎风口上，每当此时，恶劣的天气状况都会影响正常的发掘进度。随着新器物的不断被发现，现场的考古人员一定都感受到了考古发掘的魅力。
1: 这个143号这个孟烈虽然不大，所以他今天他出土的随葬东西啊特别多。首先他是分多层来随葬的，第一，我们认为它是棺上面的随葬陶器，梦里面的

0: 手上捅去，你看今天一把这个削，一把这个捅削刀，一把这个刮刀，这把的像一把剑一样，像剑啊，这有个斜槽，然后有一个捅斧，这种捅斧的这种形状的捅斧在蒙地是第一次出手，在我们过去发出来的这个铜锣山矿区也是第一次出手。它的特点就是这里有个凹槽，然后这过去的在阳新啊那些铜矿山里面也采集到这个时代的东西，又是那么大爷这个地方铜锣山出的，这就丰富了这个生产工具的种类，丰富工具种类，特别是这个梦里面出了这么多东西，说明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是不一样的。再从这个梦地的情况来说，他这个梦地啊，这个梦站在这个梦地的这个很高阔的地方，本身就说明他有身份。你看这个斧，哇，这个斧很长的，我们原来挖的斧的比较小，当然这个斧越大的，它这个越进步，它这个工具的这个切割砍砸的这个功能啊，就越锋利啊。
1: 经过长时间的发掘，143号墓内出人意料的清理出了大量陶器和青铜采冶工具，这些保存极为完好的器物，似乎又在考古人员的面前打开了一扇窗，丰富着他们对于2500多年前铜绿山的认知。
0: 还有一件，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出来吧，左。地下还有一件，
2: 还有一件，
0: 好像有一件。
2: 怎么能拍呢？
0: 这有铜锈嘛？
3: 幺五九，
0: 这个前面这个15啊。
3: 幺五九，这个。
0: 这幺五九。
3: 幺五九
0: ，前面15啊，这个幺六米。幺六幺。对。我们这个墓地啊，这个是一个西北至东南走向的，这个西南高，这个东北这个很低，变低，而且呢，现在往北的，现在好像比较稀少一点，这个中部的很多，然后呢，越往这个高处位置走，这个墓葬啊，越来越密集。从中国来看，它主要的墓地啊，这个墓葬啊，都分布这个岗地上面，走这个岗地，然后东边的坡地的很少，这个西边的坡地上呢，有一部分零零散散的分布了一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岗的这个岗脊上面。
4: 这个墓前发掘的这个墓葬的情况下，它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就是呢，这个地势低一点的位置连得稍微晚一点，地势这个高的位置它是连得早一点，这就是说从早到晚就是一种梯级状况往眼下那个普遍啊，所以它主要你墓葬呢是来以岗地为主，以岗脊为主，然后呢这个岗坡西坡上面也埋了一部分。我们现在发现的它这个东边的那个坡地，它基本上不埋了，是说明古人呢这个时代的人，他是以西为大。
1: 皆可考的大健坑考，从远古时代挖坑烤制食物演变而来，用松木炭火的芳香渗透食材，形成独特味道。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0集。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3点，143号墓随葬器物的提取工作紧张地开始了。
1: 把人在上面扶着，把整个把它捧着。
2: 好，来来，还有没有？
3: 你们拿的啊，
1: 好好拿，
2: 来吧，放着。
1: 我们这边，这就是。四周要都要收你，来
2: 来，一二三呢，
1: 来装东西装。哎呀，
2: 好。
1: 四周的头像都搞干净，他自己出来了。

0: 我起了啊，慢慢慢慢，那起起来。哎，哎呀，非常完整，你看看，很漂亮，
1: ，完整。
2: 2017年1月底，历时3年。大冶四方塘墓地的现场发掘工作即将结束。考古人员相信，随着后续室内研究工作的展开，四方塘墓地的这些考古新发现必将为全面研究两周时期复杂的文化交流关系、还原春秋时期楚国经略铜绿山的历史面貌以及探索铜矿采冶者的身份和地位提供更多鲜活的资料。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

0: 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果园大丰收，百万苹果却愁坏果农。
1: 如果这个苹果不及时采摘下来的话，它挂在树上，它是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0: 硬核机器人来救场，白天夜里干活超马里。
2: 它跟咱们一样，就对着太阳睁不开眼睛了。
0: 正如强光让机器人突发罢工，智慧科技又该如何破局？果园里的特种兵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又到丰收时节，延安市黄陵县的苹果园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也最期待的采收季。本来应该是果农王兴最开心的日子，然而园中苹果却频频出现开裂甚至提前脱落的情况，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接二连三的异常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该如何解决呢？
2: 王哥，这就是您的果园啊。
3: 哎，是是是，
2: 真不错。我一进来看着这个漫山遍野红彤彤的苹果，而且闭上眼睛细细闻细细感受，还能闻到这个空气当中苹果的甜味儿，水果的清香味儿。
3: 哎，是的，你像陕西这个地方的话，它的气候海拔地理位置，它是很适宜去种苹果的。你像你这几天来它也是刚刚好。我们现在就看，你看这个苹果它的成熟的这个颜色，还有果盖，包括它的一个香味儿，你如果一口咬下去的它的那个酸甜的那个口感，它是很浓的。
2: 真好，你看今年这个大丰收了，果农们都乐坏了肯定。
3: 哎，是高兴是高兴，但是你如果这个苹果不及时采摘下来的话，它挂在树上它是会出现很多问题的，就是这个采收也是我们一个着急的一个事情。
1: 原来王兴经营的苹果园迎来了一场大丰收，产量高达110吨，足足是去年的两倍。这个果园有点不一般，每一棵果树高度3米左右，不到传统种植果树高度的一半，更充足的光照和更便捷的养护，让果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高产带来的不全是喜悦，紧随其后的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甜蜜烦恼。苹果进入成熟期后，最佳赏味期转瞬即逝，只有短短20天，如何在这短暂的窗口期内顺利摘下果园里的苹果，是王鑫最关心的事。
3: 咱们这还有多长时间才能摘完？
4: 咱们这些不急嘛，你摘的快了确实大嘛，这一那又碰上又热上，再一个就是这砸棒，一砸棒人家过上就不要了。
3: 行，那你们注意请拿请放。
4: 哦，好。
1: 王鑫的果园差不多350亩地，相当于30多个标准足球场，一棵树差不多接100个苹果，一亩地产量6000-7000斤。如果按照1斤2个苹果来计算的话，整个果园有多达490万个苹果，245万斤的产量。
3: 如果说采不上来的话，就是果子挂在树上，对我们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这些苹果都是采收不及时，现在整个苹果都过度成熟了，你看上面这些霉污点还有这种裂口啥的，就对我们而言这种苹果都是卖不上价了。
1: 像采收季忙碌的时候，一个工人一天能摘800到1000斤，要想在3周时间内摘完所有苹果，需要找至少80个工人来摘才能按时完成。由于需要很多人手采摘，王鑫只能雇佣村里的老人，这也成了王鑫焦虑的事情。采摘工人都在60岁上下，这支银发队伍每天都要在梯子上攀上爬下，稍有不慎便可能发生摔伤事故，无疑会让本就繁忙紧张的采收季雪上加霜。
3: 从我们开始采收到结束，每天都要担心这个事儿，就害怕他们从梯子上掉下来受伤的话就会很麻烦，既要看管工人，也要担心我们这个采收的问题，也担心我们这个苹果采不回来。现在的话你的人工会不够的，我们目前呢就是现在也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这儿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啊。
2: 真的吗？
3: 去解决这个劳动力的问题。
2: 卖了个关子，秘密武器藏哪儿了？
3: 走，我带您过去看一下。
2: 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3: 哎，好好。
1: 几天前 就在王鑫一筹莫展之际，事情迎来了转机，他的困境与求助引起了一支农业科研团队的关注。
5: 我们这边也有一片园子，需要采收。哎，我在网页上看到你们那个多臂机器人。
6: 对，我们是有苹果采摘机器人。
1: 王鑫联系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团队，他们研究了一款苹果采摘机器人。近年来，我国机器人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技术突破、量产落地与场景应用上全面迈进。机器人比赛、喷洒农药、酒店服务、智能采收等等，让机器人在工业、农业、建筑、服务等领域快速拓展。

0: 王兴正在等待果园采摘帮手。那么这款果园采摘机器人真的能够大显身手，让王兴应收尽收吗？
1: 哎，王哥，
2: 欢迎欢迎欢迎，这是我们的李老师，这个就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研发的一个机器人，来给我们帮忙采摘的。
3: 这就是您说的好帮手。
2: 对对对，
0: 眼前的采摘机器人是专为矮化蜜汁果园量身打造的智能帮手，它设计了上下两层、左右两侧的立体结构，配合多个可协同工作的采摘手臂。机器人采摘能免去爬高伏低的危险，并且每小时能摘800个苹果，约等于一个熟练工人一天的采摘量。按照24小时持续工作，一天就可摘约8000斤，相当于7-8个熟练采摘工的工作效率。
3: 那比如说王哥，现在到了大丰收的季节了，确实很着急，是不 是？我看很多苹果都熟了，然后没来得及摘，都落到地上了。那咱们用上这个小机器人之后，真的能帮王哥解决这个采收难题吗？
4: 我想没问题。
3: 这么自信，李老师，我看看他到底怎么工作的。
4: 好，没问题。
0: 很快，采摘机器人准备就绪。要实现自动化采摘，核心在于手眼配合。机器人必须首先通过视觉系统精准识别并定位果实，然后指挥机械臂完成后续的抓取动作。
4: 简单来说，机器人就是首先用我们的视觉传感器，就是我们的眼睛，然后看到果实，然后呢把定位的数据发给计算机，发给我们的大脑，最后通过我们的机械臂去执行，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对准果实伸出去去抓果了。
3: 听您这么讲有点复杂，那我直接就比如说我就这么直来直去，我拽下来一个。
2: 你这样采摘是错误的，这样摘的话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它那个苹果的果柄会被拽掉，你这样下来的话我们这个苹果的它的商品价值就很低了。
3: 除了这么摘之外还能怎么摘呀？
2: 你像正常采的话，就像这个苹果，我们会把它向上稍微拖一下，一提你看它自然就下来了，不用咱们用劲往下拽。
3: 所以像我刚刚那么拔，如果把果柄掰掉了的话，特别影响后面正常的售卖。
2: 对对对，
3: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么机器人能不能完成摘苹果这么高要求的精细采摘动作呢？智能采摘机器人驶入两排果树之间，它短暂的停顿，冷静环视四周，利用传感器迅速识别目标，紧接着一只机械臂闪电般探向果实。可惜这首次出击竟然失手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摘失手，究竟是设计问题还是经验不足，看科研团队如何让机器手像人手一样灵巧。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机器人的第一次采摘虽然准确找到了苹果，却可惜脱手了。面对第一次尝试失败的情况，科研团队决定重新梳理过往录像，通过与熟练果农的采摘动作对比，找出问题的症结。
5: 在不同的品种作业区，我们持续地记录了每一个作业工人摘100个果子的录像，我们来分析他的动作要领，分析不同的果农采摘的时候有什么技术特征。他这个动作呀，抓的时候他要拧一下，他要翻一下，
6: 稍微翻了一下。
5: 对，因为他不翻的话，可能最后他这个果梗，你看这个很明显，他这样翻了一下，对吧？他这样抓住，哎，拧一下，抓住拧一下。所以说咱们应该也要看一下，是不是手爪应该再加一个这样旋转的动作。
0: 原来看似简单的摘苹果，背后却藏着很多精细的动作门道，这不仅是未经专业训练的机器人难以做到的，更是研发团队在设计之初没曾预料到的挑战。
5: 可以了，嗯，
0: 要让机器人像人手一样灵巧的采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人类轻而易举做出的动作，比如翻手腕，对机器人来说却需要复杂的算法支撑和精准的关节控制，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5: 对，这样的话，
0: 那么究竟该如何让机器人学会这些精细的采摘动作呢？
5: 那么其实我们就用动作捕获系统，就像好莱坞特效大片一样，来捕捉到人手来作业的时候，他是怎么翻腕的，怎么抬肩的，怎么来往回抽的。那么机器人看到这样的一个三维动作轨迹，它实际上就能够转化为它基本上可用的。
0: 为了让机器人掌握摘苹果的精细动作，科研团队想出了一套巧妙的解决方案。他们采集了海量果农采苹果的实操视频，训练机器人的视觉系统，让机器人通过对人类动作的深度学习，逐步复刻出这些精妙的采摘动作。

0: 经过针对性调试，机器人在王鑫的果园开始了第二轮采摘。手臂旋转调整角度，手指轻柔且稳固地拿捏果实，伴随着一个巧妙的扭力，苹果应声而落。并经由传送轨道准确归箱，很快一箱箱苹果被高效装满。
1: 那他作为一个机器人，他怎么能做到那么自然那么灵巧的有这个一握一拖一拧这个很丝滑流畅的全流程？
2: 这就借助于我们一些在机构上的设计了。我首先我们的末端执行器，也就是我们的手爪，它是可以这样转的，然后它还可以这样闭合，
1: 这相当于模拟了翻腕的动作。
2: 对，它还可以这样伸缩，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伸出去先闭合然后再旋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保留这个果梗，然后使它的商品性提高。
0: 提高苹果商品性的关键是保留它的果柄完整。那么怎么才能保证不把苹果摘坏呢？为了实现力度精准控制，确保苹果既能被顺利摘取又避免机械抓手划伤果皮，科研团队在抓手外侧包裹了一层特制的防滑柔韧材料，在提升抓取稳定性的同时做到了全面防护。
1: 我看每个爪子上都有，相当于戴了一个手套。
2: 对，戴了一个手套，然后它可以既让果实抓到不滑，还能够很好的贴合它果实表面的这个曲率，然后让它形成一个很柔软的包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从动作上还有从这个保护上实现了一个双保险。
1: 就不会让苹果上留下爪痕，然后也不会说在抓的时候直接造成了损伤了。
2: 对，果梗和果皮表面都得到一定的保护。
1: 想得太周到了，全是满满的小细节。
0: 看着采摘机器人在果园中高效运转，娴熟地进行着识别与采摘，王鑫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但就在他以为一切难题都已迎刃而解时，机器人的工作状态突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新的挑战出现了。
1: 李老师，我看这怎么他们俩开始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呢？
3: 就是啊，你看这两个手臂都打架了。
2: 这种情况我们在实验室没有遇到过。这样吧，我看一下日志，我们分析调查一下，我们再做一下改进。
0: 本以为机器人采收能够一帆风顺，没想到上下手臂在采收时却发生了碰撞，导致机器人停止工作。科研团队又该如何化解手臂打架的难题呢？
2: 这个问题困扰我们，我相信也困扰了很多的这个研究者。我们就想，如果说完全让他们分开各干各的，那么其实协同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既要让他们能够组织有机的像我们人手一样，能够该配合的时候就配合，该各干各的时候就各干各，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一个多臂协同。
4: 大家都到了哈。今天我们试验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采摘一个作业目标的时候，下臂的末端执行器和上臂的肘关节的连杆发生了碰撞。
0: 现实采摘中的故障将多臂协同这个世界级技术难题再次摆在了科研团队面前。究竟要如何教会机器人灵巧配合，让多条手臂高效协作，成为他们必须攻克的下一道难关。
5: 在软件层面，运动规划的时候，我上臂和下臂有干涉的时候，我可以把其中一个暂停或者是缓慢执行，等上臂运行完之后我再去执行我相应的动作。
0: 在排除了硬件故障后，科研团队正准备从软件算法上破解多臂协同的难题。然而就在此时，王鑫的果园传来了一个坏消息，一场不期而至的寒潮让果园早早挂上了白霜。这意味着留给采摘的最佳时间被急剧压缩，进入了倒计时。如何让四个机械臂在果园里默契配合呢？科研团队从医学的感统概念中找到了灵感，他们把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分成了大脑和小脑两个层次。
2: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顶层，这时候上应该做什么事情，下应该做什么事情，那么小脑就负责上我现在在什么位置了，下你可不要碰到我。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把机器人从感统失调给它调节成一个感统协调的过程，看到想到做到， 就非常的配合的好了。
0: 正是这种大脑派活小脑避让的分工协作，让机器人从笨拙的感统失调变得协调自如，多臂协同难题迎刃而解。升级后的采摘机器人终于在王鑫的果园高效穿梭，将一个个成熟的苹果快速地收入箱中。这次机器人能在20天内顺利摘下100多吨的苹果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出击，采摘机器人毫无压力，中午强光却屡次罢工，为什么会这样呢？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果园里的特种兵》第二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看到机器人高效完成采摘作业后，王鑫的情绪逐渐放松，他产生了组织一场采摘比赛的想法，从而缓解工人们繁忙紧张的工作状态。
1: 王哥，我申请加入咱们这个熟练工人的队伍，看看我们三头六臂能不能打得过这个机器人。
2: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3: 好，
2: 现在十分钟，预备，开始。
3: 好，
2: 走。
3: 启动。
0: 比赛一触即发，熟练工人配合默契，出手又快又准，而采摘机器人也有条不紊，四条机械臂同时启动，高低协同，将红彤彤的苹果不断地送到传送带中。融合了智慧与灵巧的机器人，能否战胜经验丰富的人类？最终结果究竟如何？

0: 解元。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

0: 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

0: 在新西兰南部的幽暗水域里，流传着关于巨型大白鲨的古老传说。
1: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鲨鱼。
0: 渔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七八米长的海底巨兽，这些故事究竟是捕风捉影，还是确有其事？海洋生物学家迫切地想知道，一条真正的深海巨鲨到底能长到多重？但问题在于，它们难以在水中给一条快速游动的大白鲨称重。
2: 想计算它们的重量则难得多，因为你必须近距离接触这种庞大的海洋掠食者。
0: 研究人员只能钻进潜水笼，尝试与大白鲨面对面破解谜题。然而，挑战接踵而至。潜水龙的上升装置突然爆裂，潜水者被困鲨鱼群中。
3: 最坏的情况是，你得自己游上来。
0: 当摄影师在水下拍摄时，一条巨大的雌性鲨鱼甚至直接撞断了测量杆。
4: 安迪，小心！
3: 我的天哪，它想钻进笼子里！
0: 测量过程险象环生，海洋生物学家能成功获取关键数据吗？传说中三吨重的大白鲨真的存在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深海巨鲨》。
5: 在新西兰南部海域，体型庞大且异常健硕的大白鲨统治着这片水域。
6: 那条鲨鱼像大胃王一样食量惊人。
5: 这些深海巨兽，
7: 天哪，
5: 会游到海面附近疯狂进食，然后再返回海洋深处。
6: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疯狂进食的鲨鱼。
5: 如今，一个鲨鱼研究团队率先提出一种开创性的理论。
2: 我们必须借助一些非常先进的设备。
1: 如果可行，这将是鲨鱼研究的一大进步。
5: 该理论认为，这些体型庞大的大白鲨
8: 真是个大家伙。
6: 杆子被撞断了，
5: 或能变得更加庞大。长久以来，渔民中一直流传着关于巨型鲨鱼的传说，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名字有阿尔蒙斯特鲁以及爱德华王子。据报道，这条鲨鱼重约2.7吨。据说地球上已知现存最大的鲨鱼深蓝重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2吨。然而，新西兰当地人看到的鲨鱼体型远超这些鲨鱼。
2: 许多渔民声称见过一些体长7-8米、重达2-3吨的鲨鱼，这些传说可信吗？我们将对此展开调查。开始行动吧！
4: 来吧，伙计们！
5: 研究团队将通过一项调查，为我们揭示大白鲨的体型能变得多么庞大。
2: 我是汤姆·赫德，海洋生物学家。
4: 开始吧，呀！
2: 太酷了！对于水中的鲨鱼，我们很难精确测量它们的体重，只能根据体型进行估算。
8: 这一下撞得真猛！
2: 于是我打电话向利德内克求助。
1: 我是海洋生物学家利德内克。14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大白鲨。我主要关注他们的食性。拔河比赛我输了。
2: 你终于来了，
1: 汤姆，很高兴见到你。
2: 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我知道你对大白鲨的食性和生态学颇有研究，这正是我们要调查的。先看看这个吧。要想给鲨鱼称重，你必须把它们放到秤上，而这意味着要把它们从水中拖出来。你要么使用复杂的起重装置，要么称量已经死去的鲨鱼，否则我们只能进行估算。至今没有人能准确称量水中鲨鱼的重量，而这正是我们要做的。这是深蓝，这条大白鲨的体长6米上下，重量约为2吨。
1: 大家伙，
5: 深蓝
7: 成功了，太棒了。

0: 据说已经超过了60岁，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重的鲨鱼。然而，专家只能通过谢弗公式估算它的重量。该公式主要用于估算陆地动物的体重，计算时需带入动物的体长和胸围。对于深蓝，专家们只能借助参照物大致测量它的身体数据，若能测量到精确数据，它的实际体型或许更大。
1: 大家伙，大家伙，
2: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鲨鱼，显然这是一条雌性，因为雄性鲨鱼有鳍角，差异非常明显。它的这个位置还有一些交配咬痕，它的腹部非常圆。我们知道雌性大白鲨的体型比雄性更大，
1: 雌性大白鲨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长可能相差1.5米到1.8米。在水中，更大更重的鲨鱼往往更具优势。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些和这些鲨鱼，这些2吨重的庞然大物体型相当的鲨鱼，它们应该是雌性。
2: 这些鲨鱼身上有交配咬痕，极有可能已经怀孕了。
1: 好的，当前的研究认为，体型如此庞大的鲨鱼可能是怀孕的鲨鱼，但这只是猜测。一些体重2吨多的鲨鱼也可能并没有怀孕，它们可能本身就非常非常大。
2: 在这片海域能找到这么大的鲨鱼吗？
1: 去年也是，在新西兰斯图尔特岛附近的海域，我们发现了一大群鲨鱼。
3: 13.6点钟获胜，掌声！哇，放的可真猛啊！真的，我在笼子里都晃起来了。阿姆，最后一条船你过去了。哇，好险呐！我的天哪！
1: 他们有大。有小，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非常有趣。自那以后，我对这片岛屿的所在海域产生了浓厚兴趣。这里位于南极洲、太平洋以及澳大利亚之间，怎么说呢？这些大白鲨经常聚集在这片海域。显然，想找到那些巨型鲨鱼并不容易，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依靠运气。不过我很有信心，因为这里是正确的地点，我们的团队非常专业，而且我们会全力以赴。根据目击报告和这里的地形，我想这里很可能有将近3吨的大白鲨。
0: 黎明时分，汤姆和利把船停在了斯图尔特岛附近，渔民正是在这片水域发现过几十条体型庞大的大白鲨。
1: 渔民在这里看到了一些体型庞大的大白鲨，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两个问题。首先，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大白鲨，这里肯定有大型鲨鱼。不过，怎么回事？他差点撞到船上。这条鲨鱼的体型就不小。
2: 他没看到你。
1: 他会疯狂撕咬。好了，我们需要考虑两个问题。首先，渔民说他们看到了鲨鱼，但对于鲨鱼的体型、性别，我们一无所知。渔民只是声称看到了大白鲨。其次，他们毕竟是渔民，即便他们说看到了4-5米长的大白鲨，真实长度也可能只有1米多。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钻进潜水笼。调查一番，探明情况，你说呢？
2: 同意，好主意。
1: 准备好潜水了吗？
2: 我很期待。
1: 针对大型鲨鱼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体长上，因为这类数据在船边用肉眼观察即可获取。想计算它们的重量则难得多，因为你必须近距离接触这种庞大的海洋掠食者。
0: 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研究团队会用标杆靠近鲨鱼测量。
1: 我拿的这根标杆用来测量鲨鱼的体长，力的标杆较短，用来测量胸围。我们要获取这些数据。
2: 你负责量鲨鱼的体长，我来量胸围。要想得到准确的测量结果，得把鲨鱼拖出水面，用卷尺测量胸围，但这并不

0: 显示。不过我们可以用这根标杆测量鲨鱼的胸宽，然后计算出鲨鱼的胸围，最后把得到的数据带入谢弗公式，就能算出鲨鱼的近似重量。
1: 汤姆和利将两个潜水笼间隔4.6米放置，形成一条喂食通道，然后将鲨鱼吸引过来，在它们通过时进行测量。
2: 这可不是在厨房里面测量一条小金鱼，它们可是体长5-6米的凶猛的海洋掠食者。
1: 投放了一些饵料，以便将鲨鱼引到两个潜水笼之间。

0: 在水下与大白鲨周旋时，研究人员被迎面喷溅了一身绿色的排泄物。
1: 我想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被鲨鱼喷一身粪。
0: 这团恶臭的排泄物反而成了破解谜团的关键。
2: 我们需要采集鲨鱼的粪便样本，这样我们就能检测出那条鲨鱼最近吃了什么食物。
0: 为了采集大白鲨的粪便，海洋生物学家汤姆·赫德手持大号棉签潜入水中。然而潜水龙的上升装置突然失灵，无法升回海面。
3: 发生什么了？
1: 怎么了？
4: 一根液压管爆了。
0: 汤姆被困水下，四周海水浑浊，数条体型庞大的鲨鱼正撕咬饵料。更致命的是，他的氧气瓶即将见底。
3: 知道吗？我好像被鲨鱼包围了，其中的几条鲨鱼体型非常大。
0: 如果设备来不及修复，他就只能独自游上水面。可是这些5-6米长的海洋猎手会让他平安离开吗？别走开，大千世界深海巨鲨正在播出。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随着饵料被不断投入水中，越来越多的鲨鱼被吸引过来，但他们仍然没有发现足够大的鲨鱼。
1: 真不少，汤姆，感觉怎么样？
9: 是的，下面确实有不少鲨鱼。
1: 这真是太疯狂了。
9: 不过浮出水面之前，鲨鱼给我洗了个淋浴，它喷了我一身。它喷出的应该是粪便。
1: 我想
10: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被鲨鱼喷一身粪，
9: 绝对不是海水。
8: 大白鲨会把捕获的猎物整个吞下，和人类不同，他们在吞咽之前不会进行咀嚼。事实上，整个猎物会被他们绿色的胃酸分解，这种强效胃酸足以溶解金属。无法消化的猎物残骸随后会从泄殖腔喷射出来，形成一团绿色的排泄物龙卷风，也就是鲨鱼粪便。
10: 能见度突然降到了零，周围出现了一个绿色雾团。
9: 没错，天哪，天哪，真是奇特的一天，不过感觉很棒。好了，丽，这是我们刚才在水下测量到的鲨鱼的数据。
10: 我们计算一下鲨鱼的重量吧。
8: 第一条鲨鱼是体长约为4.3米的雄性，它的胸围大约是1.5米。
10: 它的重量大约是1吨。
8: 接下来是一条体长约4.6米的雄性，它的重量约为1.1吨。
9: 你有没有注意到最后出现的那条雌性？
10: 有，个头很大。
8: 他们测量的最后一条是雌性，体长约为5.5米。
9: 代入公式计算，它的重量约为1.4吨。这条鲨鱼有5.5米长。
10: 是的，
9: 重量应该更大一些，但它看起来很瘦。
10: 好多鲨鱼都很瘦。
9: 嗯，没错。
10: 好多，
9: 尤其是那一条，它瘦得像一支箭。
10: 是的，
9: 这些鲨鱼的体长令人震惊。但是它们的胸围远远达不到我们的预期。
10: 其实鲨鱼的体型会根据营养状况发生变化，根据摄入食物量的多少，它们的体型也会变大或者变小。
9: 嗯。
10: 那么这些鲨鱼来到新西兰的海域是不是为了进食呢？
9: 它们来到这里之前可能进行了漫长的洄游之旅。
10: 没错，
8: 这些大白鲨每年都会跨越4000公里，从澳大利亚来到新西兰的海域。
9: 鲨鱼在洄游途中面临着巨大风险，它们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穿越食物匮乏的海域。它们忍受着饥饿进行这种漫长的洄游，可能是为了交配或者寻找生育场所。为了在途中生存下来，它们必须摄入大量的食物，所以我们推测，他们来到这片海域，就是为了尽可能多的储备能量，以便完成这种漫长的洄游。我们可以分析这些鲨鱼摄入了哪些食物。如果了解了它们的食性，我们就可以估算这里的大白鲨能长到多大，并推测这里是否可能存在将近3吨重的大白鲨。
10: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法研究鲨鱼的食性。海洋生物学领域最先出现的一种技术被称为环境脱氧核糖核酸。
8: 环境脱氧核糖核酸技术可以通过生物体的排泄物获取脱氧核糖核酸片段，测定它的食物构成。
10: 好了，开始吧。要想得到合适的样本，我们需要从鲨鱼的泄殖腔中摄取。
8: 为此，丽准备了一个采集鲨鱼粪便样本的试子。
10: 这种检测非常灵敏，样本中只要有一点点脱氧核糖核酸片段，
9: 好的，
10: 就能检测出都有什么生物。
9: 好的，想知道鲨鱼摄入了哪些食物，我们需要采集鲨鱼的粪便样本。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我会用泄殖腔试子采样，其实就是一个肛门试子，一个大号棉签，这样我们就能检测出那条鲨鱼最近吃了什么食物。我制作了一桶混合了各种鲨鱼食物的饵料，但愿我把饵料投到水中后，鲨鱼能被吸引到笼子附近，以便我试取样本。
10: 好的，他们下水了。深度足够时，告诉我停下，

0: 怎么了？
1: 一根液压管爆了。
2: 啊，怎么了，丽？
3: 在水面上，队员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液压起重机发生了故障，导致他们无法把潜水龙拉回水面。
2: 知道吗？我好像被鲨鱼包围了，其中的几条鲨鱼体型非常大。
0: 我不想让汤姆过于紧张，所以我决定不告诉他这里的情况。如果他紧张起来，会比平静时消耗更多的氧气。我们想让他尽可能保持冷静，所以暂时不告诉他。
2: 这些鲨鱼的个头可真不小。我要放饵料了。天哪，路易斯，
4: 水下情况怎么样，汤姆？
2: 我要放饵料了。

0: 一直绕着笼子游动。哦，
1: 许多大白鲨被吸引到了潜水笼周围，汤姆想找一条体型较大的雌性试取样本。
0: 等等，有一条大的游过来了。这条鲨鱼好像刚吃过东西，游得太快了，它从笼子前面游了过去。

0: 汤姆，稍等一下，我们遇到了点问题，稍等，马上就好。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让我非常担心。如果不能及时拉他上来，他的氧气一定会耗尽。
1: 什么情况？
2: 你还剩下多少氧气，汤姆？
1: 不多了。怎么了？
2: 最坏的情况是，你得自己游上来。
1: 我的周围可都是鲨鱼。

0: 海洋生物学家汤姆·赫德以身试险，成功采集到大白鲨粪便样本。
1: 你在下面还好吗？
2: 简直太难了。
0: 而检测结果令人吃惊，在巨型大白鲨的食谱中，占比最高的是重达 1.5 吨的南向海豹。这意味着这片海域的食物足以供养出巨无霸大白鲨。
1: 这个地区的鲨鱼可以变得非常庞大，非常健硕。
0: 但是只知道吃什么还不够，想弄清鲨鱼到底能长到多重，必须研究它们的肝脏。而在水下用超声波设备扫描肝脏，意味着要与大白鲨贴身相对，稍慢一秒就可能被一口咬住。
1: 为了扫描到这些鲨鱼，我很可能需要从安全的潜水笼里钻出来。
0: 海洋生物学家利德内克决定冒险一试。饵料投下，巨大的雌性鲨鱼乔西直冲而来，几乎贴着笼壁擦过。每一次撞击都可能会对笼内的人员造成致命冲击。
2: 大鲨鱼来了，大鲨鱼游过来了，利，在你左侧。
0: 别走开，大千世界深海巨鲨正在播出。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汤姆

0: 你没事吧？你在下面还好吗？简直太难了！笼子晃来晃去，周围都是鲨鱼，我还得用石子戳它们。
1: 快一点！
0: 当然，还有饵料头，它总往上浮，我必须努力抓住。 打开盖子后，饵料到处乱飘，鲨鱼马上冲了过来，不停地撞笼子。显然，海底的鲨鱼体型更大，它们已经开始进食了。我采样的那条鲨鱼疯狂地吞食鱿鱼，应该给它取个名字，可以叫它乔西，它就像动物版的大胃王乔伊。
2: 我对检测结果充满了期待，我想看看这条鲨鱼都吃了什么。来吧，我收到了邮件，现在点击打开，出来了。我们先看看这条鲨鱼的食物中，鳍足动物所占的比例有海豹、海狮、豹形海豹。不过根据结果来看，占比最高的是南向海豹。 这意味着这个地区的鲨鱼可以变得非常庞大，非常健硕。南向海豹非常大，它们的重量可以超过
0: 1.5吨，而且它们的脂肪含量很高，所以在这片海域，大白鲨可以摄入大量富含能量、富含热量的脂肪，进而从骨瘦如柴的小可怜变成膘肥体壮的巨无霸。
2: 那么，在这片食物充足的水域，这些大白鲨的重量能长到将近3吨吗？但是凭借这份检测结果，我们仍然无法确定这些鲨鱼的重量在这片水域能增加到多少。有一个办法，或许能让我们知道鲨鱼的重量能增加多少。研究它们的肝脏，鲨鱼的肝脏就像气球一样，摄入的食物越多，它们的肝脏就变得越大。 而随着能量消耗的增加，它们的肝脏又会缩小，所以鲨鱼的重量会随着肝脏的大小而变化。鲨鱼的肝脏变大时，它们从外观上来看也会变得更肥硕。是的，所以像深蓝这样体型庞大的鲨鱼，才会显得格外粗壮。它们会把摄入的脂肪储存到肝脏中。 并在漫长的回游途中依靠脂肪储备提供能量。帮我拿一下，这是一台超声波设备，
1: 给鲨鱼做超声波扫描吗？
2: 我也是第一次做，真的。这种扫描的难度很大，对动物进行超声波扫描时，最好能让它们保持一动不动。 但我们面对的是不停游动的大白鲨，在操作时必须和鲨鱼靠得足够近。为了扫描到这些鲨鱼，我很可能需要从安全的潜水笼里钻出来，所以这项任务充满了危险。

0: 理想测量鲨鱼体腔内的肝脏尺寸，但愿我们能扫描到一些体型庞大的鲨鱼，最好是我之前看到的健硕的乔西。如果能知道鲨鱼肝脏的大小，研究团队就可以推断出它们的重量还能增加多少。 一旦发现鲨鱼，我会马上告诉你。
1: 好的，收到，我们开始吧。

我们知道附近有条巨型鲨鱼，是一条雌性，我希望它能游过来，最好是这一条。这不是礁溪。

0: 辆似乎都游走了。
1: 拿一个金枪鱼鱼头，应该能把它吸引过来。
0: 它过来了，
1: 大鲨鱼来了，大鲨鱼游过来了，丽，在你左侧。丽，他刚才离你好像非常近。
2: 你还好吗？
0: 我很好。
3: 丽刚放松下来，那条巨大的雌性鲨鱼又游了回来。
0: 应该是同一条，是乔西。
1: 大块头，太棒了！
0: 不过太远了，我够不到。
1: 看能不能把它引到笼子附近。
0: 我必须再靠近一点，
1: 加油！
0: 我得把身体再往外探一点。
1: 他游过去了，
2: 丽，小心！
4: 他们嗅觉灵敏，训练有素。
5: 把那个拔出来点，我看到里面藏着一大袋的大麻。
4: 他们活跃在案发现场，或搜查违禁品，或展开追捕。
6: 就待在原地，现在关掉发动机。
4: 他们是警员最亲密的战友，在彼此默契的配合中应对突发状况，迎接各种挑战。
7: 比利正在检查任何一个有可能藏着武器的地方。
4: 无论体格健壮还是娇小可爱，他们都是破获案件的重要帮手。
8: 他们比人类更加的精确，速度要更快，搜查的结果也更加可靠。
4: 他们是忠诚勇敢的警犬，也是智商超群的侦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你没事吧，丽？你还好吗？
0: 啊啊！
1: 太棒了！听到了吗？他成功了！
0: 真是太棒了！
12: 我确实扫描到了这条鲨鱼，但我非常想知道扫描到的肝脏图像是否清晰。
1: 从左边，好的，拿到了。
12: 我们扫描到的是一条很大的雌性大白鲨，不知道它的肝脏是否处于充盈状态。鲨鱼的肝脏在这个区域，你可以看到肝脏在鲨鱼的体腔中占了很大的空间。从扫描图像来看，这条鲨鱼的肝脏大约占了体腔空间的一半。
1: 是的，
12: 从扫描图像上可以看到肝脏处于半充盈状态。我们知道鲨鱼会用肝脏来储存能量、脂肪、油脂，从肝脏的状态可以推测这条鲨鱼还能变得更大。
1: 我们饱餐一顿和鲨鱼饱餐一顿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为了维持生存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我们是哺乳动物，是温血动物，这意味着我们的肝脏会像火炉一样不断产生热量以维持恒定的体温。但是鲨鱼不同， 它们的体温会随着水温变化，它们不用维持体温，不过大白鲨稍微有点不同。大白鲨的体内有着复杂的血液循环系统，能使它们的体温略高于周围的海水。它们还能使胃部维持较高的温度，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消化食物。所以，这就意味着，当大白鲨消化完食物后，肝脏就不需要释放太多能量来维持自身的体温了。因此，它们可以将更多的能量储存在肝脏中，用以支持那些漫长的洄游之旅。我们知道那条庞大的雌性鲨鱼乔西，它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它在这片海域会捕食南向海豹和其他大型鳍足类，而且从扫描图像来看，它的肝脏才充盈了一半。看来乔西刚开始在这片水域疯狂进食。我们想计算出它当前的体重是多少。如果我们能得到乔西的准确体重，我们就能推算出它的重量还能增加多少。为此，我们需要使用一种先进的设备，一台立体摄像机。它可以在水下对乔西进行三维扫描，从而为我们提供详细的测量数据。
12: 如果可行，这将是鲨鱼研究的一大进步。我们将获取极具价值的鲨鱼体重数据，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就是立体摄像机吗？
1: 是的。
12: 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种摄像机会拍摄数千张照片，并以此构建鲨鱼的三维模型。借助这种模型，我们可以获取鲨鱼的体型数据，尽可能精准地计算它的体重。
1: 不再需要估算，不需要那些了。这是我准备的饵料炸弹，里面混合了各种的鲨鱼爱吃的食物，有金枪鱼，当然还有鱿鱼的内脏，对鲨鱼非常有吸引力。最后不能忘了这个面团小子。根据之前获取的信息，但愿这个象海豹模型能引来一些真正的巨型鲨鱼。
12: 根据最近几次的下潜来看，这些鲨鱼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我观察到他们会凑近去瞧水母、海藻，甚至漂浮在海面上的零散碎屑。这是鲨鱼平时会捕食的猎物，它一定能把鲨鱼引过来。
1: 对于那些体型庞大的大白鲨来说，海豹是它们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希望我们的象海豹诱饵面团小子能把那条体型庞大的雌性鲨鱼，也就是乔西，吸引到水面附近。鲨鱼知道捕获一只象海豹能为它们提供多少食物，只有那些体型极其庞大的鲨鱼才会捕食象海豹这样的猎物。所以我们希望乔西会被这个面团小子吸引上来并撕咬它，以便我们能对乔西进行拍摄。
12: 在这次行动中，汤姆会潜入水中辨认鲨鱼，并用立体摄像机拍摄。我会留在船上投放饵料，将那些鲨鱼吸引到笼子前面。好的，把面团小子扔下去吧。放吧。
3: 队员们把象海豹诱饵，
12: 好的，
3: 投放到了立体摄像机前面。
0: 继续投放饵料。
12: 饵料来了。
0: 我的天哪！真是太疯狂了，你！
12: 但愿这能引来一些庞大的鲨鱼。注意观察。
0: 有鲨鱼

0: 不知道儿子。牛过来了，他就在面团小子下方，猎物对他来说太大了。但还是没有乔西大。
1: 啊！刚才那下相当重啊！
0: 等等，他又向面团小子游过去了。啊，这不是给你的。他只是看了看。
1: 汤姆，还有饵料吗？
0: 好主意，棒棒！
2: 饵料来了。
0: 这是我为科学做出的牺牲。来了一个大家伙，
3: 一条巨大的雌性鲨鱼游向了水面。
0: 鲨鱼游过去了，
3: 并经过了摄影师所在的笼子。
0: 安迪，小心！
4: 喂喂喂！
5: 我的天哪，他想钻进笼子里。
0: 真是太惊险了。
1: 哦，好了，汤姆，我要继续投放饵料了。
2: 来了，啊！
3: 又有一条大鲨鱼游向了水面。
1: 一条大鲨鱼从左边游过来了。
0: 丽，我觉得那应该是乔西。
2: 哦哦哦哦！哦，天哪！
0: 它咬上去了。
2: 哇哦，
0: 那一定是乔西，这就是他的进食风格。我要开始拍摄了。拍到了，我拍到了。
2: 哇哦，哇哦，
1: 乔西从我们的像海豹模型上咬下来了一大块，它的咬合半径大约在90厘米，也就是说这条鲨鱼至少有5.5米长，真是一个庞然大物。好的，我想我们拍到了，这就把你拉上来，等你上了船再讨论吧。
0: 好的。
1: 感觉怎么样？
6: 棒极了，不过我的胡子沾满了饵料渣。饵料一投下来，轰，瞬间就在水里炸开了。这条雌性鲨鱼真的很大，我太想看看拍摄的画面了。来吧，
1: 来看一下吧。
6: 等不及揭晓了，你瞧，
1: 真是一条漂亮的鲨鱼。这条鲨鱼体长约为5.5米，
6: 是个大块头，太棒了。这种扫描能让我们得到鲨鱼的确切胸围。
1: 胸围是2.4米。
6: 它可真壮实。这个系统会把收集到的所有测量数据导入非常强大的程序中，最终计算出最接近实际情况的鲨鱼体重。最终结果显示，这条雌性鲨鱼的重量约为1.6吨。这体型已经相当大了。
1: 的确很大，别忘了它的体重还能增加。
6: 我们还知道乔西的肝脏目前才充盈了一半，它的重量还能继续增加很多。
3: 大白鲨的肝脏重量能一直增加到它们体重的1/4。根据模拟结果，这条鲨鱼的重量至少还能再增加200多公斤，在离开这片水域之前达到1.8吨。
6: 嘿嘿，哦，看这条鲨鱼，它的体型可真大，太大了。
3: 不过汤姆还想再进行一项计算。
6: 这条鲨鱼体长约为5.5米，它的重量已经够大了。如果我们用谢弗公式推算，把体长增加到6米或6.7米，也就是深蓝的体长，这条鲨鱼的胸围也会相应增加。根据我们收集的数据，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图形模拟系统，来呈现大白鲨可能达到的体重极限。
3: 计算机模型显示，成年大白鲨的体长每增加0.3米，它们的重量会增加大约10%，所以体长约为6.7米的大白鲨重量可能会超过2.7吨。

0: 真是个大块头，好一个圆鼓鼓的大块头，
1: 哇，
0: 胖得对。
2: 这种三维模型非常不可思议，借助这种研究工具，即便对于生活在水中的鲨鱼，我们也能计算出它们的确切重量。鲨鱼既能大量进食，也能长期忍受饥饿，即使长时间不进食，它们也可以存活很长的时间。然而一旦得到进食机会，一旦进入食物充足的水域，他们会疯狂进食，摄入大量食物，以便在身体中储备尽可能多的脂肪。在新西兰的海域，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我们以前并不知道的鲨鱼知识。好吧，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将近3吨重的大白鲨，但现有的线索都表明它们是存在的。找到他们只是时间问题，而我希望当那一刻到来时，能由我带队探索。
3: 他们嗅觉灵敏，训练有素。
4: 把那个拔出来点，我看到里面藏着一大袋的大麻。
3: 他们活跃在案发现场，或搜查违禁品，或展开追捕。
5: 就待在原地，现在关掉发动机。
3: 他们是警员最亲密的战友，在彼此默契的配合中应对突发状况，迎接各种挑战。
1: 比利正在检查任何一个有可能藏着武器的地方。
3: 无论体格健壮还是娇小可爱，他们都是破获案件的重要帮手。
4: 他们比人类更加的精确，速度要更快，搜查的结果也更加可靠。
3: 他们是忠诚勇敢的警犬，也是智商超群的侦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6: 鸣沙映月，弦歌未歇，方寸琴面，何以承载千年文脉？丝路之上，琴音为何鸣响至今？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在敦煌壁画数千件乐器中，古琴作为中原雅乐的代表，不仅被描绘在大型乐队和编舞之中，也在敦煌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中作为经典题材出现。敦煌壁画里的古琴，到底只是古人用来演奏的乐器，还是承载着礼乐精神的礼器？为何穿越千百年时光，频繁出现在敦煌壁画当中？岳山凝五岳，七弦漾江河。古人早已在山水和古琴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天地的桥梁。
1: 岳山是这个琴体最高的部位，
0: 一抹琴影藏于青绿山水，一曲流水，半声知音寻觅，
2: 是活了一千年的一种气息。
0: 本期节目，金牌讲解员韦果将和程公亮古琴艺术馆馆长、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程宏宇，循着琴声去探寻敦煌壁画里那青绿山水间藏着的文人雅士情怀，揭开藏在那些色彩和线条背后关于古人信仰与礼乐文化的深层密码。

0: 绿色原野与沙漠戈壁的漫漫黄沙在此交接，达成微妙的和解。敦煌莫高窟如同镶嵌其中的文明之眼，镌刻着千年历史的密码。莫高窟规模宏大，洞窟数量惊人，现存洞窟735个，是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作为丝绸之路音乐大融合的见证，研究部门对洞窟乐器数量和种类做过专门统计。
1: 他这里边专门给做了一个统计啊，比如说300多个窟吧，将近300个窟出现了乐器的俱全，说种类有50种，6000多件，这个都是当时学者研究一点点数出来的。但是确实里边会有一些琴。
0: 琴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音乐体系里特指古琴。古人抚琴最爱置身山水之间，要的就是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在超然，凸显和天地谈心的心境，忘了自己，忘了外物。这种雅致一路穿越河西走廊，深深印在了敦煌壁画里。
1: 宋文化的影响都像借画一样。你看这幅图，这个也是唐代的一个172窟的。这个图当中我们就能找到我们很新奇的了。
2: 这是唐代，是比较晚期的唐代吗？还是
1: 这个已经到了当时的盛唐时期。
2: 盛唐那就是很成熟的时代。
1: 对，成熟的时代。
2: 这张琴看上去就是跟我们今天的琴一模一样了。
1: 可以说大家可以看看啊，我跟程老师手托的这个琴的位置。
2: 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深色的漆面，高出来的这块叫月山。
1: 月山
2: 五岳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所以就是岳山是神圣的这样的一个群山，是不是？五岳
1: 对吧？
2: 圣山。
1: 对，
2: 那么在琴上就能体现出来。
0: 古琴之上七弦横越，清音流转，而托举琴弦承托音律的关键之处，就是这个形似弯月的装置，名为岳山。岳山由硬木制成，作用是固定弦位，它巍然耸立，如脊梁般撑起整架古琴的风骨，也恰似中华大地五岳的缩影。泰山之雄，华山之险，衡山之幽，嵩山之峻，横山之秀，都凝于琴面方寸之间。
2: 因为岳山是这个琴体最高的部位
1: 要靠它跟琴面等于隔离开，那个弦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2: 对。
0: 岳山它不是简单的琴器构造，而是中国文人藏于器物间的宇宙观。岳山象征高山巍峨不移，是天地间的定力，琴弦化作流水蜿蜒不绝，是心河里的情思。山水琴音正是我们此次探寻敦煌壁画的文化路径。接下来我们即将走进的是位于莫高窟南区南段2层的217窟。南壁的青绿山水堪称国宝中的国宝，比存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还早400多年，被誉为唐代版只此青绿。
1: 正好咱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窟里边，217窟也有一个青绿山水。你看这个这个角落的这方，这一壁当中也展现的是青绿山水的图景。前几年程老师您还记着央视有一个特别火的春晚的节目，叫只此青绿。
0: 只此青绿曾登上2022年央视春晚舞台。这个节目的灵感来自北宋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舞者的造型和动作，蓝绿相间的服装，高耸的发髻，都是对山水层峦叠嶂的写意表达。舞者用俯仰扭转的动作模拟群山起伏，气质温婉又有力量，完美还原了古画里的青绿意境。
1: 程老师， 您说咱们现在看到青绿山水了哈，如果要是咱把它放到中国画里边，您能够想起哪幅画最经典的？
2: 千里江山图。哎，
1: 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什么时期的呢？宋的，但是咱们这比它早多了，我们这个是盛唐的窟，它上面留的是盛唐的青绿。

0: 料，矿物质颜料，所以晕染的这个手法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拿色块给你隔。您比如说咱们看这块最集中，一会儿一个绿色，绿色上面还有一条黑线，然后上面这个绿色块黄色，又一条黑线，又一个绿色块，又一条黄色，发现它很有意思。哎，您要是离近了看也能发现它这个特征。你看
1: 这黑线就是把这个轮廓给画出来，哎，
0: 就是勾的轮廓，然后直接拿色块给你填
1: 进去，
0: 所以这个就是早期青绿山水的特征，
1: 也是一种风格，
0: 哎，也是一种风格。
1: 对，
2: 层峦叠嶂的山水印象恰似浓缩天地的古琴形制，敦煌壁画中所绘的古琴形制已相当成熟，具备了后世古琴的基本结构与特征。

0: 这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想您请教请教、嗯、比如说这个琴我们在讲的时候、嗯、它会分很多式，比如仲尼式、伏羲式，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在古琴当中如何给它分类的一种说法？
1: 古琴的样式，就是刚刚像你提到了那些名字，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它主要是指的它的一个古琴的外观、
0: 外形、
1: 外形，对。那么这个里面背后也有一些文化的象征的符号在里面。
0: 对，它名字起的都很有意义。
1: 仔细的去捋一下它的这些名字，你会发现它有历史上这个真实出现过的人的名字，
0: 仲尼，
1: 仲尼，对，或者是石矿。
2: 古琴形制中，仲尼式源于孔子，寓意仁政理想、礼乐文明。师旷式则隐含了一段传奇人生，传说师旷虽双目失明，却心明如镜，耳通天地。他听音辨吉凶，抚琴动鬼神，以听力静抵达万物本真，成为知音文化的精神先生。
1: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如说山川景色比如说落霞式
0: 这我没听说过，完全没有听
1: 说过。落霞与孤鹜齐飞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个非常美的一片叶子那叫蕉叶琴。那么这些琴它的外形的样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再加上这个作琴者的一个审美以及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这些隐喻的一个体现当你选择一张琴的时候你代表了你的
0: 文化品味吗？
1: 倾向
0: 对，明白，
1: 就是你对于你更喜欢你心中的理想的一种境界也好还是你对于人生的这种观念也好还是你对于审美上面的一种态度也好你就从这个上面去体现的，所以古琴身上是有很多文化象征的意象在那儿。
2: 古琴形制之美尽在这些诗意命名中，落霞式取意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绚烂天光，蕉叶式则写取雨打芭蕉的清幽意境。这些经典器型不仅是木石之功，更是文人将山水情怀凝于指尖的结晶。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琴音与这些雅致乐器遥相呼应，不仅织就了中华礼乐绵延不绝的锦绣长卷，也留下众多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秦藏万象，行至凝韵。
1: 落霞与孤鹜齐飞。
0: 一弦素琴，山水为媒，树下琴音穿越千古。
1: 是窈窕淑女
2: 啊，琴瑟友之。
0: 丝路之上，乐舞相融，知音难得琴瑟和鸣。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晚唐莫高窟第85窟南壁会有著名的树下弹琴图，是敦煌壁画中表现音乐与爱情的经典场景。
1: 七岁就开始接触就是老琴，
2: 然后我们到这边，就在咱们对面，这有一幅，这个壁画就已经到晚期的了，来到85窟，85窟当中是晚唐时期，正好讲了一个故事叫树下弹琴，所以您看这幅图也跟山水有关，看这两个人坐的地方也都是背后的绿树，底下的草坪，两个人穿的衣服蓝色呀，包括这种茄色发棕的这样的颜色。
3: 那么这张琴画的非常明确了，就是它是黑色的，虽然看着很写意，但是你
2: 一眼
3: 就能看出来这是古琴。
2: 这个画面的主构图主角就是这个琴，
3: 对，
2: 山水一点点一点点，山水到两个人，两个人到这幅琴。这个琴我看摆放的还挺有意思哈，是在这个腿上有点像斜着，
3: 它像是坐在一个坡上，
2: 对，像坐在一个坡上一样，这个腿是而且斜着，以后我们一看这个琴的朝向，正好把这两个人本来是两个独立的人，
3: 对，
2: 通过这个琴连接起来了。其实是太子树下弹琴嘛，他跟着这个弟弟呢自己去海外去寻宝，就寻这个宝是为了解决他这个国家民众的所需的，要去寻那摩尼宝珠，结果他这个弟弟呢不仅把他的宝物偷走了，还把他的双眼给刺瞎了，于是他就流落到了一个国家当中，在这个国家当中他为国王看守着果园。
0: 失明的太子在果园的树下弹奏心声，琴音引来了利施跋国公主，这位公主从太子的旋律中读懂了他的慈悲、坚忍与苦难，一眼认定这便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2: 公主实际上是对他表达自己的爱意，她不嫌弃他的眼睛是被刺瞎的，不嫌弃他是贫苦的，而是看到他内心的丰富，人内心的善良，最后他毅然决然的不顾自己父亲的反对还要嫁给他，最后感动上天，不仅双眼恢复了这个光明，还重新找到了宝物，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拯救了自己的民众。所以这一个琴连接的又有君子之德，还有男女之间，这样内心的
3: 就是窈窕淑女，
2: 琴瑟友之，对。
3: 那么在这幅图里面就得到了体现，
2: 有了这个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就这样出来了。
3: 伯牙子期的这样的有一个故事，是用琴来建立友谊的，就是我们讲古琴是知音的这样的一个源头。
0: 这块在敦煌佛爷庙湾出土的西晋画像砖子期听琴图，可是高山流水这一经典典故最珍贵的实物图像实证。砖上画着伯牙和子期面对面坐着，线条古朴，意境悠远。它不仅证明高山流水的故事当年在河西走廊一带流传，还能看出那时的人相信琴声能连通天地，追求成仙。
2: 程老师，就是我们要是去敦煌旅游，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文物。

0: 物，其中有一个文物叫画像砖，它要放在墓里边，代表墓主人的下一个世界呀，或者他期待的美好生活。我们就老能看到这样的画像砖。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弹琴的图哈。最先想到的恐怕还是故事。
1: 嗯，
0: 高山流水。
1: 嗯，
0: 一枝音呀。
1: 是的，伯牙子期的故事。
0: 伯牙子期的故事，这个可能是深植于我们中国人心中对于美好的这样的友情的一种最好的纪念。然后我经常去博物馆里也会看到这样的图，
1: 哎，
0: 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哈。这个图上展现的跟我们标的就叫伯牙弹琴图，
1: 嗯，
0: 这是敦煌画像砖当中总出现的一种题材。
2: 伯牙古琴是中国文人画中古琴题材的经典母题，历代画家反复描绘，传颂着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佳话。而在敦煌壁画里，古琴却屡见于天宫乐伎与经变乐舞的合奏场景，这其中正藏着中华琴文化跨越时空的流变密码。
3: 一组古生物化石让一座小城飞升国际，
4: 这就是彼时的化石。
3: 一处不起眼的石壁，封存4.6亿年前地球演化密码。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台讲解员，近期播出。

0: 在敦煌石窟体系中，莫高窟和榆林窟相距不远，同属敦煌研究院管理。榆林窟被誉为莫高窟的姊妹窟，营建历史跨越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这里不仅保存有宋代大型石胎泥塑造像与精美彩塑，还珍存大量极具唐代风格的音乐舞蹈绘画，其中和音乐相关元素也不少。我们希望能从中找到更多和古琴形制和演奏流变有关的线索。榆林窟第25窟的观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构图繁复华丽，人物生动，色调清雅，属于压卷之作。尤其是弥勒经变，人物众多，农耕、扫街、宴会、探亲、抄经等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西夏壁画这一领域，榆林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敦煌石窟群中极为突出，真实反映了古代河西走廊的民生百态。
1: 这个窟是榆林窟的，所以您看这个音乐的图就在咱们这手边，除了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当中涉及音乐的画面也非常多。您看中间最主要的，除了说法，下面就是一个盛大的场景了。这里边就比咱们刚才看那个窟好像乐器清晰一点。
2: 是的，人数少了一些。
1: 人数少了，对对对，这应该是几个人，8个人吧，组成的一个乐队。
2: 是的，
1: 如果要是加上这个小家伙，
2: 还有一个
1: 妙音鸟，
2: 弹琵琶的。
1: 对，我就觉得弹琴的人，您是不是应该要追求比如一种比较静谧或者比较稳定的这种表演风格？
2: 对，
1: 但我就发现他们这种舞蹈上面也会带着乐器。您看这个就是腰鼓嘛，其实
2: 那所以说我们从画面上可以感受，就是这幅画它实际上是一种比较集中体现一种音乐形式，就是五乐。
1: 五乐的形式，
2: 它是有节奏性强的，所以它这个打击乐器，然后呢声音比较响的一些乐器，比如说

0: 琵琶
1: 对
0: 笙啊，
1: 对，就是要欢乐嘛，
0: 对，
1: 所以要舞动起来嘛，
0: 对对对啊。
1: 但是琴跟他们相比，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或者叫最大特色是什么？古琴
0: 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叫什么？高山流水逆之音，就我总觉得它有一种静谧之感。嗯，
0: 对啊，它有一种安静的，
1: 对，它是一种静谧的体现。
0: 对，
1: 这种好像更像是一个庆祝恢宏的场面。
0: 是的，啊、
1: 嗯，这个区别真是还是挺大啊。
0: 是的，但是它又会出现在这个敦煌的壁画的大乐队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当中。就这幅图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小型的乐队，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前面看到的是
1: 复杂的那种，
0: 复杂的、嗯、对庞杂的一个场景，
1: 对、
0: 丰富的场景。但是古琴是在里面的。
1: 这么一说，我就得到一个猜想、
0: 古琴的身份地位它非常的重要啊、
1: 难怪、我有时候反复脑子里会重复那幅图，嗯，听琴图，嗯，为什么都得是啊，在这样的听，
0: 对，
1: 嗯，这个画面真是美感性。
0: 还有后面还有弹琴的图吗？
1: 还有，
0: 好。
1: 咱们能去下边看一个专门的弹琴图。
0: 好啊，
2: 在敦煌壁画里，气势恢宏的乐队场景中，古琴常常静置一隅。它不张扬，不喧闹，却用一份沉静平衡着箜篌的清亮，古乐的喧闹，似为满壁乐舞添上一缕安宁与禅意。或许这就是古人心中大音希声的真实写照。
1: 现在我肩膀上还别了一个这次的小文创、这文创做的我觉得还真是有点创新的创意哈、第一我们看它张开怀抱、这是一个小古琴、然后您看这上面也有这种小琴弦、还真的很像我们刚才在壁画上看到、天乐不古自明嘛、所以两片祥云、一飞，
0: 创意很好，
1: 对，像翅膀，
0: 也非常符合它的气质，
1: 对，符合它的气质、正好刚才您给我们介绍时候说到它沟通天地人嘛、有这样的一种古琴的气韵在、而且我想起原来背文章的时候我们背诗经、我们总还记着那个窈窕淑女、后边那句话还有一句、叫做琴瑟友之，
0: 对，
1: 一提到诗经我们第一个想的其实是跟周礼啊、周人的那个风范有关，而周代又实行的就是一种我们管它叫礼乐制度，
0: 对，
1: 您看这个礼和乐都是挨在一起的。
0: 对，
2: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诗经·关雎》的这句诗词，可以说是中华礼乐最温柔的开篇。琴与瑟，一刚一柔，一唱一和，以琴相邀，以瑟相伴，用最清雅的乐音亲近心中所爱。它不只是浪漫的告白，更是中国人对和谐相知相守的向往。弦音相和，心意相通，这便是千古流传的琴瑟之好。
0: 那么就说明，就是音乐实际上是世界秩序的一种代表，最早的时候是规范天子的行为，
1: 对，
0: 就是统治者、他们自己要有德行、所以这个德很重要、明君、那么就是你要用，首先你要懂礼乐、好，那么音乐的这个部分就在这儿了，也就是所以说这个乐者是这个天地之合也、那么天地之合就是代表了，就是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社会形态、生命的形态也可以这样说、特别是早期这些它的象征性特别的重要、那么后面就是古琴就慢慢退出了敦煌壁画的这个、
1: 序列当中，
0: 序列当中、我们越多的看到这种反弹琵琶呀、
1: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乐器，是不是、那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敦煌壁画渐趋于这种画式的这种成熟，以及表现形式出现一种定式，
1: 对，
0: 比如说大家一看到反弹琵琶
1: 就能想起
0: 这是敦煌，代表的就是敦煌，
1: 对，他现在那个咱们一去城市旅游也是、那个最典型立的那个塑像也是反弹琵琶的这个样子。
2: 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绝技惊艳千年，象征着西域乐舞融入中原的辉煌历程。而在同一壁面，古琴静置角落，作为中原雅乐的代表，默默守护着这份宁静。一动一静，一西一东，两种文化在壁画中交汇融合，这正是韦果和程宏宇探寻古琴文化渊源的独特视角。古琴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华文化向外辐射，在丝路交流中沉淀下的深邃注脚，见证着文明互鉴的壮丽篇章。

0: 壁画的这种绘画的表现技法上，它已经变得很成熟了。那么古琴慢慢退出这个环境，我觉得也是正好符合了它的气质，就是它已经完成了东方壁画在这个时期的表现的需要，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它就从它的精神世界里面更多的退回到文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内守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就作为文人琴作为个体的修身养性，那么所以它并不矛盾，它前面出现在这个大乐队里面，
1: 对，
0: 那么后来越来越多的回归到个体这
1: 边就
0: 出现了嵇康，出现了这些就是竹林七贤的他们这种表达自我的这个，那么古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就越来越往这种精神内守，修身养性。
2: 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礼乐相和，到孔子弦歌不辍的修身载道，再到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竹林七贤以琴明志，寄情自然。古琴自周至唐，早已走出庙堂雅乐的庄重规制，化作文人最真挚的心声。而真正让琴音超越音律，直抵灵魂的，正是千古流传的知音文化。
1: 我们看的是一个不是死了一千年的生命，
0: 对，
1: 而是活了一千年的一种气息，
0: 就是它的这种绵延不断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文脉，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些载体和弹琴的这个人，以及这些琴曲去完成的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
1: 明白。哎，这个跟敦煌没想到这么贴切哎。从一个古琴，我们联系到山水，然后当我们再回到古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闭环。它跟我们敦煌所象征给大家的文化寓意一样的，精神的共同感。
0: 我觉得今天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在敦煌的壁画上，我看到的是凝固的时间，就是人类花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演变的一个时间的这个过程，花了这么大的一个一代一代的这种心血，最后凝结出最高的一种智慧的一种形式，呈现在给我们，而且通过壁画的形式就是给后代，
1: 对，留下了这样的影像，
0: 对，
1: 让我们还能跟他思接千载。范进士院长说的那句话，我心归处是敦煌。这个也是他作为一个世界级学科和我们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我们守护它的意义，我们通过指尖的触摸，通过现场的走访，去了解它背后最有意思、最能够打动我们内心当中那个部分，博物馆的意义。

0: 位观众，你们好，我是蓝浩。每一次科技的革命性的进步，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着极大的改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新材料的突破给生活带来的变化，让我们走进它，一探究竟。我身旁的这辆车呢，就安装了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那么您知道它安装在哪里了吗？就是这块超大超透的车顶天幕上。来，快让我们感受一下吧。视野很开阔，但是阳光有一些刺眼。您知道吗？太阳直射地球的功率呢，是每平方米1300瓦左右。此时如果走进车内，再被太阳直射，就会又晒又刺眼。安装了这块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的天幕，就可以根据外部的光线自动调光。我们现在调暗天幕试一试。现在天幕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1: 而且我们发现通过这块天幕呢，我们可以直视太阳，一点都不觉得刺眼，

0: 像是戴了墨镜一样。
1: 不过口说无凭，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测试，来对比车内和车外的太阳强度、温度和紫外线强度，我们让数据说话。
2: 室外的一个红外线强度呢大概是450瓦每平方米，而紫外线强度呢大概是8瓦每平方米。
3: 现在的太阳光强度大概是14万勒克斯，
2: 红外线的一个强度呢大概是0.5瓦每平方米，然后呢紫外线强度呢现在是接近于零。
3: 现在车内的光照强度呢大概只有380勒克斯，这个太阳已经完全可以直视了。
4: 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是一种通过电化学反应实现对光子可控的固态电致变色材料。
5: 你看，这是个玻璃的分解图，它的上面和下面是玻璃，那中间的这7层材料呢是智能调光薄膜，那这2层材料呢分别是它的柔性基底，那与其相连接的是我们的透明导电层，涂布在其上面的呢是我们的电致变色材料和我们的离子存储材料，那这中间呢就是我们的全固态电解质。当我们给这个电致变色薄膜通电的情况下，离子会在电致变色层和我们的离子存储层之间自由的穿梭和交换，从而实现了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这我们就成功的把一个玻璃从一个普通玻璃变成了一个智能调光玻璃，实现了对光的有效控制，这起到了一个防晒和隔热的功能。
0: 除了汽车领域之外呢，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在建筑领域也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将为绿色建筑的节能减排发挥重要作用。
6: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7: 摩天大楼不断刷新着城市的高度，一种高科技造楼设备让建筑工人能够在工厂里建造高楼大厦，是不是很神奇？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西凯。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住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话题。今天呢，我就带您去一个别样的施工现场，去认识一台用创新科技打造的施工设备。从外部看，这座正在建设中的住宅楼顶着一个巨大的方形盒子，而以往工地上用来包裹大楼的保护网和错综复杂的脚手架却都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个巨型盒子里一定别有洞天，我们现在就去一探究竟。这栋楼顶的大盒子被称为住宅造楼机，得益于它的存在，楼房的建造速度可以实现大幅提升。同时，这款住宅造楼机还拥有4.5层楼的超大施工空间，可以让数十名工人在内部同步施工作业，大大提升工作效率，是一座当之无愧的立体空中造楼工厂。可是大楼在不断的增长，造楼机的内部空间只有4.5层高，它又是如何才能跟得上大楼的增长速度呢？住宅造楼机不断长高的秘诀在这些钢骨铁架上，它们是住宅造楼机的支撑系统。造楼机平台爬升过程分为顶和体两个步骤，顶和体的往复即可完成导轨立柱与油钢支架互爬，从而实现造楼机平台的整体顶升。造楼机顶升系统可承载数百吨重量，而且仅需1小时便可实现3米结构层的整体顶升。
8: 造楼机一般有多条这样的支撑腿支撑着整个结构，我们这个支撑腿呢上下有2个支撑点，就像毛毛虫一样接力的对结构进行往上，这个叫什么提升啊？这样子呢就可以形成一个接力爬升的一个状态。我们使用各种传感器实时监控，达到这一个平衡顶升的这么一个效果。
7: 从一砖一瓦搭建住宅到自动化智能化的工厂作业，是我国建造业由人力向着自主化、工业化、智能化迈进的一个缩影。研发团队矢志不渝，革故鼎新，为我国建筑业贡献了一次又一次新的科技成果。相信在未来，更加先进便捷化的智能建造装备 会更好地助力我国建筑行业持续向前。
6: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9: 从入学开始，每个孩子就要面临各类学科的考试，来检验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知识储备。面对频繁做错的题目，孩子们如何将错题归纳，进行系统学习和复盘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在日常学习当中，做错题是在所难免的事情。那想要提高学习效率，很多人都会选择错题积累的模式，错题按科目区分，但是手抄错题费时又费力，该怎么办呢？别担心，今天带大家见识一款神器，它可以轻松高效地搞定错题收录。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错题整理器由错题扫描仪和便携式打印机构成，两者外形简约小巧，便于携带。扫描仪搭配高清扫描头，能够清晰地扫描错题并实时收录。两者都处于开机状态时，双击扫描仪的开关键即可自动连接打印机，轻松完成打印。它真的这么厉害吗？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将这些题都扫描出来。

0: 们发现不单单是文字可以扫描出来，图片、表格、公式都可以一比一的还原出来，非常的方便快捷。同时，扫描仪也可以通过蓝牙与手机相连，在手机上体验多种功能。当我们扫描带有笔记的错题时，点击去笔记功能或智能橡皮擦，就可以自动或手动清除笔记，高精度的还原题目。它的功能可不止这些哟。当我们拍摄的两张图片有重合的区域，那么智能拼接错题功能将自动的把它们拼接成一张图片。除此之外，在手机上还支持错题分类，我们可以把扫描过的错题按科目区分，这样看上去就可以一目了然。并且它还能将错题生成文档的形式，分享至电脑即可在线编辑。这些方式不仅操作简单，还可以帮我们秒采错题。错题整理器可以帮助孩子们轻松整理错题，更加有效地进行错题重练，让小朋友们在纠错的基础上提升学习效率的同时，从而使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总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吃了一碗凉皮儿，差点进了 ICU， 烧不死，煮不灭，救治难，究竟什么毒物如此顽固？敬请收看实验现场，藏在凉皮里的健康隐患。

0: 国家气象局连续发布高温预警，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不少地区也陆续开启了烧烤加桑拿的天气模式，人们的饮食也开始随之变化。高温闷热的天气下，人们很容易身体疲劳，精神倦怠，食欲不佳。 而夏秋之际，在我国北方地区最流行的是吃凉皮儿，凉皮儿既可以做凉菜食用，也可以做主食食用。作为人们消暑纳凉的饮食佳品，凉皮儿的起源非常古老，据说已有2000多年历史。我国的凉皮儿因原料、制作方法和制作地域的不同，又细分为热米皮儿、擀面皮儿、烙面皮儿、 烙面皮儿、酿皮儿等诸多类型，在口味上又根据大众食客的饮食差异，分为麻辣、酸甜、香辣等各种口味。不论哪种凉皮儿，好的凉皮儿讲究筋、薄、细、瓤四大特色。筋是说筋道、有嚼头；薄是说蒸的薄；细是说切的细；瓤是说柔软。 正是基于这四大特点，才使得凉皮儿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在炎热季节，来上一碗凉皮儿，既清爽可口，又开胃解馋。但是这种美食一不留神也会给食客带来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
1: 老板，来2份凉皮儿打包带走。
2: 好嘞。

0: 我回来喽。
1: 啊，又吃凉皮儿啊？
0: 凉皮儿怎么了？人外面那么热的天，你去做饭？
1: 那我不做。
0: 对嘛？我跟你说，我特意买了你上次觉得特别好吃的那家，人老板生意可火爆了。中午我特意是找了午休的时候人少才去买的，要不然等到这个时候人老板早就卖完了。

0: 我这面筋也很香，入味儿了。
1: 它面筋和吸汁儿的。嗯嗯。我跟你说呢，我明天还买。
0: 也不能天天都吃凉皮吧，尽管它味道非常不错。嗯。
1: 哎，爽。啊。
0: 太爽了。
1: 怎么了？
0: 我肚子有点疼了。
1: 嗨，没事儿，就是你的凉皮太好吃了，你吃太急了。
0: 不对，我有点恶心。嗯？不行，我得去上厕所。
1: 哎，你没事吧？你咋感觉咋样？好点了没有？
0: 好点了。
1: 你这好点，我怎么又开始难受了？
0: 哎，咋了？哎，我也快不行了，咱俩肯定是吃坏肚子了。你这凉皮指定有问题。
1: 不应该呀，那咱们之前经常吃这家，那以前也没有吃出任何问题来呀。
0: 之前我们是堂食，那天你中午买晚上吃，这么热的天儿早就放坏了。
1: 难道真的是这个凉皮有问题？这样吧，我找一个朋友检测一下。
2: 其实除了小片中提到的中毒事件，近些年来因炎热天气食用凉皮儿、米皮儿而造成的食物中毒案例也时有发生。早在2016年7月，就有媒体报道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一名年仅17岁的小伙子因为在街边吃了一碗凉皮儿引起食物中毒，上吐下泻，身体出现发热、腹痛等症状，甚至还有吃凉皮儿引发中毒致死的报道。可见有关凉皮儿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例近年来时有所闻。作为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消暑美食、开胃佳品，凉皮儿如何变成了夺命凉皮儿？其背后的元凶又是什么？炎炎烈日，我们还能放心地吃凉皮儿吗？凉皮儿背后的元凶是什么？美味凉皮儿如何致人生病？我们食用凉皮儿时又该注意什么？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藏在凉皮里的健康隐患。带着疑问，节目组编导来到了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这是一家综合性食品科研机构。
1: 是张明月，张工程师吧？
3: 啊，
1: 哎，张工，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张明月就职于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从事食品检测工作。
1: 这次来呢，是想请您帮我一个忙。我们昨天呢，在一个小店里面买了2份凉皮儿，回去呢吃完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出现不舒服的症状。那一开始是上吐下泻，然后后来就是头晕，一点力气都没有。后来去了医院检查了之后，但是医院也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哪一种物质导致了我们有这种不适的症状。所以呢，今天找您过来是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专业的检测，也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
3: 我听您这个症状比较像食物中毒，但具体是哪种毒株引起的这种情况，我还不太确定，还是让我们一起到实验室检测一下吧。
1: 好的。
2: 张明月工程师带我们来到了样品制备室，他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来对凉皮儿进行有害物质的提取，然后用色谱仪来检测。张明月到底要提取什么物质呢？
4: 接下来我们就要对这个样品进行提取以及一些后续的净化过程了。
2: 张明月将打碎的凉皮儿精确定量后，加入80毫升氨水和甲醇制成的溶液，经过过滤 定溶、浓缩等一系列步骤，最终得到一小瓶可用于检测的溶液。
1: 刚来的时候那么大一碗凉皮，现在浓缩到这一点点，感觉这简直就是科学界的移魂大法呀。
3: 嗯，可以这样理解。有赖我们现代仪器的这样的一些发展，我们能够用很微量的这个溶液就能够检测到我们想要的成千上万种物质。
1: 原来害得我这么难受的目标物质就在这个小瓶里，那拜托张工现在帮我把它揪出来吧。
3: 嗯，好。
1: 那这个整个的检测的过程大概要持续多久呢？
3: 理论上应该还是会比较快的，所以根据我们的经验，我觉得4点差不多，我们到时候再来看结果吧。
2: 7个小时过去，张明月通知我们检测结果出来了。
1: 张工，这个时间到了，咱们是不是可以看实验结果了呀？
3: 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在这个结果里面显示，这个凉皮里确实存在一种有毒物质，叫米酵菌酸。它的含量是每1000克5微克。
1: 米酵菌酸。
2: 这次在我们送检的凉皮中检测出了一种有毒物质，叫米酵菌酸。上世纪70年代，我国首次在东北地区发现了这种物质。由于这种有毒物质当时是从一种发酵米面的中毒样品中分离出来，所以科学家将其命名为米酵菌酸。在随后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米酵菌酸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一旦进入人体会攻击心脏、肝脏、肾脏以及大脑等器官，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胀，甚至出现黄疸、腹水、皮下出血、惊厥、抽搐等症状。
1: 哎，张工，那您刚才说这个米酵菌酸的含量在5微克每1000克，这听起来也太少了吧。
3: 有研究表明，这种毒素对人体的致死剂量是1到1.5毫克，而且这种毒素本身就不应该在食品当中被检出。
1: 这回我可真是长记性，下回我一定得注意了。
2: 张明月告诉我们，米酵菌酸中毒后发病迅速，一般为30分钟至12小时开始出现中毒症状，可以造成肝、脑、肾等实质器官的损伤，只需1毫克即可致命。目前全球尚无明确的特效解毒药，一般通过催吐、补液治疗或血液净化治疗等对症治疗为主。但由于米酵菌酸的脂溶性毒素特征，导致其在人体内不容易被清除排出，所以米酵菌酸致死率极高，可达40%以上。虽然确认了此次引发中毒的元凶是米酵菌酸，但编导也很疑惑。我们经常吃凉皮儿，尤其是在热天，如果米酵菌酸如此危险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应该早就发生过中毒了。吃了这么久的凉皮儿，为什么这次会发生中毒呢？张明月告诉我们，这次凉皮儿中检出有米酵菌酸，并不意味着凉皮儿就是一种有毒的食品。他说，米酵菌酸的产生有其特定条件。科学研究发现，米酵菌酸实际上是由椰毒假单胞菌酵米面亚种产生的一种毒性代谢产物。椰毒假单胞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非常利于其大量繁殖。而在自制发酵食品中，椰毒假单胞菌又很容易滋生。如果消毒或储存条件不好，人吃了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的食物，就会发生米酵菌酸中毒。张明月提醒我们，凉皮儿就是一种典型的发酵类食品。凉皮儿既可用面粉做，也可以用大米做，制作考究，工艺繁琐。陕西关中地区一般用面粉做的凉皮儿，需要先将面粉加盐和成面团，盖上湿布醒30分钟左右，再将面团放在一个大容器里，加适量水，开始洗面筋。这一步被称为洗面，洗5-6遍左右，直到水不再浑浊，剩下那一块就是面筋。洗出面筋后，所得就是面糊了。让其静置分层，一般至少要沉淀4到5小时以上。也有的加工户是头天晚上洗好，第二天才蒸的。不论哪种方式，通常面糊沉淀的时间越长，做出的凉皮儿越筋道。沉淀完成后，把上面的清水倒掉，用勺子把下面的沉淀搅匀，就可以蒸了。锅上火，加入水，待水沸腾，往模型里刷少许油，舀一勺面糊倒入，再把模型里的面糊荡匀，让模型底部均匀地盖上面糊。 然后把模型放入开水锅中，盖上锅盖，小火蒸3分钟即可。蒸完等凉皮儿完全凉透，表面刷一层油，就可以慢慢剥下了，再根据个人喜好切成宽细不等的条。这其中面糊沉淀的过程，也就是面皮发酵的关键过程。这个发酵环节如果加工过程不卫生，或者储存环境被污染，都有可能造成椰毒假单胞菌的滋生，进而导致米酵菌酸的产生。以大米为原料制作的米皮儿，同样也要经历这样一个沉淀发酵过程。如果沉淀发酵过程中环境发生污染，同样也会面临椰毒假单胞菌滋生的风险。专家提示，凉皮儿无论面皮儿、米皮儿，加工环境也不分南北，加工过程中都离不开沉淀发酵这个关键的环节。尤其是有的凉皮儿需要经过一夜的发酵，最后熟成环节也就是烫一下即成。如果加工环境不卫生，或者在加工用品消毒不严的情况下，凉皮儿制品难免就会滋生椰毒假单胞菌。如果是在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这些椰毒假单胞菌就会大量繁殖，并产生致命的米酵菌酸。所以对于喜欢吃凉皮儿的朋友，尽量去正规的食品经营场所购买，购买后一定要尽快吃完，尤其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存放再食用。炎热天气，凉皮儿如何存放？米酵菌酸如此危险，我们该如何避免？有没有办法去除它呢？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藏在凉皮里的健康隐患。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新买的凉皮儿没有及时吃完需要储存的情况，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储存才安全呢？不同的储存方式又能存放多长时间呢？为了寻求答案，节目组专门购买的凉皮儿再次来到了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
1: 我刚买了几份新做的凉皮儿，想请您帮我们看看怎么储存凉皮儿比较好。
4: 这个呢，我们还是需要用实验数据来说话。
2: 张明月工程师根据消费者的日常食物储存习惯，为这批凉皮儿设定了常温和冰箱冷藏两种不同的保存环境。通过设定不同保存时间，检测常温和冰箱保存环境下凉皮儿中米酵菌酸的含量变化。
4: 那我们首先要在凉皮儿不腐坏不变质的这个前提下对它进行监测，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才有可能食用。在常温保存下可能腐坏的速度会比较快，因此我们设置4、8、12以及24小时的四个时间点。
2: 而在冰箱中冷藏保存的凉皮儿腐坏变质的速度没有常温下那么快，因此张明月设置12小时、24小时、48小时和72小时四个时间点，来对凉皮儿中米酵菌酸的含量进行检测。张明月将我们带来的凉皮儿平均分成8份，做好标记，其中4份放入冰箱冷藏保存，并按设置时间依次取出检测，而另外4份则放置在常温37摄氏度的环境中，同样按设置时间依次检测。3天后，我们再次来到实验室，那么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等着我们呢？
1: 常温4个小时，浓度是1道杠，那就是说没有米酵菌酸。
2: 在常温37摄氏度放置4小时的这批凉皮儿中，我们没有检测出米酵菌酸，说明此时凉皮儿还是安全的。那么常温放置8个小时，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4: 这一份是8小时下的一个检测结果。
1: 哎，8个小时开始有数字了，但是我感觉这个8个小时的数字并不是很高。
4: 是这样，虽然没有很大，但是它是一种不应该在食品当中检测出来的一种毒素，所以它即使数含量没有那么高，对人体也有可能是有危害作用的。
2: 在常温37摄氏度下放置8个小时的凉皮儿，我们检测出了米酵菌酸，说明此时凉皮儿已经不能食用，也说明已经有一定量的椰毒假单胞菌产生。 因为米酵菌酸是椰毒假单胞菌的有毒代谢物。那么随着放置时间的增加，米酵菌酸的含量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1: 那我们看看12个小时的，哦，12个小时就要比8个小时又多了一些。哇，24小时的要比8个小时的翻了将近一倍啊。
3: 是这样，说明米酵菌酸在常温的这个储存条件下，它会有比较快速的一个积累，对人体的危害还是会比较大的。
1: 那这样看来，在常温下存放的凉皮儿还是要在4个小时之内吃完。
3: 是这样，我们还是推荐在常温的储存条件下尽快使用这个凉皮儿，并且在我们现在这种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比较长的时间它可能本身就已经腐坏变质了，就不宜食用了。
2: 做实验时，北京正值三伏天，气温高达37摄氏度，云水多，非常利于椰毒假单胞菌的生长，凉皮儿自然很容易腐坏变质。但是冰箱冷藏环境中温度低，对于洗热不洗凉的椰毒假单胞菌来说十分不利，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
3: 我们还是得用实验数据来说话，这个是12小时在冰箱储存条件下的一个结果。
1: 12小时还是零。
3: 24小时的结果也可以看一下。
1: 24小时也还是零。那冰箱真的要比常温好太多了呀。
2: 从检测结果来看，凉皮儿在冰箱中存放一整天也没有发现米酵菌酸，看样子低温环境确实不利于椰毒假单胞菌的生长，那是不是说明凉皮儿在冰箱冷藏环境中就可以长期存放呢？
1: 48小时开始有数字了。
3: 没错，说明虽然它的生长速度会比较慢，但是仍然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在时间长度的这个范围内有可能会有米酵菌酸的积累。
1: 72小时的，哎呀，还是要比48小时多了不少。但是整体来看，在冰箱里面存放的凉皮里面米酵菌酸还是要比常温里面的要少很多呀。
3: 而恰恰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因为在冰箱里可能这个食物本身的性状啊、味道啊、颜色没有很大的改变，我们误以为它可能危害就比较小，但其实这些相关的危害已经在暗中慢慢形成了。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灯下黑呀，真得小心了。
2: 实验结果显示，在天气比较炎热的常温条件下，凉皮儿放置超过4个小时就有可能产生米酵菌酸毒素，进而对食用者产生中毒的风险。不过张明月工程师反而着重提醒我们，更要注意冰箱中存放的食品，因为冰箱并不是一个无菌环境。近年来，一项对居民家用冰箱冷藏室微生物污染状况调查的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家庭的冰箱中检出了椰毒假单胞菌，而低温保存的食物在性状、颜色与气味上变化不大，很有迷惑性，人们更容易忽略其中的风险。报道称，吃小龙虾可能导致胸痛，甚至还会患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小龙虾到底怎么吃才安心？敬请收看实验现场，美味小龙虾，您吃对了吗？

0: 既然米酵菌酸这么危险，即使是冰箱冷藏，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米酵菌酸的产生，不可能将其消灭。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将其在食用前彻底去除呢？在网上流传有各种声称能去除米酵菌酸的办法，其中说的最多的是把米酵菌酸毒素加热到80摄氏度的高温就能有效去除。这个办法真的可行吗？
1: 这个方法可不可行，还是让我们来做个实验，眼见为实吧。
0: 张明月首先将之前已经检测出来米酵菌酸的凉皮儿加热至80摄氏度20分钟，然后对其进行米酵菌酸毒素的检测，结果发现米酵菌酸含量并没有什么变化。
1: 因为有研究表明，米酵菌酸在100度加热20分钟的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一定含量，不能够有效地降低它的含量。
2: 那我们身边有很多人还在相信说把这个剩下的食物把它煮透了热透了就可以重新吃了，那看来这个是不对的做法呀。
0: 张明月工程师告诉我们，像米酵菌酸这样的有毒物质，其结构十分稳定，耐热性强，100摄氏度开水煮沸

0: 和120摄氏度高压蒸煮均不能被破坏，进食后即可引起中毒。因此，预防米酵菌酸中毒，务必把牢入口关。对于有可能产生米酵菌酸这种有毒物质的食品，建议直接遗弃，不要食用。
1: 看来我还得立马回去告诉家里的老人，让他们放弃这种不对的观念了。
2: 啊，没错。
0: 此外，家里的老人出于珍惜粮食，避免浪费。

0: 按照国家规定的检测方法对其进行米酵菌酸的检测。
1: 那张工，这个用水冲洗的实验结果怎么样呢？
2: 这个是我们用水冲洗后的含有米酵菌酸的凉皮儿的一个检测结果。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用水冲洗之后，这个凉皮儿中的米酵菌酸的含量有一定的降低，但还是不能够完全去除，因为我们流水冲洗可能会去除我们表面上残存的这些米酵菌酸，但是食物内部肯定还会有残留，因此这种处理方式我们也是不推荐的。
0: 高温去除不掉，水洗也去除不了。那么网络上有人说，把食物放在相对通风凉快的地方来抑制米酵菌酸产生的方法又可行吗？
2: 在这个阴凉通风处保存，那肯定是要比自己的这种高温高湿的常温条件要好的。但是我们的实验结果已经证明，即使是在冰箱冷藏的条件下，时间长了也会有米酵菌酸的积累，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方法也是不太可行的。
0: 不过张明月也告诉我们，虽然米酵菌酸的结构十分稳定，高温水洗都不能去除，但却经不住紫外线和阳光的照射，我们只需将其放在阳光下暴晒两天，其化学结构就会被破坏，从而降低或失去毒性。只是大多数食物一方面很难晒透，另一方面暴晒两天同样也会变质，无法食用，所以也不推荐这个方法。实际上，米酵菌酸并不会仅仅在凉皮上才会滋生。根据以往食物中毒事例的数据统计，张明月总结出了最易导致米酵菌酸中毒的三类食品。首先是各种谷类发酵制品，如本片中的凉皮儿。此外还有发酵玉米面、酸汤子、糯玉米汤圆粉、玉米淀粉、发酵糯小米、吊浆粑、糍粑、醋凉粉、湿米粉等。无论是以面粉还是大米为原料，只要食材需要经过发酵环节，如果加工环境不卫生，就容易滋生危险的致病菌。第二类是变质鲜银耳和泡发不当的变质木耳。第三类是发酵薯类制品，如马铃薯粉条、甘薯面、山芋淀粉等。所以专家提醒，食用这类发酵或泡发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食材的来源渠道，同时控制好泡发时间，做到即买即食。张明月提示我们，实际上因椰毒假单胞菌代谢产生的剧毒米酵菌酸，仅仅是夏季容易引发食物中毒的诸多元凶之一。在日常抽检中，市场监管部门还在凉皮中检出有其他多种致病菌。
2: 这几种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是同一种菌在两种不同的培养基上的一个培养的一个状态，供我们这些实验人员来进行观察以及识别。这个是沙门氏菌，这是丹增里斯特、金葡菌以及大肠。
1: 我看这些菌颜色都五颜六色的，真像花丛一样，真的很好看
2: 啊。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美丽的东西往往是有危害的、致命的，尤其是这些致病菌。不要看它们现在培养出来很美丽，但是其实对我们人类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0: 张明月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些常见致病菌中，沙门氏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常列榜首。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沙门氏菌一年引起国人肠胃炎9000余万次。
2: 我们还是推荐，首先我们要从合法合规的正规的渠道去购买我们的食品，首先保证食品原料的安全。第二呢，我们在存放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这个储存的条件，尤其是现在温度这么高，湿度这么高，我们不推荐在常温存放我们的食物。最后，即使是冰箱的这种储存条件，我们也建议大家要尽快使用。
0: 专家郑重提醒，由于凉皮本身价格低廉，属于市井小吃，加上其富含水分和高碳水的营养特点，非常适合致病微生物繁殖。因此在购买凉皮时，消费者尽量选择从正规渠道购买，并问清楚凉皮制作时间及储存条件。从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食品抽检中，正规渠道售卖的凉皮其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消费者购买凉皮后要尽快一次性食用完毕，避免二次储存。 对于需要储存的凉皮儿，也不建议常温保存，应该及时放入冰箱冷藏，并覆盖保鲜膜。尤其是当发现发酵玉米面制品、淀粉类

0: 制品有酸味、酒味等异味时，或者出现食物变黏等现象，需要立即全部丢弃。归根结底，凉皮儿最佳的食用方法是现买现吃。凉皮儿在今天早已不是一种地方小吃，而是风靡全国的大众美食。特别是在炎热季节，假如你到夜市街头走一走，就不难发现，不论男女老少，凉皮儿都以它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吸引着每一个人。无论大小，凉皮儿摊上时刻都是人潮拥挤。冬天吃能保暖，夏天吃能消暑，春天吃能解乏，秋天吃能祛湿。凉皮儿真可谓是四季皆宜、不可多得的美味。只要我们认真注意专家们的消费建议，就能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充分享受凉皮儿带给我们的筋道柔软、凉香可口的美味感受了。
1: 下水、越障、爬坡，看尺寸超大、用途特殊的重型运输车，如何挑战各种极限路况，完成新车上路前的严苛检测？路上制造的千吨巨轮又是如何运输下水的？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越障新风。

0: 这是湖北一处特种车辆试验场。顾名思义，就是一些特殊车辆被设计出来，使用之前得在这儿经过一系列严苛的测试，合格了才能投入市场。这些车到底有多特殊呢？伴随着巨大轰鸣，一辆形似坦克的大车开了过来。
1: 来，咱们看看这个车。大家看，就我这个身高哈，人家驾驶舱的这个底盘的这个位置都已经快没过我的脑袋了。
2: 对，
1: 哦，这是它的大轮子。
2: 对，嚯，这个轮子有1.5米的直径。
1: 你瞧，到我的肩膀这儿了。
2: 对，
1: 哦，这也太大了。
0: 眼前这个大块头宽和高分别达到3米左右，不仅个儿大，自重更是高达20多吨，相当于10几辆普通小轿车的重量。排量也达到20升，是普通小轿车的10倍。但它还只是这群路上巨无霸中的普通一员。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对特种运输的需求日益增长，各式各样的特种车辆应运而生。这是运送风车扇叶的车队，超过60米的车长，转一个90度的弯，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篮球场大小。这是载重363吨的渣土运输车，现实版的变形金刚。这是超级平板车军团，运送1000吨巨轮下水的震撼场面。这些巨无霸上路势必面临更大的挑战，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很少在城市干道行驶，绝大部分应用场景是在野外、山区，道路条件更为复杂恶劣，这就对他们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尺寸超规、用途特殊的新车型被研制出来，都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测试。这是专门为重型运输车修建的试验场，在这里有15种典型的测试路况，用来检测车辆的各项性能指标。今天接受测试的是一台重型运输车，

0: 试验开始。
1: 我现在好像听到他的声音了。
2: 嗯，已经过来了。
1: 他真的就刚才从我眼前就唰一下，而且这个车整个像是已经是倾斜了，是吧？
2: 对，他是自然他就过来了。
3: 这是新车型出厂前必经的一条基础检测路段，环形公路。之所以在公路的两端设计弧形坡道，是为了让测试车辆在通过时不减速，始终保持高速匀速的行驶状态，测试新车的操控稳定性、制动效能、轮胎磨损程度等基础性能，从而反映出新车型可能的问题。不同车型在这条路段上累计完成几千到几万公里不等的长里程行驶，才算完成基础性能测试。不过，新车型想要拿到合格证，真正投入市场可没那么容易。接下来，这个大家伙还将迎来一系列考验。眼前壕沟宽度达到了2.5米，比汽车轮胎宽多了。这辆大家伙真的能跨越壕沟吗？
1: 接下来马上就要让这辆车通过这个特别宽的壕沟了。我刚才观察了一下所长，所长的表情特别的淡定，咱们那位司机师傅也特别的淡定。那您下指令，
0: 过壕沟，开始。
1: 要过了。他是要冲过来吗？
0: 那我就
1: 慢慢的开过来。
0: 对，慢慢的，慢点啊。
1: 第一下要掉下去吗？
3: 就在眼看着车头要掉下去的瞬间，车轮重新爬了上来。前后几组车轮挨个悬空，但车并没有掉下去，而是顺利通过了2.5米的壕沟。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0: 因为我们这是全能驱动，就是八个轮子都有驱动。哦，
1: 八个轮子自己都有各自的动力。
0: 对，就是你悬的那个可能没动力，但后面也在往前推，前推也在往前走。啊，所以说是全能驱动。
3: 所谓全轮驱动，是指每个轮子都有单独的动力系统，即便其中一对车轮悬空，其他车轮的动力依旧可以推动车辆向前行驶。再加上后斗的配重，保证了车头在悬空时整个重心在后，车辆不会往下栽，所以测试车辆才能成功跨越2.5米的壕沟。全轮驱动的设计助力测试车辆轻松跨越壕沟，那么面对更复杂的野外地形呢？这条路段模拟的是凹凸不平的极端路况，它隆起最高处达到70厘米，且波浪密集，普通小轿车根本不可能开上去。测试车辆还能完成任务吗？尽管面对波涛汹涌的路面，这辆大家伙却如履平地。
1: 从这个角度看，大家可能看得特别明显，就是这八个轮子真的是完全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它是这样蜿蜒的交替的向前走，好像有一点像那种蛇或者爬行动物在蠕动的时候那种行走的状态哈，扭曲的哈。
3: 可以看到，当测试车辆行驶在这条路段时，车身几乎扭曲到变形，但并没有造成结构性的损伤。因此，这条极致的波浪形路段，不仅是对车辆结构设计的检验，也是对其越野性能的考验。

0: 然而，对于车辆来说，如果遇到恶劣路段，通过只是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如何平稳通过。
1: 这是一个新的测试区域啊，这是搓板路。
2: 就这个地方啊？
1: 对。
2: 这咱们等一会儿要测这儿吗？
1: 对呀。
0: 这条路看上去很普通，只是稍稍有些不平整。普通的家用车首先登场，看看这条路到底有多难行。
1: 来，咱们上车体验。
2: 行。好，来，我坐这儿。那咱们出发。哎呦！我天哪，这个怎么这么颠啊？我想象的要颠得多呀，什么颠？
0: 才刚出发，家用车的颠簸程度已经超乎我们预料。
1: 这个就叫搓衣板，
2: 这就是
1: 农村的洗衣服的搓衣板是一样。
2: 是，我现在就感觉，我觉得都不太像是坐车，我觉得要骑马。
0: 这其实是在高原地区常见的路况。高原因气候多变，夏天暴晒容易使道路变软，而冬天严寒又会让道路变硬。如此反复热胀冷缩，导致路面开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搓板路。路面极为密集的褶皱，使得家用车完全没有办法正常行驶。测试车辆在这条路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2: 我坐前面哈。
1: 你坐前面。
2: 好嘞。
1: 系好安全带啊。
2: 好嘞，我系好了，系好了。那师傅，咱们
3: 现在开始吧。
2: 开始吧。啊。
0: 大车准备启动，它还会颠得那么厉害吗？

0: 觉得这个路灯好像不是很颠哈。
1: 对，就是刚才那个小车要速一点。
0: 而且我们很快的通过了。
1: 啊。
0: 完全也没有要减速的意思。
1: 对。
2: 相比刚才家用车的表现，测试车辆在这条搓板路上几乎如履平地，这里又有什么样的门道呢？

0: 尺寸超规、用途特殊的重型运输车，也要挑战极限路况。透视新科技，越障新风。大车是怎么做到又快又稳的通过搓板路段的呢？避震器、油气弹簧、防倾杆，这几重设计叠加可以起到很好的减震效果。同时，这台检测车辆的轮胎宽度为半米，几乎是家用小车的两倍。它接触地面的面积越大，在面对密集的小褶皱时，也就如履平地了。接下来的路段有些特别，甚至不能称之为路。检测车辆居然要上台阶，
1: 这是40厘米哈，
2: 40、50、60，
1: 50就到我膝盖这儿了，那六十就更高了哈，
2: 那个是60，
1: 60都，都到我这大腿这个位置了，
2: 是的，这个一般的车做不到，
1: 一般车是真的做不到哈。
0: 测试车辆轮胎大，底盘高。看上去应该能轻松跨越障碍，但仔细观察，台阶的边缘是锐利的直角，还包裹着铁皮，这对轮胎来说很不友好。近50吨的测试车辆真的能轻松挑战40厘米的高度吗？

0: 说话间，这辆大家伙已经朝台阶驶去。第一组轮胎已经紧挨着台阶，在总重量接近50吨的情况下，车辆丝毫没有停顿，第一组轮胎成功跨上台阶，后三组轮胎依次通过。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家伙轻松驶过，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原来设计团队给这款车型配置了非常规的轮胎，以便它能应付各种复杂恶劣的路况。这辆大家伙的轮胎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1: 因为我们那个胎是一个球面胎，它的这个断面很宽，宽度是500，宽度是500，所以说它这个变形量很大。
0: 普通家用轮胎大部分是平面胎，只在边缘处有些许弧度，而球面胎整个车胎外形更圆润，这样的设计让车胎在受挤压时变形的空间更大，以柔克刚。虽然测试车辆顺利爬上了台阶，但接下来的挑战可没那么容易。三条极其陡峭的斜坡将充分检验车辆的动力性能。动力性能是衡量车辆的重要指标之一，它直接影响车辆的作业能力、效率和安全性。
1: 有三条路，但是有四个坡度，最左边这个是60%，大概在31度，中间是40%，就是21.7度，
2: 然后最右边这个相对平缓，
1: 相对前面两条更平缓一点，但这边是两条结合路段，上面是20%，底下是30%，20%大概在11.3度，这个底下30%大概16.7度，16.7。
0: 坡度百分比是用来表示地面上两点之间垂直上升与水平距离之间的比率，数值越大坡度越陡。一般来说，排量在2.0升的普通家用轿车也就能应付个15%到20%的坡度，而眼前最陡峭的坡道为60%，用肉眼看过去几乎是直上直下。测试车辆的表现会如何呢？我们首先感受30%坡度的爬坡体验。
2: 我觉得我好像都已经几乎是半躺在这个地方在往前看了，整个人现在是躺在车里往前走。
0: 对排量20升的检测车辆来说，它的动力是普通小轿车的10倍，可以轻松完成30%的坡度爬行。那么，面对60%几乎直上直下的坡道呢？这是动力吨重完全一样的另一辆重型越野运输车，它将要挑战这条60%的坡道。重型越野运输车开始出发，可当爬坡过半的时候，车速却慢了下来。60%的坡道陡峭程度甚至超过了很多山地，这台重型越野运输车能否经受住考验？伴随着强劲的马达声，重型越野运输车终于顺利爬上了山顶。至此，测试车辆已经完成了包括爬坡、涉水、越障、过沟等5种测试，接下来它还将继续接受挑战，完成一系列关于机械系统、电子系统以及环境适应性等的测试，为新车型上市做最后的准备。 在测试场完成挑战，只是特种车上路前所做的准备工作，而真正的考验是实战。在武汉，有一种特种车将迎来大考，实战到底有多难？

0: 把千吨级别的船舶运输到港池下水，需要什么样的超级运输车？透视新科技，越障新风。在上海长江江边的一座造船厂里，一艘40万吨级的矿砂船正在紧张制造。这艘巨轮仅甲板面积就有3个足球场大小。巨大的船体分段等待运输到港池进行最后的组装。这些分段重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世界上最大的民航客机的重量。船厂急需一批特种车辆完成运输任务。特种车团队的副总经理吴连军希望能接下这个订单。在此之前，像这样的运输车辆一直被国外汽车企业垄断。
1: 我们开发这个产品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实力，也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但是关键的是要让别人相信你有能力做这件事情，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谁也不会去冒很大的风险。
0: 运输巨大的船体分段，不仅要有足够的载重能力，还要解决转向的问题，因为造船厂内很多地方甚至连转弯的空间都没有。吴连军决定进行实地勘察，他发现造船厂内虽然空间狭小，但是地势比较平坦，能否将重型越野运输车底盘升降功能取消，这样就可以给轮胎更大的转向空间。研发团队很快突破了技术障碍，做出了可以180度转向的轮胎。优化升级后的控制程序，让每个轮胎都可以独立控制转向角度，前进、倒退、原地转向，甚至水平移动。研发团队模拟船体分段运输过程中的每一种可能，进行最后的测试。运输任务即将开始，特种车团队在为车辆进行最后的检查。对于这次挑战，他们能否确保万无一失？船体分段的运输挑战正式开始，特种车团队全程护驾，这是检验他们实力的时刻。运输任务一切正常，这是应该高兴的时刻。但是此时，吴连军却忧心忡忡，因为他的另外一支团队遇到了一个不小的挑战。这里正在尝试全新的造船工艺，平地造船。和传统的造船工艺相比，平地造船无需建造港池，在一块空地上即可完成从分段制造到船体整体焊接的全部制造工艺。如何将重达数千吨的船舶从陆地上整体运输到港池下水，这个重量已经超过所有运输车辆的载重极限。怎么才能将千吨巨轮整体运输到港池下水呢？

0: 最终，吴联军想用六台重型平板运输车组成一个超级平板车，来运载像千吨巨轮、巨型管道这样的超大物件。这里正在进行超级平板车的性能测试。这是一台面积达到230平方米的超级平板车，可以承重千吨。但是，运输巨大的船体，不仅要有足够的承载能力，还得解决转向难题。因为这种陆上巨无霸上路，无论是转弯还是转向，都将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为了尽量减小超级平板车的转弯半径，研发团队做出了可以独立控制转向角度的轮胎。但是，因为要运输千吨巨轮，设计团队需要让六台平板车分开排列，协同作战。这也再次带来挑战。挑战的核心环节是如何让所有的车轮听从统一指挥。但六辆平板车在协同前进时，却总有车辆掉队。
1: 姐姐，
2: 你
1: 见到
2: 他们是我断电吗？
0: 瑜伽，电气工程师，他试图通过修改控制程序解决问题。
2: 大家觉得改程序肯定比写程序简单，但实际上改的工作量可能会更庞大一些。就像手机的操作系统一样，它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就是你写好一个程序到它能够完美运行，可能还需要90%的路要走。
0: 这是一项费时耗力的工作，每次修改程序，瑜伽都需要根据之前遇到的问题，将修改后的程序逐一上载到每一辆车的控制器里。这个过程一般需要30分钟，而更耗费时间的是在试验新程序之前排查一遍设备的连接是否正常，几十个控制器，几百个转接点，很多隐藏在车辆底部，很多时候需要几乎趴在地上才能完成检查工作。
2: 好了，可以起车了。
0: 车辆再次启动，虽然还是不太同步，但是跟上一次测试相比，掉队的距离好像缩短了一些。情况突然出现，一辆车在行进过程中偏离了轨迹，这是比单纯掉队更严重的问题，说明之前的程序需要进行比较大的调整。这让在烈日下工作了一天的瑜伽非常沮丧。
3: 这车有问题。
2: 对了，先过来，然后吸管。我的角度好像有点问题，我检查一下，就是并车的时候有一台车换了个模式，要把这个模式再检查一下。
0: 此时平地上的大船即将建造完成，距离需要转运的日期越来越近。瑜伽和整个团队依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炎热的天气让他的体力严重透支，再加上上百次失败的试验带来的心理打击，此时的瑜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2: 在很苦的条件下，可能大家的一点小小的坚持，一些付出你看到了，然后就会给你一些力量，就不断的激励你，就是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吧。
0: 团队协作，彼此打气，计算、修改、上传、测试，一遍遍调整，他们的挑战能否成功？

历经上百次修改和调试的平板车，能否顺利起运千吨巨轮呢？透视新科技，越障新风。

十几个月的研发和调试，上百次的失败，终于换来了最后的成功。瑜伽和他的团队让六台平板车始终保持了步调一致，平地上的千吨巨轮顺利起运。超级运输军团在各个领域完成各种艰难的运输任务，这是特种车工程师团队在创新路上的砥砺前行，也是中国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化的一个缩影。

0: 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1: 游过来啦！
0: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溪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各地鱼肉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水利万物，鱼养一方，一道以鱼为食材的菜肴，因其水域地域的不同，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能幻化出千百种表达方式。山间、湖泊、田野，取自各个地方的食材争相奔赴餐桌，只为与鱼儿来一场和谐的共舞。
2: 牛货来啦！
1: 在味蕾的舞台上，收获着每一个时刻的喝彩。耶耶！石斛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它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3: 对对对，
2: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
1: 用什么样的特殊方法才能捕获到渔民口中的红山鱼？
4: 啊，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啊，断了。
1: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溪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
5: 辣椒味很香很浓，

0: 我现在是在眉县的松口古镇，这里曾经是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所以这儿呢也曾经是一个商业的繁荣之地。那很多的美食也跟随着客家人的脚步在这里汇聚。
1: 松口古镇是岭南四大古镇之一，这里因河而兴，是明末清初客家人。

0: 人出南洋的第一站，见证了客家族群追逐梦想、勤劳致富的沧桑历史。
1: 您好，李大哥。
2: 你好，你好。
0: 李广平大哥在松口的江边长大，之前一直在外地做厨师。他回到家乡，加入了种植铁皮石斛的合作社。石斛长势良好，喜获丰收。李大哥打算用一桌美味犒劳一下合作社的社员们。
1: 这网看着好长啊，这有多长啊？大概
2: 这个网大概有80多米。
1: 80多米啊！
2: 是。
1: 哎呦，我觉得这网眼儿有的还挺大的，不会出现漏网之鱼吧？
2: 这个肯定会，因为这个鱼的话就是
1: 这个肯定会。我以为他说这肯定不会。
2: 我们基本上的鱼的话都要上了1-2斤才能做到。
1: 哦，我明白，就是说小鱼我们不捕，
2: 小鱼不捕
1: 就漏网了。然后我们这次要抓的是大鱼，
2: 做大鱼。
0: 韩江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河流之一。良好的生态和水质为鱼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也滋养了一代代的依江而居的人们。醇香四溢的鱼散粉，象征着团圆的鱼丸，都是松口人餐桌上的经典美味。
1: 哇，这个一会儿收网可能也会比较久哦。
2: 收网是因为还要一边收网要一边解鱼。
1: 咱们今天最有可能网上来什么鱼啊？
2: 应该鲤鱼和鲢鱼。
1: 那咱们今天做什么呢？
2: 先保留个悬念，到时候给你的带来一个惊喜。
1: 好，也要看我们今天捕上来的是什么鱼。
2: 是，
1: 对吧？
0: 拉出80米长的渔网是对两人体力和耐心的双重考验。2个小时后，终于迎来了收网的时刻。
1: 看到没？那里有一个白色的桶，我们放的漂，从那个地方开始收起。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有鱼，看到没？
2: 这个是鲢鱼，
1: 就是可以做豆豉鲢鱼的那个鲢鱼呀。
2: 是，
1: 又一条。哇哇，阿姨小心！
2: 这里我们有条鳊鱼。呀，
1: 长得有点像罗非鱼。啊，看到没有？里面还有一条大的那条。哎呦呦呦！别跑！哎呀，看。我们目前最大的收获1斤多的鲢鱼，这是我们刚才一股脑拎上来的，大大小小的鲢鱼，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你看它的嘴，各种鱼，还有各种颜色的鱼，我们还偶遇了一条锦鲤，简直就是收获满满。哎呀，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想象一桌全鱼宴了。
0: 收获满满，原以为可以烹饪美味了，没想到李大哥却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片树林里。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种植基地。
1: 嗯，
2: 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石斛，
1: 铁皮石斛呢？
2: 是，对对对。
1: 我第一次见，哎，长在树上的这个铁皮石斛。
2: 这个是仿野生的铁皮石斛。
1: 哦，怎么说是仿野生呢？
2: 因为它是把它砸在树干上，让它吸收树干的养分而成长。
1: 纯野生的话，它也是就是附在这个树干。
2: 纯野生的话，它很多都是在悬崖的石缝里。
1: 哦，悬崖的石缝里。
2: 对对对。
1: 这也就是说，这个树干是你们种植基地的，像是土似的，然后就种在这上头。
0: 仿野生石斛生长缓慢，周期长，社员们需要定期上山除虫除草。冬天防冻，夏天保湿，就这样持之以恒地努力了几年，终于迎来了丰收时刻。
1: 哎呦，我没有用力，一下就掰断了，就很脆是吧？
3: 你咬一下，
2: 这个就可以。
3: 很多胶质很浓很浓。
1: 哎呦，没吃过这种直接在树上采摘的石斛，其实它的味道几乎是没味道的。
2: 对。
1: 但是呢，它的口感很特别，我不知道听我说话有没有一种嘴巴被粘起来的感觉。
0: 李大哥说，他将选用肉质细嫩的鲢鱼和铁皮石斛搭配制作一道创新菜，为的就是让劳累了一年的社员们品尝到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那么铁皮石斛和鲢鱼搭配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哎呦，为什么割不动啊？我是不是割到鱼刺了？
2: 力气不够。
1: 力气不够大。
2: 这个的话，你要把那个刀稍微放平一点。
1: 再平啊，往上翘一下。
2: 就是跟着这个骨头的边缘走。
1: 往上，哎，对，然后切断就可以了，是吧？
2: 跟着这个遗迹的边切断。
1: 来，您来帮我吧，最后这一点儿，割不下来了。哎呦，要这么大力啊、哦！整个切掉。嗨、嗯。
0: 鲮鱼的毛刺很多，把鱼处理干净后，首先要用刀将鱼骨和鱼肉分离，并切成薄片。
2: 这个刀斜着切。
1: 嗯。就是一片片片下来。
2: 对对对。
1: 嗯，还可以吧，挺薄的。
2: 嗯、对对对。
1: 看到
2: 稍微厚一点，
1: 再厚一点，
2: 等一下煨的过程中呢、哦、就不容易散。
1: 哦，好，
2: 现在我们就把那个鱼骨摆好、嗯、
1: 要给它摆个造型，
2: 对，还原一条鱼的整条的形状，
1: 感觉就是一整条的鱼的样子。游过来啦，啊，这是采用蒸的方式，
2: 下锅蒸。
1: 好嘞，
2: 蒸了4分钟，
0: 将片好的鱼肉腌制后焯水备用。接下来终于轮到铁皮石斛登场了，
2: 我们先倒入鸡汤。
1: 好香啊，这鸡汤。
2: 把石斛剪了。
1: 啊、哦，要剪成小段吗？
2: 对对对。
1: 从这位置剪行吗？
2: 对，可以。我们把它石斛剪下去、哦，
1: 就剪碎能放进去就行，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嘞。颜色真好看。
2: 对对对，鲜鸡汤炸好的石斛汁、嗯、下锅。石斛汁它是本身就是稠的，下锅之后我们要小心的搅拌一下，别让它粘底了。
1: 哦，
2: 啊，开了，我们就把它
1: 好鱼片放下去，
2: 刚好煮好的鱼片，我们就下入锅中。
1: 哇，好香啊！现在这个石斛汁跟鸡汤的味道一煨，它就出来了。
0: 多糖、生物碱和氨基酸是铁皮石斛的主要营养成分，高温作用下，石斛鸡汤汁的营养充分进入鱼肉。鲜香四溢，
1: 好香啊！石斛煨鲜鱼，哎，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它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2: 对对对，
1: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哦，现在垂涎欲滴了，出锅啦！爷爷奶奶，石斛煨鲜鱼。好滑呀，而且那个石斛汁因为它黏黏的，所以能包住那个鱼肉，有一层包浆的感觉，就包住那个鱼肉。
2: 对对对对，
1: 是吗？我尝尝这个萝卜，对，特别的入味，
2: 特别鲜美。
1: 嗯，
4: 萝卜也很好吃。
1: 嗯，
0: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昔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峥嵘岁月已经成为历史，生活在松口古镇的人们正在用双手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1: 我听说啊，在茂名有一种美味，它既会出现在每个茂名人非常重要的比如祭祖这样的场合，而且呢还作为日常茂名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美味呢？
0: 博鹤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盛产龙虾、对虾、海参、鲈鱼、膏蟹等各种水产。在茂名鱼虾云集的水产市场中，有一种鱼拥有超高地位，不仅因为它颜值高，还因为它处于深海，比较难得。当地人说，如果想要吃到这种美味，需要找到一个人。
1: 显叔，显叔，跳过去吗？
5: 不会，不会。
1: 一二三，
5: 哎，四四，四四，
1: 好。
0: 显东升是家里第四代渔民，16岁跟随家人出海，如今已经捕鱼将近50年。
5: 哎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海浪冲。
0: 哪种鱼最受欢迎，要去哪里捕，他最清楚不过。显叔说，能不能寻到要找的鱼，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天气，天晴有风才更好。今天海风不小，我们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1: 看到我们下的那个浮标了吗？在那里。然后这是一整个圆圈，我们现在这船就在我们自己下的网里边，这个范围里的鱼都是我们的了，是不是？逃不出我们的网啊。
0: 我们要找的叫红山鱼，又叫金丝鱼， 当地俗称红三，这是一种季节性的鱼，每年农历八月份较多。然而捕获红山鱼并不是用刚才

0: 的网，而是一种特别的方法。
1: 这个是这么多钩，
2: 不这样
1: 不能拿下来，不要乱动。
3: 对，
1: 钩上这个是鱼饵吗？哦，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哦，还要放个坨，不然沉不下去哈，这个太轻了。在大海里边用这么小的鱼饵钓鱼，而且是这么细的绳，
3: 这里有几百米啊，
1: 几百米，几百米长的粗的绳子，然后上边吊着一个个这样细的这样细的绳子，然后细的绳子上面有个钩，钩上有一个鱼饵，就是这样钓鱼的是吗？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方式。显叔钓鱼培训学校学员张天阳，但是钓不钓得上来鱼还是不一定的。
4: 那个看那个运，
1: 看运气了。
0: 航行将近18海里抵达深海，如此细绳小虾究竟能否钓上鱼，让味道调查员有点怀疑。等待的时间，捕获的第一网却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惊喜。
1: 哎，这是什么？前面这是它的前脸，后的眼睛在后边，尾巴在长在前边，有腹肌呢。这是嘴巴哈，
3: 嘴巴在这里，
1: 还有好多小爪子。
3: 是啊，
1: 它会钳我吗？
3: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
1: 它有很温和的样子。
2: 再见了，
1: 可以收网了，
4: 可以收了，是。
1: 我是感觉不到，哎，有鱼，有鱼，有鱼，有鱼，有鱼。
3: 来得及，
1: 好漂亮。它为什么上来它就是死的？
4: 这一般在海里挣扎吗？
2: 哦，
1: 它上来就是死的。
2: 停住的，
4: 哦，停住的了，
5: 断了，
4: 断了，没停的吧？啊，
1: 断了，
4: 断了，没停，
1: 断了。我们就只钓了这一条，那怎么办？
4: 那弄那个
1: 去找，
4: 找一找。
1: 五条金线，所以是叫做金丝鱼哈。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绳断了，
4: 坠下去了，
1: 鱼吃到钩子然后坠下去了，我们的绳断了，现在要去找绳。
0: 贤叔说红山鱼钓法特殊，这种断线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正因获取不易，越到过年价格越贵，每千克最高能卖到120多元，所以就算断线也要找到鱼线。
1: 都是金丝鱼啊，为什么只有这种鱼呢？
4: 是，
1: 为什么只有这种
4: 鱼？这种鱼多一点。
1: 哦，又一条金丝鱼。好了，找到线了，找到线了，两条连着的。
4: 大丰收了，
1: 大丰收了。
0: 历经坎坷收获的红山鱼尽快享用才是对其鲜味的最大敬意。常常十几天生活在船上的渔民早已掌握在小船上快速制作美味的诀窍。
1: 切个口就可以了是吗？里边内脏不用掏出来啊？
6: 不用，放盐，
1: 就放盐
6: 放里面以后移了。
1: 哦，用盐塞到这个里头。对，都是用这种粗粒的盐是吗？
6: 是。
0: 用盐腌制是茂名人处理红山鱼最惯用的方式，被颗颗盐粒腌过一夜后，红山鱼就被称为一夜成。不过我们将要品尝到的是香煎金丝鱼。
1: 我想给您帮忙，但是我害怕给添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看有油啊，各种调料，火药。
7: 这虽然是我见过最袖珍的厨房，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得这么吃。
0: 金线贯穿，粉嫩登场的红山鱼香煎后外皮焦脆金黄，内里嫩滑软糯，自始至终都保持颜值与美味的和谐统一。
7: 确实是，它不仅仅是颜值高，而且特别好吃，是真的
6: 啊。
7: 它肉特嫩。我觉得这次来茂名吃到的鱼是这辈子吃到最新鲜的。 就是它从钓上来到吃到我嘴里，几分钟的。

0: 间了。
1: 是。
0: 所以说有一句话叫时在广东先在茂名。
1: 先在茂名。
0: 先在茂，我真的是体会到了，太新鲜了。
2: 对于显叔来说，渔民生活从未让他感到辛苦，如此美味就是大自然给他最珍贵的礼物。在淳安县李商乡的大叶村，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是千岛湖畔具有代表性的新农村。
3: 今天呢，我特意来到了千岛湖旁边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寻找一位民间美食家。我们来看一下，从他的手上到底能做出什么样接地气的、纯正的乡间美味。刘大哥你好，
4: 子欣好。
3: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您寻找乡间美味的。
4: 那你算找对人了。
3: 对呀、啊，
4: 我叫刘先勇，是千岛湖的一名新农人，现在做千岛湖的农特产推广。
2: 丰收季节，蔬菜成熟，瓜果饱满，刘大哥准备用一桌家宴来犒劳辛勤劳作的家人们。
4: 你看到没，等一下我就用这个辣椒给你做一个我们这里的美食，土酱烧鱼。
3: 这辣椒长得挺大的哈，是不是很好看，红艳艳的，然后很饱满长的。这么多辣椒，看我们丰收了这么多。哦，这南瓜个头还行。哦，这里面有个西瓜的大哥，好甜啊。
4: 哇，特别大，
3: 这玉米还挺大的。哎呦，
4: 这个还可以吃，这个有水分，它会有一点点甜味。
3: 嗯，有点像甘蔗，
4: 是不是？嗯，真的都好重，干净。
3: 先回去把东西放下来，然后接下来咱们去干什么呀？
4: 接下来我们去把辣椒摘好地，晾在那里。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嗯，
3: 咱们就在这小溪边洗辣椒。
4: 对，先把辣椒挑掉。
3: 这感觉太好了。在山边，在个小院前，然后连着小溪洗辣椒。
4: 这我们这个水很干净，也流动的。
3: 好，
4: 起掉。
2: 千岛湖以鱼著称，除了万顷碧波下丰富的鱼类资源外，在千岛湖周边的小溪里也生长着很多鲜美的小鱼，溪水清澈凉爽，鱼儿自由欢畅，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居画卷。这也是刘大哥儿时的美好记忆。
4: 我带你到这个溪流里抓我们这里的石斑鱼。
3: 好嘞，石斑呐、啊，这里面有。
4: 这是淡水石斑啊、哦，这个石斑鱼要在水质很干净的地方才有。来。这个是我装的最小的陷阱。哦，
3: 这
4: 看到没？
3: 这也是抓鱼的方法，因为都是。
4: 这个
3: 第一次见，
4: 是专门抓石壁鱼的。这个它吸附在石头上，用这个小陷阱就可以抓。来，我给它倒出来。
3: 哎，真的是一个小陷阱，太好玩了。有一个渔网。嗯。看一下。
4: 这个肯定有鱼，这也是我早上放的。
3: 哇！
4: 多不多？
3: 这都是呢。
4: 对，
3: 来，把它拆出来，看看有什么鱼。
4: 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说的淡水石斑。
3: 哎，真的很像那种海里的石斑鱼一样，就小一点。
4: 是的，它体型也不会大，它大的这个也是可以食用了。等一下你洗鱼啊。
3: 好，好，好，没问题。想要吃好吃的，必须得干点活。
2: 将抓回来的小鱼清理干净之后备用。我们之前晾晒的辣椒已经完全晾干了，此时刘大哥已经准备了两件工具。
3: 刘大哥，我们现在要用这些东西吗？
4: 对，这是我做这个农家土酱的工具。
3: 我冲过很多次辣椒，还第一次见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4: 我们这里叫它铲刀。
3: 铲刀，
4: 它是一把用处很多的刀，可以铲树皮，哦，可以剁辣椒。
3: 是这样冲吗？
4: 刀保证九十度啊，就是平衡。你如果铲起来，它就是铲不到底。哦，对，就是，对，是不是特别有力？
3: 特别有力，我感觉因为这个刀

起来挺沉的，但这么往下垂直的话就感觉挺省力的。刘大哥，我看这好像差不多。

0: 在太阳下翻晒至完全干燥。
1: 这一手酱在我们淳安已经传承了上千年，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餐饮厨师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带着我们的一勺淳安酱可以上去北上广闯荡啊，干失败了也可以退守江浙沪守业，
2: 所以就是靠这坛酱就能闯荡江湖是吧？
1: 对，
2: 满了啊，刘大哥可以封坛了吧？
1: 对。
0: 经过一上午的忙活，所有的食材均已齐备，接下来就到了刘大哥一展厨艺的时候了。
2: 大功告成，千等万等，终于到了做饭的环节了。我们现在做什么菜呀？
1: 就是用这个土酱烧鱼，就用这个土酱，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鱼的鲜美。
2: 所以就是简简单单三样配料。
1: 对。
2: 鱼煎一下是吗？
1: 对，
2: 太香了，闻到鱼的香味了。
0: 将鱼煎熟之后，无需复杂的调料，调味的事情就全部交给这一勺淳安土酱。
2: 尝一下，
1: 哇，有没有很鲜？
2: 辣椒味很香很浓，哦。这拌饭做面我都觉得会很好吃。
1: 我们趁这个炖鱼的时候，我们做一点，就是我们农家自己的玉米粉啊，做的这个饼啊，就是切在这个锅贴上。
2: 这是爱心型的，来，大哥您来。
1: 啊，你来个圆圆的，漂亮的。
2: 好嘞，这不错，我对比一下，我那太丑了，但是好吃就行，味道好就行，
1: 不影响吃，
2: 不影响吃的。我们洗锅喽，
1: 看一下，金亮，很漂亮，是不是？
2: 这颜色特别漂亮，就是玉米本身的那个金黄色啊。
1: 对，把这鱼给上一点点葱花。啊哦，
2: 来，上桌喽，走。来上菜啦！这是从田间到餐桌的香烟美味啊！所有的这些食材都是我跟大哥两位今天劳动所获。
1: 来，先尝尝。
2: 尝尝一尝。啊、来来，奶奶先尝，奶奶先尝。
1: 来，动手吧。
2: 连骨头都酥的，特别嫩。因为它是我们的小溪里面生长的鱼，小小的，所以它就很鲜美。还有它没有加任何调料，就加辣椒酱。
3: 对，
2: 辣椒酱就给它锦上添花了。
3: 对，
2: 越吃越香。
1: 就你在那里看着我，就是用水，然后辣椒酱烧出来，
2: 就是这么简单。我想尝这个玉米饼。
0: 玉米饼色泽金黄，口味醇厚，这是人间最平实的烟火。对当地人来说，这种佳肴也有着别样的意义。在大叶村，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归园田居般的生活，人们勤劳淳朴，自然也馈赠以物华丰实，种种原生态的美味便诞生在这和谐相处的自然韵律中。

一声号子，一次起网，一道美食，一种风味，都蕴含着每个地方的独特气韵。李广平和铁皮石斛合作社的社员们精心呵护着铁皮石斛，他们期待着来年能再次喜获丰收。与水为伴的茂名人将对生活的热情融入进每一次出海捕捞中。刘宪勇致力于将千岛湖的农产品推广向全国，只为与人们一起分享来自这天下第一秀水中的美味。

人们运用智慧，不断探索人与水的关系，从索取到养育，从依赖到共生，用热情和汗水收获硕果累累，收获成功，收获快乐。

0: 家中餐桌常客，蕴藏别样养生妙用。
1: 藕节是两个藕花中间的长根的那个，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
0: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山药与莲藕向来是大众喜爱的食疗佳品，更是餐桌上的常客。它们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今天我们首先探寻被誉为神仙之食的山药，揭开它背后的隐藏功效。让我们一起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2: 山药这味药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代表性的食物之一。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他这样讲：山药味甘温，补虚累，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一口气说了它九个功效。这个山药呢，它过去不叫山药，过去叫熟榆。它属于熟榆科植物熟榆的根茎。
3: 真的是根茎。
2: 对，它属于根茎。它生栽在土壤当中，它呈螺旋状的，螺旋式的向下去钻的长。哇，小朋友都赢过螺丝没？就像一个螺丝一样，你赢着它，它往下长，长的时候可以达到一米多深，地底下一米多深呢。你们去思考，它在土壤当中使劲的拼命的往下钻，而且是长了一米多长，可以说汲取了土壤当中的精华。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中医当中它讲究是取祥比类的一种思维方法，很多医学的原理，包括很多药物的作用，它都是用取祥比类的方法比类出来的。往土里边长，人是有五脏的，五脏当中的脾和土是对应的。那么山药它在土里边这么生长，汲取的是土的精华，取祥比类来，那它是不是就对脾胃有作用啊？尝试呀，最后一尝一试，的的确确它就有着健脾的作用，止泻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山药它入脾胃经，能够健脾。那么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化生之源啊，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气血津液，通通的都源自于脾胃的运和脾胃的化。所以脾胃好了，气血生成的就足了，源源不断的气血来了，那当然人就表现什么，红光满面，鹤发童颜。所以前面我们说它可以轻身，可以延年，可以让人耳聪目明，这最后不是一种神仙之道吗？仙风道骨吗？所以就把它叫什么，神仙之食。
3: 所以说山药真的是蕴藏着无限的宝藏啊。山药能够怎么吃呢？我知道我们的妞妞不光是一个美食家，还是一个小小厨艺达人，对不对？她有一个非常棒的山药的巧烹饪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视频来学习一下。
4: 太好了，我们先把糯米粉炒一炒。我来把皮削了。
5: 香了吧？

0: 什么馅儿呢？
1: 枣泥儿。
0: 这什么？
1: 桂花。
0: 真好吃。
2: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的，对不对？妞妞，我们是和太姥姥一起做的。
1: 对。
2: 这个是你自己学会的还是有妈妈的帮忙？
1: 妈妈教的。
2: 果然名师出高徒，是不是？
3: 山药其实除了健脾之外，它还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我们送给老人的这个点心里面，我们应该加一些山药。而且里面那个馅儿，我们特别选了他的太姥姥，我的姥姥特别喜欢吃枣泥儿馅儿，因为大枣也很补中益气，所以整个这个紫薯呢有一些点缀的作用，让它食欲大开，颜色更加的丰富。
2: 没错，
3: 所以这个我们也叫山药长寿糕，
2: 山药长寿糕，
3: 对，送给天下的老人。
2: 太好了，这个名字又好听，寓意也好，对不对？小小，你这个是山药的什么菜呀？
4: 这个是山药的肉丸子汤。
2: 山药肉丸子汤还能这么做呢？
5: 因为平时我们其实山药在家里的做法还挺多的，像他比较爱吃山药蘸白糖，你就会发现那山药一根山药能蘸一碗糖。姥姥就想，哎，那是不是可以跟肉丸子放在一起？所以姥姥就把这个山药蒸过之后，然后再跟肉丸的这些馅料在一起，再给它煮成这个肉丸汤啊。因为今天我们来节目现场里面就没有放青菜，平时姥姥还会是不是还会放小白菜？
4: 对，
5: 好吃吗？
4: 好吃。
2: 那是姥姥爱心定制版本山药肉丸汤，又学到了。张老师，我们都在说这个山药健脾的理念可谓是深入人心了，那山药呢可以补脾虚，脾虚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来盘点一下。
6: 脾虚，脾虚那是脾气虚，脾是运化的，它要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呢变成好东西，然后还要运走了。如果它虚了，你运不走，当然你后边的东西也就别来了。所以首先会表现出不想吃饭，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纳呆，我们通俗的把它叫做食欲不振。那么你运不走，那就变不成气，也变不成血，那就会导致我们说气血不足了，所以人就会出现什么面色微黄，同时会出现身体的消瘦，疲乏无力。脾要把好的东西运走了，如果运不走，好的坏的从肠道里边就会排泄出人体的体外，所以就会出现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有点溏。所以概括起来，脾胃虚弱的症状，面色微黄，食欲不振，疲乏无力，身体消瘦，再加一个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
2: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山药虽好，但是您真的会挑会选会买山药吗？我们不妨现场看一看。先问一下张老师，到底他们都分别是哪种山药呢？这个是铁棍山药吗？
6: 这个山药啊，就分为菜山药和淮山药。
2: 哦，
6: 也就是说菜山药，菜山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很菜，中间那个东西很稀疏，稍微一弄就绵绵的就烂掉了，所以它一定不是做药材用的。
2: 哦，
6: 药材用的一定是上上之品，所以作为药用的山药一定选的是淮清府的山药。古淮清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南焦作地区，尤其是温县，它的山药是最好的。所以河南温县的山药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也把它叫做淮山药，也把它叫做铁棍山药。之所以把焦作地区的山药把它叫道地药材，一来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位于太行山和黄河中间狭长的一条冲积平原上，所以说它的土壤非常肥沃，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元素。第二一个呢，和焦作地

0: 地区的海拔、日照这些诸多的因素都有关系。
1: 嗯，
0: 所以众多的因素聚集到一块儿，成就了这个地方的山药，它的品质不一样，它的药性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
1: 嗯，
0: 我们如何去挑选铁棍山药？首先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看它的形态，长得长，而且稀，一般它的直径在1厘米到2厘米。
1: 哦。
0: 第二一个看它的皮，它的皮是一种暗色的，而且上面有着那种贴锈的点状。
1: 对，
0: 所以才把它叫做铁棍山药。第三个看什么呢？看它上面的毛絮，就是根絮。它的根絮多，它才能汲取更多的精华，所以你看这个菜山药上面很干净。第四一个看摆断以后，看它的横截面。
1: 哇，
0: 它的横截面是一种白色或者牙黄色的，而且你在掰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质地非常坚硬，菜山药稍微一用劲啪就断了，而铁棍山药它的质地非常的结实，摆断以后它里边有着非常丰富的粘液丝。
1: 嗯，
0: 铁棍山药如果煮熟了，质地感非常强，有了一种颗粒感，然后吃完以后呢，嘴巴里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麻香味儿，没问题，这就是铁棍山药，
1: 这是吃到真的了。好，希望各位呢也可以选对山药，丰俭由人的用好山药。好，一根山药呢，原来有这么多背后的智慧和讲究哈。这样吧，给各位一个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课堂答疑时间。是有问题想请教，可以抓住机会问张老师。
2: 嗯，
1: 有吗？
2: 我先问一个老话，说这个山药啊，就冬天吃好，叫冬吃山药，赛过补药。所以我想问问咱们主任，就是这山药是不是只有冬天吃才最好？春夏秋时候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效了？
1: 有这个食用季节的说法吗？张老师，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在讲说冬吃山药胜过补药，因为它是个应季的食品，它11月份才采收了。
2: 嗯，
0: 11月份采收下来，那就进入冬季了，那就是冬天在吃，所以它得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一到冬天天气冷了，那不仅仅是一个脾虚的问题，
1: 是
0: 脾虚以后常常会累积到肺。中医当中讲，脾为土，肺为金，土生金，脾虚日久可以导致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肺脾两虚。
1: 哦，
0: 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慢性咳嗽，平时就有个慢性咳嗽，到冬天了慢性咳嗽发作了，或者说他的症状加重了。而山药它不仅仅可以健脾，它还可以益肺，还具有着补肾的作用。
1: 哦，
0: 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补肾呢？因为一旦要咳了，这是肺的症状，而中医说肺和肾之间有个关系，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所以对于咳喘类的人来讲，虽然疾病的病位在肺，但是它和肾是密切关系的。
1: 明白。
0: 中医大夫都知道，在治疗这种慢性喘病或者慢性咳喘病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治肺，它还要去治肾。
1: 没错。
0: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去用山药，三个功效：健脾气，养脾阴，益肺气，益肺阴，补肾气，滋肾阴，三管齐下，对咳嗽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1: 啊，那它在止咳上，在这个方剂里会有哪些体现吗？
0: 对这个慢性咳喘的患者，尤其是到了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方子，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子呢，由四味药物构成：山药、党参、麦冬、五味子。为什么我们选择这几味药？山药既可以健脾气，又可以益肺气，党参也是一个健脾气的啊。这两个药物呢，健脾那是管的土，土 土生金嘛，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脾胃为妈妈，肺呢为孩子，所以把妈妈补足了，孩子这个地方就吃壮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土生金，健脾益气
1: 啊。
0: 同时咳喘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及到人体的饮液，因此我们在里边用的叫脉中养养阴。五味子这一味药物虽然用量不大，但是在这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可不小，酸的啊，五味俱全，略偏于酸嘛，它有收敛的作用，它既可以敛肺阴，又可以敛肺气。你看有时候那个人咳的气短的，好像这口气出去就回不来一样，那咋办？这味药物就把它敛回来，收回来，千万别把这口气给丢了。所以这四味药物以健脾为主，养阴为辅，收敛来帮助他佐他，
1: 是
0: 辅佐他，这样呢，对于这种慢性虚喘的患者疗效还是不错的。它的用量，山药用量要大一点，因为它是个药食同源的，相对来讲呢，它的作用要稍微浅一些，所以我们用的量要大一些。山药用到30，党参用到12，麦冬用到10，五味子用到6克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的量，
1: 也是煎水服用。
0: 对，煎水服用。
1: 好，关于山药，谁还有疑问吗？
3: 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吃起来的口感面面的，软软的，有点像咱们经常吃的土豆啊、红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吃的这个面食啊，有点像碳水类的食物？那这种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家姥姥，她就有糖尿病，那她是不是就不能多吃呢？
0: 谈到血糖，我们必须要明白，山药当中它的含糖量和它的脂肪量并不高。第二，山药当中它含有山药多糖，本身是具有降糖作用的，不会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从中医当中讲，为什么出现了血糖高了，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好的了，好东西你及时的运不走，及时的化不了，所以它跑到了血液当中了。所以它不是说糖有问题，糖是个好东西，只是你没化了，你没有正常的食用了。那谁出问题了？脾虚了。而山药本身是健脾气养脾阴的，因此在中医里边去调理糖尿病，一定用的是健脾的这一类的药物。再比如说清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叫张锡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玉液汤。在他的文献当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消咳一症多由元气不生，此方乃生元气以治咳者也。因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着三多一少，一多就是口渴喝的多，所以他把这个方子叫做玉液汤。虽然说糖尿病和消渴不能划等号，但是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他里边讲到了黄芪，讲到了葛根，配什么呀？佐以山药、知母、花粉、滋阴，这样就可以让阳生而阴应，阴阳就和合了，阴阳就呼应上了。阴阳一呼应是个什么结果？地气上为云，云变成了雨，又下到地下，滋润了大地。所以他讲，自有云行雨势之妙也
1: 啊。所以说，吃山药跟控好血糖是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餐桌常客，蕴藏别样养生妙用。
0: 藕节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的那个，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藕香。
4: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

0: 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想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莲藕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素有灵根的美誉。常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足见它出色的补益作用。而莲藕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药用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中医专家一同解锁莲藕的养生智慧。
0: 张老师，藕也叫灵根，怎么理解？
2: 说到藕叫灵根，这个可是李时珍说的，在《本草纲目》当中他这样记载，他说控窍玲珑，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意。所以灵根这个词就出自于这儿。莲藕它是莲的根，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观察藕，你看它中间就很多小孔。
0: 是的，
2: 去数一数，有些藕上面是七个孔，有些藕上面是九个孔，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七孔藕或者九孔藕，这是藕。那么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是有七窍或者九窍的。
0: 哦，
2: 七窍在上边，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张嘴。由于它长在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窍。下边还有两个窍，前窍排废水，后窍排废渣，所以这两个窍排的是浊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浊窍。所以合起来我们人就有着七窍或者说九窍。以物喻人，它有七个窍九个窍，人也有七个窍九个窍，人是万物之灵啊。之所以把它叫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聪明聪慧，就是有智慧。平常我们说哪一个小孩聪明，哪一个人聪明，那我们都说的是七窍玲珑心。所以在这个地方，物喻人，人喻物，就赋予了这个物具有了这种灵性。那我们也就是说，你看见它美它就美了，你看见它有灵性，它和人的心就相通了。
0: 没错，
1: 莲藕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食材，家常吃法丰富多样。嘉宾们带来了各自喜爱的桂花糯米藕、炸藕盒与莲藕炖排骨，这些经典做法能否充分发挥莲藕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莲藕的食用妙招。
0: 问问三位陪读家长啊，你们感觉这个煎炒烹炸藕是想引出藕的什么营养功效，帮我们来调理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3: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做这汤的时候，就是他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就是感觉脾胃不太好的时候，就让他多喝点汤，感觉让他比如说通过汤汤水水的吸取营养，可能比吃一些东西可能更加容易让他接受。
4: 首先桂花糯米藕呢，是他在任何时候，不管他就是是否真的很有食欲的时候都能够吃进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也是取其意。还有一点呀，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告诉我的，说呀，这个小朋友要多吃藕，因为藕的心眼儿多，可以让这个孩子更聪明。
0: 哦，就补那个七窍玲珑心呢，是不是？我们说吃藕也可以使人变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吃藕可以帮人调理脾胃，脾胃好了，人也就状态好了。所以藕和脾胃真的有一些关联吗？张老师，
2: 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嘛。这个地方的补啊，它就讲的是补脾，也就是健脾益气，同时还有着补心血的作用。所以在《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说，藕熟着甘温，能健脾开胃，能益血补心。你看它健脾胃还补心血呢，所以你这还不是越吃越漂亮，越吃心灵越美。
0: 是，所以谁在说吃藕丑，你说我坚决反对，吃藕使人美，对不 对？好，那我们再细细的去分析一下哈。你看这几道我们的藕的美食，桂花糯米藕，有藕有糯米哈，这个炸藕盒，藕和肉相连，藕排骨汤就更别说了，对不对？藕和排骨一块炖，所以老师这些配料，排骨呀糯米呀虾仁啊，它

0: 那么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不同的补益的作用呢？
1: 一个一个不仅仅是美食达人，而且真正的吃出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道食材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一定承载着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桂花糯米藕，这个桂花啊，它味辛，性温，有着比较浓的那种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芳香醒脾，芳香化湿，芳香开胃，所以加到里边看见量不多，但是它一定能够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然后再加点糯米，糯米本身就是健脾补气的嘛。那我们如果再兑点排骨汤呢，如果再点缀一点虾仁呢，排骨也好，虾仁也好，这属于我们所说的血肉友情之品，那它一定是健脾胃的，一定是补气血的，所以你们所有的配合都是完美的搭配。
0: 既好吃又营养，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藕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您真的知道如何去挑选藕，能挑选对吗？我们准备了两种藕啊，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找不同，每位学童每人每轮说一个不同之处。妞妞你先说，这俩藕哪里不一样？
2: 颜色不一样，一个偏红一个偏白。
0: 好，程程，
3: 大小，这个大这个小。
0: 好的，好样。
4: 那个孔的个数，这个大的它是七孔的，这个小的是九孔的。
0: 九孔和七孔的不同，
4: 而且它们后面的这个形状不太一样。一个比较细，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长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圆比较大，然后比较粗，看起来应该会短一点。
0: 好，不错，我觉得非常好，已经很充分了，差不多了哈。问一下我们张老师，刚才找了这么多不同，在您看来怎么样？还合格吧？
1: 慧眼识藕啊，真的观察得很详细，而且基本上把两种藕的特点都说出来了。这两个藕呢，它代表了南北之藕。南藕我们又把它叫红藕，北藕呢我们把它叫做白藕。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它，还是首先用眼睛看。第一，看皮色，这个表皮有点发红的那种黄褐色的，那叫做南藕；比较白的，那就叫白藕，也叫做北方藕。第二一个呢，看孔，当然从经典的藕上讲，它就是七孔和九孔，这是古代的过去的。现在由于这个藕呢，大多数都通过了我们人为的培育，如果要到市场去买去，非要找到一个经典的七孔和经典的九孔，那实实在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第三一个，看它的横截面、摆段。白藕非常的细腻，含水量比较多，你就掐上一点放到嘴巴里边，它脆脆的。而南方藕它看起来有点发红，有点发暗，它的颗粒呢稍微粗糙一点，如果放到嘴巴里边去尝一下，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这两种藕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那么形成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北方的藕它很脆，那你如果你脆了，那就炒着吃好，凉拌着吃好。那这个南方藕呢，它比较糯，那如果糯了，那我们煲汤，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好吃了。刚才我们好样啊，还是观察的非常的详细，说那个地方那个节儿，有大的有小的，
0: 对。
1: 判断莲藕的好坏，那个东西不叫节儿啊，那个叫莺歌头。
5: 莺歌头，
1: 像莺歌的那个头一样啊，所以叫莺歌头。一般来讲，相同类的藕去对比，莺歌头越小的品质越好。
0: 哇，真的就学到了挑藕的好的方法。我们讲到南藕、北藕、红藕、白藕，它们各自在这个吃法上啊，生吃和熟吃体现在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
1: 藕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它也是一味药。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它说生者甘寒，能凉血止血，除热清胃；熟着呢，甘温， 能健脾开胃益。

0: 益血补心。所以这个藕呢，生的时候可以说它是滴滴道道的一味药，而熟了呢，它又是一个既能当食品又能当药品的药食同源者。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不能见凉的，一定也不能吃凉的，一定要避免凉。
1: 哎，
0: 但是她唯独不避莲藕
1: 哦，
0: 所以又有着新鲜莲藕胜太医这么一说，就是因为它虽然有点凉，但是它又能活血，又能够化瘀，所以从这个功效上讲，那就是产妇多吃点莲藕，对她这个宫体的回缩呀，对她这个身体的康复呀，是大有裨益。我们刚才说要用藕做药材，一种用的是新鲜的啊，那么新鲜的它有点凉，而且它的枝叶又比较多，尤其是北方莲菜，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能够清热的，能够生津的。所以在清朝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叫吴鞠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温病，温病就讲的是发热类的疾病。人一发热，可能这个热劲过去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口干呀、口渴呀，这在中医当中讲热邪会伤津液。因此在温病的后期，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具体典型的症状就是口干、想喝水、咽喉部有点干燥，有时候呢有点干咳，或者有时候咳的时候呢是一种黏黏的泡沫状的痰液，还有人会出现大便干。当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那一定是要养阴的。所以吴鞠通在他的《温病条辨》当中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他用了五味新鲜的食材榨成汁让我们去喝。
1: 哎，
0: 所以这个你说是不是就比喝中药要好得多多了？
1: 是，
0: 都是新鲜的食材
1: 啊，
0: 所以口感又好又凉润，达到给我们人体补肺阴、补胃阴、纠正阴虚之偏。
1: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哈，谁有过这种肺胃津液亏虚的表现？
2: 我觉得他有，就是不停的想要喝水，但是那个水是解不了渴的，就喝多少他还总是在渴，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口燥咽干的这个症状。
1: 明白。
3: 我自己会有一点那个咽干
1: 啊，
3: 就是因为可能平常工作本来说话也比较多，
1: 是
3: 然后另外一个最近还有点胃痛
1: 哦，
3: 会有一些，其他的两个还好。
1: 连续咱家呢，
4: 刚才我们俩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他小时候就大便特别不好
1: 啊，
4: 我老说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往下掉砸马桶，但是刚才我们俩聊了一下，其实渐渐的就有好转了。
1: 程程说又接我短，真讨厌是吧？
4: 但是他现在偶尔也会有一点这个大便干结的情况。
1: 好，我感觉此刻我们都需要一杯五汁饮来沁人心脾，调理一下了。想不想喝一下？
3: 特别想。
1: 张老师帮各位准备好了，来，请上五汁饮。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寻常的鲜果，内藏多样养生功效。
0: 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5: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新解护安康，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五汁饮，五汁饮，你们常常猜一猜是哪五种食材呢？
3: 有梨，
6: 有藕，
1: 另外三个谁能猜出来吗？
6: 我感觉还有一点鼻涕在里面。
1: 哦，鼻涕，马蹄，对不对？
2: 吃到了脆脆的东西。
1: 那到底五汁饮是哪五种食材榨汁的饮品呢？我们来揭晓答案。来，梨汁、鼻涕汁、鲜尾根汁、麦冬汁和藕汁。张老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块搭配？妙在哪里？
0: 这五味食材当中的藕，那是肯定有的吧？
1: 是，
0: 哎，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3: 对，
0: 然后。

0: 再加一个 B 级，再加一个维根，新鲜的维根，再加一个麦冬，都取得他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他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个是凉，再加上汁液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锐分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1: 嗯，太好了，品完了五支饮之后呢，我们对藕的喜爱啊可谓是又多了一分。那最后呢，给点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是有问题想问张老师可以现在进行提问。
2: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我们南方非常喜欢吃藕，用各种方法吃藕，而且在南方有一个说法叫女人三日不断藕，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0: 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讲，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是焦，发是堕，它告诉我们的是女同志35岁左右就逐渐要走下坡路。因为女子是以血为本的，血从哪儿来？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只有你的脾胃好了，气血才能源源不断地给你生成，生成以后才能让我们的面色红润有光泽嘛。所以它上面告诉我们阳明脉衰，就是讲的阳明胃，表现是什么？脸上长下皱纹了，头发开始有了掉头发的现象了。莲藕它本身入的脾胃经，它可以健脾益气，脾胃调好了，自然而然的气血供应就充足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俗语看起来它是一句话，其实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国人对文化、对生活，甚至对生命等等等等的一些的理解。看见说的是女人不离藕，其实它在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女同志到35岁左右千万不要胡吃海喝，一定要保护你的脾胃，让你的脾胃好起来，你才能健康起来。此藕已经非彼藕了。
1: 好，继续答疑，谁还想提问呢？
3: 我有一个有点八卦的问题。
1: 怎么讲？
3: 那您看，其实我们老百姓这个藕啊太普遍了，走进千家万户了，它没有地域性，平凡到老百姓就真的把藕当成吃的一种蔬菜也好，当成一种水果也好吧。您看古人既然用藕研发出这五支饮啊帮老百姓看病，那么在现如今您给病患开方的时候，您也真的用到藕当药来开吗？
0: 平常我用藕瓜不做药，但是我常常用藕节儿来做药。藕节儿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儿的那个地方，可以说它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既可以健脾行气，又加上它性凉，还可以止血，另外一个活血，那我们的经典语言叫做止血不流瘀，你别把那边止住了后边又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藕节儿我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遇到什么？遇到一些出血性疾病嘛，比如说卡血、吐血，鼻子流血叫鼻妞，牙齿出血叫齿妞。哎，好多人说我吃苹果了，一咬苹果，哎，怎么上面有血丝呢？所以好多人来都会告诉你，哎，说我这个动不动这个牙龈就出血，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办法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藕节啊。同时呢，这个藕节如果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它炒成汤，炒一炒，炒黑了。炒黑了以后呢，它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降低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炒炭存心入血分，所以它活血止血的功效就更强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既可以用新鲜的藕节 把它驱

0: 煮的喝水，也可以把藕节炒黄了或者炒黑了去冲的喝水，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好，真的是一堂我觉得非常酣畅淋漓、收获满满的关于藕、关于我们中医药食同源的一个宝藏课程。那最后呢，我们再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谢谢，明天我们就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0: 他们体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
1: 那狮子至少有1.8米长，像这样冲出去，跃出的距离会相当远。
0: 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
1: 他们不擅长长距离奔跑，而是以短距离高速爆发著称。
0: 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
2: 看，冲我们来了，快看他的嘴，你看张得多大。
0: 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0: 南非是一个充满野性的世界，这里有地球上最大最残暴的掠食动物之一——非洲狮。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
1: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0: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深入狮子的地盘。我们要做一系列试验，以了解更多这些猎手的食肉本性。他们的咆哮声有点让人不安。非洲，世界上最粗犷的地方之一，也是人们已知的最危险的几种掠食动物的家园。我们将在这里和野生非洲狮来一次亲密接触。我一起探险的还有大型猫科动物专家斯科特·洛普。哎，斯科特，谢谢你的
2: 来。不客气。
0: 我们要一起做一系列试验，以了解是什么让狮子的狩猎如此高效。为了尽可能靠近狮子，斯科特和我将会进入掠食动物保护罩内。它是一个聚碳酸酯箱子，工作人员会把它放在狮子的主要活动区域。我们不想只用望远镜或者长焦镜头来观察非洲狮，掠食动物保护罩能让我们近距离接触致命的狮子，在咫尺之内观察它们在姿态、大小以及狩猎行为上的细微差别。这个保护罩设计了一些特殊的圆孔，可以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拍摄这些危险的掠食者。唯一的缺点是，这些圆孔也可能成为那些大猫爪子的入口。在伺机而动的猛兽包围中，不小心就会导致严重的伤害。我们的第一个试验要研究狮子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特性之一，即跳跃时的爆发力。为了能在非洲平原上扑倒猎物，这些大猫能从地上高高跃起。这种技能让它们成了有效的猎手，因为它们能避开猎物的防御反应，比如9米高长颈鹿的致命踢打。为了做这个试验，我和斯科特在这棵树上挂了一大块肉，我们会把它拉起来，看狮子们能跳多高。

0: 狮子是伪装高手，尽管我们的追踪者瞪大了眼睛也没有发现隐藏在草丛里的狮子，直到它离我们只有几米远才看到。所以工作人员迅速设置好试验装备，因为我们一离开卡车就完全暴露在外了，我们随时都可能受到攻击。
1: 他们一看到肉我就把肉拉起来，现在有两头狮子来了，
2: 就在我们前面。
1: 一二三，那块后腿肉就在那儿，他们非常感兴趣。
0: 狮子也看到了我们，他看到了架在树上的摄像机。
1: 钓狮子，我想他们肯定觉得有陷阱，很多狮子都遭遇过陷阱。哦，来了一头，看他跳不跳，让他上钩。哦，他在爬树，他站起来至少有两米高。
0: 他们显然能闻到树上的美味。
1: 没错，
0: 这头狮子以前可能从没见过挂在树上的猎物。天啊，这群雄狮被称为同盟，但是彼此之间会为了食物激烈争斗。不过只有当另一群狮子想来分一杯羹的时候，他们才会誓死搏斗。我们预计狮子能跳起来，但不会超过三米。当然，他们也许会让我们吃惊的。哦，没错，我想正因为这一点，在一群非洲狮周围下才会这么恐怖。
1: 两分钟前他还躺在那儿睡觉，结果一跃就咬住了。
0: 又来了两头，他们看到这边的骚动，看看他们会怎么做。
1: 他在观察。
0: 狮子用他们强有力的后腿跳到比自己大的猎物背上，然后咬断他们的脊柱或者撕裂他们的气管，把他们杀死。
1: 这个距离对他没问题，快看，
0: 我认为他能跳更高。现在他在观察，他想要那个食物。是什么让他们跳这样高呢？
1: 他们是伏击性猎手，所有的力量都来自后腿。
0: 狮子的肌肉有不可思议的爆发力，它们的体内有能快速收缩的肌肉纤维，这让它们成为爆发性猎手，能在一瞬间让自己跳到几米高的空中。
1: 你可以算一下，那狮子至少有1.8米长，加上伸出去的爪子大概有2.4米长，像这样冲出去跃出的距离会相当远。
0: 目前的结果让我们非常震撼，但我们很想看看加大奖励后狮子是否能跳更高。试验的下一步是把一整只动物的尸体挂在树上。

0: 没动过的动物尸体就在头顶上荡来荡去。我们在想，是不是保护罩让这些大猫止步不前？
1: 他们会以最低的风险获取猎物，如果猎物想逃跑或者挣扎上树的话，那就很难抓到，受伤的风险会增加，要么被脚伤到，要么被压到。这就是送给他们的，所以不会跑掉，他们会坐在这里看着，直到能安全地得到为止。
0: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可能干扰了试验，所以决定退出他们的视线。我们需要靠近卡车，并迅速移动这个300多公斤的保护罩。狮子就在附近，在卡车外面，意味着我们会成为他们的猎物。也许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些掠食动物越其捕食的唇体。

天然画面。这些200多公斤的狮子跳起来就像家猫一样灵活，但它们每平方厘米的咬合力高达63公斤。当它们咬住猎物时，要它们松口就只能靠运气了。保护罩搬走之后，我们看到它们的一种新战术。这些狮子现在开始爬树，它们有一个技能，就是会吃别的掠食动物剩下的食物。不到一个小时，动物尸体已经所剩无几，疯狂盛宴渐趋平静。它们吃饱了，但并不准备离开剩余的食物。

0: 狮子集体捕猎，却不能平等进食。
1: 狮子的社会结构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
0: 几头年轻雄狮被动物尸体的气味吸引前来，他们之间似乎还没建立等级。
2: 他们会算计谁可以拿最大的那块，谁能吃得最多。
0: 体型最大的狮子试图确立支配地位，但其他雄狮并不畏惧，开始争抢食物。
2: 如果等级已经确立，肯定会是大雄狮先吃。
0: 躲在远处的狮子也终于靠近，战战兢兢地在外围寻找机会。
2: 他尽量在显得很放松，但他肯定吃不到好的部位。
0: 而在此期间，狮子始终把身边的研究人员看作是一种威胁，不断发出攻击。
3: 真吓人，
2: 快挨到我的脸了。
0: 一头雄狮闯入农场，给当地造成严重威胁。在极其有限的迁移时间内，研究人员要完成一系列检查。
2: 当他扑倒水牛或是羚羊时，仅靠重量就能把他们拖倒，何况他还会伸出巨大的尖牙。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我们在这片开阔的平原追踪一群年轻好斗的雄狮。现在，我们用动物尸体作为免费食物来引诱它们。我们会在保护罩内近距离观察疯狂盛宴，这样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野生狮群的社会行为和等级制度。狮子的社会结构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它们集体狩猎，群居生活。我想知道的是，这些大猫在进食的时候，等级制度的角色有多重要？我还想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说句实在话，我现在开始紧张了。在这里，对食物的争夺异常激烈，尤其是体型庞大的雄狮，它们一顿能吃掉将近35公斤肉。但单纯为了生存，每头狮子一天只需要不到7公斤的肉。动物尸体只有这么大，我们预计大些的雄狮会为了表明地位而吃得更多。我们能听到远处狮群的声音，他们就在那边，可能很快就能闻到气味了。狮子的嗅觉异常灵敏，这要归功于他们上颚一个叫离鼻器的特殊嗅觉器官，这让他们在几百米以外就能辨认出猎物。这些狮子已经闻到了动物尸体的味道，但它们动作迟缓，因为正午的炎热大大降低了它们的活动能力。

通常这种免费午餐很快就会被吃掉，但非洲异常炎热，狮子一天要花大约12个小时休息，他们喜欢在晚上狩猎。事实上，我们只闻其声却看不到他们，让我们俩都很不安。

0: 保护罩对狮子来说是个外来物体，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向动物尸体靠近。斯科特，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1: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是一群年轻的雄狮，这是争夺地位的测试，所以他们会检验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吃，以表明自己是最大的。他们会算计谁可以拿最大的那块，谁能吃得最多。
0: 狮群中最大的雄狮第一个到来，因为他试图在狮群中确立支配地位。
1: 是的，克里斯，我这边就有一头。嘿，兄弟，猎物在那儿，猎物在那边。
0: 但他们没有打架，而是两头大雄狮一起吃。如果是两个敌对狮群，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我们边上就有一头。
1: 你怎么样，克里斯？
0: 我正在看右边这头。我虽然在笑，但其实很紧张。我们可能在最危险的地方了，身边一群雄狮正准备进食。我有点不自在，尽量不让动作太快，也不和他们有太多目光接触。我们看到的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是闯入者，而且狮子知道。老天啊，这具尸体很大，但根本不够所有狮子吃的。狮子会竭尽全力保护食物资源，必要时会争斗。是否必要，主要取决于威胁离猎物有多近。我们此时是离得最近了。这些狮子边看着猎物边盯着我们，希望保护罩挺得住。我们放了动物尸体在狮子捕猎区的中心，以便近距离观察它们。狮子们没多久就闻到了这堆鲜肉的气味。现在我们发现自己位于疯狂盛宴的中心，就跟尖牙利爪近在咫尺。他们扑到对方身上时，大地都在震动，这声音真刺耳，从哪里发出来的？
1: 大型猫科动物，像狮子、老虎这些大家伙，喉咙里有特殊的骨头，能让他们发出咆哮声。他们不能发出咕噜声，但可以咆哮。我不知道是自己心跳真的很快，还是被咆哮声吓的。
0: 这些特殊骨头叫舌骨，大约在他们两岁的时候发育完成，让他们具有通过咆哮声进行交流的能力。
1: 我们开始感受到那种疯狂了，看来他们都已经尝到血腥味了。
0: 弱小的不敢斗争的雄狮被迫在远处等待，等级秩序中排位最高的狮子先吃。通常鬃毛颜色最深的狮子统治着狮群，它的睾丸激素水平比其他雄狮要高，攻击性也较强，所以它在进食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
1: 在这次试验中，这头狮子是最后过来的，看来它经常受欺负，浑身都是伤疤，脸上身上都是伤疤，这么说吧，它的全身都是抓痕。毫无疑问，他们是有等级的，不过现在是个过渡阶段，因为如果等级已经确立，那么肯定会是大雄狮先吃，但这些家伙都扑了过去。
0: 他们都不乐意分享，

0: 我们被狮子包围着。这种咆哮声很可怕，非常可怕。
1: 看出来了，
0: 我的手在抖，
1: 很正
0: 常。你们看得到吗？这群好斗的雄狮随时都可能从所有角度攻击我们。真吓人，
1: 快挨到我的脸了。

0: 带大狮子观察我们的时候，其他几头狮子偷偷溜到猎物旁假装睡觉，这种顺从的姿态让他们有机会吃到食物。还没有在狮群中确立地位的小狮子能否吃到，就全看运气了。看这些家伙进食，感觉很震撼，你能听到骨头嘎嘎作响，皮肉撕裂的声音，而且味道也不是太好闻。在我们眼里，狮子看起来都差不多，在他们眼里，在统治地位上，他们之间差距却非常大。
1: 克里斯，右边这家伙很老实，每次我们谈到他，他都会看着我。但你注意到了吗？他尽量在显得很放松，目的是想弄一块好肉。但其他狮子不让，他只能舔舔尸体的头。要说给他留点什么，也没有什么肉了。
0: 没错，
1: 他们会把头咬碎，也许能吃到里面的脑髓或者脸上的肉，但他肯定吃不到好的部位。
0: 狮子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相互之间姿态的改变。进食期间，他们会用面部表情、咆哮、低吼或者相互击打来确立在狮群中的地位。狮子继续吞食着尸体，直到夜晚降临。我们要离开保护罩，工作人员就得开着卡车把狮子们吓走。我们直到狮子走远了，才检查他们吃剩下的东西。这就是剩下的，你看，斯科特，全被撕开了。
1: 他们吃了很多，没剩什么了。
0: 他们吃得真干净，他们的牙齿怎么能把肉吃得这么干净？真不可思议，他们不能浪费，得全部吃掉吧。
1: 克里斯，这叫适者生存，最大最强壮的第一个吃，他是吃的最多的，并且控制整个进食节奏。他就是那个幸存者，
0: 特别注意我们的那头，我觉得他好像更需要食物，可是他总是被欺负，眼睛都被抓伤了，身体也有伤痕，可他什么都没吃到。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这个地区的农民说，有一头惹麻烦的狮子，他发现偷猎当地农场的牲畜比自己正常狩猎轻松多了。我们的任务是找到这头大狮子，让它平静地离开。越来越多的狮子冒险进入农场并杀死牲畜，在村子里造成恐慌。这里就是那头问题狮子出没的区域，我们要找到他，然后给他打麻醉，这样我们就能进行迁移了。搜寻一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了那头惹麻烦的狮子，我们要尽量靠近他，而不引起他的注意。即使我们的飞镖射中了他，他仍然可能发动攻击。麻醉剂作用于狮子的中枢神经系统，让它在麻醉过程中不能活动，同时维持重要的生命体征。把狮子麻醉之后，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转移它，之后麻醉效果就会消失。我们穿过一条河，迅速朝30多公里外的一个国家公园开去，那里才是更适合这头雄狮的家。麻醉效果很快就会消失，放下狮子后，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给它做检查。是什么让他们成为完美的猎手？
1: 你看看这些巨大的前肢，感觉一下，肌肉很结实，它还有一些反射，碰它时耳朵会动一下。它没有完全失去知觉，所以要快点。看看这些粗壮的前肢，看它的爪子。
0: 哦，是的，
1: 老天，你看看这爪子多锋利，要是被他们抓住，你肯定是

0: 跑不掉的，他们就是这样抓猎物的。他们的前肢很重，像棍子一样，他们捕猎时就是挥舞着前肢扑向猎物。
1: 不是每天都有机会为一头狮子体检的。哇，
0: 当它的爪子伸展开始，
1: 跟我的手一样大。
0: 对，至少和你的手一样大。你看他们的后腿有多少肌肉来推动，一旦被他们的爪子抓住，你就完了。你帮我把这里压住，这样就能看到他的犬牙，这是致命的武器。
1: 哇，
0: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接近这些牙齿。这头狮子大概有220公斤重，当它扑倒水牛或是羚羊时，仅靠重量就能把它们拖倒，何况它还会利用巨大的尖牙给它们致命一击。
1: 它们的尾巴也像其他猫科动物的尾巴一样掌握平衡吗？
0: 它们不擅长长距离奔跑，而是以短距离高速爆发著称，所以尾巴的最大作用是表达情绪。如果尾巴垂下，表示一切都没问题；摇尾巴或是轻轻甩的时候，就说明你有麻烦了。他要抬头了，我们快走吧。
1: 好的，
0: 走吧。

0: 面对荤素搭配的食物，非洲狮迅速做出选择。
1: 面包不好吃，肉好吃。
0: 这头母狮被变质的腐肉吸引，可新鲜肉却近在咫尺。
1: 狮子拿肉的顺序是以方便为标准的，位置对他们来说很关键。
0: 快速识别猎物对狮子的生存至为关键，谁会成为他们的首个攻击目标？
1: 他进攻了黑斑羚。他们的爪子像鱼钩一样嵌进油工模型。
0: 被拖走的模型不是预想中的食物，狮子去而复返，锁定了保护罩里的研究人员。
1: 这可能是我的头离狮子的血盆大口最近的一次。
2: 哇，你看那些牙齿。
0: 夜色中充沛的体能使狮子的猎杀天性彻底释放。
1: 听他们的低吼声，他们的咆哮声，太吓人了。就在你旁边，
0: 食物诱饵很快被抢夺一空，而狮群似乎并不打算离开。
1: 他们能看到我们，我们却看不到他们，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0: 今天的试验，我们要证明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提供不同食物时，他们会表现出喜好。我们准备了不同的食物，前面这排都是些我和斯科特都能吃的东西，有面包、巧克力、谷物棒和玉米。后面这排有肉，其中包括角马肉，中间这里还有一些变了质的肉。
1: 对我们来说，一闻到变质的肉就受不了，但对狮子来说，他们能够辨别这些食物。
0: 另外，我们在保护罩的上面这里放一些新鲜的生肉，我们赶快放好进去吧。当非洲炙热的阳光从头顶直射时，四周狮子的咆哮声显得更大声了。
1: 他们闻到气味了，看他们怎么做。母狮闻了闻面包，好吧，不好吃，肉好吃，而且新鲜的好过变质的。
0: 先闻面包，有意思。
1: 面包不好吃。
0: 玉米也不是他要吃的，对我们的食物完全不感兴趣。好吧，
1: 他找到腐肉了。雄狮尝了一口面包，
0: 他们不喜欢玉米。
1: 对，他不想尝玉米了。
0: 谷物棒
1: 不喜欢，如果他碰到这头正在吃肉的母狮，他会发飙的。注意看，

0: 看，他闻到了这块新鲜肉的味道，我估计他会来抢。来了，母狮的反应不是很强烈。
1: 尽管这头大雄狮比母狮更强壮，攻击性更强，但是母狮会为了它的食物跟雄狮进行殊死搏斗。
0: 这太神奇了，克里斯。
1: 所以你看，他们是先吃新鲜的生肉，我们看到有一头母狮先来拿到那块肉，有另一头拿到那块腐肉，就趴在我们眼皮底下吃了起来。然后来了一头雄狮，他拿到另外一块新鲜肉。
0: 狮子拿肉的顺序是以方便为标准的，他们总会先拿离自己最近的那块，所以位置对他们来说很关键。
1: 现在我们看他们是不是会拿我们头顶上这块。
0: 他们知道这里有肉，我们稍等看他们怎么做。哦，他们闻到味道了，看他们朝我们走来了。
1: 他来了，他在咬我们的保护罩，他闻到味道了。
0: 他上去了。
1: 哇哦，快看，我能感觉到，能听到他的爪子刮保护罩的声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他的重量压在盖子上发出的声音，他不惜一切代价要够到肉。
1: 他上去了，我在这里都能感觉到它的重量。天啊，它够到了。
0: 克里斯，它就趴在你后面那里在吃肉，快看，不到30厘米远的地方。
1: 太神奇了，如果你仔细听，你可以听到它撕咬的声音。为了在非洲平原生存，狮子要抓住一切机会进食。迅速识别和攻击猎物的能力将决定他们的生死。下面这个试验的目的是要看狮子能多快看到并识别猎物，以及他们会首先攻击哪种猎物。我们放了一只油猪模型，一只黑斑羚模型和一个人类模型，我们叫它比利。我们要看看人类会不会成为他们的目标。我和斯科特躲在设置好的保护罩里，这里显然是狮子经常出没的地方。
0: 注意到没有，我们周围很安静，很多白天活动的动物都会在太阳下山时纷纷离开，他们知道这是狮子和掠食者活动的时间。
1: 如果人类也成了非洲狮的猎物，那就有意思了。
0: 克里斯，我看到远处有一对母狮，还有一头大雄狮跟他们在一起。好，雄狮过来了。哦，他进攻了黑斑羚。
1: 雄狮首先进攻了黑斑羚，这不奇怪。雄狮用它棍子一样的前肢和锋利的爪子打掉了模型的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杀戮方式。狮子通常2到3天进食一次，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头狮子一年要猎杀将近上100次。母狮子紧接着袭击了油猪模型。
0: 你注意到了吗？它抱住了油猪模型的背，这和实际猎杀的动作一样。它把油猪的臀部咬下了一块。
1: 虽然这些狮子咬下了模型，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不能吃。
0: 另一只母狮也来了。
1: 在狮群中，母狮都有亲属关系，并且共同捕猎。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两头母狮正在合作攻击油猪。
0: 它们的爪子像鱼钩一样嵌进油猪模型。
1: 狮子的爪子有8厘米长，可以勾住猎物背部的皮肉把它撕开。
0: 真有意思，他们从人类模型旁边走了过去，人类模型就在1米外，他们甚至都没有靠近。
1: 雄狮很快就意识到这只黑斑羚不能吃，于是回头来找其他食物。这次他盯上了比利。

0: 付费雄狮可能拥有上百公斤纯肌肉，这让他们有足够的爆发力制服猎物。这头狮子一下就拉弯了把人类模型插在地上的铁杆，现在他拿到了战利品无意分享，所以就把模型藏到了树丛里，再回头继续找猎物。但母狮子看到比利了，他们打算也分一杯羹。但占支配地位的雄狮可不想这样，
1: 哇哦，打起来了，听到了吗？
0: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令非洲狮把人也当成了猎物？
1: 因为人类不断扩张，进入了狮子的地盘里，还赶走了他们的天然猎物。狮子是机会主义者，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狮子们只花了几分钟就意识到那些模型不能吃，他们回到保护罩附近寻找最后可能的食物来源。看，冲我们来了。哇，天哪，斯科特，
1: 他们袭击了所有的模型并把他们撕碎，却没有得到食物，所以三头狮子知道保护罩里有某种食物。我不知道他们要等多久才会决定离开，我想要是保护罩不在这儿，我们毫无疑问就是食物。这可能是我的头离狮子的血盆大口最近的一次。
0: 哇，看那些牙齿，快看它的嘴，你看张得多大。
1: 我想应该没有几个人能看到这一切并能活着告诉你。
0: 狮子的爪子应该能从保护罩的有洞的地方抓我们。这个大家伙真吓人，不把我们拽出去他们是不会走的。
1: 如果够得到他肯定会抓住你。
0: 我们在里面很安全，你瞧，这头雄狮想咬我们并想用爪子扑倒我们。看他离我多近，真是不可思议。
1: 你快看克里斯，看他们的舌头上面有倒钩，他们的舌头这么粗糙就是要把皮舔开露出好吃的肉。
0: 他显然是想吃我们，但是
1: 我能感受到他舔的力度。
0: 在非洲炎热的太阳下待了一个小时，狮子累了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走出保护罩了。斯科特，你觉得这个试验的结果怎么样？
1: 他们都是先去攻击了猎物模型，然后再攻击人类模型，他们真的把人类模型撕碎叼走了，真是不可思议。
0: 去看看模型还能不能修好，看看损坏情况怎么样。在这里拉着腿走。
1: 他们的确像平时一样从后面咬住了模型的脖子，并想吃掉它的重要器官。他们确实攻击了人类模型并想杀了它。
0: 这些狮子或许是首先攻击了他们的天然猎物，但他们丝毫没有犹豫，接着攻击了人类的模型。

0: 他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1: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他咬断了。
0: 他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他开始先保护罩了。
0: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
0: 独来独往的他们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

0: 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1: 看他的牙，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0: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0: 在坦桑尼亚，狮子杀死过喂奶的母亲，在外玩耍的孩子，从床上拖下来的父母。近70%的受害者都在晚上被杀，这是狮子狩猎的主要时段。我们的下一个试验要研究非洲狮的夜间捕食行为，看是什么让狮子成为如此致命和高效的夜间猎手。为了避免被狮子跟踪或者袭击，我们把试验安排在了黄昏，因为这个时候还有一点亮光。狮子闻到了尸体的味道，立即开始靠近。
1: 知道吗，克里斯，我们看不到任何白天时的景深，闻到味道这是他们的天性，然后就来了。他们对保护罩毫无惬意，即便我大声说话，他们甚至都不看我一眼。
0: 狮子夜间狩猎的主要原因是凉爽的天气让他们能跑更长的距离寻找食物，而不会出现过热现象。
1: 他们不浪费任何时间，另外三头像食人鱼一样等在周围。
0: 瞧，他们咬住肉挂在上面了。感觉到他们撞向地面的力量吗？
1: 是的，他们是大家伙。
0: 太阳完全落山前，狮子显然更有攻击性了，为食物你争我夺。
1: 这儿来了一头。
0: 我们好像被盯上了，斯科特。
1: 不只是被盯上，我们要成为他们的晚餐了。
0: 为了诱使狮群靠近，我们放了几块肉在保护罩上。
1: 哦，克里斯，他们围过来了。
0: 哇，我们好像是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觉得放额外的诱饵不是个好主意。
1: 听他们的低吼声，他们的咆哮声，太吓人了。哇，就在你旁边。
0: 随着夜色加深，狮子变得越来越具攻击性了，而我们在夜色中更难看清它们。哦，这次是真的攻击了。
1: 毫无疑问，他们不想我们这么靠近他们的猎物。你后面那头狮子可不是在玩。
0: 天黑后，待在保护罩里的感觉和白天完全不同。他们根本不怕保护罩里的我们，他们盯着我们低声咆哮。哇，他们比白天胆大多了。大家都知道，狮子进攻前会绕着猎物转圈，然后可以在360度任何一个角度瞬间发出最致命的攻击。哦，哇，他们不是在玩。这是他们习惯的环境，他们的能量似乎随着夜色逐渐增强。
1: 哦，天哪，他们好像在拉一辆车。
0: 我感觉他们的攻击性在增强，可能是下午的10倍左右。哇，黑夜属于他们。保护罩上的诱饵没有了，大猫们很快转回到树下。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干脆要工作人员关掉车灯，看看在黑暗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通过摄像机镜头，我们能看到他们撕开了猎物。
1: 一旦他们开始

0: 到血的味道，就会吃掉内脏，这让他们更不好惹了。我看狮子只顾自己了，这时等级制度开始起作用，他们要看谁能得到最大的一块，谁最有攻击性。
1: 如果我现在在保护罩外面，可能已经跟挂在树上的动物尸体一个下场了。非洲狮是纯食肉动物，它们只吃肉，别的都不吃。猎物被杀后，狮子会吃掉所有的部分，皮、肉、内脏，甚至眼睛。其实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只能听到狮子在那边进食的声音。
0: 能听到四周都是狮子的声音。
1: 狮子在晚上更有优势，它们的视力比非洲的大部分猎物都好。
0: 天黑了就是他们的天下，直到他们能看到我们，我们却看不到他们，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1: 狮子在幽暗环境下的视力极佳，因为他们的眼睛里有一层额外的反光细胞膜，叫脉络膜层。这些细胞像镜子一样，将未被吸收的光线反射回视网膜，让狮子在夜晚捕猎时具有惊人的优势。
0: 我能听到这些家伙在保护罩外的呼吸声。
1: 好恐怖的感觉。他们靠近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们呼出来的热气。他们的猎物临死前肯定就是这种感觉。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一个狮子诱饵。他们悄无声息，保护罩入口外就有一头，它的后面还跟着另一头。这些狮子不会离开，他们好像在休息，等着下次饿的时候得到一顿可能轻易到手的美餐。
0: 我不喜欢这么安静，我想他们在外面密谋什么。
1: 我看到的全是眼睛，我觉得他肯定在盯着我。斯科特，
0: 他是在想怎么进来。
1: 现在已经接近午夜，这些狮子没有任何离开的迹象。

0: 我们俩暂时是无法离开这个保护罩了，看来今晚肯定是很难熬了。我们策划了这次行动，想尽可能多地了解非洲狮的捕食习性。利用保护罩，我们可以在几厘米的近距离观察这些极厉害的掠食者，他们的爆发力、潜行能力和伪装能力都无与伦比。我们在非洲的经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这些强壮有力的动物和他们不可思议的食肉本性。我们尽管在保护罩内观察他们150个小时，但我觉得面对非洲平原的王者狮子，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只是皮毛。
1: 他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0: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他咬断了。
1: 他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他开始先保护罩了。
1: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
1: 独来独往的他们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0: 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1: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0: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南极是一片遗世独立的冰雪净土，澄澈无瑕，远离纷扰，仿佛永远安宁静谧。可如今，这片地球最后的白色大陆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加速消融，海冰提前融化，人类活动日益频繁，让脆弱的极地生态不堪重负。地缘博弈暗流涌动，让珍贵的南极合作精神蒙上阴影。这片维系地球生态平衡的净土究竟该如何守护？从40多年前首次踏足南极，到如今建成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秦岭站5座科考站，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作答，没有激昂宣言，只有生命至上的逆行救援，敬畏自然的温柔守护，胸怀全球的数据共享。一份践行南极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答卷在冰原之上徐徐铺展。这份答卷里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中国又如何以一颗赤诚冰心守护这片关乎全人类未来的极地净土呢？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岳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20000里》第四集《冰心玉壶》。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咱们聊到，中国用40年的时间，从南极事务的门外汉，一步步建起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秦岭站5座科考站。从只能在南极版图的边缘徘徊的旁观者，变成了深入内陆贡献力量的参与者、建设者。在上一集的最后，我们留下了两个沉甸甸的问题：大变局之下，面对南极的种种困境，中国会做出怎样的选择？那么这片承载着地球未来的白色净土又将走向何方？有一句古诗，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句话放在今天特别合适。这颗冰心就是中国对南极这片净土的敬畏之心，对南极科学考察的执着之心，更是对全球共同未来的责任之心。而这只玉壶装着中国的担当，装着中国的行动，也装着中国给南极、给全球的一份承诺。那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个事儿：现在的南极，它到底面临着多大的麻烦？可能很多朋友还觉得，南极就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冰雪世界，干净而单纯，没有烦恼，没有问题。其实啊，这片看似安宁的大陆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哪些挑战？三大挑战。一个是气候变化，一个是人类活动过载，还有呢就是权益博弈。咱们先从最直接也最让人揪心的气候变化说起。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可能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都会觉得很震撼。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提供的数据，南极半岛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区域之一。在过去的50年之中，南极半岛升温将近3摄氏度，显著的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咱们平时在国内的话，比如说夏天比平时热个1-2度，我们就觉得受不了了。可是南极呢，正在以远超咱们全球平均的速度来发烧。南极发烧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冰层的融化和冰架的崩塌。最典型的，2017年的7月，南极发生了一件震惊全球的大事，拉升 C 冰架大面积的崩塌。当时啊，一道长达几十公里的裂纹像一把巨大的刀一样

0: 硬生生的把这个冰架就给撕开了。那么一座面积达到5800平方公里的巨型冰山轰然的脱离了南极大陆，滑入大海。大家可能对5800平方公里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来做个对比啊。上海市的面积大概是634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啊，这座崩塌的冰山差不多和上海市一样大，它整个的这个冰山的重量超过了10000亿吨。它这一断裂甚至整个南极半岛的地貌都被永久改变了。其实呢，这不是南极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这么大的冰架的崩塌。早在1995年，北面的拉森 A 冰架就已经完全消失了。2002年，拉森 B 冰架也发生大规模崩解。到了2017年，又轮到了现在的拉森 C 冰架。按照科学家们的说法，这可不是偶然，也不是简单的天灾，这是气候变化的直接症状，是给人类敲响了白色的警钟。到了2020年的2月，南极半岛的气温竟然飙升到了18.3摄氏度，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要知道，南极半岛常年被冰雪覆盖，它正常的气温是-几十度，将近20多摄氏度的温度，放在南极的话，就相当于咱们中国夏天遭遇了40多度的酷暑，这冰雪融化的速度快得让人不敢想象。那么气候变暖，冰架崩塌了，其实最惨的还不是人类，因为在南极啊，从事考察任务啊、去旅游的人还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南极的生态系统受到巨大的影响。最近这几年，很多国家的科考队在南极的企鹅栖息地都看到了非常心碎的一幕，就是满地啊都是企鹅的空巢。本来这个巢穴里应该是大家在动物世界里看到的一样，挤满了这个毛茸茸的小企鹅，可是现在啊，空空如也，就剩下这个石块和干枯的羽毛，连一丝生命的痕迹都没有。大家再来看一组数字，2020年有一项针对南极有个岛叫象岛，这象岛上呢有帽带企鹅。什么叫帽带企鹅啊？就是这个企鹅的脖子下面有一条黑线，像戴着一个帽子的这个带子一样，所以称之为叫帽带企鹅。这个调查发现，象岛上的帽带企鹅它的数量比20世纪的70年代，也就是50年前少了将近60%。也就是说啊，曾经啊成千上万只企鹅聚集的栖息地现在剩下还不到一半了。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海冰融化的越来越早越来越快。海冰呢是他们的餐桌，是他们的家，海冰一破，这些企鹅的雏鸟啊还没长大就会掉到这个冰冷的海里。这雏鸟还没有御寒的能力，掉到海里以后要么就是冻死了，要么不会游泳就淹死了。这个时候成年的企鹅它找不到传统的这个稳定的繁殖的地方以后啊，它就是在海边徘徊，它也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消失。那么有一位生物学家给我讲过他亲身经历的场景，说以前呢，这个走到这个企鹅的繁殖地全是叽叽喳喳的叫声，小企鹅的叫声啊，成年企鹅的叫声，特别的热闹。可是现在走近啊，安静的可怕，风吹过冰面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有的时候可以看见形单影只的成年企鹅站在自己的空巢旁边啊，一动不动，整整站一天。这可不是沉默啊，这是一种绝望，是一种生物啊
1: 面对大自然，
0: 面对气候变化产生的这种绝望。企鹅的困境其实只是南极生态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缩影，伴随着海冰融化，不只是企鹅，南极的其他生物整个的生态系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2: 气候变化带来的创伤

0: 伤正深深烙印在南极的每一寸冰原，每一个生命身上。然而，这仅仅是南极所面临危机的一角。当人类越来越频繁地踏上这片圣洁大陆，当探索与活动不断叠加，原本脆弱的南极生态正承受着难以承受之重。我们向往它的纯净，却在无意间制造干扰；我们追求它的奥秘，却让这片本该远离纷争的土地悄然蒙上了博弈的阴影。重重压力之下，南极的未来究竟何去何从？面对这场全球性的考验，又有谁能给出真正温暖而有力的答案呢？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岳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2万里》第四集《冰心玉壶》。
1: 讲完了气候变化，我们再来看南极面临的第二重危机，就是我们人类的过度活动。因为人类活动的这种不断的增长，现在南极已经是不堪重负了。我们先从呢大家最熟悉的南极旅游说起，这可能也是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个梦想，去南极看看，看看这纯净的冰雪，看看可爱的企鹅，看看平静的南大洋。但是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旅游的这个梦想也给南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统计，1990年到1991年这个年度，那么去南极旅游的游客只有大概呢不到5000人。到了2019年到2020年，这个数字呢就突破了7万人次。到了2023至2024年度，南极旅游的游客人数已经突破了12万人次。短短30多年的时间，南极游客的数量就增长了超过20倍。那么12万人次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每一天都有300多人到达南极。那么每一艘游轮呢，它都能够搭载几百名游客。一艘巨型的游轮开到南极的港湾，巨大的船体划破宁静的冰海，发动机的轰鸣打破海面的这种寂静，实际上来讲，对当地的生态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危险的是啊，这些游轮如果发生燃油泄漏的话，对南极脆弱的生态系统更是灭顶之灾。因为啊，南极的这个海水温度非常低，分解不了油污，一旦泄漏以后，这个油污会长时间的在海冰上，在海面上，会被企鹅、海豹、海鸟误食，还会污染它们的栖息地。那么有数据显示，在最近的20年来呢，南极的海域已经发生了数十起各类船舶的燃油的泄漏事件。最让人痛心的一次是2007年，有一艘船叫探索者号撞到冰山上了，沉没了。结果啊，油呢泄漏进了这个当地的冰海之中。那么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的话，在1989年还发生过油污覆盖100平方公里海域的这样的生态灾难。此外呢，游客多了，还有可能把外来物种带入到南极。南极本身的生态很脆弱，也架不住这些外来物种的干扰。如果说气候变化，还有呢人类过度的活动，还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得到缓解，那么南极面临的第三重危机就更让人担忧了，也就是地缘博弈开始回潮。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南极海冰突遇险情，谁会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1: 雪龙号正在南极执行任务，突然间收到了一个最高级别的求救信号。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1991年签署了马德里议定书，那么这个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保护南极的环境，全面的禁止南极的矿产资源的开发。那么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全球的资源，特别是像石油啊，像煤炭啊，这些关键性的资源。

资源，它的这个竞争越来越剧烈。那伴随着极地技术越来越先进，有一些国家的心态就开始产生变化了。那曾经南极是人类放下分歧携手合作，只做环保，只做科研，不图这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典范。但是现在来讲，南极这片曾经被承诺要远离纷争的大陆，又在悄然地成为各国角力的新场域。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何去何从？今天呢，不给大家讲什么大道理，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三个来自我们中国的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啊，没有豪言壮语，也不算得上惊天动地，但是有温度，有细节，有担当。我想呢，这些故事背后所蕴藏的，就是咱们中国给南极、给人类的答案。第一个故事啊，发生在2013年的圣诞节，全世界都沉浸在节日的这个气氛当中的时候，在南极的冰海上，却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极地大救援，主角就是咱们耳熟能详的雪龙号科考船。那天啊，雪龙号正在南极执行任务，突然间收到了一个最高级别的求救信号，求救的是一艘俄罗斯的科考船绍卡利斯基院士号。那么这艘科考船啊，当时执行科考任务，但是因为啊，这个俄罗斯财力有限，所以他的科考船上捎带脚还搭乘了一些去旅游的游客，他好把这个科考的钱呢能赚出来。12月23号这一天啊，游客们就下船呢去看冰山。就在看冰山的这个时间内，这艘船就被突来的一个风浪慢慢的卷到浮冰区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如果啊游客能够及时的回到船上，船一开走就没问题了。可是呢，恰好就在这个被卷入的浮冰区内，无线电的信号失灵了，船长呢叫不到下船去看冰山的游客。而游客们呢，对于南极的这种风浪的凶险毫无所知，他们呢还一心呢要看冰山。就这样双重的拖延之下，过了好几个小时，这些游客才回到船上，错过了从浮冰区突围的最佳时机，这艘船就被厚厚的海冰困在了冰区之内。结果在接下来12个小时之内，这艘客轮船体严重受损，也就是艰难地向前面移动了1海里多。而300米外呢，一座巨型的冰山还向这个船呢缓缓地撞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南极的这个冰海之上，狂风掀起巨浪，浮冰不断地撞着这个船体，冰山在侧面向客轮涌来。如果说这个时候船体要是真破裂了，海水涌进来，船上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那么收到求救信号的时候，我们距离被困的船只啊有整整600海里，非常远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们雪龙号当时的领队刘顺林同志，还有我们的船长王建忠同志，他们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去还是不去。为什么难以抉择？因为雪龙号也是一艘服役时间很长的90年代修建的破冰船，面对3米4米厚的这样的冰层，它也不是无坚不摧的这样的一艘船，去救就有可能会冒着这种被一并困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这时候船上也有我们100多名中国的科考队员，也会面临巨大的危险。可是不去救，于情不忍，于理也有责啊！看着这一条条的生命在冰海上挣扎，我们中国是做不到的。所以当时雪龙号毅然地改变了自己的原定航线，迎着狂风巨浪就冲着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就过去了。那两天呢，南极的天气是很恶劣的，狂风呼啸，巨浪拍打着船体，雪龙号呢
在滨海。

中艰难前行，但是我们所有的队员没有一句怨言。到了2014年的1月2号，过了几天之后，南极的天气呢短暂的放晴，咱们出现了一个救援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我们雪龙号驶进了绍卡列斯基院士号，我们的队员啊冒着这个浮冰随时坍塌的风险，在冰面上一块一块的拼木板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直升机的起降平台。我们的雪鹰号直升机啊一次次的起飞和降落，把船上的52名被困的乘客全部安全的救出来了。那么考虑到我们船的破冰能力，以及呢能够让这些乘客及时的脱困，经过协商以后呢，我们国家的科考队把这些被困的乘客又全部移送到了后面赶来的救援的这个专业的救援船，也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南极光号，有一艘破冰船赶过来了。我们把这些乘客把这些船员都送到了南极光号上，完成了这次的救援任务。那么因为救援啊，我们的雪龙号错过了最佳的撤离时机，迅速合拢的这个浮冰把我们雪龙号也给困住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呀，我们也是非常危险，因为窗外啊不远的地方2层楼高的冰山也是离我们船非常的近。在这个船舱当中啊，我们队员的这些物品啊在浮冰的撞击之下，整个船体晃来晃去，这些物品也被晃的是满地都是。但是我们中国科考队的队员们没有慌张，我们是一边呢沉着的应对危险，密切的关注冰情和气候的变化，另外一方面观测周边的冰情水流，来搜集相关的数据。也就是说啊，在化解危机的同时，还变成了一次难得的科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1月7号的下午，冰层终于是裂开了一个10米宽的缝隙，我们的船长和领队抓住这个机会，驾驶着雪龙号穿针引线一样冲出了重冰区，成功的突围。那么这场救援啊，全世界都看在眼里，国际媒体有这样的评论，这是南极合作史上的一座丰碑，中国诠释了什么是生命至上，什么是人道主义精神。朋友们，雪龙号的救援不是逞能，也不是冒险，是发自内心的善意和担当。在南极这片没有国界的冰海之上，我们没有把救援当成是一种义务，而是把别人的生命看得和我们的生命一样的重要。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后来我们拥有了非常先进的，在国际上也处在很领先位置的新的破冰船雪龙二号。雪龙二号在南极执行科考任务时也收到过类似的紧急求助，有一名其他国家的科考队员突发疾病，病情也很危急，必须要立刻转运。当时呢，雪龙二号的船期其实很紧张，那么贸然的调整航线可能就会耽误原定的科考任务。但是雪龙二号的队员们也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就调整航线，顶着风浪破冰前行，最终呢把这名突发重病的科考队员安全的接走，送到了后方，保住了他的生命。朋友们，中国用2次逆行告诉世界，我们来南极不是为了争夺，而是为了守护。第二个故事呢发生在2024年的2月7日，咱们中国的第5个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在罗斯海的恩克斯堡海岸正式的开战。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秦岭站建站的故事，那很多人认为呢，建科考站就是为了盖好房子搞好科研，所以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省钱呢怎么来啊，怎么多快好省怎么来。但是咱们中国啊，在南极建秦岭站，除了这个建站的拼搏精神以外，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把保护这2个字刻到了每个细节当中，用我们最温柔的方式来守护南极的生命。前面说过，秦岭站呢建在罗斯海，这是南极最纯净的海域之一，是企鹅的家园，也是海豹的产房，也是地球上

最后一片最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那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阿德利企鹅、南极贼鸥和威德尔海豹。在设计秦岭站的时候，工程师们

0: 这个咱们有过介绍，在废弃物和污水上采取了最严格的处理系统，而且呢又使用了智慧能源系统，这些措施啊都大大的降低了秦岭站对周边生态的影响。而且我们在选址上就特别注意了，要避开企鹅的栖息地。除了选址之外，秦岭站的设计还有很多呢让人动容的细节，比如说为了不破坏南极的这个地表，不影响小动物的活动，我们的站区的建筑呢采取了适应极地风雪环境的架空设计。这种架空设计呢，咱们前面讲过，可以有效的来降低风雪对站区的冲击。但是另外就在海岸旁边建站来说，我们还给企鹅啊、海豹啊这些小动物留出了足够的通道，它们可以在我们这个站下面的通道中可以行走。而且呢，我们为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我们建筑当中使用的都是环保材料，施工方式也是最低污染的施工方式。有一位参与秦岭站建设的工程师跟我讲过一个细节，他说呢，我们每天早晨开工的第一件事儿，不是施工，也不是检查设备，而是呢来分类垃圾，从厨余的垃圾到建筑的废料，从废电池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们都会仔细的把它分类打包密封，一律带回国内来处理，一片紫屑一点垃圾都不留给南极。他还说啊，我们来南极呢是做客的，不是做主的，这片土地是当地生物企鹅啊、海豹的家园，也是归属于全球全人类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科研就打扰当地生物的生活，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建设就破坏这里的环境，哪怕是多花点时间多花点力气，也要做到最小的打扰最长的守护。那么秦岭站在施工期间还设置了24小时的生态监测系统，实时的来预警周边企鹅、海豹这些动物的活动信息，一旦发现我们的施工活动可能会影响到这些野生动物，就会发出预警来调整我们的施工方案。有一次呢，施工队在铺设管线的时候啊，发现不远处有一群企鹅正在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施工，等到企鹅离开后才继续作业。哪怕是因为这个事情耽误了工期，或者说需要再加班，也没有任何的怨言。所以朋友们，什么是担当啊？不光是建科考站，也不光是取得科研成果，而是在追求科学、追求探索的同时，不忘敬畏自然，来尊重生命，宁肯我们自己麻烦一点，也要用最温柔的方式来守护南极。所以呢，秦岭站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们，人类和自然从来都不是对立的，我们可以和南极的生灵们共生，也可以和南极和谐共处。中国用自己的匠心给南极送上一份最温暖的礼物。
1: 从雪龙号的无畏逆行到秦岭站的匠心守护，中国用一次次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南极的敬畏与担当。但守护这片净土远不止于生命救援与生态呵护，更在于用科学探索读懂地球，守护未来。在南极最严酷最孤寂的冰原深处，还有一项挑战极限震撼世界的科考工程正默默书写着中国智慧。这项工程究竟有多艰难？它又将为全人类揭开怎样的地球奥秘呢？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岳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20000里》第四集《冰心玉壶》。
0: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南极的最高点，也就是冰穹 A。 前面我们讲到了在冰穹 A 建昆仑站的故事。那么冰穹 A 呢，大家知道条件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空气稀薄，而且夏季的气温呢常在-40摄氏度以下，冬季甚至可以到-80多摄氏度，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到了这个温度啊，很多我们常规的材料它的基本的物理属性就已经消失了，或者说就变化了，这个金属都会变得很脆。那么我们前面讲过建站的故事。

0: 故事，我们没有细讲我们的科考队员是如何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来进行科学考察作业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在冰琼威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中，咱们中国的科研人员干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就是钻取这个深冰芯。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冰芯是什么？为什么要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费这么大的力气去钻冰芯？前面我们提到过，冰芯呢记录了地球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这个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这里呢，我们再细讲一下，冰芯啊，就像是咱们地球的一个时光胶囊一样。南极的冰不是淡息而成的，前面咱们讲过南极怎么形成，南极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啊，是一年又一年的在上面覆盖冰雪，就像是这个树木的年轮一样。那么每一层冰啊，都是一年的这个记录，几百米几千米深的冰芯就封存着几十万上百万年前的空气尘埃和气候的数据。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些冰芯拿出来分析，它里面包含的这些物质，我们就可以知道百万年前的地球气温是多少，二氧化碳的含量是多少，氧气的含量是多少，甚至我们可以判断出来在那个时期地球还发生过哪些自然灾害。所以说啊，谁拿到更古老的冰芯，谁就能够拿到判断地球气候变化的钥匙，谁就能够更好的来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所以在南极钻取冰芯，这不光是我们中国进行的考察工作，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努力，都希望在南极获得最古老最完整的冰芯。咱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也是奋勇争先，我国第28次南极考察期间，咱们中国的科考队在冰琼 A 架起了钻机，开启了由我们中国自主来主导实施的深冰芯钻探工程。当时的冰琼 A 风雪如刀，狂风呼啸，这气温啊低到-50多摄氏度，工作人员在外面待上几分钟，手脚就会失去知觉，设备也常常会因为极寒的天气而失灵。有一位参与深冰芯钻探的科研人员讲过他的经历，他说那个时候啊，我们每天都要在-50多摄氏度的这个环境当中工作十几个小时，钻机常常会被冻住，我们要用热水去一点点融化这个钻机，用白手一点点的松动，有的时候啊，手指一不小心碰到金属设备就会被粘住，用力一扯，这个一层皮就掉下来了。但是我们的科考队员们没有放弃，风雪再大，气温再低，他们也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能让科考队员觉得一切艰辛都无比值得？
0: 几万年、十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空气从冰芯的气泡里跑出来的声音。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有这么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细节，科研人员跟我讲说，当我们把一节这个冰芯从地下几百米处提上来的时候，把它拿到我们的耳朵旁边啊，有的时候能听到轻微的噼啪响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啊？这是几万年、十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空气从冰芯的气泡里跑出来的声音，是地球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呼吸的声音。听到地球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呼吸声，在那一刻，我们作为一名科考队员，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觉得值得了。讲到这里还不是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么重要的数据，咱们一定会藏起来自己研究，作为我们的秘密武器吧。毕竟来讲，这是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从南极拿到的，但是我们中国的做法是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我们没有独占，也没有保密，而是呢，在冰芯钻取成功的第一时间，就向全世界的科学界通过科学界认可的方式公开数据。那么这些数据现在

0: 不仅是中国，也包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用它来重建古气候的模型，用来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的趋势，用来验证温室气体的效应，那么成为我们人类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的科学基石。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家，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开展科研工作。朋友们，科学没有国界，地球的未来呢，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冒着生命危险钻取冰心，不是为了独占成果，而是为了服务全人类，更好地了解地球，保护地球。我们用开放的胸怀来告诉世界，南极的科学是全人类的科学，地球的未来需要全人类一起守护。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刘邦屡战屡败，为何地盘却越打越大？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后，又将以怎样的奇谋为刘邦开疆拓土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集《汉将立奇功》。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讲到这里啊，我们再回头看本集开始我们提到的两个问题：面对南极的三重危机，中国将作何选择？南极又将走向何方？我想呢，答案就藏在今天的几个故事里。面对生命遇险，我们选择逆行去救援，用行动来诠释生命至上；面对生灵家园，我们选择温柔守护，用匠心与自然共生；面对科学奥秘，我们选择开放共享，用胸怀拥抱全世界。这就是中国给南极的答案，这就是南极命运共同体最生动、最真实的样子。可能有朋友会问，什么是南极命运共同体？其实它很简单，它就是我们讲到的雪龙号逆行时的坚定，就是秦岭站建设时的温柔，就是昆仑站数据开放时的胸怀。它是人类放下分歧，携手合作，一起守护这片白色净土的信念。中国40年的南极路，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担当。我们没有去争夺，没有去占有，而是用一颗赤诚的冰心守护着这片净土。我们建科考站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探索。我们开展南极科研不是为了独占，而是为了共享。我们进行救援不是为了彰显肌肉，而是为了守护生命。一片冰心在玉壶，不负南极不负春。各位观众朋友，南极两万里到这里就结束了。南极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它的冰连着全世界的海平面，它的雪记录着地球的冷暖，它的生灵见证着生态的安危。南极的安危就是人类的安危，南极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段人与马的战火传奇，在残酷的战争中有可贵的人性，在苦痛的灾难里也有爱和勇气，历经战争的残酷洗礼，闪耀人性不朽光辉。翻开这本少年不可错过的动物小说《战马》，和战马乔伊一起感受人性中的美好。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第8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一部由世界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战争史诗大片《战马》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6项提名。当时啊，在全球掀起了狂潮。除了导演杰出的指导能力之外，这也得益于这部影片非常精彩的原著《战马》，就是我手中的这本《战马》的原著小说作者名叫迈克尔·莫波格，他是当代最受欢迎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他凭借在文学领域的贡献，曾经在2006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军官勋章。迄今为止，莫波格已经创作了100余部儿童文学作品，获奖无数，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这本歌唱爱与人性之美的《战马》。那么这本书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为什么能够畅销全球不衰，在出版40多年后依然奔腾？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本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小说《战马》。这本书啊，以一匹马的视角和口吻，讲述了这匹小马小时候在农场干活，后来在战场上出征，到被俘虏，最后又返回家园的整个经历。这是一个人与一匹马之间关于勇气、忠诚、和平与爱的非凡故事。让我们翻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德文郡乡间，农庄的小马乔伊与男孩艾伯特一起长大，他们相依相惜，是最好的朋友。当战火蔓延，乔伊被艾伯特醉酒的父亲卖到了军营里，成为了一匹战马。在离别之际，艾伯特流着泪对自己的爱马发誓，他说：我会找到你的，你这个老呆瓜，无论你在哪里，我一定会找到你。在战火

纷飞中，乔伊经历了好几任主人，后来在一次冲锋中不幸落入德军之手，再后来冥冥之中啊，乔伊又回到了英军战壕，与他的小主人艾伯特短暂相聚，可惜好景不长，伙伴再次分离。这部小说展现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同样也彰显了永不磨灭的生命的温度。战争的背景是灰暗、冰冷、恐怖的，可是书里面战马乔伊与各种人物之间的信任与爱，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与高贵。在英军和德军激烈交战的战场上，两军准备冲锋的时候，战马乔伊被照亮夜空的火光和巨响吓坏了，他惊慌失措，四处乱跑，最终被卡在了两军对峙中间的铁丝网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对阵的双方看到被缠住的战马乔伊，竟然互相放下了武器，举起白旗向对方妥协，并且各自派出一个战士拨开铁丝救乔伊逃离。你看，在你死我活的战争里，此时的战马超越了国籍和战争的立场，成为了英军和德军彼此共同关心的一个生命。英军和德军士兵啊，他们甚至用孩子的方式，就是抛硬币来解决乔伊的归属。书中这样写道，德国人对着阳光举起硬币，慢慢地绕了一圈，然后把硬币抛得高高的，那硬币在空中熠熠发光。硬币落地时，威尔士人用洪亮的声音叫道，正面，全场的人都能听到。德国人捡起绳子递给威尔士人，这马归你了，好好照顾他，我的朋友。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您看，哪怕只是这片刻的和平，也折射出了这残酷的战争都掩盖不了的人性的光辉。书中所写的这一幕啊，让人不禁想起著名的西线联欢。那是1914年的冬天，英德两军士兵他们瑟缩在战壕里，他们渴望温暖，想念家人，相似的处境让他们彼此同情，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成为了共同的信条。圣诞节这一天，双方默契地同时停火，士兵们爬出战壕，互相握手，彼此交谈，祝贺圣诞快乐，好像是多年的老相识。战马乔伊的经历其实啊，是一双观察战争的眼睛，虽然它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荒诞和可怕，但在这场残酷的战争里，战马却好像是一个例外，不分阵营，他们成为了所有士兵共同的牵挂。不管是德国兵还是英国兵，对战马都没有区别的对待。我们来看书中所写的英国士兵们是如何呵护这些珍贵的战马的。那次行军路上，骑兵们格外照顾我们，常常下马和我们一起走，让我们得到充分休息。最令人满意的是，每当我们在小溪边过夜时，他们都会为我们打来一桶桶清凉解渴的水。而德国的军官呢，对于被俘获的战马也是关怀备至，因为在他们眼中看来，战马是英雄，不应该仅仅被当作牲口来使用。有一次，德军的总部打来电话，专门对马做了指示，让他们来抬担架，作为交通工具将受伤的士兵送回医院。德国军官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气愤不已，他说，全世界都疯了，连出身这么高贵的马都被迫成为拉车的畜生，全世界人都疯了。但是您必须保证派个懂马的人负责照顾这两匹马，我可不想让满手油污的技师去碰这两匹马，您必须告诉他们，这两匹马是用来骑的，不管有多高贵的理由，他们都不会轻易习惯拉车。

就是人性中所存有的这种美好，最终让战马乔伊活了下来。战争结束了，战马成为部队的累赘，无法和士兵们一起回国，上级要求把他们在当地拍卖，屡立战功的乔伊也不例外。而此时啊，大家纷纷解囊，包括最高长官在内，都拿出自己的仅有的一点钱去交给艾伯特，让艾伯特去拍卖市场，希望他能够重新拥有乔伊。故事的最后，战马乔伊终于回到了他的朋友艾伯特的身边。战马乔伊的经历在书中被描绘得跌宕起伏，他与几任主人的故事让读者读来是欲罢不能。全书洋溢着勇气、忠诚与爱，让这个原本充斥着死亡与分离的故事拥有了许多令人温暖和感动的时刻。即使战争再残酷，人心中的善良与美好也不会被完全毁灭。即使战争再可怕，在人与动物间的相互爱怜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和信任中，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活下去的信念和希望。作者莫波格用那些人性中最不能丢弃的美好，凝聚起全书晶莹的诗情画意。无论何时，无论在怎样的残酷环境中，人性中最善良的底色才应该是人类毕生所追求的主题。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战马》，咱们明天再会。

家知道，唐代呀，长安是达官显宦、富贵荣华之徒竞逐之地。当时的长安十分流行用鲜花装饰家居，所以就有很多人到长安去贩卖各种花木，以赚取不菲的利润。可是如果有人把松树运至繁华奢靡的长安去售卖，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有一天，子贡问老师孔子说，假如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放在匣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位识货的商人把它卖掉呢？那么我们来看孔子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孔子当然知道弟子到底在问什么，他的回答非常直接，非常肯定，没有丝毫犹豫。卖掉啊，卖掉啊，我一直是在等待识货的人呢。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孔子的运气不佳，周游列国十多年，却始终没有遇到赏识和重用他的人。但是孔子的这种积极入世、追求理想的精神却被世代传承了下来。很显然，我们今天要读到的这首《赠卖松人》里的主人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于武陵是京兆杜曲人，他科举落地，仕途无望，所以经常游历四方，行踪不定。常年的游历生活使他经常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社会。有一次，于武陵在长安看到一个卖松人的遭遇，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赠卖松人的诗。松树林霜傲雪，苍翠葱郁，这是卖松人所钟爱的品德和素质。为此，卖松人冒着严寒在深山幽谷中采挖松枝，又满怀期待地长途运输到京都长安，不仅希望自己所珍爱的也能为天下人所欣赏，当然他更希冀能够遇上一个识货的，卖上一个好价钱。可是事与愿违，长安富贵人家爱看的是浓桃艳李，驱使

媚俗的花朵。对于这种历经风霜、品格高尚的寿叶淡花是看不上眼的。卖松人挑着松树，转遍了长安的主要大街和闹市，但是始终无人问津。于武陵在描述这一酸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真实一幕时，寄予了对卖松人深深的怜悯之情。看起来作者诗里写的是卖松人，其实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于武陵富有才华，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但却得不到认可和欣赏，一身抱负却无从施展，因而郁郁寡欢。所以诗人通过卖松人的遭遇，讽喻当时的社会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不赏识的。诗人感慨叹息卖松人的不合时宜，翠楼人的图目浮华。其实通过卖松人的遭遇，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有权得势之人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无法真正赏识的。卖松人没有遇到欣赏他的伯乐，无疑是可悲可怜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何尝不是可敬可爱的呢？他有着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的胸襟，有着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追求着理想，执着不渝，在浓香艳色中坚守着那一片寿叶，那一抹淡花。在晚唐独树一帜、以无题诗著称的李商隐，曾多次以嫦娥入诗。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首入选唐诗三百首的李商隐写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云母屏风烛影深，是写主人公所居处的室内之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屏风而装饰有云母，那应该多么的精美，烛影而掩映于屏风之内，那应该是多么的幽深呢？外在的大环境却是长河渐落晓星沉，也就是说天快亮了，长河渐落，我们渐渐看不清楚天上的银河了。不但是从室内写到了室外，而且写出了主人公永夜不眠的景状。一个渐字就暗示了时间的推移和流逝，透露出主人公面对冷屏残烛、青天孤月的那份孤独与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诗人从大家本已熟悉的嫦娥偷灵药的故事中却读出了应悔之意。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揣度猜测呢？诗句表面上写嫦娥幽居月宫，其实啊，也有李商隐自己的一份天才寂寞心。李商隐才华横溢，但他却一生困顿不得志，这就使我们不禁要联想到李商隐的生平经历。李商隐他出生于一个小官宦的家庭，但是少年丧父，于是就协助母亲千里迢迢扶着父亲的灵柩返乡。弱小孤男撑持着家庭的门面，虽然家境困厄，李商隐却没有荒废学业，16岁就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得到了当时任天平节度使令狐宠的赏识，对李商隐培植讲业。那么等到李商隐考取功名之后，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成婚，这本来是件好事啊，但是大家可能没想到，李商隐这却给自己的未来仕途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原来呀，王茂元与令狐楚他们二人在当时的牛李党争中分属

不同的阵营，这就让李商隐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和夹缝之中，始终得不到令狐父子的谅解。既然无法得到任何一方的彻底信任，结局就只能是曲阜凌云万丈才，一生金豹未曾开。而这首《嫦娥》诗中的英悔二字，其实也表现出一种同病相怜、同心相应的情感。诗中最后一句，碧海青天夜夜心，碧海之无涯，青天之罔极，在这样一个无边罔极的时空中，夜复夜，年复年，嫦娥永远是孤独寂寞的，而这份寂寞孤独又是无法改变的。这首诗可以视为李白把酒问月中嫦娥孤妻与谁邻一句的拓展与丰富。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写现实生活的深的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则写出了自赏又自伤的新的寂寞。凡庸的人或许会羡慕天才的锐感灵俊，殊不知天才更有天才的苦恼。正如俄国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所说，对具有高度自觉与深邃透彻的心灵的人来说，痛苦与烦恼是他必备的气质，正可谓共在人间说天上，不知天上亦人间。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现如今，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让人们在家的时间越来越短，那么如何保障家庭安全成为了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今天啊，我就为您介绍一位可以为您看家护院的多功能私人门卫，走，一起去看一看。这是一款集猫眼和监控于一体的智能产品，它由一个160度超大广角高清摄像头和一块5英寸液晶屏幕组成，可以实时拍摄门外的画面，并将画面显示在液晶屏幕上，让屋内的人可以清晰了解门外的状况。传统猫眼往往很难在光线昏暗的条件下看清门外，而这款私人门卫配备了4颗940纳米红外补光灯，配合高感光灵敏度传感器，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清晰看到门外画面，无红爆不扰民。可以看到显示屏上的画面非常清晰，门外的情况一目了然。不过啊，光凭这一点它还不能称为私人门卫，它还有什么强大的功能呢？当我们不在家时，这款智能猫眼就真正成为了私人门卫。它可以对它的管辖区域进行24小时监控，我们可以随时通过手机查看家门口的画面。它还具备智能录像功能，通过搭载的人体感应传感器能够及时感知门前异动，当发现有人在门外逗留时，私人门卫便会开启录像功能，将门外情况录制成视频，通过网络发送到使用者的手机，让我们在外边也能掌握家门前的情况，提前做出应对，保障家中安全。对于多次出现的面孔，用户可通过手机 APP 进行分类，基于 5G 物联网与 AI 人脸识别技术，私人门卫能够快速精准识别门外访客，并根据智能数据化归类过滤无效推送。
1: 你好，快递。
0: 当有人敲门时，我们可以通过私人门卫的变声功能与门外访客沟通。
2: 您好，快递放门口，谢谢。

0: 能为每个家庭建立了一道安全屏障，给予独居人群满满的安全感，让我们的居家生活更智能安心。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蓝浩。每一次科技的革命性的进步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着极大的改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新材料的突破给生活带来的变化，让我们走进它一探究竟。我身旁的这辆车呢，就安装了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那么您知道它安装在哪里了吗？就是这块超大超透的车顶天幕上。来，快让我们感受一下吧。视野很开阔，但是阳光有一些刺眼。您知道吗？太阳直射地球的功率呢，是每平方米1300瓦左右。此时如果走进车内，再被太阳直射，就会又晒又刺眼。安装了这块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的天幕，就可以根据外部的光线自动调光。我们现在调暗天幕试一试。现在天幕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1: 而且我们发现通过这块天幕呢，我们可以直视太阳，一点都不觉得刺眼，就像是戴了墨镜一样。
0: 不过口说无凭，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测试，来对比车内和车外的太阳强度、温度和紫外线强度。我们让数据说话。
2: 室外的一个红外线强度呢，大概是450瓦每平方米，而紫外线强度呢，大概是8瓦每平方米。
3: 现在的太阳光强度大概是14万勒克斯，
2: 红外线的一个强度呢，大概是0.5瓦每平方米。然后呢，紫外线强度呢，现在是接近于零。
3: 现在车内的光照强度呢，大概只有380勒克斯，这个太阳已经完全可以直视了。
0: 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是一种通过电化学反应实现对光子可控的固态电致变色材料。
4: 你看，这是个玻璃的分解图，它的上面和下面是玻璃，那中间的这7层材料呢，是智能调光薄膜。那这2层材料呢，分别是它的柔性基底，那与其相连接的是我们的透明导电层，涂布在其上面的呢，是我们的电致变色材料和我们的离子存储材料。那这中间呢，就是我们的全固态电解质。当我们给这个电致变色薄膜通电的情况下，离子会在电致变色层和我们的离子存储层之间自由的穿梭和交换，从而实现了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这我们就成功的把一个玻璃从一个普通玻璃变成了一个智能调光玻璃，实现了对光的有效控制，是起到了一个防晒和隔热的功能。
0: 除了汽车领域之外呢，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在建筑领域也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将为绿色建筑的节能减排发挥重要作用。
5: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6: 摩天大楼不断刷新着城市的高度，一种高科技造楼设备让建筑工人能够在工厂里建造高楼大厦，是不是很神奇？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7: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西凯。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住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话题。今天呢，我就带您去一个别样的施工现场，去认识一台用创新科技打造的施工设备。从外部看，这座正在建设中的住宅楼顶着一个巨大的方形盒子，而以往工地上用来包裹大楼的保护网和错综复杂的脚手架却都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个巨型盒子里一定别有洞天，我们现在就去一探究竟。
6: 这栋楼顶的大盒子被称为住宅造楼机，得益于它的存在，楼房的建造速度可以实现大幅提升。同时，这款住宅造楼机还拥有4.5层楼的超大施工空间，可以让数十名工人在内部同步施工作业，大大提

0: 升工作效率，是一座当之无愧的立体空中造楼工厂。
1: 可是大楼在不断的增长，造楼机的内部空间只有4.5层高，它又是如何才能跟得上大楼的增长速度呢？
0: 住宅造楼机不断长高的秘诀在这些钢骨铁架上，它们是住宅造楼机的支撑系统。造楼机平台爬升过程分为顶和体两个步骤，顶和体的往复即可完成导轨立柱与油钢支架互爬，从而实现造楼机平台的整体顶升。造楼机顶升系统可承载数百吨重量，而且仅需一小时便可实现3米结构层的整体顶升。
2: 造楼机一般有多条这样的支撑腿支撑着整个结构，我们这个支撑腿呢，上下有两个支撑点，就像毛毛虫一样接力的对结构进行往上，这个叫什么提升啊？这样子呢，就可以形成一个接力爬升的一个状态。我们使用各种传感器实时监控，达到这一个平衡顶升的这么一个效果。
0: 从一砖一瓦搭建住宅，到自动化智能化的工厂作业，是我国建造业由人力向着自主化、工业化、智能化迈进的一个缩影。研发团队矢志不渝，革故鼎新，为我国建筑业贡献了一次又一次新的科技成果。相信在未来，更加先进便捷化的智能建造装备会更好地助力我国建筑行业持续向前。
3: 家中餐桌常客蕴藏别样养生妙用，
4: 藕节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的那个，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
3: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山药与莲藕向来是大众喜爱的食疗佳品，更是餐桌上的常客。它们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今天我们首先探寻被誉为神仙之食的山药，揭开它背后的隐藏功效。让我们一起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7: 山药这味药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代表性的食物之一。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他这样讲，山药味甘温，补虚累，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一口气说了它九个功效。这个山药呢，它过去不叫山药，过去叫熟语。它属于熟语科植物熟语的根茎，
8: 真的是根茎。
7: 对，它属于根茎，它生在土壤当中，它呈螺旋状的、螺旋式的向下去钻的长。
8: 哇，
7: 小朋友都赢过螺丝没？
8: 嗯，
7: 就像一个。

0: 螺丝一样，你拧着它，它往下长。长的时候可以达到一米多深，地底下一米多深呢。你们去思考，它在土壤当中使劲的、拼命的往下钻，而且是长了一米多长，可以说汲取了土壤当中的精华。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中医当中它讲究是取祥比类的一种思维方法，很多医学的原理包括很多药物的作用，它都是用取祥比类的方法比类出来的。往土里边长，人是有五脏的，五脏当中的脾和土是对应的。那么山药它在土里边这么生长，汲取的是土的精华，取祥比类来，那它是不是就对脾胃有作用啊？尝试呀，最后一尝一试，的的确确它就有着健脾的作用，止泻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山药它入脾胃经，能够健脾。那么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化生之源啊，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气血津液，通通的都源自于脾胃的运和脾胃的化。所以脾胃好了，气血生成的就足了，源源不断的气血来了，那当然人就表现什么红光满面、鹤发童颜。所以前面我们说它可以轻身，可以延年，可以让人耳聪目明，这最后不是一种神仙之道吗？仙风道骨吗？所以就把它叫什么神仙之食。
1: 所以说山药真的是蕴藏着无限的宝藏啊。山药能够怎么吃呢？我知道我们的妞妞不光是一个美食家，还是一个小小厨艺达人，对不对？她有一个非常棒的山药的巧烹饪的方法，我们一起来通过视频来学习一下。
2: 太好了，我们先把糯米粉炒一炒，我来把皮削了。
3: 香了吧？
2: 差不多了。

0: 什么馅儿的？
1: 枣泥儿。
0: 这什么？
1: 桂花。
0: 真好吃。
2: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呢，对不对？妞妞，我们是和太姥姥一起做的。
1: 对。
2: 这个是你自己学会的，还是有妈妈的帮忙？
1: 妈妈教的。
2: 果然名师出高徒，是不是？
3: 山药其实除了健脾之外，它还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我们送给老人的这个点心里面，我们应该加一些山药。而且里面那个馅儿，我们特别选了他的太姥姥，我的姥姥特别喜欢吃枣泥儿馅儿，因为大枣也很补中益气，所以整个这个紫薯呢有一些点缀的作用，让它食欲大开，颜色更加的丰富。
2: 没错，
3: 所以这个我们也叫山药长寿糕，
2: 山药长寿糕，
3: 对，送给天下的老人。
2: 太好了，这个名字又好听，寓意也好，对不对？小小，你这个是山药的什么菜呀？
4: 这个是山药的肉丸子汤。
2: 山药肉丸子汤还能这么做呢？
5: 因为平时我们其实山药在家里的做法还挺多的，像他比较爱吃山药蘸白糖，你就会发现那山药一根山药能蘸一碗糖。姥姥就想，哎，那是不是可以跟肉丸子放在一起？所以姥姥就把这个山药蒸过之后，然后再跟肉丸的这些馅料在一起，再给它煮成这个肉丸汤啊。因为今天我们来节目现场，里面就没有放青菜，平时姥姥还会是不是还会放小白菜？
4: 对，
5: 好吃吗？
4: 好吃。
2: 那是姥姥爱心定制版本山药肉丸汤，又学到了。张老师，我们都在说这个山药健脾的理念可谓是深入人心了，那山药呢可以补脾虚，脾虚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来盘点一下。
6: 脾虚，脾虚那是脾气虚，脾是运化的，它要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呢变成好东西，然后还要运走了。如果它虚了，你运不走，当然你后边的东西也就别来。

0: 来了，所以首先会表现出不想吃饭。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纳呆，我们通俗的把它叫做食欲不振。那么你运不走，那就变不成气，也变不成血，那就会导致我们说的气血不足了，所以人就会出现什么面色微黄，同时会出现身体的消瘦，疲乏无力。脾要把好的东西运走了，如果运不走，好的坏的从肠道里边就会排泄出人体的体外，所以就会出现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有点溏。所以概括起来，脾胃虚弱的症状，面色微黄，食欲不振，疲乏无力，身体消瘦，再加一个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
1: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山药虽好，但是您真的会挑会选会买山药吗？我们不妨现场看一看。先问一下张老师，到底他们都分别是哪种山药呢？这个是铁棍山药吗？
0: 这个山药啊，就分为菜山药和淮山药。
1: 哦，
0: 也就是说菜山药，菜山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很菜，中间那个东西很稀疏，稍微一弄就绵绵的就烂掉了，所以它一定不是做药材用的。
1: 哦，
0: 药材用的一定是上上之品，所以作为药用的山药一定选的是淮清府的山药。古淮清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南焦作地区，尤其是温县，它的山药是最好的。所以河南温县的山药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也把它叫做淮山药，也把它叫做铁棍山药。之所以把焦作地区的山药把它叫道地药材，一来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位于太行山和黄河中间狭长的一条冲积平原上，所以说它的土壤非常肥沃，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元素。第二一个呢，和焦作地区的海拔、日照这些诸多的因素都有关系。所以众多的因素聚集到一块儿，成就了这个地方的山药，它的品质不一样，它的药性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我们如何去挑选铁棍山药？首先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看它的形态，长得长，而且稀，一般它的直径在1厘米到2厘米。
1: 哦，
0: 第二一个看它的皮，它的皮是一种暗色的，而且上面有着那种贴锈的点状，
1: 对，
0: 所以才把它叫做铁棍山药。第三个看什么呢？看它上面的毛絮，就是根絮，它的根絮多，它才能汲取更多的精华，所以你看那个菜山药上面很干净。第四一个看摆断以后，看它的横截面，
1: 哇，
0: 它的横截面是一种白色或者牙黄色的，而且你在掰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质地非常坚硬，菜山药稍微一用劲啪就断了，而铁棍山药它的质地非常的结实，摆断以后它里边有着非常丰富的粘液丝。铁棍山药如果煮熟了，质地感非常强，有一种颗粒感，然后吃完以后呢，嘴巴里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麻香味儿，没问题，这就是铁棍山药，
1: 这是吃到真的了。好，希望各位呢也可以选对山药，丰俭由人的用好山药。好，一根山药呢，原来有这么多背后的智慧和讲究哈。这样吧，给各位一个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课堂答疑时间，是有问题想请教，可以抓住机会问张老师。有吗？
2: 我先问一个老话说，这个山药啊，就冬天吃好，叫冬吃山药，赛过补药。所以我想问问咱们主任，就是这山药是不是只有冬天吃才最好，春夏秋时候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效了？
1: 有这个食用季节的说法吗，张老师？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在讲说冬吃山药胜过补药，因为它是个应季的食品，它11月份才采收来。11月份采收下来，那就进入冬季了，那就是冬天在吃，所以它得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一到冬天，天气

0: 冷了，那不仅仅是一个脾虚的问题，
1: 是
0: 脾虚以后常常会累积到肺。中医当中讲，脾为土，肺为金，土生金，脾虚日久可以导致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肺脾两虚啊。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慢性咳嗽，平时就有个慢性咳嗽，到冬天了慢性咳嗽发作了，或者说他的症状加重了。而山药它不仅仅可以健脾，它还可以益肺，还具有着补肾的作用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补肾呢？因为一旦要咳了，这是肺的症状，而中医说肺和肾之间有个关系，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所以对咳喘类的人来讲，虽然疾病的病位在肺，但是它和肾是密切关系的。
1: 明白。
0: 中医大夫都知道，在治疗这种慢性喘病或者慢性咳喘病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治肺，它还要去治肾。
1: 没错。
0: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去用山药，三个功效：健脾气，养脾阴；益肺气，益肺阴；补肾气，滋肾阴。三管齐下，对咳嗽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1: 那它在止咳上，在这个方剂里会有哪些体现吗？
0: 对这个慢性咳喘的患者，尤其是到了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方子，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子呢，由四味药物构成：山药、党参、麦冬、五味子。为什么我们选择这几味药？山药既可以健脾气，又可以益肺气，党参也是一个健脾气的啊。这两个药物呢，健脾那是管的土，土生金嘛，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脾胃为妈妈，肺呢为孩子，所以把妈妈补足了，孩子这个地方就吃壮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土生金，健脾益气啊。同时咳喘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及到人体的饮液，因此我们在里边用了麦冬养养阴。五味子这一味药物虽然用量不大，但是在这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可不小，酸的啊，五味俱全，略偏于酸嘛，它有收敛的作用，它既可以敛肺阴，又可以敛肺气。你看有时候那个人咳的气短的，好像这口气出去就回不来一样，那咋办？这味药我就把它敛回来，收回来，千万别把这口气给丢了。所以这四味药物以健脾为主，养阴为辅，收敛来帮助他佐他，
1: 是
0: 辅佐他，这样呢，对于这种慢性虚喘的患者疗效还是不错的。它的用量，山药用量要大一点，因为它是个药食同源的，相对来讲呢，它的作用要稍微浅一些，所以我们用的量要大一些。山药用到30，党参用到12，麦冬用到10，五味子用到6克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的量，
1: 也是煎水服用。
0: 对，煎水服用。
1: 好，关于山药，谁还有疑问吗？
2: 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吃起来的口感面面的，软软的，有点像咱们经常吃的土豆啊、红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吃的这个面食啊，有点像碳水类的食物？那这种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家姥姥，她就有糖尿病，那她是不是就不能多吃呢？
0: 谈到血糖，我们必须要明白，山药当中它的含糖量和它的脂肪量并不高。第二，山药当中它含有山药多糖，本身是具有降糖作用的，不会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从中医当中讲，为什么出现了血糖高了？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好的了，好东西你及时的运不走，及时的化不了，所以它跑到了血液当中了。所以它不是说糖有问题，糖是个好东西， 只是你。

0: 你没有化了，你没有正常的食用了，那谁出问题了？脾虚了。而山药本身是健脾气养脾阴的，因此在中医里边去调理糖尿病一定用的是健脾的这一类的药物。再比如说清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叫张锡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玉液汤。在他的文献当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消渴一症多由元气不生，此方乃生元气以治渴者也。因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着三多一少，一多就是口渴喝的多，所以他把这个方子叫做玉液汤。虽然说糖尿病和消渴不能划等号，但是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他里边讲到了黄芪，讲到了葛根，配什么呀？佐以山药、知母、花粉、滋阴，这样就可以让阳生而阴应，阴阳就和合了，阴阳就呼应上了。阴阳一呼应是个什么结果？地气上为云，云变成了雨，又下到地下滋润了大地。所以他讲自有云行雨势之妙也啊！
1: 所以说吃山药跟控好血糖是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餐桌常客蕴藏别样养生妙用，
0: 藕节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的那个，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
2: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莲藕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素有灵根的美誉。常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足见它出色的补益作用。而莲藕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药用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中医专家一同解锁莲藕的养生智慧。
1: 郑老师，藕也叫灵根，怎么理解？
0: 说到藕叫灵根，这个可是李时珍说的，在《本草纲目》当中他这样记载，他说控窍玲珑，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意。所以灵根这个词就出自于这儿。莲藕它是莲的根，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观察藕，你看它中间就很多小孔。
1: 是的，
0: 去数一数，有些藕上面是七个孔，有些藕上面是九个孔，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七孔藕或者九孔藕，这是藕。那么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是有七窍或者九窍的哦。七窍在上边，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张嘴。由于它长在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窍。下边还有两个窍，前窍排废水，后窍排废渣，所以这两个窍排的是浊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浊窍。所以合起来我们人就有着七窍或者说九窍。以物喻人，它有七个窍九个窍，人也有七个窍九个窍。人是万物之灵啊，之所以把它叫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聪明聪慧，就是有智慧。平常我们说哪一个小孩聪明，哪一个人聪明，

0: 那我们都说的是七窍玲珑心。所以在这个地方，物欲人，人欲物，就赋予了这个物具有了这种灵性。那我们也就是说，你看见它美它就美了，你看见它有灵性，它和人的心就相通了。
1: 没错，
2: 莲藕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食材，家常吃法丰富。

0: 寻莲藕的食用妙招。
1: 问问三位陪读家长啊，你们感觉这个煎炒烹炸藕是想引出藕的什么营养功效，帮我们来调理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2: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做这汤的时候，就是他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就是感觉脾胃不太好的时候，就让他多喝点汤，感觉让他比如说通过汤汤水水的吸取营养，可能比吃一些东西可能更加容易让他接受。
3: 首先桂花糯米藕呢，是他在任何时候，不管他就是是否真的很有食欲的时候都能够吃进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也是取其意。还有一点呀，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告诉我的，说呀，这个小朋友要多吃藕，因为藕的心眼儿多，可以让这个孩子更聪明。
1: 哦，就补那个七窍玲珑心呢，是不是？我们说吃藕也可以使人变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吃藕可以帮人调理脾胃，脾胃好了，人也就状态好了。所以藕和脾胃真的有一些关联吗？张老师，
4: 荷莲一身薄，秋藕最补人嘛。这个地方的补啊，它就讲的是补脾，也就是健脾益气，同时还有着补心血的作用。所以在《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说，藕熟着甘温，能健脾开胃，能益血补心。你看它健脾胃还补心血呢，所以你这还不是越吃越漂亮，越吃心灵越美。
1: 是，所以谁在说吃藕丑，你说我坚决反对吃藕使人美，对不 对？好，那我们再细细的去分析一下哈。你看这几道我们的藕的美食，桂花糯米藕，有藕有糯米哈，这个炸藕和藕和肉相连，藕排骨汤就更别说了，对不对？藕和排骨一块炖，所以老师这些配料，排骨呀、糯米呀、虾仁啊，他们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不同的补益的作用呢？
4: 一个一个不仅仅是美食达人，而且真正的吃出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道食材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一定承载着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桂花糯米藕，这个桂花啊，它味辛性温，有着比较浓的那种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芳香醒脾，芳香化湿，芳香开胃。所以加到里边看见量不多，但是它一定能够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然后再加点糯米，糯米本身就是健脾补气的嘛。那我们如果再兑点排骨汤呢，如果再点缀一点虾仁呢，排骨也好，虾仁也好，这属于我们所说的血肉有情之品，那它一定是健脾胃的，一定是补气血的。所以你们所有的配合都是完美的搭配，
1: 既好吃又营养，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藕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您真的知道如何去挑选藕，能挑选对吗？我们准备了两种藕啊，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找不同，每位学童每人每轮说一个不同之处。妞妞你先说，这俩藕哪里不一样？
5: 颜色不一样，一个偏红，一个偏白。
1: 好，程程，
6: 大小，这个大，这个小。
1: 好的，好样。
7: 那个孔的个数，这个大的它是七孔的，这个小的是九孔的。
1: 九孔和七孔的不同，
7: 而且它们后面的这个形状不太一样。
1: 好，
7: 一个比较细，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长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圆比较大，然后比较粗，看起来应该会短一点。
1: 好，不错，我觉得非常好，已经很充分了，差不多了哈。问一下我们张老师，刚才找了这么多不同，在您看来怎么样？还合格吧？
4: 慧眼识藕啊，真的观察得很详细，而且基本上把两种藕的特点都说出来了。这其实这两个藕呢，它代表了南北之藕。南藕我们又把它叫红藕，北藕呢我们把它叫做白藕。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它，还是首先用眼睛看。第一，看皮色，这个表皮有点发红的那种黄褐色的，那叫做南藕；比较白的，那就叫白藕，也叫做北方藕。第二一个呢，看孔，当然从经典的藕上讲，它就是七孔和九孔，这是古代的过去的。现在由于这个藕呢，大
1: 大多。

0: 多数都通过了我们人为的培育。如果我们如果要到市场去买去，非要找到一个经典的七孔和经典的九孔，那实实在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第三一个，看它的横截面、摆段，白藕非常的细腻，含水量比较多，你就掐上一点放到嘴巴里边，它脆脆的。而南方藕，它看起来有点发红，有点发暗，它的颗粒呢稍微粗糙一点，如果放到嘴巴里边去尝一下，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这两种藕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那么形成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北方的藕它很脆，那你如果你脆了，那就炒着吃好，凉拌着吃好。那这个南方藕呢，它比较糯，那如果糯了，那我们煲汤，哎，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好吃了。刚才我们好样啊，还是观察的非常的详细，说那个地方那个节儿，有大的有小的，
1: 对，
0: 判断莲藕的好坏，那个东西不叫节儿啊，那个叫莺歌头。
2: 莺歌头，
0: 哎，像莺歌的那个头一样啊，哦，所以叫莺歌头。一般来讲，相同类的藕去对比，莺歌头越小的品质越好。
1: 哇，真的就学到了挑藕的好的方法。我们讲到南藕、北藕、红藕、白藕，它们各自在这个吃法上啊，生吃和熟吃体现在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
0: 藕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它也是一味药。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它说生者甘寒，能凉血止血，除热清胃；熟着呢，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补心。所以这个藕呢，生的时候可以说它是滴滴道道的一味药，而熟了呢，它又是一个既能当食品又能当药品的药食同源者。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不能见凉的，一定也不能吃凉的，一定要避免凉，哎，但是她唯独不避莲藕。哦，所以又有着新鲜莲藕胜太医这么一说，就是因为她虽然有点凉，但是她又能活血，又能够化瘀。所以从这个功效上讲，那就是产妇多吃点莲藕，对她这个宫体的回缩呀，对她这个身体的康复呀，是大有裨益。我们刚才说要用藕做药材，一种用的是新鲜的啊，那么新鲜的它有点凉，而且它的枝叶又比较多，尤其是北方莲菜，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能够清热的，能够生津的。所以在清朝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叫吴鞠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温病，温病就讲的是发热类的疾病。人一发热，可能这个热劲过去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口干呀、口渴呀。这在中医当中讲，热邪会伤津液。因此，在温病的后期，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具体典型的症状就是口干、想喝水、咽喉部有点干燥，有时候呢有点干咳，或者有时候咳的时候呢是一种黏黏的泡沫状的痰液，还有人会出现大便干。当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那一定是要养阴的。所以吴鞠通在他的《温病条辨》当中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他用了五味新鲜的食材榨成汁让我们去喝，哎，所以这个你说是不是就比喝中药要好得多多了？
1: 是，
0: 都是新鲜的食材啊，所以口感又好又凉润，达到给我们人体补肺阴、补胃阴、纠正阴虚之偏。
1: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哈，谁有过这种肺胃津液亏虚的表现？
2: 我觉得他有，就是不停地想要喝水，但是那个水是解不了渴的，就喝多少他还总是在渴，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口燥咽干的这个症状。

0: 我自己会有一点那个咽干啊，就是因为可能平常工作本来说话也比较多，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最近还有点胃痛哦，会有一些，其他的两个还好。
1: 连续咱家呢？
2: 刚才我们俩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他小时候就大便特别不好啊，我老说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往下掉砸马桶，但是刚才我们俩聊了一下，其实渐渐的就有好转了。
1: 程程说又接我短，真讨厌是吧？
2: 但是他现在偶尔也会有一点这个大便干结的情况。
1: 好，我感觉此刻我们都需要一杯五汁饮来沁人心脾，调理一下了。想不想喝一下？
0: 特别想。
1: 张老师帮各位准备好了，来，请上五汁饮。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寻常的鲜果，内藏多样养生功效。
4: 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3: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新解固安康，敬请收看。
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五汁饮，五汁饮，你们常常猜一猜是哪五种食材呢？
2: 有梨，
3: 有。
1: 另外三个谁能猜出来吗？
3: 我感觉还有一点鼻涕在里面。
1: 哦，鼻涕，马蹄，对不对？
4: 吃到了脆脆的东西。
1: 那到底五汁饮是哪五种食材榨汁的饮品呢？我们来揭晓答案。来，梨汁、鼻涕汁、鲜尾根汁、麦冬汁和藕汁。张老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块搭配，妙在哪里？
5: 这五味食材当中的藕，那是肯定有的吧？
6: 是，哎，
5: 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4: 对，
5: 然后再加一个荸荠，再加一个尾梗，新鲜的尾梗，再加一个麦冬，都取得他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他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个是凉，再加上汁液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锐分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1: 嗯，太好了，品完了五汁饮之后呢，我们对藕的喜爱啊可谓是又多了一分。那最后呢，给点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是有问题想问张老师可以现在进行提问。
4: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我们南方非常喜欢吃藕，用各种方法吃藕，而且在南方有一个说法叫女人三日不断藕，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5: 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讲，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是焦，发是堕，他告诉我们的是女同志三十五岁左右就逐渐要走下坡路，因为女子是以血为本的，血从哪儿来？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只有你的脾胃好了，气血才能源源不断地给你生成，生成以后才能让我们的面色红润有光泽嘛。所以它上面告诉我们阳明脉衰，就是讲的阳明胃，表现是什么？脸上长下皱纹了，头发开始有了掉头发的现象了。莲藕它本身入的脾胃经，它可以健脾益气，脾胃调好了，自然而然的气血供应就充足了，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俗语，看起来它是一句话，其实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国人对文化、对生活，甚至对生命等等等等的一些的理解。
1: 嗯，
0: 看见说的是女人不离藕，其实它在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女同志到35岁左右，千万不要胡吃海喝，一定要保护你的脾胃，让你的脾胃好起来，你才能健康起来。
1: 嗯，
0: 此藕已经非彼藕了。
1: 好，继续答疑，谁还想提问呢？
2: 我有一个有点八卦的问题。
1: 怎么讲？
2: 那您看，其实我们老百姓这个藕啊，太普遍了，走进千家万户了，它没有地域性，平凡到老百姓就真的把藕当成吃的一种蔬菜也好，当成一种水果也好吧。您看古人既然用藕研发出这五支饮啊，帮老百姓看病，那么在现如今您给病患开方的时候，您也真的用到藕当药来开吗？
0: 平常我用藕瓜不做药，但是我常常用藕节来做药。藕节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可以说它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既可以健脾行气，又加上它性凉，还可以止血。另外一个活血，那我们的经典语言叫做止血不流瘀，你别把那边止住了，后边又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藕节儿我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遇到什么？遇到一些出血性疾病嘛，比如说卡血、吐血，鼻子流血叫鼻妞，牙齿出血叫齿妞。哎，好多人说我吃苹果了，一咬苹果，哎，怎么上面有血丝呢？所以好多人来都会告诉你，哎，说我这个动不动这个牙龈就出血，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办法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藕节儿啊。同时呢，这个藕节儿如果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它炒成汤，炒一炒，炒黑了，炒黑了以后呢，它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降低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炒炭存心入血分，所以它活血止血的功效就更强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既可以用新鲜的藕节把它去煮的喝水，也可以把藕节炒黄了或者炒黑了去冲的喝水，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好，真的是一堂我觉得非常酣畅淋漓、收获满满的关于藕、关于我们中医药食同源的一个宝藏课程。那最后呢，我们再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谢谢，明天我们就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5: 40多年来，为了大幅提升亩产量，他如何倾注心血攻克谷子杂交的壁垒，让干旱贫瘠的土地上谷米飘香，把旱源变粮仓，赵志海。

0: 始终没有成功培育出杂交种。到了1980年前后，全国大多数研究谷子杂交的单位基本上已经放弃，但是有个20来岁的小伙子却要执拗地坚持下去。这个小伙子叫赵志海，他心里很清楚，放弃可能是个明智的选择，但自称笨人的赵志海却把谷子杂交的攻关任务扛在了自己的身上。赵志海的眼前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荆棘之路，那么他能否破解谷子杂交的密码？在科研攻关的过程中，赵志海又遇到了哪些难题呢？
1: 塞外之地，他用10多年的坚守，只为寻觅那万里挑一的奇迹。
2: 每天睁开眼，我们都带着希望去做的。
1: 然而，试验屡试屡败，希望一次次破灭。
2: 收获时候看着不行，又沮丧。
1: 突发意外，农民面临巨大损失，他该如何面对？
2: 都倒了，我们觉得特别心痛呀。
1: 一路荆棘密布，难题接踵而至，他却永不放弃。
2: 我觉得大家都不干了，我们不能不干，我不离开，我不后悔。
1: 挑战自然极限，他能否破解谷子杂交的密码？谷子，古称稷，去皮后叫小米，是我国传统粮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赵志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培育出世界上首例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随后又陆续研究出张杂谷系列品种，结束了谷子过去只适宜在半干旱地区种植的历史，在全国16个省区市推广。张杂谷系列品种累计种植面积4300多万亩。
2: 谷子的营养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有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说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第二个它矿物质，第三个是维生素，这些个一般其他作物需要从蔬菜水果中获取的，谷子是一个不需要灌溉的作物，所以将来在节水方面我们谷子还要发挥作用。
1: 1978年，赵志海考入了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2: 后来就是我们在毕业实习时候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子对张家口比较重要嘛，所以就首选了谷子。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谷子的光温敏实验，当时的实验看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实验，就是说从这个谷苗出苗以后就开始进行遮光，不遮光就常日照。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8个小时遮光它处理效果最好，这次也变大了，就使我们只要是在这不同地点有变化的时候，各种变化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跟光温反应有关系。
1: 大学期间所做的谷子光温敏实验让赵志海深受启发。1982年，赵志海大学毕业，来到张家口坝下农科所，成为了一名谷子科研人员。当时张家口谷子种植面积近200万亩，而亩产量却不到140公斤，远低于玉米和小麦的亩产量。因此实现谷子杂交让谷子增产迫在眉睫。然而全国诸多的谷子研究单位先后按照高粱和水稻的杂交模式对谷子进行杂交，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大量的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又叫不育系，是指雄蕊退化而雌蕊正常的谷子，由于不能够自花授粉，因此才具备杂交的可能性。
2: 为什么要搞这个不育系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干预它，它就要自花授粉了，自花授粉就是就没有杂种优势了。你比如说就一个不育系不行，要种一大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可用，所以对我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1: 在当时每亩地中通常种植2-3万株谷子， 每一株谷子

0: 的骨髓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小花，只有绝大多数雄蕊退化的骨髓才能算作不育株。因此，仅仅为找到一颗不育株，赵志海和团队都需要像大海捞针般的在几十亩上百个品种的谷子中一株株观察比较，而后才能大规模育种。由于张家口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因此每到冬天，赵志海和团队又远赴海南岛进行育种。三年光阴转瞬即逝，但他们依然没有培育出大规模的雄性不育株。
1: 我们觉得大家都不干了，我们不能不干，而且花了大量的经费，大量人，我们积累很多的经验。也许我们还不能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成功也要给别人总结经验。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每天睁开眼，我们都带着希望去做的。
0: 1985年，就在谷子杂交的梦想始终看不到前景时，赵志海偶然间看到了一篇有关光敏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文章。文章指出，长光照和高温能够改变水稻的繁殖功能，从而可以直接获得大面积的雄性不育株。赵志海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做过的光温敏实验。既然光照和温度能够影响谷穗的生长发育，那对谷子的繁育能力会不会也有影响呢？想到这儿，他和团队开始尝试着通过控制长光照和高温来获得谷子的雄性不育株，但一年下来，不育株并没有出现。
1: 一开始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得按照别人来，所以我们种好多去天天观察复不复人那个，如果出个不育，我们就需要抓到一个了。那么我们就发现，谷子呀是北方的作物，温度越高，它反而长得越好。所以低温才能让它不育。
0: 根据这个推测，1987年，赵志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为确保试验的准确性，他和团队首先在数百个不同的谷子品种中选择出200多种适合的品种，一行一行地种在试验田中，然后又分别控制每一行谷子的光照长短和生长温度。连续几个月观察比较后，他终于发现了一行雄性不育株，并得出结论，该品种不育的条件是28摄氏度以下的生长温度和14小时以上的光照。惊喜不已的赵志海决心扩大战果，他和团队用同样的方法，将同样品种的谷子种下10几亩。志在必得的赵志海在谷子长成后却发现，这次种下的谷子没有出现一株雄性不育株。
1: 我们就分析气候变化，那么它又育性恢复了，我们就不能用了，那我们又开始新的找新的不育性，种下的都是希望，收获时候看着不行，又沮丧了，但是我们想办法再种下去，又是希望，又收获，又这么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么做。
0: 凭借着对杂交谷子成功的期望，赵志海连续7年都像候鸟一样往返在张家口的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日复一日地在田间观察比较。1994年，他和团队终于成功选育出谷子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填补了谷子光温敏不育系研究的空白，为谷子光温敏杂交育种开启了一扇大门。凭借821选育成功，1996年，赵志海获得了前往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的邀请，但面对让谷子增产的理想，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
1: 中国不缺一个博士，但是需要一个真正的热爱这个谷子，把它推开。我们科研人员就是实现自身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实现我的价值的一种诠释。
0: 科研之路屡次遭遇难题，面对杂交不彻底、抗旱性差等问题，他如何改进种植方法，让杂交谷子亩产量再创新高，把旱源变粮仓？赵志海，
2: 央小满。

0: 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选育成功为谷子的杂交提供了可能，但这仅仅是个前提。谷子培育周期漫长，从测配、繁育到推广，往往需要数年时间。1997年，赵志海和团队开始进行杂交谷子的育种工作，但是如果只在张家口进行试验的话，一年只能播种一季。为了赶进度，赵志海和团队每年多次往返张家口和海南岛，只为了能够进行两季杂交试验。播种之后，他还要每天面对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一盯就是8-9个小时。那么这一次的育种工作能否成功呢？
3: 根据不同品种的特点，赵志海和团队选定了春播的谷子与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尝试杂交。但即便选定了大致的谷子品种，赵志海和团队在测配之初仍然配对出了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
4: 今天我们已经有所有把这个基因全部都扫描完了，那么这也需要算好几个月的，就计算机好几个月，我们过去不可能人工算，那是不可能承受的。最后都是田间数着算，都得去种，种几千几万份，都去比较，去才能够比较哪个好。每年都在淘汰，我们这样淘汰都在70%，70-80%的淘汰率。
3: 从张家口到海南岛，赵志海和团队每年都要进行两季杂交试验，每天都要对比观察不同品种谷子的杂交效果，并精心筛选。从3000多种组合到300多种组合，再到几十种组合，经过连续3年的筛选后，他们终于确定了适合杂交的品种，并在张家口投入繁育。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品种张杂谷一号诞生，最高亩产突破600公斤，被誉为谷子杂交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不过赵志海并未沾沾自喜，他马上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
4: 这是谷苗日草，你看这个它长的叶子多么一样呀，这草很多时候呀，我们在就不容易来区分。
3: 经过多次试验后，赵志海和团队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但新的问题也很快出现。受气候影响，新品种的谷子杂交不彻底，有相当多的谷子产量低，且不能抵抗除草剂。
4: 一开始就是用喷去田里除了苗以后，我们去用这个打了喷雾剂。喷子嘎子嘎子嘎子去喷去，哎，那个毕竟比人工建苗要省工了，但是说还是复杂了。能不能用这个除草剂拌种的方式，把种子在萌发时候就把它失去效能？那么这个自交种子它不出苗了，光是杂交种出苗了，你种下去它就不用再喷了，生产上每减少一个环节就是一个进步。
3: 利用拌除草剂的方法，赵志海和团队将杂交不彻底的问题彻底解决。2004年，张杂谷二号诞生，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抗除草剂杂交谷子，解决了谷子除草废工的世界难题。随后为稳定产量，赵志海和团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杂交制种，并在2005年推出了张杂谷三号新品种，不仅能够抵抗除草剂，还具备谷穗大、产量高的特点。

遭遇清仓难题，时间紧，任务重，他如何开创新的清仓方法，带领团队圆满完成清仓任务。码头铁臂先锋郭凯上集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新品种獐杂骨三号的诞生，给了赵志海强烈的信心。然而，就在2006年的夏末，他却遭遇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那一天，正在田间试验的赵志海突然接到紧急电话，很多种植獐杂骨三号的农民反映，谷子出现了大面积倒折。听到这个消息，赵志海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和面对，他甚至都不敢去地里看一眼情况。可是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地里。只见倒折的谷子一片片，农民们十分的伤心，这让赵志海的心情差到了极点。那么谷子倒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赵志海又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4: 那年正好赶上一个多月两月不下雨，降水量我们400毫米只有200多毫米雨，它杆长得很壮，出杆出穗大，杂交种但都倒了，我们觉得特别心痛呀，不能人家说不行就不行呀，我们得找规矩。
2: 看着谷子因干旱问题而成片倒下，赵志海百感交集。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谷子地边缘有几株颗粒饱满的谷子却并未倒下。
4: 我就看着边起这几颗供给水，这个土壤地方大了嘛，是不是种多了种密了，杂交谷子不得种那么密，我们过去2-3寸一圆，但这地方它就相当快，而且还有块地春天的时候7-8寸圆，我一看那个长得非常好。
2: 这个意外发现让赵志海恍然大悟，在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以后，他和团队一面继续进行杂交育种，一面测试杂交谷子的种植密度，最终得出结论，杂交谷子并非种得越密集亩产量越高，种植密度一定要适中。
4: 我们过去2-3寸一圆，一亩地种过去就30,000株，现在我们种多少？我们种3000株，因为过去的谷子打10颗、20颗，我们种稀了，一个穗子可以打98颗。如果夏天一个多月不下雨，那谷子过去出不来，就卡脖汗，那穗出不来了。但是我们照样出来，照样结实，适应性好了，稳产了，种子也少了，成本也低了。
2: 经过分析以后，赵志海和团队推出了稀植大穗的种植方法，解决了谷子抗干旱的问题。2008年，新品种獐杂骨5号获得鉴定，最高亩产达811.9公斤，创造了当时世界谷子亩产量的最高纪录。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谷子高产不再是老百姓唯一的需求。为了让谷子品质更好，让小米味道更香，随后的几年间，赵志海和团队陆陆续续研究出20多个獐杂骨新品种，具备节水、耐旱、耐瘠的特点，尤其适宜在我国北方干旱少雨地区种植。其中

0: 张杂谷13号不仅闻名长城内外，也热销到长江以南。 而张杂谷19号专为敦煌等干旱地区培育， 只需播种前浇水一次， 亩产量也能稳定在3-400公斤。 如今年近70的赵志海
1: 依然忙碌在张家口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谷子地中，寻求着更高的谷子产量。谷子，你看它这个根长那么深，穗子越嫩越弯，越成熟，穗子越弯越谦虚。扎根大地，张家口这个土地非常非常适合谷子，非常非常适合我，所以我不离开，我不后悔。我恰恰赶上了谷子，国家需要，那么使我就是说，就像一个蜡烛一样，我想尽量去燃烧

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究竟有过怎样一段神仙友谊？在九华山，李白又为何想与友人韦全瑜一同归隐？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仙会友人下。李白和杜甫这对盛唐诗坛最耀眼的双子星，在鲁郡东石门亲密无间的同游之后，为何就此天各一方，再未相见？跟着书本去旅行，诗仙会友人下马上回来。

0: 元745年，杜甫来到齐州临邑探望弟弟杜颖，之后重游鲁郡，意外地与安家在此的李白相聚。他们相谈甚欢，从诗歌到人生，从理想到现实，仿佛有说不尽的话题。这段难忘的时光不仅让杜甫与李白成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朋友，更是让他们的诗歌作品焕发出了更加璀璨的光芒。他们的友情如同鲁郡的山水一般清新而深远，让人为之动容。醉别复几日，登临便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来。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离别之时，李白通过这首《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表达了他对杜甫的不舍和留恋。李白和杜甫最后一次见面都做了些什么呢？似水而中的四位学生将以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为线索，走进山东省济宁市，去探寻李白、杜甫在这里的足迹。书本旅行团此行还邀请了泰山学院的邵岩教授，他们的第一站来到了圣元湖公园。
1: 李白是不是很爱喝酒呢？
2: 对，李白非常喜欢喝酒，他不光写诗，他还喜欢呼朋引伴的和他一块儿畅快豪饮。在这里就有一位好朋友和他一起喝过酒，知道是谁吗？
1: 杜甫吗？
2: 对，杜甫。李白

0: 和杜甫啊经常相约着一起喝酒，后来啊杜甫还写了一首诗叫《饮中八仙歌》。那么这首诗里边他就描绘了当时在长安城里边酒中八仙人的这样一个人物的群像，但是其中呢他用了最大的笔墨去写李白，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杜甫的第一首七言古诗，他用了这么重的笔墨去写李白，足以可见他们两个的深情厚谊。
1: 那他们两个关系可真好，
2: 他们两个这么爱喝酒写诗，在山东应该不缺朋友吧？
0: 那当然，他们两个不仅一块喝酒，还经常相约着去找朋友喝酒。有一次呢，他们就找一个朋友叫范隐士，在鲁城北，而且这件事啊，他俩都写了诗。李白的诗啊，写得很有意思。他里边就提到说，他们在找范隐士的路上迷了路，掉到了苍耳丛里，身上沾满了苍耳啊，很狼狈。那么杜甫的诗里边说了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喝完酒之后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3: 醉眠秋共被就是指李白和杜甫盖过同一床被子呗。
0: 对，诗里边是这样说，但主要是表现的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啊关系非常亲密啊，是至交这样一种感觉。
4: 醉别复几日的低吟，道尽了离别前珍重光阴的心绪。既然分别在所难免，何不以诗酒为舟，共度这最后的相聚时光？这对灵魂相契的挚友，在临别前把文人风雅化作了最质朴的日常。秋霜未降的夜晚，他们拥亲醉卧，畅谈古今；晨曦初露的昼日，又并肩丈量过鲁地的亭台楼阁。那些被诗行记录的池馆回廊，见证了李白与杜甫两颗诗心的共振。
0: 当时位高权重的贺知章把李白引荐给了唐玄宗，那么唐玄宗啊非常欣赏李白的才华，就把他留在身边，封成御用文人。一时之间，李白就在整个长安城里炙手可热。
5: 那李白和杜甫是怎么认识的呢？
0: 他们两个认识应该是在公元744年，他们相识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没有明确的记载。杜甫一直非常欣赏李白的才华，也非常敬佩他。其实这次认识呢，也是相当于粉丝和偶像的一次见面。
1: 那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中的石门也是在这里吗？
0: 关于石门啊，有好几种说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2: 好。
4: 邵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感受到了李白和杜甫的感情十分真挚。走在川上诗文广场，仿佛与他俩并肩同行。醉别复几日，登临便池台，这是李白和杜甫在泗水之滨生活的真实写照。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诗中的石门又见证了两人什么样的故事？李白和杜甫曾在泗水河畔游览大好河山，李白与杜甫的泗水之缘堪称盛唐双星的璀璨交汇。这对相差11岁的诗人联袂同游东鲁大地，于泗水河畔踏歌而行，将诗酒风流融入齐鲁山水之间。李白在此创作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等传世佳作。在他五岳寻仙不辞远的漂泊生涯中，这般驻足唱和的时光尤为珍贵，这里的山山水水见证了他们之间的心灵激荡，让后人得以在千百年后寻觅到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金口坝。
6: 这里不是叫金口坝吗？和石门有什么关系啊？
0: 对，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呀，这个金口坝上出土了两具北魏的守桥诗人。那么有一个诗人后边有铭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叫“起石门与四金”，就很明确地证明了这个金口坝就是古石门，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都认为这个鲁郡东石门是现在的曲阜石门山这样一个误解。
1: 在这里不是过得挺开心的吗？为什么要分开啊？
0: 毕竟这个杜甫

0: 还比较年轻，他还想考取功名，所以呢，他就回到长安要去参加科考。
1: 他考上了吗？
0: 很显然没有，杜甫和李白他们两个呀都没有功名。
2: 那李白呢？他干什么去了？
0: 李白啊，继续他自由奔放的生活，漫游各地。这期间啊，还创作了更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3: 他们两个后来还有联系吗？
0: 他们两个后来啊还有联系。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稍后换一个地方，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好吧？
4: 好。好，
5: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来。泗水河边、徂来山上都曾留下了李白和杜甫的足迹，在这里也留下了他们美好的回忆。告别了石门遗迹金口坝，听说附近有座青莲阁，他们决定去探究一下。青莲阁位于泗河西岸金口坝之北，为纪念李白而建，因李白号青莲居士而得名。阁内曾塑有李白像，其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明清时期重修，后人用这种方式纪念李白。到了长安的杜甫又怎么表达对李白的思念呢？
0: 李白和杜甫分开之后啊，他还写了很多首诗，比如说什么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
1: 那李白给他回信了吗？
0: 给他回过啊，就是他在沙丘城住的时候啊，给他写了一首诗叫沙丘城下寄杜甫啊，里面有那么几句：卢酒不可醉，其歌空复情，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
2: 李白和杜甫自分别后就再也没能见面，那杜甫写给李白的最后一首诗是什么呢？
0: 杜甫写给李白的最后一首诗啊叫不见，这是他们分别16年之后杜甫写的最后一首给李白的诗。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呢，杜甫主要表达的是一种思念、哀伤以及期待将来再见面这样一种感情。
5: 书本旅行团跟随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走进了圣源湖公园、金口坝、青莲阁等场所，大家感悟到李白、杜甫的诗人情怀，以及二人惺惺相惜的真情。李白与杜甫在鲁郡东石门依依惜别，两位诗坛巨匠从此天各一方。多年之后，诗仙游历皖南山水，又在九华山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友人高季、韦全瑜，共同成就了另一段诗坛佳话。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层标恶池日，半壁明朝霞，积雪耀阴鹤，飞流喷阳崖，轻盈玉树色，飘渺与人家。九华山是皖南的一座历史名山，说起九华山山名的由来，与诗仙李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唐天宝年间，李白游访江南的山水名胜，有感于池州九华山的神奇风光，与高季、韦全瑜作联句诗，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李白索性将九子山更名为九华山，自此这首三人联句诗成为了九华山的定名诗，九华山也因此名扬天下。来自池州学院的四位同学为参加学校诗意皖南的诗学交流活动，他们决定以李白在池州的诗篇作品为调研课题，一同前往九华山，并邀请到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何家荣教授结伴同行，开启了九华山的诗歌之旅。何教授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九华山下的太白书堂，这里又留下了李白怎样的故事呢？
6: 他右手拿着书，那边腰上别着剑。
7: 相传呢，这里是李白读书的地方，后来人呢，为了纪念李白，在这里修了太白书堂。李白在天宝13年前后在长江上行舟的时候，他猛然想起了当年跟他联句的韦全瑜，他欣然动笔写了一首诗，叫做《望九华赠青阳韦仲堪》。韦全瑜字仲堪，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青阳县的县令了。这首诗是这么写的：昔在九江上，遥望 九华峰

0: 天河挂绿水，秀去九芙蓉，我欲一挥手，谁人可相从，君为东道举，于此卧云松。这个诗啊，前面两句写的是我们九华的景象。李白说呢，这么好的环境呢、啊、你维权于韦仲堪，现在是新阳县的县令了，你最好能够跟我一起到九华山隐居起来。
1: 书本旅行团感到疑惑，李白为何想在九华山隐居呢？他两次为九华山赋诗，心境又有着怎样的不同？
0: 两个情境不一样。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的时候啊，李白那个时候呢，只是势头上受了打击了，人生不如意，望九华镇定阳韦仲堪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下将乱了，马上要爆发安史之乱了、所以呢，他就想能找一个避乱的地方。实际上呢，这个只是李白一时的冲动，因为我们知道李白有浓浓的家国情怀。李白呢，在我们九华山呢、啊，写的诗并不是很多，现在我们能够确认的就两首，尽管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高。
2: 对
3: 对，
0: 影响了千秋万代。
4: 对，
0: 它开启了我们这个九华诗风。
1: 何教授介绍，李白两次为九华山赋诗，都是在山下远眺而作。那么，李白又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之下，将九子山改名为九华山的呢？何教授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石门高古村落寻找答案。石门高是一个千年古村，至今还保留着徽派民居的古韵。
0: 我们现在来到了石门高，跟李白联句的这位高第就是石门高人，他曾经是在朝为官的，后来呢他辞官回家，这个修身养性呢，隐居在这一块。现在我们到石门高啊，与李白有关的一个遗址叫桃花坞。桃花坞啊，应该是高第当时的一个别墅，也可能是围圈于李白他们这帮文友啊诗友聚会的地方。
3: 这个字是谁刻的？
0: 这个字是高第刻的，他为了纪念与李白这一次历史性的相会，所以在这里刻下了这个石碑。另外呢，边上呢还有一些小字，现在看不见了，因为年代久远了，
2: 有点痕迹，
0: 有一些痕迹，能看见是吧？
3: 对，
0: 他这个就小字呢，就是与李白同游处这些字样的。
1: 看着饱经岁月的桃花坞石刻，书本旅行团仿佛感受到当年李白与两位友人在此相会结伴同游的场景。欣赏完石刻，书本旅行团来到村落不远处的一条古道上。
0: 我们脚下的这条古道啊，叫白沙岭古道，是我们石门高通往九华山的必经之路。那么我们现在去寻找当年李白他们联句的那个地方。快了。
1: 沿着悠悠古道，书本旅行团登上山顶，几座高耸的山峰映入大家眼帘。
0: 这个山应该就是九华后山。
3: 是啊。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李白当年与高第、韦权于赋诗联居的地方，因为李白在这个诗的前面的序文当中啊写得很清楚，他在这地方仰望九华，山高数千丈，上有九峰与莲花，所以他们诗心大发，三个人一起联句，妙有分二气啊，临
2: 山开九华，
0: 所以把九子山改为九华山了。那么李白为什么要把这个山把它改名呢？首先是李白认为这个山的名字啊叫九子不形象，因为他仰望这座山像九朵莲花一样的，所以呢他觉得叫九华，名实相符。还有一点理由呢，可能是李白觉得这个九子山呢、啊、不太响亮，所以他认为呢太史公司马迁南游的时候都忽略了这座山，在史记当中没有记载，所以李白就想把他的名字改为九华山，让他新名新气象，让天下人都能知道九华山。
2: 九子和九华这是一对比，感觉

0: 后者
1: 更形象。
0: 嗯，对，
2: 对，
0: 更响亮。
1: 对，我们想象当年李白是满怀青云之志啊，但是呢，他政治上受到打击了。

0: 在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人烟的地方，将有三尊这么惊艳的佛像。
1: 震撼无比的三尊宏伟雕塑为何现身山野？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石头上的记忆，大足石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一千多年前，壮志难酬的李白来到九华山，他墨笔一挥，为其定名，让无数后人对这座山川胜景心驰神往。也是在这段与友人与山水的对话中，李白获得了心灵的慰藉。

0: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

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200多座墓葬，历时3年的发掘，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四方堂，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4集。

0: 今天的任务就是到现代漏彩坑去看一看。
1: 一个出产过巨量青铜的地方。
2: 哎呀，非常完整，你看看。
1: 一个开启了中国矿业考古序幕的地方。
0: 这个梦里面奇怪的是，在梦里这个梦坑里中间放了一块大铁矿石。
1: 2500多年前的墓地，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
3: 棺内已经清下去了，发现了一把剑跟一个血刀。
1: 四方堂还会揭开怎样的秘密？
2: 还有一件，哎，这又是个什么东西？
1: 又将带来什么惊喜？

0: 2016年12月中旬，湖北大冶铜绿山的考古工地上，本年度最后几座墓葬的发掘正在紧张进行中。现场显露出来的迹象，不时地让考古人员莫名的激动。直觉告诉他们，这几座墓葬一定还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1: 我的刚刚一进来，这个口就出来了，看到没有？哎呦，线就出来了，看到没有？很清楚。
2: 现在是找墓口。
3: 哎，王老师，你那个最下面那个梦编号是188号，
1: 这个是吧？
3: 哎，这个188号，那有一个头龛。这个小赵，这个最大的梦，今天挖的最大的一座梦是193号编号，193号，最大的一个梦啊。他跨三个探方。
0: 自2012年铜绿山矿业遗址考古发掘以来，这处距今2500多年的墓地已经进行了3次发掘。